0: 2009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3: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3: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3: 文艺生活家。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稿子哈，发现无车日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
4: 嗯，
5: 就是我好像一直都在践行这种生活，毕竟我不会开车嘛。
4: 对，太合适了。明天
5: 对
4: 9月22号啊，是世界无车日。
5: 嗯，
4: 所以咱们今天提前一天唠啊，说把车放下，用脚、用自行车、用公交、地铁，重新读一遍自己住的那座城市。
5: 嗯，
4: 也不，咱们也不用着急赶景点，也不用往上堆什么数据，咱们就聊几个身边的，马上能用得上的这个慢路线。
5: 是，
4: 比方说骑行的路线、博物馆动线、剧场集群散步，还有秋日胡同骑行，这都可以啊。
5: 嗯，
4: 明儿您就可以实地操作一下无车日啊。
5: 是，
4: 既然说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聊它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来的。
5: 嗯，
4: 1998年9月22号，法国呢一些城市市民自愿放弃家用私家车，形成了室内无汽车日，后来进入欧盟环保政策框架。哎，
5: 是的。那么在咱们国内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首次倡议开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的活动。那9月22号呢，就是无车日。这套活动后来是经历了像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等等名称，在2017年前后呢，更名为922绿色出行活动。从2007年的首次开展以来啊，无车日呢，对缓解拥堵、减少污染和能耗、改善人居环境，它都是有意义的。那其实这一天呢，倒也不是说啊，咱就得要跟汽车过不去。其实呢，换一个角度想，它是给城市放了个假，也是给自己换双眼睛。您平时开车的时候走二环三环，对吧，只看红绿灯，那你要是真的骑上车走上那么2公里，其实老城的根儿啊，就全在您这个慢的速度里头了。钟鼓楼的影子、万宁桥的石缝、博物馆门前的银杏，还有胡同口卖糖炒栗子的热气儿，开车的时候您可能一闪就过去了，但走路骑车你就能够稳稳的接住。
4: 没错，具体呢落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可以怎么做呢？你比方说在北京可以感受中轴一条文化慢读线。
5: 嗯，
4: 北京市文旅曾经对中轴线做游学线路，其中古都文化城市变迁探迹游是弘恩观到钟楼到鼓楼到万宁桥到什刹海，讲的是古代城市管理时间、运河和老城关系。
5: 嗯，
4: 还有一条线呢是博物馆之城中轴线感知游，这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到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再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再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再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条线。
5: 嗯，
4: 当然了，甭说一天全走下来，您可以分两段走是最舒服的。
5: 是，而且时间也不一定说非得要在明天嘛，因为毕竟他明天还是个工作日，咱可以等到节假日的时候去按照这个线路走一趟也挺好的。你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路线哈，第一段呢，您上午的时候骑行加步行就行，先坐地铁到什刹海或者是鼓楼，咱也不用骑车，就走一走弘恩观呐，钟楼、鼓楼。弘恩观呢有700多年的沿革，这钟鼓楼呢是古代暮鼓晨钟的时间象征。您在下的万宁桥，这座桥在中轴和水系里它都是挺关键的，石栏啊、桥洞啊、玉河水系，一眼就能看出来老北京是怎么靠水活人的。那从万宁桥往南可以走地安门外、景山后街到景山前街，再经北池子、南池子到东长安街，步行到国博大概有4-5公里。那当然如果说您想要骑行的话也可以，更省劲儿吧。但是胡同呢和景山周边人多，推着走啊其实比骑着走要稍微的放心一些，特别是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的情况下。
4: 哎，没错。

0: 那么这个第二段第二段的这个纯博物馆呢，我们可以说去看国博。国博看什么？
1: 嗯，
0: 哎，不用赶全部的通史，挑两个听。比方说，古代中国重点看农耕啊，《礼乐·丝路》。哎，如果秋季呢，做这个陶瓷服饰书房小主题，可以提前在国博官网上查看一下展览的这个时间啊、档期啊。嗯，从国博出来步行到正阳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就在老车站建筑里，讲的是中国铁路百年。那再往南前门向西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哎，能把城市从无车到有车再回到慢行的来龙去脉看明白了，这条线路对老人特别友好。
1: 是，
0: 所以你看国博规划馆有休息区，正阳门馆室内不累，万宁桥到什刹海那段呢，户外可以控制在3公里以内，体力上不会有太大的消耗。
1: 对对对，如果说您是要带着小宝宝带娃一块出去玩的话，也有一条博物馆小环线啊，从规划馆到正阳门铁道馆，再到国博，到自然博物馆，再去古代建筑博物馆。您像在自然博物馆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动植物、人体科学。那古建馆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坛庙、桥梁、民居，孩子也不会觉得太枯燥。无车日的当天呢，您可以坐地铁8号线到前门，或者是1号线到天安门东，再步行串联。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呢，就可以什刹海到钟鼓楼的短途，不进入长安街的核心区了。
0: 嗯，骑行线单独说啊，西城区呢后来发过8条的行走中轴线骑游和漫步线。
1: 嗯嗯，
0: 其中呢骑游一是永定门西城段到天桥，到前门，到南长街，到故宫西北角楼，到景山，到金石博物馆，到什刹海，到烟的斜街，到万宁桥，到钟鼓楼。
1: 哎呦呦，
0: 这是第一条线，
1: 是
0: 还挺长的。这个骑行二呢，是从白塔寺到赵登禹路，到新街口，到郭守敬纪念馆，再到旧鼓楼大街，到钟鼓楼，到银锭桥，到万宁桥，到燕翅楼，到金石博物馆，到文津街，到砖塔胡同。
1: 嗯，
0: 这两条线路都特别适合在无车日的时候走。
1: 对。对对，那实际的操作呢，还是按照自己个人的习惯哈。您比如说，可以从白塔寺取车，沿着赵登禹路啊新街口到郭守敬纪念馆去了解一下运河呀、什刹海的水系呀。那如果去这个旧鼓楼大街到钟鼓楼，存车步行万宁街、烟袋斜街。那中午呢，可以在什刹海吃个饭，下午呢就可以沿着银锭桥啊，还有荷花市场，慢慢的骑到金石博物馆看一下。砖塔胡同、文津街，这全程呢不超过12公里，分成两段的话，中间可以坐下来休息，喝喝水啊，吃点东西什么的。郭守敬纪念馆、白塔寺、万宁桥这几个点呢，都是不收门票或者是价格比较低的，文化密度可能会比一些网红打卡点要高得多。
0: 哎，秋日胡同骑行呢，咱别搞成通勤啊。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以放松，哎，感受大自然为主。你像西城。中轴以西和悦奇遇坐过从金石博物馆出发，经北海团城、正阳书局、鲁迅旧居，到荷花市场、鼓楼西大街、什刹海。那正阳书局呢，在万松老人塔下呢，可看老北京地图、胡同资料。哎，线路呢还设置了收集明信片等等那些轻互动。
1: 嗯，
0: 所以这条路线呢特别适合秋天，北海团城看古建，哎，正阳书局翻翻老照片，鲁迅旧居看看他的小院子，鼓楼西大街，哎，秋天银杏一黄，推着车走，非常的浪漫。
1: 嗯，可能会比你骑着的话还要更快一些哈。
0: 没错，
1: 而且正阳书局真的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您要是去前门以南的话，其实呢就是慢慢走，用漫步来代替骑行，它是更舒服的。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走大石烂啊，还有杨梅竹斜街、琉璃厂、百年老店，您可以看一下木板水印啊，穿一尺大街，这是北京最短胡同之一，再到湖广会馆去听听京剧的沉浸式的片段，喝一口茉莉茶。无车日如果说前门限行的话哈，地铁二号线前门，或者是这个七号线朱市口出大石烂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全部都可以步行。那如果说您想骑车的话哈，是可以骑到朱市口取还车取车或者还车，不进步行街，这也是可以的。
0: 嗯，这个剧场集群散步单独咱们这儿给介绍一条线。你像有西城啊，尽享线路里头，夜西城可以走景山公园、荷花市场、地百游船码头、银锭桥、烟袋斜街。如果说这条线路呢，比方说京剧演绎类的，可以走正义祠啊、铁树斜街、京剧发祥石，到风雷京剧团，到湖广会馆，
1: 嗯，
0: 或者是西

0: 剧场到精益空间梨园书社到富华斋到鼓楼戏剧场再到鼓楼戏大街，或者呢是到天桥艺术中心，哎，到泰安里到北京方到培植万，就是无车日晚上也别开车，地铁坐到附近，坐在天桥啊或者鼓楼啊，先看小剧场，再散步吃个清淡的宵夜，很美。
1: 是，这个秋天哈、到晚上的话，这样走一走还是挺舒服的。那其实在北京呢，你要去听什么呀，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昆曲，北方昆曲剧院呢经常会有牡丹亭的斋锦，那京剧可以去湖广会馆啊，正以慈风雷京剧团这些公开的场地，民乐小场呢您就可以看国家大剧院的当期室内乐、琵琶古筝，不追求大格局。无车日我们倡导的是听戏不赶场，晚上您指定一个，提前官网购票，散场了可以坐一下地铁或者是骑共享单车回去，比您开车找车位要省心多了，这样也符合我们绿色出行的理念。
0: 没错，外地的朋友呢在北京也可以做的攻略方式有很多，比方说第一，查一下当地的住建交通城管发布的慢行系统滨水绿道的公告，把滨水线做成骑行或者步行，比方说城市护城河呀、运河呀、滨海绿道啊都可以考虑。那第二呢，就是老城区用地图圈，就是步行20分钟博物馆圈，把美术馆呢、非遗馆呢、地方戏曲博物馆呢、规划馆呢放在一块儿，哎，一天也可以游下来。
1: 对，
0: 第三呢，就是剧场加老街环线，大剧场、地方戏院、老茶馆、书店四点一串，晚上听段戏、地方戏，白天看看手作都挺好的。
1: 对对对，你这个攻略就特别好，就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去实现。当然了，其实提到无车日的话呢，安全咱们也必须得说一说。如果您选择骑行的话，咱们得戴上头盔哈，走非机动车道，胡同里头您得注意不要逆行，不要摁铃去催老人家或者催小朋友。共享单车呢，最好咱们选那种有框的啊，刹车它得先试试，它得是零的哈。手机呢，咱尽量的不要去用它那个什么支架了，提前把路线都考量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博物馆周一啊，经常是闭馆的，虽然说明天是星期二哈，出发之前咱是在官网上面查一下。另外呢，剧场买票咱们要走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票务网。遇上天气不好，特别是下雨天啊，刮大风怎么着，这些天气的话，咱就尽量别去骑行了，改成地铁或者是室内动线也可以。
0: 哎，虽然说刚才说了明儿是无车日，但是呢也是工作日。我们倡导的是理念，不是说非得在这一天把这些事儿都做完啊、
1: 哎。
0: 也可以说往后放一放，等到节假日或者等国庆的时候放假了也可以去，没完全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哎，一个家庭或者是带着父母跟着小孩都可以，步行个1公里，哎，不是3公里的你就骑行，5公里的坐上地铁公交，你看这不就是绿色出行了吗？
1: 对。
0: 第二件事呢，就是手机可以建个相册叫无车看城。
1: 哎呦，
0: 你开车拍的都不算、就非得说是溜达着拍的、骑行拍的或者说是坐公交拍的才算。每到一个老桥啊、老馆子呀、老戏台呀，你拍张照标注下时间，哎，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相册。
1: 对对对。
0: 第三件事就是如果孩子喜欢画画的话，可以边走边画，你就当采风了，看到的那些老建筑新建筑的对比，哎，城市忙碌的人们和那些哎悠闲的人们的对比，你都画上画来。当然了，不是说对比，不是评比，画完之后你就把它贴在家里，这赏心悦目啊。
1: 是。
0: 第四点啊，就是晚上回去之后说，哎，太累了，咱们这个就点点外卖吧。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在整条线路当中，哎，路过社区老点心铺啊、老饭馆、老餐馆啊，比方你要走牛街，你就带点这个特产呢、牛街的这个干粮点心的，哎，顺便呢在旁路边上看看老大爷下下象棋，哎，老茶馆进去听一段快板，听一段戏，多美的一天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无车日不是说什么作秀，而是在提醒你，其实你每天经过的路口老街啊，其实呢都藏着咱们平时没有留意看到的风景。明天哪怕说少开一趟车，下班了坐上2站公交再走上20分钟，路过一棵老槐树，路过一个旧的邮局或者是一个书摊，咱停一下给家里人发张照片。城市呢不是导航上的红线，其实是你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用你的眼睛去感受的地方。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无车日的推荐的步行或者是骑行的线路啊，其实咱们可以再补上一些可以套用的公式，比如说城市中轴慢线，您可以把钟鼓楼、万宁桥、老火车站、博物馆、规划馆、主要剧场呢放在一条公共交通可以到达的环里头，你不开车也能串起来。另外呢，可以去做一些像是滨水骑行线，把亮马桥、大运河通州段啊，各地的这个护城河绿道，查一下当地的慢行公告，在能骑就骑，能走就走。第三个呢，就是老街戏剧线，你像是当地的一些朋友呢，可以结合本地的资源，走一趟老城戏曲院，到非遗馆，到书店，到小剧场这样的一条线路，晚上听一折啊，白天再看一看。
0: 哎，老年朋友呢也是得量力而行啊，无休日无车日是，但是不是追求全天咱就不挨车的边儿，也不是。您怎么说比平时少开一次就好？比方说去国博、正阳门坐地铁比开车呀，其实太方便了，因为它不是说开车不方便，堵车搁一边，没车位不好找啊。你下地铁出了门。
1: 你太有体会了。
0: 对，出了门你什么都不管了，扭头走你的多好。你比方说去什刹海、鼓楼，你坐公交到天安门，然后你再步行溜达着去哪儿也都近。
1: 嗯，
0: 去西单、金融街看钱币、老银行，坐地铁比开车都省心。老年朋友们，比方带上老年卡、水杯、折叠凳，博物馆休息区，哎，一坐歇着，边歇边玩，别一口气走三四个钟头，咱不是赶路。
1: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得注意保护一下膝盖哈。那当然了，也要给年轻的父母们一句哈，孩子呢，我们说不让他们坐车去景点了，其实是可以给他一个时间，用自己的各种的感官去来感受这个城市的温度。比如说从家啊走到地铁口，你会经过几棵树，从菜市场你要经过哪条胡同，你才能够到达你的学校，校都可以去记一记。无车日走上这么一次，可能比你平时上课光看书要来的有用的多。回到家呢，也可以去自己尝试着画一些手绘的地图啊，标一标自行车到公交站呢，这可能就是孩子自己所做的一个城市志了。
0: 没错，其实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呀，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不是不爱这座城市，也不是不爱步行骑行，确实是太累了、工作压力大，早高峰啊，从地铁里到站了你就被人流挤出来了，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脑子里还得琢磨着我的 KPI， 眼睛里呢是打卡机、电脑屏幕、手机导航，哎，你想的就是最快时间达到我的目的地。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我们平时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候的常态，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魅力。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说无车日呢，也说那好，无车日啊，我们翘班吧，也不是这意思，对，
1: 不是这意思，
0: 想给各位。对，想给各位一个温柔啊实际的建议，就是试着把通勤重新定义成回家前的过渡，把周末当成给自己充一次慢电。很多朋友过周末说我宅家里吧，我不出去玩去了，我好容易放一天假休息一天了，我还在走我每天通勤，我还挤地铁，其实不然，因为你心情变了你就可能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可能明儿早晨你依旧需要赶公交赶地铁，可能要挤，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周末的时候不是在高峰期坐一次地铁，坐一次公交，你会发现城市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个人就有感觉哈，就是我那个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能够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看过胡同，也看到过风土人情，什么都看到过。年岁大了，为了通勤方便，有了私家车之后呢，反倒失去了很多城市肌理所赋予我的这种感受了，和这座城市呢愈发熟悉愈发陌生，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这座城市就是每天你生活在这儿的这个城市，你对哪儿都熟了，但是你好像跟它又渐行渐远了。比方说今天你休息日，你找一个书店，你就坐地铁去那儿，哎，也不着急，也不用看换站，哪怕坐过了你再折回头再坐回一站都没事儿。
1: 对，
0: 点杯咖啡，哎，看看这个胡同里的景色，看看秋风落叶，喝一杯温热的咖啡，对吧？愿意戴耳机你就戴上耳机，但是别听那个成功学了，换段昆曲或者秋日的民乐，把这个班味儿啊去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叫过渡，它不叫翘班。
0: 嗯，就是我感觉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放在周末，就在你平时上下班的时间，如果说你今天心情还不错，或者是说觉得今天人没有那么多，那就真的可以比如提前一两站下车呀，去稍微的感受一下，给自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去触摸整个城市的这个纹理。当然有些朋友，你想他周末的时候特别想补觉，我就想打游戏，我就想看电影，我就想躺平，这些也都没错。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分出来这么一点点啊，去哪怕说你只是去一个你公司附近啊，比如你每天都路过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的美术馆，或者说你以为说只有文艺青年才会去的小剧场，你就买一张最便宜的票。你去干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去发朋友圈，不是说一定要去打卡，你就当自己是个新手小白，你在这老馆子里头稍微看一看几百年前的瓷器，是吧？或者是看一看那个时候人怎么过秋天，在老街上买一块老字号的点心，听一听旁边下棋的大爷的笑声，这一下子我觉得就有这种活人感了，你就会有落地的感受到这个城市温度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就是年轻的朋友，咱们不用把无车或者无车日当成是一种负担，当成是一种对生活的反抗。那么在大家都拼命往前跑的时候，你选择慢下来，选择用自己的双脚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这不是受罪，这个其实是你把我自己也能慢慢的看一看这座城的权利从你每天忙碌的工作当中夺回来。从明天开始，哪怕只是提前一站下车，哪怕你只是绕路去买个烤红薯，都是你对于自己生活一次温柔的拿回来。
1: 说得太好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想着去远方啊，诗和远方都在别处。但是无车日这天，我就想告诉各位啊，这个附近也是你的远方，当然了，都是带着双引号的啊。
0: 对，
1: 您可能不需要去大理，也不需要去新疆才能找到你自己。你们家楼下那个开了30年的理发店，你常去的那家菜市场，坐了无数次的公交车窗外的风景，那都是你的附近。当你开始用脚步丈量这些附近的时候，用眼睛发现这些附近的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不是来自于你住的房子越来越大，而是来自于你认识了多少条小街小巷，听了多少句乡音，尝了多少种味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叫船。船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造出来，是为了离开岸边。可人一上了船，头一件事往往就是回头看看刚刚离开的岸。古往今来，写船的诗比写路的多，而写船的人多半也不是真的在写船。汉语里带船字的老话特别多，比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有百年修得同船渡，还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等。船在中国人的嘴里很早就成了一个比方，它装的是处境，走的是人生。今天呢，我们不说大船，说小船，小到

0: 一只手就能拖住，小到放进水里几分钟它就软了散了的纸船。一百年里有两个人分别在两个地方写过纸船，一个在印度的一条小溪边，一个在横渡太平洋的游轮上。两个人隔着整整一片大洋，用的是同一个办法。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里细细品读，
1: 选一本经典好书，
2: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2: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儿童诗纸船的作者泰戈尔，印度人，1861年出生，1941年去世，1913年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第一位。他一辈子写了很多很深奥的东西，写人生，写离别，可是他最有名的几本诗集里有一本是专门写孩子的，这本诗叫做《新月集》。新月就是刚长出来的那一点月牙。新月集不是泰戈尔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地给孩子写出来的，它主要译自泰戈尔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诗集儿童集。1913年他把书翻成英文，收了40首，取名新月集。写儿童集那些诗的那几年，他的家庭遭遇了变故，有研究者认为他把这些诗当成了对孩子的怀念，这就是为什么新月集读起来跟一般的儿童诗不一样。他不热闹，也不逗乐，他很安静，安静中又有着深深的爱。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郑振铎曾把他跟安徒生童话放在一起对比，说新月集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人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1922年10月，郑振铎译作《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由他翻译的《新月集》出版。这是这两部诗集最早的中文单行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新月集》当中的儿童诗《纸船》。
1: 《纸船》，泰戈尔。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我把园中长的秀丽花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我投我的纸船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泰戈尔的《纸船》，这首诗通篇都在做一件很朴素的事儿，放船，看着他走，然后想他走到了哪儿。开头那句“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是整首诗的支点。一个人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会写什么呢？大人写名字，写单位，写城市，一层一层地往外扩。这个孩子写的是

我的名字，我住的村子，在他的世界里，一个村子就是全部的坐标。他不知道捡到船的人在哪儿，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中间隔了多远。他只是想，万一有人捡到呢？而大黑字这三个字更要紧，他不是随手划两我住的村子，在他的世界里，一个村子就是全部的坐标。他不知道捡到船的人在哪儿，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中间隔了多远。他只是想，万一有人捡到呢？而大黑字这三个字更要紧，他不是随手划两笔，是一笔一画写的又大

0: 接下来他把院子里的花装进了船里，这是全诗里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动作。纸做的小船水一泡就散了，花装在里头走不出几步。他知道吗？我想他是知道的。纸船能走多远，放过纸船的人心里都有数，可他还是装了，还专门挑自家院子里开的那几朵。秀丽花是音译，学名叫夜花茉莉，生长在南亚地区。它黄昏后至黎明前开花，一到黎明花朵便从枝头凋零飘落，所以泰戈尔管它叫做黎明开的花。这种花本身就留不住，把它放进留不住的船里，等于把两样留不住的东西捆在了一块儿。诗人要的不是结果，是那个想字儿。后面那句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关心的是一路上的事，水大不大，会不会翻，会不会被石头挡住。他在替一条纸船担心，也在替一船的花担心。到了第三段，诗抬起来了，前面他一直低着头看水里的船，这一句他抬头了，一抬头看见云，白的，一朵一朵鼓鼓的，他马上就认定那也是船，也是帆，天上还有个跟他一样的孩子也在放船，还在跟他比赛。这个念头来得很自然，人小的时候分不太清我和世界，觉得云也是活的，也在一块玩。写这首诗的泰戈尔当时已经40出头了，他替我们把这种看法留了下来，顺带交代一句地理，印度有雨季，雨季一来，田里的水沟就变成了急流，所以第一句才说急流的溪中。放纸船是有季节的，一年里就水大的那么一阵子才放得成。最后三句，船离开了水，天黑了，人趴在手臂上，船还在走，这次是在梦里走，从水里到天上，再到梦里，这条船一路往上，越走越远，最后干脆不是纸的了，它成了睡仙的船，船上装的是梦。整首诗读下来，没有一句说我想念谁，没有一句说我希望什么，他只是让这只船一直走，走到夜里，走到星星底下，走到一个说不清的地方。念完就觉得心里安安静静的。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接下来我们把这只纸船从印度的小溪里捞起来往东走。同一个十年里，中国也有一个人写了纸船，他的名字叫冰心。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长在福建长乐，1923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毕业，8月17日从上海坐上一条叫约克逊号的游船去美国念书。那年月坐船去美国，路上要很久，出了吴淞口就是一整片的太平洋。8月27日在船上他写了这首诗，写的时候他23岁。也是在这条船上，他开始给国内的孩子写信，后来收在了一起，就是那本《记小读者》。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一封信在海上要走一个多月。这首诗后来收在《繁星春水》里。冰心的白话诗句子都短，短到像说话。他在《繁星》的序里讲过缘起。有一年冬夜，他跟弟弟围炉读泰戈尔的《飞鸟集》，弟弟说，你不是常嫌思想太零碎，写不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一条一条收集起来。从那以后，他就把随时冒出来的念头记在小本子上，不引典故，不押旧韵，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种写法在当时是新的。一个在海上闲得发慌的年轻人，把纸叠成船，顺手也把这种写法叠了进去。
3: 纸船寄母亲。

0: 我从不肯忘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他的爱和悲哀归去。
1: 这首诗的开头不抒情，像在记账。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一张纸，不是一沓，不是一本，就是一张。船上的日子长，纸也用得多，可他一张都不肯扔。为什么？因为每一张都能叠成一只船，攒下多少张纸就叠了多少只船，也就往海里放了多少回。这是整首诗的底色，一种近乎笨拙的每天都在重复的认真。紧接着他写了一件别人不写的事儿：船没走成。我们平常说把船放向远方，好像船一出手就走远了。冰心不这么写，他写的是有的被天风卷回来，卷进船舱的窗子里，有的还没走远就让浪打湿了贴在船头上。也就是说，他每天放出去的船绝大部分是失败的。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不灰心，每天还叠。这才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在一大片看不见陆地的海洋上真正的样子。他不是不知道纸船到不了，他是不知道除了叠纸船自己还能干什么。然后是那个转弯，船既然到不了，那就换一条路，你梦里总该能看见。这个转弯既聪明也狠，因为他得先承认船到不了，承认完了才说那我去梦里。最后一句他说纸船载的是他的爱和悲哀，注意，不是只有爱，还有悲哀。他没把这件事写得很甜，一个23岁的姑娘头一回离开家，离开母亲，站在太平洋的中间，心情是复杂的，一边是想，一边是难受。他把这两样一块叠进纸里扔下海了。现在我们有两只纸船， Tiger 那只是往外放的，孩子把船放进溪里，希望一个陌生人捡到，希望对方知道我是谁。船的方向是从村子里出去，往不知道的地方去。冰心这只是往回收的，他把船扔进海里，心里想的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人。船的方向是往回，往家。一个往外，一个往回，而这两首诗写下的时间前后差不了几个月。两个写诗的人在差不多的日子里都伸手拿出了一张纸，把它叠成了船。这也许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纸船这个东西本来就在那儿摆着，谁要把一件小事托付给远方，谁可能就会想起它。

0: 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船，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船。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溪童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中国老底子的船跟刚才那两只纸船不太一样，我们的船多半是热闹的，上头有人说话，有人在摇，在撑，在划，高兴了还要喊号子。这也不奇怪，南方水多，北方河多，早年间赶集走亲戚运货多半走水路。船在中国不是诗里的东西，是日子里的东西。日子里的东西进了童谣，自然就活泛，有声音，有动作，有人情味儿。还有一点，中国童谣里的船很少是空的，船上总得有人，摇橹的，撑篙的，划桨的，还有坐在船头等岸的。船一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跟着动起来了。我们先来说一条摇着的船。
4: 摇爷摇爷也在熬不结，一上楼的一块个啊，奴奴也困个，甚至起来吃个个。摇爷摇爷也在熬不结，熬不黑我哈白白，当一半过一半，吃得糯糯咪咪些。爷啊爷，爷啊爷，爷在熬不结，熬不黑我哈白白，毛的五三三，豆腐肉泥巴尖，扒了碗里别不甜，糯糯口子哈哈咸。
0: 这首童谣流传在江浙沪一带，是吴语地区的童谣，版本特别多，几乎每个地方的唱词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外婆夸我好宝宝，有的后头接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要说的呢是头三个字，摇啊摇，这个摇不是摇摇篮，是摇船。江浙是水乡，从前出门靠船，大人摇橹，一推一搬，船身就一晃一晃的。晚上哄孩子睡觉，抱着摇，手上的节奏就是摇船的节奏。于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人没上船，可他走了，一路走到外婆家去了。一首摇篮曲其实是一趟水路，而且这趟水路是往回走的，走亲戚，回妈妈小时候住的地方。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当年唱这支歌的人心里想的也许不只是外婆的糖和鱼，还有他自己的小时候。
5: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对我笑，夸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汤圆和年糕。
0: 接下来是一条一群人的船。
6: 五月五，是端阳，龙船双双闹长江，两边坐着划船手，中间坐着打鼓郎，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0: 端午的龙船谣是长江中游一带流传的，这首谣的妙处在最后一句，前两句交代场面，谁在两边划，谁坐在中间，到结尾不写了，直接上声音了，咚咚锵。念到这儿是要拍手的，童谣本来就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玩的，念到咚咚锵，手就自然拍起来了。而龙船这件事儿，一个人是划不动的，二十几个人得在同一个节奏上，谁慢半拍那就乱了。所以龙船教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儿，一条船上桨得往一处去。最后说一条飞起来的船。前两条船都在水里，中国有条船最后是飞上了天的。 1955年

0: 月九日的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写了四句话，这个人叫叶圣陶。那一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小学语文课本，他发现课本里缺韵文，就是押韵的能念能唱的东西，就自己试着写了一首。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创作缘起，他说，今日花费一个多时辰创作出一首儿歌，自以为得意，录之。又解释，多用叠字，多用安韵字，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始于儿童之幻想。最后一句是20年前在开明编小学生课本，即设想即此，直至今日乃是完成。一首四句话的儿歌，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么多字儿，这很少见。
1: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这首儿歌只有这四句，弯弯小小闪闪蓝蓝，他说的叠字儿就是在这儿，念起来嘴上有动作，耳朵里有回声。船儿两头尖，说的是月亮的样子，看见的是月亮，想到的是船。想完了自己坐了进去，坐进去以后抬头一看，四周不是水，是星星。我们把今天的船来数一遍，一条是印度小溪里的纸船，载着名字，载着花，载着一个孩子对外头的好奇；一条是太平洋上的纸船，载着一个23岁的姑娘对母亲的想念；一条是外婆桥下的小船，摇啊摇，摇回妈妈的小时候；一条是长江里的龙船，20几把桨跟着一个鼓点；还有一条是月亮，弯弯的两头尖，坐得下一个孩子和一整片星空。小时候叠纸船那是玩，长大了寄一封信回一趟家，其实还是那只船。叠和放其实是两件事儿，叠是给自己看的，一折一压，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就跟着进了纸里了。可放是给远方的，手一松，成败就不归自己管了。古人说，欲济采笺坚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也是这个。信写了，可往哪儿寄不知道。奇怪的是，人偏偏愿意一遍一遍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儿。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童声合唱《小纸船的梦》，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不管您现在是在船上还是在岸上，总有一片海是你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

0: 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

0: 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一纸素笺，墨色浅浅，隔着千百年的岁月，依然能听见古人的心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4: 我是马宗武，欢迎收听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说到王羲之，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多半是兰亭雅集的风流，是书圣的千古盛名，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流传下来最多的文字并不只是那篇名动天下的《兰亭集序》，而是一封封随手写就的短尺便笺。
3: 今天我们就跳出书法欣赏的视角，不去品评笔法，研习字势，就透过王羲之字里行间的文字，看一看光环之下王羲之作为普通人经历的病痛、离别、烦忧与牵挂。
4: 我们今天讲到的王羲之书信大多收录在清代严可君起录的《全境文》当中，这是汇编近代文人文章的重要典籍。另外，《世说新语》也记录了王羲之的生平轶事，帮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
3: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王羲之留下这么多短札？魏晋时期日常往来并不会写长篇大论，朋友之间问候、探问病情、吊唁亡故、交代家事，都是随手写几行便笺。这些文字本来就没有打算流传后世，只是生活里及时的倾诉。
4: 就好比我们现在随手发的消息，没有华丽的修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可恰恰是这种不加雕琢的文字，最能看见一个人真实的内心。
3: 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这是东晋数一数二的门阀世家，少年时代他就已经声名在外。《世说新语·雅量》里面记载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太尉西涧派人到王家选女婿，王家子弟个个拘谨修饰，只有王羲之坦腹卧于东床毫不在意，就这样他被西太尉看中，成为东床快婿。
4: 这件事把王羲之潇洒旷达的名士气质写得淋漓尽致，可如果只看这一件轶事，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觉得他一辈子活得洒脱自在，没有俗世烦恼。但读一读他的书信，就会发现潇洒的背后满是普通人的煎熬。
3: 魏晋名士圈子里十分流行服食五石散，这是一种丹药，服用之后身体会发热，需要行走发散，也就是所谓的行散。可丹药的副作用极大，会带来剧烈的疼痛，浑身燥热，关节酸痛，常年折磨人的身体。这件事在王羲之的书信里面反复被提起。
4: 王羲之的《德式帖》靠唐代的摹本流传到今天，这是他写给友人的一封短札，原文只有几十字，德氏知足下犹未佳，耿耿物宜烈烈，明日出乃行，不欲处物故也，迟散。
3: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好转，我心里一直记挂着，我自己身体也很差，打算等明天太阳出来，雾气散一散再动身，因为不想触物受寒，让病情加重。
4: 你看，这封信没有家国报复，没有谈玄论道，就是两个生病的朋友。

0: 互相惦念，他会担心雾气加重病情，会惦记朋友的身体状况。堂堂一代书圣，在信里坦诚自己烈烈，也就是身体虚弱，状态很差，没有半点名士的架子。
1: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东晋的江南多晨雾，一个常年受丹药后遗症折磨的人，清晨不敢出门，只能伏案写下这封短笺，寄给远方同样抱病的知己。
0: 在那个时代，服食丹药是上流社会的风尚，很多士族文人都深陷其中，病痛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群人的困境。王羲之在很多封书信里都在诉说身体的苦楚，有的信写连日来身体困顿，寝食难安，有的信说旧疾反复，很难痊愈。
1: 不光自己受苦，他也会为亲友的病痛揪心。有一封书信是写给一位友人的，友人染上重病，久久不见好转。王羲之在信中写道，听闻你的病情，心中忧虑，日夜放不下，希望你好好调养，千万不要过度操劳。
0: 放在今天来看，我们也常常会被身体的小毛病困扰，哪怕生活条件很好，也免不了病痛带来的无力感。古人面对病痛的那份牵挂与无奈，其实和我们今天是相通的。
1: 除了病痛，离别与丧亡也是王羲之书信里绕不开的主题。魏晋乱世，时局动荡，骨肉亲友一朝别离，便可能此生难再相逢。比如他写的姨母帖，就是一封饱含悲痛的吊唁书信。
0: 这封手札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请购姨母哀，哀痛推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烦惨色不赐。
1: 刚刚得知姨母去世的噩耗，哀痛像被摧裂波歌一样，情不能自已，怎么办呢？怎么办？悲痛反复涌上来，堵满胸口，语无伦次。
0: 《世说新语》当中写王羲之风度翩翩，遇事从容淡定，可面对至亲离世，他同样克制不住巨大的悲伤。这封信是噩耗传来之后匆匆写下的，没有刻意的文采，只有最直白的痛哭。
1: 我们后世欣赏姨母帖的书法，赞叹笔墨跌宕起伏，可如果抛开书法，只看文字本身，这就是一封普通人家的丧亲家书，没有官样文章，没有客套应酬，满心都是失去亲人的锥心之痛。

0: 王羲之的一生经历过不少亲友离世，有长辈，有同辈友人，也有自家的子弟。在另一封短札里，他写到一位旧友亡故，说往日一同游山饮酒的故人，转眼就阴阳相隔，每次想起往事，心中就倍感凄怆。
1: 在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书信传递很慢，很多时候收到书信的时候，故人已经不在世。一封迟来的信，承载的就是来不及诉说的遗憾。
0: 古人在尺牍当中流露的遗憾与伤感，依旧能够打动当下的我们。
1: 如果说病痛、丧亡是人生的苦难，那日常家事的琐碎就是王羲之书信里另一部鲜活的内容。很多人想象士族名士，终日轻谈山水，不问柴米，可真实的生活满是一地鸡毛。
0: 全境文里面保存了王羲之写给族人的多封家书，里面会提到庄园田地，提到家中子弟的成长，也会为家里的杂事烦心。
1: 有一封信，他写给自家的晚辈，信中说起家中田庄收成不好，租户的事情让人劳心，子弟们要懂得体恤家事，不要一味只追求游山玩乐。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

0: 代名士，也会为收成租赋这样的俗世琐事操心。琅琊王室门第显赫，可家族的维持同样要面对现实的生计问题，不是活在云端，而是实实在在过日子。
1: 王羲之还会在书信里谈及子弟的学业，有一封家书叮嘱晚辈，读书不可懈怠，不要只贪图玩乐，也会说年轻人要懂得收敛心性，不可视仗家事骄纵。
0: 这里就特别有意思，世人印象当中的魏晋名士崇尚放达不拘礼法，可落到自家子弟的教育上，王羲之一样会苦口婆心讲做人做事的道理。
1: 当然书信里也不全是愁苦和烦忧，也有轻松的时刻。有一封短笺写给相熟的朋友，说最近天气晴好，山水宜人，有空不妨一同出游，把酒闲谈。
0: 这就让我们看到，即便常年受病痛折磨，被家事烦扰，王羲之依然保留着对山水风物的热爱，在乱世浮沉之中寻一点属于自己的欢愉。
1: 但这份欢愉也不是完全无忧无虑。东晋朝堂之上，权力争斗暗流涌动，琅琊王氏身居高位，家族荣耀的背后也暗藏风险，王羲之本人仕途也起起伏伏。
0: 据《晋书》记载，王羲之曾经担任会稽内史，他为官期间体恤百姓，会稽一带遭遇饥荒，他直接开仓赈济百姓，面对繁重的赋役，他还多次上书朝廷据理力争，可朝堂派系倾轧，很多理想难以实现。
1: 在他的书信当中也藏着对官场的疲惫，有一封信写给旧友，吐露内心的苦闷，说官场之中处处掣肘，很多想法无法施展，内心倍感压抑。
0: 正是这样的心力交瘁，最后促使王羲之下定决心辞官归隐。晚年的王羲之辞去官职，寄情会稽山水，可即便归隐山林，他也并没有彻底隔绝世事。

0: 归隐之后的王羲之依旧和旧日同僚、亲朋好友书信往来，有的信聊山水游乐，有的信依旧会牵挂朝堂的时局，惦念旧日友人的处境。
1: 很多人以为归隐就是彻底看破红尘，万事不关心，可从这些尺牍里能看出来，王羲之做不到完全的超脱，他依然有牵挂，有放不下的人情世故，这才是真实的人，不是书本里完美的隐士符号。
0: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兰亭集序》，那是《兰亭雅集》一众名士聚会酒酣之后写下的文章，那是精心构思的文学作品，抒发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1: 可那些零散的手札不一样，他们是生活的快照，是生病的时候随手写的问候，是亲人离世仓促写下的哀痛，是处理家事的叮嘱，是官场失意的倾诉，没有经过反复打磨，是一瞬间情绪的流露。
0: 后世的人研究王羲之，大多把目光聚焦在书法艺术，临摹字帖，分析笔法结构，很少有人静下心细读这些书信的文字内容。
1: 书法是王羲之留给后世的荣光，而这些尺牍文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生病难受，会为家事劳神，会为离别落泪，会对官场感到疲惫，也会向往山水闲游。
0: 我们不妨再看一封很简短的手札，收在全晋文里的初月帖，它的内容有这么几句：

0: 清家否，吴珠宦书烈烈，方射道，忧悴，力不惧，惜之报。
1: 这段话说的是，你好吗？我各种疾病缠身，身体很差，正在赶路，心力交瘁，实在没有力气再多写了，惜之敬上。
0: 短短20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就是报平安，诉说自己身体的窘境，简简单单却格外动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封十分特殊的信，这封信见于《晋书》，是王羲之写给自己的好友谢万的一封劝诫信。这封信背后藏着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往事。
0: 谢万，字万石，是东晋名门谢氏的子弟，也就是谢安的弟弟，年少有才名，性情高傲，自视甚高。《世说新语》当中记录谢万这个人才华出众，可为人精傲，不懂得体恤下属。升平二年，也就是公元358年，谢万升任豫州刺史，统领好几个州的兵马。第二年他受命带兵北伐，王羲之得知消息之后心里十分担忧。
1: 谢万年少得志，手握兵权，可他骨子里的傲气并没有收敛，他平日里对待军中将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少去体恤底层官兵的辛苦，军中上下私下里对他颇有怨言。
0: 王羲之和谢万是多年的知己，彼此惺惺相惜，他清楚谢万的才干，可也清清楚楚看见他性格上的短板。眼看好友即将奔赴战场，身负军国重任，王羲之没有选择当面直言训斥，而是提笔写下了这封长信，也就是后人所称的《诫谢万书》。
1: 信里的原文片段是这样的：以君脉往不泄之运，而辅同群弊，城南为义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缘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
0: 凭您那超群出众、不屑随俗的气运，要您屈身去同僚属们打交道，确实为难。但所谓通达的见识，正在于随着事情的变化决定行止，这样才算目光长远。希望您常常跟普通的士卒同甘共苦，那就尽善尽美了。
1: 信的后半段，王羲之还写道：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既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至高大，君其存之。
0: 吃饭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菜肴，坐席从不铺两层席子，这些有什么难做到的呢？古人却把节俭谦逊当作美谈。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就在从细小之处积累，才能成就高大。请您千万把这话记在心里，身居要职，肩上扛的是万千将士的性命，万万不能凭着义气行事。
1: 其实在这之前，王羲之还表达过，说谢万才华通达，适合留在朝堂上参与议政，让他屈身去荒远之地带兵是用非所长。桓温没有采纳，于是王羲之又把最实在的忠告直接写给了谢万本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这时的王羲之已经辞去官职，看透官场浮沉，可面对挚友即将踏入险境，他依旧放不下心中的牵挂。他没有说虚浮的场面话，而是把掏心窝子的话写在尺牍之上，寄给友人。
0: 可惜的是，谢万并没有真正把这番劝告记在心里，他依旧保持着高傲的行事风格。后来谢万带兵北伐，对待部下依旧傲慢无礼。《世说新语·简要》里记载，谢万北征的时候常常长啸吟诗，自命清高，从不抚慰将士。有一次召集众将，他一句勉励的话都没有，只是拿着如意指着四座说：诸军皆是静卒。在当时卒是用来指代士兵，于是将士们

0: 又羞又恼。后来友军将领西谭因病退兵，谢万误以为敌军大胜，仓皇撤退，大军一下子溃散了。谢万单骑逃回，被朝廷废为庶人。
1: 兵败之后，谢万给王羲之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残父素故，惭愧啊，辜负了您往日的殷切叮嘱。王羲之的回信很短，只说此与汤之界，这段往来记在《世说新语·清底篇》里。
0: 这封书信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一封官场应酬信，它是一位挚友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掏心窝子的劝勉。王羲之明明已经选择远离官场，可面对朋友的前路，依旧愿意提笔写下肺腑之言。
1: 我们常常以为魏晋名士讲究的是清谈放达，朋友之间只谈风月不谈是非，可这封书信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不只可以共游山水，也敢于点出对方身上的不足。
0: 放到今天来看，我们身边也会有亲近的朋友，有时候善意的提醒，哪怕听起来刺耳，也是一份难得的真诚。
1: 这封借谢万书也让我们看见王羲之的另外一面，他不只是一个会感伤病痛、会为家事烦扰的普通人，他同样拥有识人辨事的通透，懂得人情世故，也懂得何为真正的朋友之意。

0: 王羲之的一生，身处门阀鼎盛的东晋时代，拥有世人艳羡的家世、才华与名望，可他的人生同样充满困境，身体的病痛、时代的动荡、官场的失意、亲人的离别，一样都没有躲开。
1: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名士，他有凡人的欢喜，也有凡人的苦楚。这些藏在尺牍里面的情绪，跨越1600多年，依旧可以被我们读懂。
0: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短短几行的书信，能够穿越岁月，打动今天的我们？
1: 东晋的时代已经远去，兰亭的艳影早已消散，当年的山水风物也几经变迁，但是这些笔墨留下来的情绪却没有随着时光消散。
0: 我们读这些尺牍，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写书法，也不是为了考证复杂的历史典故，我们只是透过一纸短笺，看见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人，看见光环背后那个会痛苦、会牵挂、会疲惫的王羲之。
1: 那些名士的潇洒旷达固然令人向往，可我们也要明白，潇洒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凡人的悲欢才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一起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大家好，我是马祖武，欢迎来到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尺素寄家，墨字凝情，千年前的笔墨穿过岁月烽烟，依然在诉说长辈对后辈的殷殷期许。说到宋代，我们会想到繁华的事情， 会想到朝堂之上为国奔走的士大夫，很多人熟悉他们的治国文章，熟悉他们流传后世的诗词，却很少留意他们写给自家孩子的家书。今天我们就来走进两封分量很重的家信，主人公是范仲淹和司马光。我们参考的文本出自范文正公集和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这两部文集完整保存了二人的奏议诗文。

0: 还有大量写给家族子弟的家书手札。
1: 这两位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主持过庆历新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官拜宰相，手握权势，名望显赫。可他们写给家里晚辈的信，没有教孩子如何钻营仕途、博取富贵，反倒反复叮嘱后辈戒骄戒奢，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思考家族该如何长久安稳地走下去。
0: 这些家书没有华丽的排比，没有宏大的家国口号，全是掏心窝子的家常话。也正是这份质朴，放到今天依然能够触动我们普通人。
1: 先来讲范仲淹，后世尊称他为范文正公。提起他，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千古名句，收录在《范文正公集》当中。
0: 很多人印象里，范仲淹一生心怀天下，一心为国，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朝堂国事之上。可实际上，他对自家的家族子弟同样倾注了很多心力。他一生为官，愤怒不薄，但家里的生活始终过得十分简朴。
1: 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范仲淹年少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在山东长白山礼泉寺的僧舍里读书，每天煮一锅粥，等他放凉凝住了，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切几斤腌菜下饭。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3年，后世管他叫断机化粥。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他依然苦读不辍，立下报国的志向。
0: 等到后来做官，地位越来越高，俸禄也水涨船高，但他并没有让家人过上奢靡享乐的日子。家里的子弟穿衣吃饭依旧恪守简朴的规矩。有一回，他的二儿子范纯仁娶亲，媳妇快要进门了，有人传言心腹陪嫁的东西里有一副罗绮做的帷幔。
1: 范仲淹听说之后很不高兴，这件事《宋人笔记·言行拾遗事录》里有记载。范仲淹说，罗绮起帷幔之物，吾家素清简，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
0: 这句话是说，罗绮这样的贵重丝织品怎么能拿来做帷幔呢？我家一向清简，怎么可以乱了我家的规矩？谁敢把它拿进我家，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在院子里把它烧掉。一桩婚事差点因为一副帐幔动了火。可见在范仲淹心里，简朴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家里的铁规矩。

0: 不只是婚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范仲淹也反复叮嘱子弟。他写给晚辈的家书里讲，家里的子弟不能仗着父亲的名望去欺压乡里，去为自己谋求不正当的便利。
1: 这里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往事。范仲淹做官之后，用自己积攒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了上千亩田地，设立义庄。这件事《宋史》里有记载，他的朋友钱公甫还专门写了一篇《义田记》来记述。
0: 什么叫义庄呢？就是把这些田地的收成拿出来供养族里穷苦的族人。按照《义田记》的记载，族人一天能领一升米，一年能领一匹绢，嫁娶丧葬也都有钱粮补贴。族里还推举年长而贤能的人专门管理义庄的账目，定期公布收支。
1: 很多人会疑惑，范仲淹自己家里孩子不少，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财产去接济整个宗族？
0: 范仲淹告诉孩子们，我之所以置办义庄，不是为了让咱们这一房独享富贵，我做官

0: 得到的俸禄来自天下百姓，如果我只顾自己一家人享受荣华，那就是愧对俸禄了。
1: 他还说，一个家族想要长久兴旺，不靠祖辈留下多少金银财宝，钱财再多，子弟如果骄奢懒惰，早晚也会挥霍
0: 百姓。如果我只顾自己一家人享受荣华，那就是愧对俸禄了。
1: 他还说，一个家族想要长久兴旺，不靠祖辈留下多少金银财宝，钱财再多，子弟如果骄奢懒惰，早晚也会挥霍一空。真正能传下去

0: 如果品行不正，就算身居高位，也终究会招来祸患。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范仲淹常年在外为官，和家人相隔千里，公务繁忙，朝堂纷争不断，可他依然会抽出时间一笔一笔写下家书，隔着千山万水，把自己一生的阅历讲给家里的后辈听。
0: 范仲淹写给晚辈的叮嘱不止在口头上，他的后人保存下了一封与侄书，是他写给在外地做官的侄子的。
1: 这封信里叮嘱说，如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世，与同官和睦，莫纵乡亲来布下兴犯，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官的地方要小心谨慎，不能做欺心的事，和同僚要和睦共事，不要放纵乡亲到你管辖的地方来做生意，自己只管清清白白做官，不要谋取私利。
0: 信的末尾他还反问一句，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会营私否？你看老叔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营过私利？这封家书南宋大儒朱熹十分推崇，表示称赞。范纯仁后来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宋史评价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从平民百姓到高居宰相，清廉简朴，始终如一。
1: 放到今天来看，父辈留给孩子的财富不只是物质上的积累，品格与行事的准则同样是十分珍贵的馈赠。
0: 不过范仲淹的家书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子弟苦行，他也会体谅年轻人的处境。他在信里也提到，读书不是为了死读书，要懂得体察人情世故。
1: 他不要求子弟必须个个做大官，他说就算将来不能身居朝堂，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守好本心，善待乡邻，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人生。

0: 讲完范仲淹，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司马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主持编撰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他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他的文集就是《温国文政司马公文集》。
1: 司马光为人素来以严谨持重著称，在朝堂之上他敢于直言进谏，和王安石的变法产生激烈的政见分歧，可回到家庭面对自家的子弟，他同样写下大量家书谆谆告诫。
0: 很多人印象里司马光身居高位，家里应当十分富足，可实际上司马光的家庭生活同样十分简朴。《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在洛阳的时候，薄田不足三顷，妻子去世，他竟要靠卖田才办得起安葬。此后一辈子，他都是粗衣淡饭，节俭度日。
1: 司马光有一篇流传很广的家训，叫《训俭示康》，这篇文章就收录在《温国文政司马公文集》当中。这篇文章本质上就是一封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
0: 这封信的开头，司马光就交代自家的来历。他说：“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我家本是贫寒人家，世代凭着清白传家。”他又讲到自己天性不喜欢华丽奢靡，小时候长辈给他华美的衣服，他总是羞惭地脱下来扔掉。
1: 他在信里讲到一个现象，到了他生活的北宋中期，社会风气慢慢发生变化，社会富足之后，攀比之风渐渐兴起，不少士大夫家庭追求锦衣玉食，讲究排场，互相攀比。
0: 司马光看在眼里，十分忧心，他就写下这封长信告诫自己的儿子。他在信里

0: 举了很多前人的例子，有的人一生勤俭，家族绵延兴旺，有的人骄奢放纵，最后家道败落。
1: 他在信中说，简朴不是苦行，而是守住本心。一个人如果习惯了奢侈的生活，一旦境遇发生变化，就很难承受清贫的日子。
0: 信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就是出自这篇家书。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常常会引用这句话。
1: 司马光不只是讲大道理，他也结合现实生活给儿子讲具体的做法。家里的衣食够用就好，不必追求名贵的料子，请客吃饭不必置办山珍海味，简单的饭菜就足以招待亲友。
0: 他还特意提醒儿子，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奢华生活，不要看到旁人穿戴华丽就心生羡慕，就想着也要模仿。
1: 司马光并不指望给儿孙留下多少钱财，他在家饭里引用西汉人舒广的话，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其过。
0: 子孙贤能，钱财多了反而消磨他的志向，子孙愚笨，钱财多了只会助长他的过错。所以司马光反复叮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父辈的权势上，自身的才德才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
1: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司马康就是在这样的教导下长大的，从小端庄谨慎，不随便说笑。
0: 司马光一生沉浮，对家族的进退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士大夫做官之后，家族的荣辱和个人仕途紧紧绑在一起，朝堂风云变幻，一朝得势家族风光无限，一旦失势整个家族都可能受到牵连。
1: 所以他反复告诫子弟，做官要懂得进退，不要一味贪恋权位，如果朝堂之上时局不允许自己施展抱负，不必强求留在高位，守住本心，保全家族的清白也是一种智慧。
0: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司马光的分量，宋史记载，司马光拜相之后，辽国的使者到了宋朝，必定要打听他的身体状况，他们的君主还叮嘱守边将领，中原任用司马光了，不要轻易挑衅，挑起边境争端。
1: 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把自己的操守立住了，连对手都会敬重。但司马光也从不让家里人借这份名望张扬。
0: 司马光不是教孩子明哲保身，做一个遇事退缩的人，他在信里区分得很清楚，为官的时候面对国家大事，该直言就要直言，不能趋炎附势，但回到私人生活，面对家族就要懂得收敛，不张扬，不恃宠而骄。
1: 司马康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他从小敏学过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候还特意向朝廷举荐，让他承担检阅文字的工作。后来司马康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省校书郎，著作《左郎监事讲》，41岁英年早逝，这在《宋史·司马康传》当中也有记载。
0: 放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守住内心的分寸，不盲目攀比，是一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事。
1: 当然，司马光的家书也不是一味压抑欲望，他也会说勤俭不等于刻薄，对待家人对待亲友该有的情谊不能丢掉，勤俭是约束自己，不是苛待旁人。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把范仲淹和司马光的家书放在一起对比看一看，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性格也有差别，但是在家教中

0: 件事上有着十分相通的想法。
1: 范仲淹一生胸怀家国，他的家书更多是把家国大义落到家族的日常。他希望子弟既能够修身齐家，也能够心怀天下。
0: 司马光深耕史学，看透了历代王朝兴衰起落，他的家书更多是从历史的得失当中总结经验，提醒后辈避开骄奢的陷阱，懂得家族进退的智慧。
1: 两个人都身居高位，手握权势，可他们都没有在信里教孩子如何捞取功名，如何积攒财富。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品行，是节俭，是底线。
0: 我们也可以听到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思想，在他们眼中，做官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而家族的传承不只是财富的传递，更是家风的延续。
1: 在那个时代，很多官员一朝得志就大肆置办田产，为子孙积攒大量金银，可范仲淹和司马光都看到了其中的隐患。
0: 钱财田产终究是身外之物，如果子弟心性骄纵，再多的家产也会被消耗殆尽，只有端正的家风才能够代代相传。
1: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范仲淹设立义庄，把财产分给宗族，司马光一生清贫，没有多余田产留给子孙。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底层的想法是相通的。
0: 范仲淹选择用财富去帮扶族人，把家族的善意传递出去，司马光选择不积攒过多私产，让子弟依靠自己的品行学识立足。两种路径都是对家族长久的考量。
1: 他们也都明白，时代会变化，官场会起伏，父辈的权势不可能永远庇护后代，父辈能够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做人的标尺。
0: 我们读这些千年前的家书，也会发现他们的家书里面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他们会讲自己年少的经历，会讲见过的世间百态，会把自己吃过的亏、悟到的道理娓娓道来。
1: 范仲淹会讲年少贫苦读书的往事，司马光会讲自己亲眼见到的社会风气变化，用亲身经历来告诫晚辈，而不是空洞的讲道理。
0: 而且他们的家书也不是要求子弟必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不是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当宰相，都要做名臣。
1: 这些书信跨越近千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0: 很多人会觉得古代的家训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很遥远，可仔细读下来，会发现很多道理依然能够映照当下。
1: 我们今天也会面临攀比，面临诱惑，面临对未来的选择，如何守住本心，如何看待得失，如何看待家庭与个人，这些问题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
0: 无论是范仲淹的义庄，还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的兴旺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出来的。
1: 千年前的笔墨写在素笺之上，隔着漫漫岁月依旧在回响。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

0: 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 10月1号至7号， 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
1: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从今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老板，来几个杯子。
5: 哎，好嘞，稍等啊。
6: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4: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5: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4: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哎，口感咋样？
4: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7: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6: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

0: 好戏。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不扬州，
5: 扬剧喜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杨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为您开启一个全新的专题，洋剧启航系列访谈。为深入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部署要求，持续夯实江苏戏剧大省、文化强省建设根基，推动地方剧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举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洋剧启航系列活动。本次活动集中检阅新时代洋剧创作成果、人才成果、传承成果，面向全国展示江苏地方戏剧振兴的系统性举措与标志性成效，开启剧种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洋剧作为江淮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剧种，拥有百年声腔积淀、海量传统剧目资源、深厚群众基础与鲜明地域美学特质。本次活动构建联盟聚力、史料固本、学术立据、展演亮相、 IP 赋能、人才续航六位一体振兴体系，通过组建洋剧发展联盟，构建协同联动的剧种新格局，通过全域史料普查共建，补齐剧种学术短板，通过高端学术论坛明晰前行方向，通过精品展演全景呈现创作实力，通过启动扬州画舫路原创系列工程，打造一城一剧种、一剧再一城的文旅融合大 IP。 系统性总结扬剧阶段性成果，科学谋划未来发展路径，打造全国地方剧种体系化振兴的示范样板。扬剧发源于扬州，流传于江淮，是中国地方戏曲中极具生命力的一支。这一次我们走访了扬剧台前幕后的几代亲历人，有演员，有编剧，有音乐家，也有评论家。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播出这组访谈，听他们讲洋剧的来路，也听他们讲洋剧的远方。第一集，我们有请洋剧领军人物李正成。李正成，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洋剧代表性传承人，扬州市洋剧研究所所长。他出生梨园世家，八岁登台供文武老生，师承京昆洋剧多位名家，也是裴彦玲先生的入室弟子。从艺数十年，他塑造了石可法、郑板桥等经典舞台形象，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李正成说，他和洋剧的情缘是从小种下的，这份喜爱加上学艺路上吃过的苦、受过的伤，让他一直坚守到了现在。
1: 我觉得是我和洋剧的情缘吧，因为呢，我毕竟从小出生在这个一个艺术家庭，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从事洋剧表演艺术的，那么打小呢在戏园里面跟着父母看戏，然后呢又跟着这个院团啊经常也出去观赏他们的剧目，所以呢这可能也是我从小对戏曲的一种喜爱。这个再加上呢我自己啊打小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吃了很多的苦啊，那么一路走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在学校练功期间我又受过好几次伤，有了好几次的伤痛，那么就让自己啊一直呢对戏曲一直有着一种坚守和坚持的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呢让我也一直在为戏曲的这个守护和这个传承啊，所以坚持到了现在。
0: 当年学艺的时候，母亲曾问过李正成这样一句话，问他学戏很苦，你愿意学吗？你能坚持吗？李正成的回答是，我能坚持，

0: 我能坚守。这句话他用了几十年去兑现。
1: 这个像我在学校练功这个过程之中，老师给我安排和布置的，比如说我的课程需要让我完成的，我的这个需要去我做的各种动作，比如说放虎跳前步，说要让我去完成100个，我绝对不会完成到99个，哪怕就坐在地上我也会把它完成。这其实就是一种就自己的一种毅力吧。所以说一直啊让自己有一种坚持和坚守，然后再加上父母亲呢，对我呢也是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期望我既然学艺了，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学的时候，我妈妈曾经问我，她说学习很苦，那你愿意学吗？你能够坚持吗？我当时跟我妈妈就说，我说我能够坚持，我能够坚守。我觉得跟我妈妈说过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自己要去做到。所以说在学艺和过程之中虽然苦但是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幸福。我在享受着这份幸福。每当一个动作的完成，或者是一个剧目的完成，在舞台上，或者说让老师觉得认可，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最幸福的。那么这个虽然也受了很多次的伤，伤痛并没有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所以一次次受伤，一次次重新站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戏曲艺术的一种敬畏，对舞台的一种尊重，所以说让我能够一直留到现在，还在为我的戏曲事业在奋斗。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
5: 不扬州，
6: 扬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杨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

0: 受伤康复再受伤再站起来，这条路他走了不止一次。最严重的一次跟腱断裂，医生说他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就不错了，可他还是回到了舞台中央。
1: 我觉得我又重新站起来了。其实我在每次在康复训练的时候其实非常苦，真的，你别看那些动作看似简单，那你如果在长期做，每天做，每天要做多少个多少个，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我在每次做的时候，我都在想着啊，我必须要坚持，我必须要做下去，我必须要重新站起来啊。我觉得杨炬事业还需要我去继续的去这个坚守，继续的去把它能够传承。
0: 说到武戏，李正

0: 成有一个执念，过去杨炬有武戏，但相对薄弱，他想让杨炬的武戏也能在舞台上发光，甚至能和京剧相提并论。
1: 其实在这个小的时候啊，其实我就第一次个跟腱断掉以后在上海开刀的时候，我妈妈就曾经问我，她说你一直这么坚守，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受了那么多的伤，你就不能改行吗？或者是说就不唱武戏了？觉得其实我那一刻啊，我真的就觉得自己感觉到好像这个戏曲的舞台啊，目前好像还真的要由我来往下继续的传承。我指的是武戏方面啊，这个主要是在舞的这一方面。因为过去呢杨炬有武戏，但是呢相对薄弱啊，我呢在学的过程之中，我就想能够更进一步的加大对武戏的一种钻研，让武戏啊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更加的发光。也想过武戏，这个杨炬的武戏能和京剧啊相提并美，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缺我不可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是呢也是我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一个信念的一个初衷吧。
0: 杨炬和其他很多地方剧种一样，经历过行业的低谷，李正成亲身经历了剧种的起伏，也见证了他的复苏。在他看来，杨炬能够突破地域局限，站稳全国舞台，靠的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是人才，第二是剧目。剧种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人啊！我觉得我们杨炬能够在新时代能够有这样的在全国的一定的地位，我觉得第一是我们有了一批优秀的戏曲人，有了一批优秀的戏曲人啊，再加上呢我们有了一步一步的优秀的剧目啊，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发展的这个前景。没有剧目，那就是就像人家说剧目啊，一剧之本啊。你如果说没有剧目的话，你的剧团是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的啊，别人也不会知道你们院团的这种现状。我觉得更重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剧目。
0: 从八岁第一次登台到杨炬郑板桥拿下文华剧目奖，李正成说这两个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舞台记忆。
1: 我的第一次登台演出也是我难忘的，第一次登台演出是我当年八岁演毛岸英的时候啊，那次是我刚刚入行嘛，演的第一部剧目就是毛岸英。这部剧可以说也是我这个小的时候，他们说有了这部剧目，李正成就重新入了行了啊，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第一次这个剧目在扬州演出的时候，在现场演出啊，受到了观众的那种掌声的鼓励啊，我觉得这是我入门以来学习在舞台上能够立住的一个根吧啊，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忘。我们去年这个郑板桥参加这个文华奖的评比演出的整个的过程啊，一个呢是剧目的打造啊，第二个呢是这个在这个申报和评奖过程之中啊，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坚守，一步一步的把剧目在打磨在修改，一次一次的邀请专家来给我们指点，来让这个剧目不停的提升啊，以及这个剧目最后获得了文华剧目奖。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有难忘的一个记忆。
0: 说到程英旧故里公孙楚旧和亲子双双丧生的那场戏，李正成说他选择了无实物的表现方法，完全用虚拟的方式来演唱。
1: 我在这个表演过程之中啊，因为我是选择了无实物的一个表现方法，就完全用虚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方法来这个演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确实是花了心思的这个他的表演和他的演唱和他对虚拟的一个情感的一种交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有表现力，而且演唱呢也非常有震撼，再加上我的形体动作，以及包括后面的那种，那种这个对儿子的，那种不舍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技巧，比如用掉毛啊，包括用髯扣啊，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此时此地的一种复杂的心情和他的悲愤和他的无奈和他的凄凉。啊，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代表性。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后面的一个核心唱段，核心唱段就是16年，因为这个剧目呢，我们是一个移植剧目，因为从豫剧的表演和表现，它有他们的声腔的表演特点。那么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演？那我们移植，但不是照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移植过程之中，我们就想着了，因为我们杨剧的声腔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非常有代表性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首先是选择了这个用他的一种凄凉啊，这个和他的一种悲愤啊，以及到他的一种诉说啊，这个16年的这种不容易啊。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有他的一种美感。对吧，声腔因为它要有美感嘛，所以说我说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豫剧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之中，我们就选择了杨剧用套曲的一种方式来表现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一种情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
5: 不扬州，
6: 洋剧起航。
7: 洋戏若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洋剧的领军人物以及演员李正成。作为扬州市洋剧研究所的所长，李正成一直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2007年他开始在艺校做委培，招收洋剧学员，提出精昆打底、剧种立身的培养理念。他请来全国的艺术大家一对一授课，不光培养演员，还培养了器乐专业。
1: 我当时在这个剧团整个的发展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年轻的后备人才，才使得这个院团啊有它的生命力。所以我在07年的时候啊，这个就招了我们洋剧的这个学员，在我们艺校啊做委培。那么当时在设定他们的时候啊，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理念，叫精

0: 根打底，聚众立身。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学艺过程之中啊，我邀请了全国的很多的艺术大家来为他们这个授课啊，有的都是一对一的在给他们授课，所以呢，这样呢，使得他们的在学校的学艺的过程之中啊，基础啊就打得很牢。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个一个剧种的生存和发展是关键，是在于人，关键在人。所以呢，我一直啊很注重，院团的建设啊，这个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啊。那么我们不光有我们的这个戏曲表演专业，然后呢，我们还培养了我们的器乐这个专业。你演员在舞台上演唱，你还要有乐队来伴奏啊。所以呢，我们不光是招了演员，还招了乐队。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啊能够在这个剧目和这个院团的发展过程之中啊，共同来成长。我们现在呢，在学校啊，还有一批2021和2022的一批学生，又是我们的一批后备人才。他们呢即将也在进团，在这个补充我们的继续补充我们的后备人才。这样呢，我们现在院团的这个整个的生存状况呢，可以是叫老中青少这样的一个梯队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院团这个生存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说到年轻人，李正成说，他最看重的是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守住初心。
0: 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时期啊，能够坚持和坚守住他们的初心，在为他们的戏曲事业、扬剧事业在奋斗，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现在的很喧嚣，各种这个诱惑也有，但是呢，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初心，在为戏曲事业在坚守，为我们的扬剧这个事业发展在做出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高兴的。而且呢，看到他们都在坚持着这个练功，坚持着他们的剧目打造和我们为他们设置的各种剧目的安排，他们都一一能够完成，而且在各种比赛和竞赛过程之中，他们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院团的一个生命力，他们就是我们扬剧的未来，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样，我就想到了我当年的那种为事业这个奉献和敬业的那种精神。
1: 这一次的扬剧启航展演，剧目琳琅满目，有新编历史剧，有优秀传统戏，也有小剧场作品。李正成说，这是院团一直坚持的三并举原则。
0: 因为我们院团一直坚持着三并举的原则，所以说在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剧目展演过程之中，我觉得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里面有新编的历史剧也有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全面的展示一个院团的面貌。你看我们是新编戏，有这个汉家公主，对吧？也有紫婿过江。那么优秀传统的剧目有这个百岁挂帅，还有小剧场的官沧海和这个千里江山。我觉得呢，这个剧目呢非常丰富，这样呢也体现了一个剧种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啊，一个剧种的体系啊，它既有传统的优秀的传统剧目，也有新编的历史剧目。这样呢，使得一个院团的建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1: 李正成说，他的表演特点，第一是能文能武，第二是把戏曲的城市化转化为生活化。
0: 我的这个表演特点呢，应该说，第一呢，我是个能文能武的一位演员。第二呢，我觉得我是会把戏曲的这个城市化，转化为这个生活化，能够呢用生活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舞台表现和创作啊，主要是演人物嘛，演人物。那么我觉得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能够突出他的舞台的唱念做表啊。所以在整个的表现过程之中，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融合啊，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在教学和在排戏的过程之中，我也在提醒着我们的年轻人。其实。

我们的戏曲舞台的这个城市化其实是为人物服务的，那你必须要把它运用到这个人物啊和你的理解这个人物的过程，能把它用生活化的方式把它完美结合啊，这个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更好的表现方式。我在教学和在排戏的过程之中，我也在提醒着我们的年轻人啊，其实我们的戏曲舞台的这个城市化其实是为人物服务的，那你必须要把它运用到这个人物啊和你的理解这个人物的过程，能把它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
5: 不扬州，
6: 杨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杨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

0: 说到洋剧与其他地方剧种的区别，李正成说，洋剧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剧种。
1: 我觉得我们洋剧剧种它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啊，我说既有这个现代的，也有传承的，更有当今的啊，这就是我们剧种的优势。你像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当年的夺印啊，当年的夺印这个剧目在全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全国400多个院团啊都在移植这个剧种，都在移植这个剧目啊，以及包括我们的百岁挂帅啊。那么京剧的杨门女将就是从我们的洋剧的百岁挂帅而来，所以说我们洋剧啊其实就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剧种啊。那么到了我们以后，我觉得我们就更加放大了它的这个剧种的这个影响力啊。我们现在你看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我就前面就说过，我们一直是用金昆打底聚种立身的这种方式方法在治理团队，培养优秀人才啊。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也都是能文能武的一种表现。因为当年我师父就跟我讲过，裴林老师就跟我说过，他说一个院团一个演员要想立身，他必须叫文武兼备方能立身。所以说呢，我在我的这个院团的治理过程之中啊，我一直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是对院团，一个是对我们优秀的人才是用这样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在推进院团发展，人才的一种推动。
0: 作为院团的管理者，李正成说，这个角色不好做，院团长首先要有艺术的判断力，不光是一个行政领导。
1: 院团的管理者真的不好做，这个院团长真的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或者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好的。因为这个院团长他首先他要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判断力，他不光是一个行政领导，那么行政的管理他有他的规范的，有一个模式的一种管理方法啊。那么对院团的建设，对剧目的打造，对人才的培养，以及包括对院团的整个的生存和发展，他要有他的一个思路和他的一个规划啊。你首先你看你得会选择剧本，你选择什么，你在什么样的时候，你选择什么样的剧本，选择什么样的编剧，能够好剧本写好了，你选择哪个演员来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你请什么样的主创团队把这个剧目推到一个你想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它其实都是需要你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认识，或者是说你得有它的一种审美你才能够把一个剧啊能够很好的把它搬上舞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院团长真的是不好做，而且院团长所担负的还有各种演员的一种情绪，你还得这个去

0: 用方式，或者是说用情感啊，用这个叫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对吧？我还得为院团的建设，为大家的生计在奔波，在为每个人这个还想着他们的后续的安排，这个等等吧。我觉得一个院团长，真的是一个，官虽不大，但是确实不好做，真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我觉得，
1: 说到杨炬的未来，李正成说他有一个梦想。
0: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杨炬这个在我们这个整个戏剧界来说呢，我说我们是一个小剧种，但是呢，我觉得我是想做的，我们小剧种要有大的作为。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我就想，让中国的这个喜欢看戏的人，或者是知道中国戏曲的人，我想要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要能够知道杨炬，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所以说我在不停的在做宣传，在做宣推，在不停的场合在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让他们有更多的展示的平台，其实就想扩大和宣传杨炬的这个剧种。
1: 节目的最后，记者问他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到二十七八岁，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无杨炬不杨炬。我觉得我会说，你坚持的是对的，你的坚守是正确的，你所付出也是值的，所以杨炬有了今天的这个发展。
1: 从八岁登台的毛岸英，到郑板桥捧回文华剧目奖，从跟腱断裂后重返舞台，到带着一个院团的人走上杨炬起航的新征程，李正成这一路走得不容易，但他走得踏实。他说，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前景，这句话既是他说给杨炬听的，也是他说给自己听的。一个剧种的生存和发展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但一个人可以为一群人点亮方向，李正成就是那个点灯的人。杨炬有百年，百年之后还有人站在舞台上唱那句老渔翁一钓竿，这就是杨炬的底气，也是杨炬的希望。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杨炬起航系列访谈第二集。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

0: 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五十七集，叶风琴发现他的老乡荣坤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了一下院内的英雄。叶风琴觉得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可是他很纳闷，为什么荣坤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2: 荣坤告诉叶风琴，这两个人加起来都不如叶风琴，没什么好点评的。叶风琴不信，荣坤就告诉他，涂百耀擅长谋划，社会经验丰富，看问题也比较深刻，点子多也能奏效，但是他表面乐观，内心悲苦，进攻能力强而守卫能力差，不放心把钥匙交给他人，往往事必躬亲，业务不多还好说，要是集团作战，难免顾此失彼，最多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至于戚博士嘛，的确是非常专业的医生和心理师，为人极具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但是完全没有经营才能，所以当初的中途岛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倒是老涂的到来和你叶风琴的加入，才让中途岛起死回生。叶风琴听完以后，内心非常的佩服，他甚至期盼着荣坤对自己的点评，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甚至比初次与男友接吻还要紧张。荣坤没有及时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韩信的故事。他告诉叶风琴，汉朝的江山，各种书籍都说是张良的谋略、萧何的钱粮和韩信的兵马打下来的。然而项羽手下的范增智谋比张良高，楚国的钱粮也比汉王的封地强，但是军事才能只有韩信最牛，所以决胜的关键是靠真刀真枪的拼杀，战神韩信才是撬动整个局势的杠杆。
1: 叶风琴对历史书籍向来不感兴趣，只是看过为数不多的相关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他也认为荣坤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这只是历史罢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荣坤当时就笑了，说不知叶风琴有没有听明白，你叶风琴就是韩信呢，你现在名为助理，实际上就是一个兵，业务上听戚博士的，管理上听老涂的，这就如同当年韩信给项羽站岗放哨一样，纵使有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位置决定的。这个公司虽然小也没几个人，但是再大的公司做决定的就那么几个人，你叶风琴加入这么久，哪个决定是你做的呀？荣坤的这句话戳中了叶风琴的死穴，涂百耀就如同那个高高在上的西楚霸王，让他叶风琴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让叶风琴出卖色相去治疗张志刚夫妇，而他涂百耀呢，则是和戚艳荣出双入对，还真就把他叶风琴当成了守卫中途岛的哨兵了。
2: 当然叶风琴不会因为荣坤的几句话就动心了。
1: 荣总，人韩信那是千古战神，我算什么呀？我就是一打杂的。
2: 妹子啊，
1: 嗯，
2: 我说你经商有天分，你大概不信。别的不说，张志刚两口子的事情，是你摆平的吧？咱们这个院子里的人，谁能把这个事情摆平啊？你要知道，张志刚虽然不是帅才，但是这小子白手起家整那么大的事儿，那不是运气。还有咱们这个院子里的后勤和管理，哪样不是井井有条啊？谁出娘胎就会做生意啊？这都是机会加上天分嘛。老哥哥，我能蒙你吗？只要你往商业方面钻一钻，将来上个胡润那个女富豪榜没有问题的。
1: 荣总，您可真有意思，越说越邪乎了。哎，不过我记得韩信当年在楚营不得志，他才投到汉营成事儿的。我如果能赚到钱，恐怕是要投到您的麾下才行啊。但是，您那些业务。

0: 我真是一样都不会。您看，
1: 妹子，你想多了，不是这样。中途岛现在还很小，但是是可以做大的。情感和婚姻问题是非常大的业务。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啊，学校里又不教这些东西，所以生活中矛盾百出啊，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拓展业务的。
0: 荣总，恕我直言，我还真不太明白。
1: 哎呀，我就直白地说啊，我们这些人，包括谢文、白静在内，如果提前解决了问题，是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你是学医的，你应该懂得高级的医学是预防而不是救治，对不对？
0: 话是这么说，不过人们通常得了重病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来治啊。
1: 打个比方吧，重病治疗动不动那就是六七位的数要花呀，但是提前预防呢，只要四五位数就能解决问题。
0: 还是不懂。
1: 中途岛现在的治疗是重症，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班呢，老图和博士都可以授课呀，也可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啊，这样就可以拓展到了全国甚至社区里，这生意不就做大了吗？
0: 叶风琴内心一震，他并不傻，荣坤为中途岛拉了几个百万治疗费的客户，看来并不是想当雷锋，而是欲取先予，另有图谋。一个精明的商家是能看到各种商机的。叶风琴沉默了半晌都没说话，最后他放出了一句试探，牛总还有张志刚夫妇是不是也感兴趣啊？
1: 妹子，闻一知十，我没有看错人呢。
0: 自从那次深谈之后，叶风琴仿佛看到了地平线下的太阳正跳跃着向上升起，于是他在工作之中更卖力了，同时和荣坤的接触也更加的频繁。荣坤也经常地向他问一些有关涂白药和戚艳荣的事儿。年后上班，荣坤跑到办公室说，看来老涂有事儿瞒着你叶风琴呢，谢文这事儿啊，老涂根本不可能真的放手。叶风琴开始不太相信，后来经荣坤一分析，的确是有这种嫌疑。叶风琴当时就郁闷了，心想，老涂啊老涂，我叶风琴可是八心掏肺的对你啊，而你呢，你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他就问荣坤该怎么办，荣坤说了两个字，辞职。叶风琴马上就明白了，通过辞职他可以探底呀，如果涂白药不在乎他，早点辞了也是好事儿；如果在乎，当然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结果了。
1: 这是一家运河边上的小店，还没有到中午，小店显得很冷清。涂白药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在窗边低头玩手机的叶风琴。涂白药脱掉了羽绒服，在他的对面坐下。手机很好玩吗？
0: 叶风琴没理他。
1: 你说要喝酒，怎么没有酒啊？
0: 叶风琴还是没说话。
1: 哎呀，我也要辞职了，咱们就弄点小酒告别一下吧。服务员，来瓶二锅头。
0: 叶风琴这才把手机放下了。您真的想好要去谢文那儿啊？
1: 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你不是说了吗，谢文变成单身了，或许我拼命地追求一下还有几分希望。
0: 叶风琴看着涂白药的眼睛，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角的鱼尾纹似乎更深了，鬓边的白发长势更加顽强，但是涂白药的瞳孔仍然很亮，仿佛里头盛满了能量似的。您不怕叶蓉姐伤心啊？
1: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叶风琴本来就是受了荣坤的唆使，才假装辞职试探涂白药的。一旦真辞职，所有付出都只能付之东流了。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1: 涂白药一眼就看出了叶风琴只是在闹情绪。风琴啊。

0: 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当初我答应七博士出来解决荣坤夫妇的事儿吧，但也明确强调我是过客，长远来看还得是你们姐妹俩的事业。至于你说我隐瞒你不相信你，完全是误会。修理的事情现在是人死灯灭，以前他手下的亡命徒也作鸟兽散了，现在安全了。但是你知道宋总遭了多少罪吗？他被打得伤痕累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受了一周的罪，屎尿都只能拉在眼皮底下，哪怕一天你受得了吗？宋总当时去调查，只有咱们中途岛的人知道，但是如果没有泄露，修理怎么会掐得那么准呢？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宋总给绑架了。我不仅没告诉你，我连你姐都没告诉。年前年后的秘密调查，这才基本把事情搞清楚。我也是考虑你们的安全嘛。
1: 可是调不调查，最后还不是修理两口子互相残杀了结呀？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啊，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调查，以前的重犯汪秀丽很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谢文就算是逃过一命也弄不清原委。咱们做婚姻治疗不能光看表面的症状，需要深挖病因嘛。谢文呢，过几天就能出来，还要面对生活，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心理调节问题，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啊。
1: 那是啊，一个美貌的富婆受了伤，当然有人帮助她了，而像我这样的打工妹受了伤，根本就没人过问。
0: 你受了什么伤啊？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没有及时告诉你吗？哎呀，风琴呐，风琴，你成熟点好不好？我早就说过，将来中途岛是由你来操持的，我只是先带带你。我做这些事情有点勉强，还得倚仗你们姐妹的专业才行。
1: 嗯，那这么说，您不去谢文那儿了？
0: 我是动过心，但是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就是离开中途岛，也不能去他那儿啊，因为我不懂怎么经营珠宝连锁店，现在就是拿块水晶工艺品蒙我，我也搞不清楚。
1: 叶风琴突然脸皮一红，他回避着涂百药的目光，怯怯地问：“老大，难道您就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0: 这句话非常突然，涂百药毫无准备，几乎吓得手一抖。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下来，老老实实地说：“动过。”
1: 说话之间，服务员拿了一瓶二锅头来，叶风琴掏出1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小妹，不用找了，酒我们也不喝了，回家。”“
0: 啊，不聊了？”“
1: 聊完了呀，既然都已经说清楚了，这辞职的事儿就算我犯浑，回去我就给燕蓉姐道歉。”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两个人出了小店，走在了路上。小叶，你别误会啊，是个男人，都会对漂亮女孩动心的。
1: 老大，你不用解释了，我又没让你娶我。说真的，你可以对我动心，但是我未必对你动心呢。
0: 对对对，那是那是。哎呀，我你们女人非要证明这一点，有意思吗？要紧吗？
1: 有意思呀，对于我们女人而言，这个呀是最要紧也最要命。
0: 一场小别扭就这么平息下来了。涂百药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正好严兰和张武洲来了，打开电脑给三个人演示网站的页面，涂百药直接把这个事儿推给了叶风琴：“咱们叶总定了就行啊，我是门外汉。”
1: 叶风琴半是惊讶半是欣喜的反问：“什么叶总啊？小助理罢了。”“
0: 如果七董事长没有意见，叶医生就是咱们中途岛的副总经理，在我不在的时候主持中途岛日常工作。”
1: 齐艳荣扶了扶眼镜，我当然赞成啊，风琴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0: 严兰当即对老同学表示祝贺，嚷嚷着要让他发微信红包。叶风琴特别的高兴，还真就在微信上一口气发了5个红包。严兰一看一共是1000元，不禁吃了一惊
1: 啊！哎，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当真呐？还一连发5个，你钱多烧包吧。为什么发5个呀？当然是因为张五爷这数吉利。老同学您帮我的忙太多了，就当请你们两口子搓一顿。
0: 正闹着，宋时余推门进来了，得知叶风琴升任副总，只是淡淡的祝贺了一句，就对涂百耀说，老涂，我找你有事儿。
1: 涂百耀把宋时余带到宿舍，把门关上，问什么事儿。宋时余的脸色蜡黄，极其的疲惫，他说，
0: 老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对这个小叶，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能重用，也不能把机密告诉他，你怎么就不听呢？哎呀，兄弟，咱们中心算上做饭的才6个人，本来就是个袖珍公司，就连我这个总经理说出去都寒碜，小叶工作一直很努力，挣的也不多，名分上得考虑一下吧。你当我想管你们的闲事啊？齐博士这个人没有问题，品性在那儿摆着，但是小叶的眼神深处是有很强的欲望的，原则性也不强，我担心将来会有麻烦的。兄弟，多虑了啊！我知道你是相人专家啊，但是看相这回事儿并不科学，我们对待人不能只凭印象，还得有实据，对不对？我跟小叶共事快1年了，我没见他做什么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啊。哎呀，涂老兄啊，我难道想害小叶啊？我当然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可靠，我这是感觉，但我要是不提醒你，你将来吃亏后悔就晚了。除非你们的关系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怎么变化？你把他娶了呀，但是就算娶了也很难讲就没事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这事儿就甭提了，他因为咱们瞒了这个调查的事儿发火要辞职呢，我才把他给哄回来。我想着不给他点实职加点工资恐怕不稳当。
1: 宋时余问了过程，涂百耀照实讲了。宋时余顿足道，
0: 老涂啊老涂啊，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你会惨败吗？你就是太轻信人了。你
1: 涂百耀一听惨败这2个字，心头无名火起，黑了脸。
0: 什么意思啊？是你宋总能耐大是吧？你就从来没栽过跟头，那你倒是把公司整大呀，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小作坊啊？
1: 宋时余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捅到了涂百耀的痛处。
0: 哎，老涂我说错话了，你别在意啊。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小叶唱的这一出一定有原因。是他作为单身女孩可能会有点喜欢你，但是情感吧，说穿了不能当饭吃。你们现在是没做起来，真的要把公司做大了，小叶绝对不会因为你曾经对他动心他就手软。
1: 涂百耀不想再和宋时余讨论这件事儿了。
0: 你今天来真的就是为了小叶这点小事儿？小叶的事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当时你让我去调查修理的时候，只有你我戚博士和小叶知道，但是我刚见修理一面就被绑架，要不是后来你明确表示退出，我可能人就被……涂百耀知道宋时余还为这个事儿恼火，就连忙安慰，哎，兄弟，这个事儿是我欠考虑，对不住啊，有些事情可能是巧合，这小叶总不会是修理派来卧底的吧。老兄啊，你是聪明人，我只是提醒你啊，不过我今天来还不是为了小叶的事，是因为我们家爱家得了产后抑郁症，现在天天跟我闹。
1: 涂百耀赶紧问怎么回事，宋时余叹息一声说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成天为别人试离婚，结果现在自己也要试离婚了。孔爱佳自去年生了孩子就情绪不佳，越来越让宋时余搞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特别是宋时余失联的那一周，孔爱佳简直就快疯了。 有时孩子哭。

0: 闹半个小时他都不管。过年的时候，宋时余要和涂柏耀去调查修理，也没有向孔爱家说明原因，直接就走了。孔爱家更是生气，连宋时余的电话都不接了。宋时余回来之后，家庭陷入到了冷战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宋时余的初恋柳冰雪前不久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宋时余的微信，加了好几次，宋时余最终还是给通过了，但是从来不主动说话。而柳冰雪呢，却天天晚上发信息来。昨天晚上，从来不看丈夫微信的孔爱佳，在宋时余洗澡的时候听到手机响，拿起来一看，柳冰雪发了一张秀身材的照片，并写了一句话：你说我还好看吗？
1: 宋时余与爱佳婚礼的当日啊，柳冰雪还来过。这件事儿让爱佳难过了很久，直到宋时余发誓不再与其来往才算过关。可现如今，柳冰雪发细腰翘臀的惹火图片来，这让刚刚生完二胎、肚皮肿胀难以恢复形体的孔爱佳浑身发抖。她不等宋时余洗完澡，就冲进去大喊大叫，吓得刚入睡的孩子哭闹起来。这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啊。孔爱佳在这个晚上把所有的积怨都抖出来了，如同编排好的话剧一样，层次分明。宋时余无法回嘴，抱着孩子任凭妻子的语言病毒发作，心头如油煎一般的难受。好歹熬到了天明，孔爱佳夺过了哭累睡熟的女儿，对宋时余说：这房子是我的，你现在可以走了。宋时余既无奈又愤怒，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58集，
5: 宋时余的媳妇孔爱佳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第二天天刚亮，宋时余无奈又愤怒地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涂百耀听完他的介绍，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这个事情啊交给戚博士就可以了，你不用焦虑啊，一会儿呢我跟戚博士跟你回趟家，但是你不能再对小叶有成见啊，我们现在得倚仗他的。两个人返回办公室，今天啊正好三位顾问都在，我们碰碰啊，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6: 向涂总汇报一下啊，我看张武洲老师做的网站设计的特别好， ICP 的备案已经下来了，可以试运营了。
5: 我是带着爱心做的这个活，因为自从我们请戚博士咨询调理之后，我们的婚姻问题都变成美好回忆了。
6: 严兰在张武洲的背后敲了他一下，嗔怒道，你这死鬼，就会人前装好人，在家里拖把倒了你都不服。不过啊，我们的确真的得感谢戚博士，将来可以把我们的心得都写下来放在咱们的网上分享。
5: 哎，这个法子好啊，张志刚夫妇、赵娟一家、荣总、牛总、谢文都可以整理一下上传到网上啊。
6: 嗯，其实很多影像资料都是可以做成视频上传的，特别是博士姐姐上次的讲座，参与的人啊有一大半都联系过我，问我有没有这个影像资料，想再学习体悟一下，掏钱也是没问题的。
5: 宋时余在边上说，实话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戚博士帮忙治疗的，我处理过很多离婚案例，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就那么几类，

0: 比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吧，就是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抑郁反应，她现在是边闹边哭边吃啊，胖了20多斤，除了孩子看谁都不顺眼，见了我就跟公牛见了红布似的。
1: 大家都被逗笑了，齐艳荣很快收住笑说，是的，宋总说的对啊，这个婚姻问题呢也分阶段，大体上呢可以分为恋爱期、围城期、婚育期、中年期、老年期。很多人认为呢七年之痒是危险期，其实这种观念是有误的，主要呢还是婚育期和中年期是容易发生情感冲突，也是最危险的。严兰笑着说，张五爷同志听到没有，现在啊咱们还处在婚姻的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0: 哎，是是是是，很长的路要走。涂百耀说道，七博士这五期工程，我突然有个想法啊，咱能不能充实一些案例，写个教案呢？到时候我们组织一下讲座，免费讲课，会成为极具传播力的宣传啊。风琴着手在网站上开设一个视频，再开设一个公益解答的栏目，咱们就可以通过网络与全国甚至全球华人圈的用户对接起来了。
1: 遵命，涂总，您老人家点子多，每次都能看到发展前景。不过呀，在线客服这可是一个辛苦活，是不是咱们还得增加点人手啊？
0: 这事儿你看着吧，你现在是副总，你懂专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单独开一间办公室做这个事情。新进的人呢，你先培训，最后由戚博士把关。
1: 是。叶风琴领命，宋时瑜着急解决艾佳的问题，请戚艳荣去一趟。涂百耀关心艾佳，也一同前往。叶风琴请陈让夹菜来招待严兰和张五洲。严兰在和他拉手去餐厅的时候悄声说，哎，风琴，你不是真的看上涂总了吧？
2: 切，本姑娘要找也要找个小鲜肉。
0: 宋时雨把车开得飞快，涂柏要提醒他注意安全，戚艳荣则问他了一些问题，宋时雨放慢了车速，细心地回答。宋时雨本来就是各种老手，所言之事都直指婚姻的关键，不像刘成双等人言不及物。当初孔爱佳因为工作忙，在单位处于上升期，不想要孩子，有几次啊宋时瑜在行房的时候做了手脚，导致孔爱佳怀孕。年近40，宋时瑜十分想要孩子，老母亲每次打电话也都在问这个事儿。爱佳的父亲孔志军因癌症2年前去世，后母李小梅与妹妹孔爱桃住在一起，关系不冷不热。发现自己怀孕之后，爱佳大发脾气，直骂宋时瑜混蛋。宋时瑜低声下气说，你都快30岁了还不要孩子，以后年龄大了恐怕不好办。艾佳坚持要去医院做流产，医生劝她把孩子留下来，艾佳犹豫不决。宋时雨喜欢女孩，在3个月后托人到私立医院检查性别，结果她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做了一顿大餐。而艾佳呢，特别想要男孩，希望男孩长大后像父亲一样孔武有力，以增强安全感。此后艾佳就一直闹别扭，但最终没有打掉，大女儿顺利出生。产期结束之后，艾佳就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岗位上，婆婆帮着带孩子，一切如常。
1: 1年前艾佳再次怀孕，适逢单位整顿，她这个人事部总经理的位子好不容易坐稳了2年，上头也有意委任她为副总，但一生孩子连职务都得让出来。艾佳是职场中人，平时对工作烦不胜烦，可是一旦离岗，他心头又纠结难舍，于是又怪罪到了宋时瑜的头上。好在二胎总算是满足了艾佳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谁料在此期间单位竞争对手趁势而上，单位让艾佳挂了一个纪检室主任的头衔，算是平级调动，但是没什么实权。艾佳既生气，在单位又无处发泄，回家就把才进屋3天的保姆给赶走了。后妈李小梅上门来帮助带孩子，有一天无意说这孩子的鼻梁塌呀。艾佳听到之后大发雷霆，说这不是你的亲外孙啊，能不塌吗？结果大吵了一架，后妈拂袖而去，再没有来过。结果艾佳只得处处亲力亲为。

一个月的产假匆匆过去，艾佳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然而宋时余为了哥们儿的事儿竟去冒险，差点没命。这也就罢了，还年前年后都不陪他们娘俩。孔艾佳气不打一处来，整整骂了好匆匆过去，艾佳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然而宋时余为了哥们儿的事儿竟去冒险，差点没命。这也就罢了，还年前年后都不陪他们娘俩。孔艾佳气不打一处来，整整骂了好几天才罢休。

0: 宋时瑜的初恋柳冰雪居然在这个时候发微信玩暧昧秀身材，他这炸药包瞬间就点燃了，直接让宋时瑜滚蛋了事。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听完之后没有问半个字儿。这是常见的普通婚姻问题，几乎每一位现代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出现抑郁的症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宋时瑜处理过各类情感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他无法处理，不是不知道方法，也不是不清楚根源，而是他的那些招在艾佳那儿完全没用。这就如同富翁很难让子女成为富翁，而教授也很难让子女成为教授一样，因为太过熟悉和了解，面贴面反而看不清楚对方，更没有权威感。艾佳当年就有点下嫁宋时瑜的意思，心理优势一直都在，就算宋时瑜步步后退也不能够阻止艾佳的习惯性进攻。
1: 宋时瑜到了家门口，掏出了钥匙，却久久不敢开门。涂百耀按了一下门铃，半天才听到里头有拖鞋的声音，知道艾佳已经从猫眼里观察到了三个人，就大声说：艾佳，开门啊，戚博士来了。
0: 孔艾佳果然就在门后，他轻轻地开了门，含着脸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1: 仅仅相隔不到一月，孔艾佳已经胖得脸上起了横肉。涂百耀笑着说：时余搬了我们两个救兵来，你们打算让我们进去啊？
0: 艾佳的脸一直挂着，有事赶紧说，孩子刚睡下，别吵着了。至于某人你就不用进来了啊，我这房子小，你可以去住富婆情人的别墅，那儿宽敞。
1: 宋时瑜低着头不说话，戚艳荣笑了：
0: 艾佳，我们不是来劝和的。啊，难道你们是来劝散的？戚艳荣居然认真地点了点头。艾佳说：好好好，劝散的请进。
1: 于是三个人就跟着孔艾佳进了宋时瑜平时工作的小房间，把门虚掩上。涂百耀知道他是怕孩子醒了听不见，就小声说：咱们劝散也小点声啊，谁分贝高谁认罚款10000元。
0: 艾佳没有理会涂百耀的玩笑，他说：涂大哥，你是某人的死党，戚博士人又厚道，但也是某人的合作伙伴，你们当然是向着某人说话，但是不要紧，我这婚呐是离定了，谁劝也没用。
1: 涂百耀看到书桌上有一小卷透明胶布，就撕了一小块贴在了嘴上，瞪了瞪眼睛，表示自己不说话。要是在平时，艾佳肯定会笑岔气儿了，但是现在他没有这心情。
0: 你是无话可说，行啊，不说也好。戚博士，您有什么指教啊？是不是讲讲大道理还要做题啊？你当然比某人水平高啊，不过你们那些套路对我没用，因为某人在我心头已经死了，我也不会跟他闹的。离婚嘛，很简单的事儿，如果不同意签协议也可以上法庭啊。戚艳荣赶紧解释说：艾佳，艾佳，你真的误会了，像你这么聪慧的人我哪敢请你做题啊。离婚好，我和涂老师都离过婚，而且离婚也不是心理问题啊，它只是法律问题罢了。艾佳的表情放松了一些，还是博士说话有水平，我这个人吧最烦有人谈心理问题了。心理有什么问题啊？说白了就是财产问题、责任问题。我见过很多离婚的，开始都说是情感问题，结果一到法院全都是钱的问题。物质社会情感苍白得很，都别跟我装。所以啊，我特别喜欢法律这词儿，有界限，讲证据，科学。戚艳荣微笑着说：是这样的，情感一旦破裂，剩下的呢就是财产归属和子女监护的问题。我离婚的时候没有子女，房子呢又是我自己买的，平时的钱也是各花各的，所以特别的简单。啊，博士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们离婚要麻烦一点对吗？也不麻烦呀，就看你们双方有没有契约精神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0: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宋时雨一直在听不说话，听到这儿，戚艳荣的话把他跟艾佳都听糊涂了，他不禁出声问道：契约精神，戚博士什么意思啊？
3: 艾佳也紧接着问：是啊，我们连离婚协议都没写，怎么叫契约精神呢？你们看啊，结婚这事儿呢，在国外那是要到最神圣庄严的教堂进行的，就是让神见证缔结姻缘的双方隆重订约，这可比签订普通协议要严肃多了。在咱们国家虽然不到教堂，但是呢也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啊，是由政府见证的契约，一样的神圣庄严。只是呢，大多数婚姻中人呢没有意识到婚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才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戚博士，您的意思是我跟某人结了婚就不能毁约了？当然可以毁约啊，但前提是看对方是不是违反了约定。如果对方没有违反，而己方单方面毁约，这就属于没有契约精神呢？艾佳发现自己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啊？就算我毁约，我不想过了，这犯不犯法呀？这跟犯法呀是两个概念。单方毁约就好比我跟你签了一个购房协议买你这个房子，可是签完之后第二天房价降了，我不干了，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戚博士，现在的问题是某人他掉价了，我不想要了，给点违约金不行啊？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宋总他哪儿掉价了呀？他浑身上下都在掉价，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我得写好几万字呢。 我只讲主要的啊。第一，他不像个爹，他没有照顾好孩子。第二，他对我实施冷暴力，他不回应我，他视我无物，特别是我体重增加之后。第三，他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不像刚结婚那会儿什么都说，问他也只是嗯哦这样的应付。第四，有了老婆孩子还和旧情人玩暧昧，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啊。第五，看网络小说玩游戏有时间，抱孩子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他就没时间了。哎呀，反正太多了，罄竹难书，就先说这几条吧。总之啦，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能忍。戚艳荣看着宋时雨，宋总，艾佳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2: 宋时雨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指了指嘴上的胶布，宋时雨只好点了点头没说话。
3: 哼，这个人还算实诚，敢于承认，要不是有这么一丁点的优点，今天啊我是不会坐这儿跟你们谈的。宋总，您居然看网络小说和玩游戏，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2: 戚博士啊，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好来缓解一下工作中的压力啊？你知道每天我要接多少心理垃圾啊？全是向我诉苦的，你们中途岛是有老图撑着，不信你一个人应付试试，我装了一肚子情感垃圾回家，不找个出口我会疯的。
3: 哼，早就跟你说过别再做你那些破业务了，这几年你挣了几个钱呢？还充当起了妇女之友，人家的情感问题关你屁事，你老婆的情感问题你怎么就不管呢？
2: 我跟你说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嘛，我有什么办法？你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始终让给你，难道你不明白啊？
3: 我他娘的没嫁给你之前怎么就没脾气啊？
2: 孔爱家大喊了一声，这一喊里屋的孩子被惊醒哭了起来。孔爱家骂道：
3: 看看看看，这下好了啊，孩子被吓醒了，你们抱啊。
2: 说完转身跑向了里屋抱孩子，好像孩子不是他自己吓醒的。宋时雨苦恼地摇了摇头：哎呀，戚博士别费劲了，说真的我也受够了，你就离吧，反正老大老二还小不懂事，大了离反而不好。
3: 当年我在医院实习，是在外科，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他的手术做得特别的好，每次呢都像做艺术品一样，很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后来呢，这位大夫得了病，连续做了好几次手术，最后他哭求安乐死。他在临死之前对同事们说：拜托一定要善待做手术的病人，因为他们的痛苦

0: 你们无法体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种体会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痛苦。
1: 宋时余叹息了一声，他明白戚艳荣的意思。当他在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作一种业务，而求助者的痛苦是治疗或咨询的人无法体会的。同样，戚艳荣也暗示艾佳是不能体会宋时余的痛苦的，宋时余也不能体会一个职场女人做了妈妈后的辛苦与纠结。
0: 这时艾佳抱了孩子出来，小宝宝双眼皮大眼睛，看着陌生人还笑出两个大酒窝来。
1: 涂柏耀扯下了胶布，哎呀，这个小帅哥要是我的娃，我打死也不离啊。
0: 宋时余赶紧到厨房冲奶粉去了。艾佳温柔地看着孩子说，感谢涂伯伯赐名，哎，问涂伯伯好啊。孩子看了看涂柏耀，果然笑了一下。原来当时生孩子之前，宋时余曾经在电话里请涂柏耀起名，涂柏耀翻了半天的书给孩子起名叫宋玉川，艾佳非常的喜欢。戚艳荣说，其实啊，我并不赞成夫妻为了孩子就不离婚，如果你们俩的孩子在不满姻缘的家庭里长大，也不会快乐呀。
1: 哎，博士，我没见这个家庭不满姻缘啊，反而是阳光满屋啊。你们讲了几条我也讲几条。第一，时余见小玉川醒了马上就去冲奶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他经常干这事儿吧，或者说他怕他爱妻在客人面前奶娃不雅，无论如何都是出于关爱。第二，时余一直到现在都闷声不响承认错误不反抗，这个态度是哺乳期丈夫的好态度吧。第三，时余本身是情感专家，但是他不用那些他常用对别人的招来对待艾佳，而是像普通的家庭一样保持着原生态，这才是真正的温情。第四，时余也不是见异思迁的人呢，就算初恋发了照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懂得情感经营的人是不会吃回头草的，而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惦记，这也没有附加值嘛。第五，时余年前年后没有向艾佳汇报去向，那是担心艾佳知情之后会更担心她的安全，因为我们遇到的那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还操纵着黑恶势力，而时余的帮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足见他是一个既顾家又愿意为朋友出力的好男人。这样的父亲，孩子长大以后会为之骄傲的。综上所述啊，艾佳，这么个好男人你还嫌弃啊？
0: 听了涂柏耀的话，艾佳微微惊愕，我说怎么失踪那么久呢？原来真的是遇到了危险啊。
1: 涂柏耀便把过程简要的讲了一遍，艾佳听的是心一直在悬着。涂柏耀讲完对艾佳说道，艾佳呀，
0: 嗯，
1: 我得批评你，你多久没有关心过时余了啊？他身上有好几处伤啊，你要是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0: 涂大哥，你是没有亲自带过孩子，你不知道做妈妈的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哺乳期的女人关注孩子就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还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丈夫啊？戚艳荣摇摇头说，好啦，你们讲的这些各有各的道理，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婚姻问题啊，如果不遵照契约精神，那就是无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5: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5: 邂逅不朽经典。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1994年，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在英国爱丁堡开年会，会上和世界卫生组织一道把这个日子设定下来，到今年已经是第33个年头了。
1: 很多人说起这个病啊，似乎会和老糊涂这个词自然连接到一起，但其实它跟正常的衰老是两回事儿。有人给它起了这样一个说法，叫做脑海里的橡皮擦，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会一点一点擦掉人的记忆，先是刚发生的，接着是走了几十年的那条路，每天在用的筷子，再往后可能就是亲人的脸。
0: 100多年过去，医学往前走了很多，可这个病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治好。今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讲的就是早发现早干预，介入的越早，能留住的东西大概会多一些。
1: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各位聊

0: 熬的是这个病背后的人，还有守在旁边的家人。所以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会走进几部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影视作品，有电影，有纪录片，有电视剧。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那些被记忆遗忘的时光里依然有人在守护的故事。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大家聊一聊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地呈现阿尔茨海默病群体，荧幕上的亲情故事对真实的照护家庭有哪些启发，影视在关爱老年群体上都发挥了什么作用。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家里老人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0: 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0: 先来说一部2022年中秋档上映的电影《妈妈》，杨丽娜自编自导，吴彦姝、奚美娟领衔主演。
1: 故事里的这对母女年龄加起来150岁，85岁的妈妈蒋玉芝，65岁的女儿冯继珍都是退休教师。电影开始的时候是女儿在照顾妈妈，吃饭要女儿摇铃铛，女儿俩说话要靠写纸条。电影的转折点在女儿身上，她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0: 一个65岁的女儿病了，85岁的妈妈就要重新照顾她。演员吴彦姝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
1: 影片当中有这样一场戏，很多观众都记着。女儿的病情加重了，已经认不出眼前的人，可到了晚上睡觉前，她猛地坐起来说要给妈妈寄一封信。妈妈明白了，就陪着女儿演这出戏。她坐到书桌前，在暖黄的台灯底下一封一封地念回信。
0: 其实妈妈手里拿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
4: 不行，我不能睡觉了，我要给我妈妈寄信。哎，孩子，你不用找了，你母亲来信了。
5: 那太好了，你给我念念。
4: 好。爱女季珍来信收到，听说你身体在康复中，我很高兴。我在这里也很好，认识很多朋友，他们也会打桥牌，我会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妈妈。
5: 他还会看电影，夏天怕蚊子，冬天怕冷，不知道他那屋子里有没有电暖炉，还有厚被子。
4: 上峰来信收到了，我每天生活得很规律，看书看电影，锻炼身体一个都不少。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一天都很温暖。我儿勿念。
5: 太好了，我还得继续给他写。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5: 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也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
1: 这部电影的海报上印着一句话：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依然爱你。 这部影片的导演

0: 杨丽娜说过，衰老这个题目她拍了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
1: 关于记忆和时间，还有一首歌也选择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主题，由歌手杨云晴演唱的《被困住的时光》，2024年10月11号的重阳节那一天发行。这首歌也是同名公益短片的主题曲。
0: 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你所有的记忆困在了时光里，不停重复提起，却又不停忘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被困住的时光》。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纪录电影，名字叫《我只认识你》，2017年11月在国内公映。
1: 片子里两位老人树峰和魏芳都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住在上海。他们俩是导演赵青的叔公叔婆。树峰和魏芳年轻的时候就认识，魏芳不知不觉等了树峰10几年，人到中年，两个人才最。

0: 终走到了一起。
1: 往后两人过了几十年安稳日子，变故却从一次理发开始。有一天下午，魏芳3点出门，到6点还没回来，最后呢是警察把他送回了家。树芳带他去医院检查，查出的结果是阿尔茨海默病。到2013年再一次会诊，医生判断魏芳的认知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4岁的孩子。
0: 可是有几样东西魏芳一直没有丢，他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所教育学院的院长，他爱美，头发要梳得整整齐齐，发卡容易掉，那就换个方式别住。而最重要的是，记忆退到后来，他认得的人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树峰。
2: 这是我的叔公子峰，这是我前面的叔伯魏芳。在魏芳42岁的辰光，伊总算等到来了叔公。
3: 但是可能对我有好感了，就是现在也不计较了，也有可能。
4: 我这个人，我们正好是没需要再找个对象，正好找到侬，搿就叫一拍即合。
5: 不要讲好吗？老子难为情嘛侬。
6: 那你人啥地方去了？
5: 人也没个啥地方去。
3: 要去地方，3、4种去到了，就再也没回来。人们经常问伊侬屋里在啥地方，伊讲不出。发现已经痴呆了。那么也当过，比如上海市先进教师啊，3报5级生，是人民代表。
7: 就现在大概像4岁左右的孩子啊，
8: 就不止你父亲一直有他来护理，如果有困难。
5: 那个被到这种地方，我呼啊呼起来，快搞不行，叫我倒的，行不叫我倒的。
4: 大的，那我比你会高些。
5: 那么你不去了。
9: 这部影片当中的两位主人公树峰和魏芳，他们是我的叔公和叔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人到中年才在一起。当他们携手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时呢，叔婆魏芳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偶尔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两位老人是那么的风趣幽默，爱意浓郁，这不由让我心生羡慕。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拍摄叔公叔婆的故事，想为两位老人，也为更多的人可以留存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这部影片的拍摄制作用了3年的时间，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关注认知症患者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觉得除了影片之外，我们还应该为这样的一个人群做点什么。10月28号的时候呢，叔公带着叔婆来到了我们上海的放映现场。在放映结束之后，叔公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请大家为我想想办法。”那叔公的这句话其实让在场的很多观众听了之后心里都是酸酸的，因为叔婆现在的病情每况愈下。两位老人虽然住在敬老院，有专门的护理人员，但是呢，很多事情叔公还是要亲力亲为。
1: 我们从纪录电影《我只认识你》的上海弄堂里出来，换一种更加浓烈的表达方式，说一说2017年4月首演的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
0: 戏里讲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热恋中的女孩郑雅贤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记忆一点点消退，慢慢把爱人也忘了。男朋友吴志哲守在她身边，想办法把他弄丢的记忆一点点找回来。
1: 剧里有一首歌叫《永不退缩》，谭维维和郑其元合唱，收录在2019年9月21号发行的原声专辑中。这个日期刚好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0: 音乐剧里的爱是很浓的，落到日子里，陪伴往往要小得多，也难得多。从音乐剧的舞台，我们来到一部电视剧，2015年播出的《嘿，老头》。李雪健饰演的父亲刘二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黄磊饰演的刘海皮是他的儿子。这对父子啊，之前关系并不好，但父亲生病之后，儿子不得不回到身边照顾他。
1: 剧中有这样一场戏，海皮带父亲去买肉，老头在路上小便失禁了，他自己也知道站在原地又窘迫又难堪，海皮什么都没说，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系在父亲腰间，挡住了那片湿痕。做完这些，他又转过身背对着父亲抹了一把眼泪。
2: 这生的，你不刚吃完早饭，你吃什么？你不能吃。
3: 来碗肉去。
4: 这有的吃的，来一块呗。
2: 这吃不了啊，这是生的，你吃。
4: 咋煮熟了不就能吃了吗？
2: 是，我知道煮熟就能吃，这刚吃饱饭，你吃什么呀？
4: 吃。
2: 你这儿，礼拜三中午吃肉丸子，肉丸子，
4: 肉丸子
2: ，肥瘦相间吧。这五花多少钱？
4: 那个，十二。
2: 你十二前天10块钱，
4: 猪肉全涨。
2: 十二，你们就自己瞎涨价了。
4: 吃，
2: 我这不正给你打算给你买的吗？行，那你给我
4: 来这个，
2: 切一块吧，切八两。
4: 八两
2: 怎么？
4: 这我卖这么多年肉，没卖过八两肉。
2: 不是，我们爷俩就加俩人，你吃你切多了回来冻上，搁冰箱又忘了，现切现吃是吧？八两就我们俩人做穿馆子吃，
4: 来来一袋，
2: 行，
4: 看两块肉都八，
2: 十一，你这九两多了，这十一，
4: 呸，这不一刀下来了吗？
2: 我要八两，你给我切九两，怎么弄啊？
4: 这老爷子要吃肉，还再要斤八两。
2: 你先别动，没付钱呢，先给人家。不是你拿，你先哥，你等着你那什么，我去，不是我主要是没带钱身上，知道吗？就10块钱零钱带的，本来就我们俩人吃早点去了。你这切11块钱，你差1块钱，要不你说怎么办？那你要不1块钱你算了，你下回再说。我这还有个1毛钢镚，你差你9毛钱，吃
4: 得得得得，看老爷子看老爷子，
2: 好吧？啊，你开个账去，10块钱。
4: 好嘞，
2: 好，我这还有个1毛钢镚给你吧。来拿着吧，拿着，我这我接电话，你在这儿别动啊。
4: 来，都拿好了啊。
2: 来，怎么着？行，我马上过来。行，我马上过来啊。
4: 来一份，新鲜。哪儿的人？要不再来一份？
2: 行了，好吧，谢谢您啊。
4: 来着，我给你慢点。
2: 走。豆腐脑还是豆腐脑？

0: 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不说话的动作，一件外套，一个转身，那就足够了。
1: 主演黄磊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歌《内心戏》，歌词中说，内心戏最真切而容易被忽略。歌词写的是情感里的无言，放在海皮和老头这对父子身上也恰好贴切。
0: 一张白纸，一对老人，一句永不退缩，还有一件外套，这些作品讲的都是同一件不容易的事。当一个人开始遗忘，留在他身边的人要怎么办？
1: 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

0: 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几个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有电影、纪录片、电视剧，还有歌曲。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人在遗忘，还有另一个人在守护。
2: 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阿尔茨海默病拍成一部悲情片，没有刻意渲染，没有用力煽情，而是安静地让镜头停留在日常里，一顿饭，一次散步，一封读不懂的信，这种温和反而是最有力量的。
3: 影视作品能做的可能不只是拍出来这么简单，因为它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个群体，也让那些正在照顾家人的人觉得你经历的事有人懂。
2: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地呈现阿尔茨海默病群体，是放大他们的困境，还是呈现他们的日常？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整个九月又被设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健康科普的节点，可对一个正在家里照顾患病老人的家庭来说，这一天之外还有364天，每一天都可能有找不到路的父亲反复问你你谁啊的母亲，半夜起来翻衣柜的配偶，把刚吃过饭又说成没吃的老人。我们常把这种病叫记忆的橡皮擦，但真落到生活里，它擦掉的不是几页纸，而是一个人慢慢退出时间、退出姓名、退出亲情坐标的全过程。今天我不想只讲医学，也不想只讲悲情，我们借几部国产影视里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关于认知症、关于老去与陪伴的温情片段，聊聊人生的冷暖。先从温和两个字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太容易被拍成苦情戏了，一上来就是老人走失、尿湿裤子、打人骂人、全家人崩溃，观众当然会哭，但哭完只觉得可怕，甚至有点想躲。真正好的影像不这么干，他先把人立起来，再让病慢慢进来。2022年上映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吴彦姝演85岁的母亲蒋玉芝，奚美娟演65岁的女儿冯吉珍，一对高知母女，本来是女儿按严格时间表照顾母亲，吃什么几点吃药，家里电器怎么用，全都写在便利贴上。可剧情一转，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是母亲，而是女儿，于是角色整个反过来了，曾经古灵精怪甚至有点任性的老母

0: 筋，重新学开煤气，学煎鸡蛋，学在深夜守住一个逐渐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影片没有把女儿演成彻底失控的病人符号，她仍有克制，有自尊，有对自己父亲往事的负疚。母亲也没有演成悲情剩女，她会调皮，会倔，会在海边像孩子一样兴奋，也会在女儿发病时一下子变成护崽的母狼。这种处理最可贵的地方是她不靠大吵大闹催泪，而是用日常细节把病呈现出来。一本从图书馆借回叫《忘了我是谁》的书，一张张改写的便利贴，一次海洋馆里试图换回感知的出行，一场雨里母亲陪女儿一起疯的接纳。你看，她让你先看见两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母女史，再看见病怎么改变记忆，最后看见爱怎么在病里重新排布。这叫温和，不是淡化疾病，而是不消费疾病。再说嘿老头，2015年这部电视剧，李雪健演退休火车司机刘二铁，黄磊演儿子刘海皮，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不是指忘事这么简单，记忆障碍，定向不清，幻觉，失眠，焦躁，偶尔的暴力和走失风险都出来了。有材料写道，海皮几乎要24小时盯着，一不留神老头走失，大白天尿湿裤子，半夜砸镜子，在养老院还因为认知混乱拿别人东西。如果只剪这些片段，它就是一部照护苦难片。但整部剧的温和在于它把父子关系放在前面。海皮原本跟父亲隔阂很深，混社会不省心，是这场病把两个男人重新绑回一张饭桌，一条胡同，一次长途寻人里。李雪健没有把刘二铁演成可怜虫，他倔，要面子，爱喝酒，记不清眼前，却记得儿子小时候，很多瞬间甚至有点天真。黄磊那句我是我爸的爸，我爸现在就是我儿子，听着像玩笑，其实是照护角色反转最朴素的说法。这部剧的温和不是把病拍清，而是把人还活着，关系还能重来拍出来。观众看到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有多吓人，而是就算到这一步，父子也还能重新认识一遍。除了这两部，这几年国产影像里还有不少可说的。叫我郑先生写一位患病老人想留住亡妻记忆，环岛路上遇到同样在声音里寻找丈夫的阿辉，两个陌生人用回忆互相疗愈。脐带写蒙古族母亲患认知障碍后总想回草原，小儿子用一根绳像脐带一样牵着母亲，一路把现实和游牧记忆重新连起来。这类作品的共通点是不把患者处理成被遗忘的空壳，而让他仍有情感指向。郑先生指向妻子，母亲指向草原，冯继珍指向父亲与书本，刘二铁指向儿子和旧日胡同。记忆会乱，但情感没有全断，影视只要抓住这根情感线，就能温和地告诉观众，他不是没用了，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这也是我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呈现阿尔茨海默群体。第一，先拍人后拍病，要把老人的职业、脾气、口味、方言、旧怨、爱好都拍出来，让观众觉得这是邻居家长辈，而不是病历本。第二，不回避症状，但不用症状吓人，走失、失禁、幻觉、攻击行为都可以拍，要拍成病如此，人仍在，而不是人已经没了。第三，给照护者完整的脸，很多片子只拍病人不拍家人，真正温和的影像会让儿子也会烦，女儿也会哭，老伴也会泄气，然后再让他们学会。第四，留一点光，不是强行大团圆，而是让观众看到即便记忆褪色，仍会有海洋馆的一道光，胡同里的一碗炸酱面，草原上的一段长调，深夜床边的一只手。温和不是粉饰，是在真实里给人继续走下去的余温。
1: 刚才沈晓教授提到的角度，让我们想到了上半时段那些作品里的一个共同选择，他们很少把镜头去对准失去，而更多的是对准还在。一个人忘了全世界，却还记得你，一个人认不出儿子，但愿意跟着他走。这种呈现方式对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真实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
2: 那么，荧幕上的亲情故事对照顾家庭

0: 有哪些启发，照护者从这些故事里能获得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1: 顺着这个真实，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一幕亲情故事对照护家庭有什么启发。我接触过不少照护者，最常听到的不是他不听话，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了。
0: 从这些故事里能获得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1: 顺着这个真实，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一幕亲情故事对照护家庭有什么启发。我接触过不少照护者，最常听到的不是他不听话，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了。比如父亲刚问完今天几号，

有一个逻辑特别值得学，母亲明知女儿记不住，也不急着把女儿拽回正确现实，而是陪她进到她的状态里，一起演，一起疯，一起在错觉里把情绪落稳。这不是纵容，这是照护里很重要的验证式沟通，先接住情绪，再处理安全。真实家庭也一样。老人说，我妈来接我，你别硬说你妈70年前就没了，你可以问妈今天穿什么衣服来，咱们一起去门口等一会儿。老人反复问时间，你别嫌烦，把大字号日历、语音提醒、固定作息放好，每次都像第一次一样平和答。医学材料里也强调，和认知障碍老人交流要用简单词汇、短句、平和声音，一次一个指令，不争对错。嘿，老头，给的另一个启发是安全优先，分工兜底。阿尔茨海默病家庭最怕三件事：走失、跌倒、误服。刘二姐会走失，会半夜起来，会在陌生环境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儿子没管好，而是疾病本身的风险。真实照护里就得把环境改造做在前面，门加高位锁或感应器，老人随身放身份卡、定位器、浴室扶手、防滑垫、夜间小灯、药品按顿分装，由照护者掌握。燃气炉用定时器或改电磁炉，常穿衣物按次序摆好，减少选择困难。很多家庭觉得请个护工就行，送养老院就解脱，但影片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专业机构是支撑，不是替代。居家阶段最长，家属若不懂基本沟通，不懂行为精神症状的应对，再好的机构也接不住突发。影视把这些问题演出来，至少让没经历的人提前知道，原来这病不是骂两句哄两句就过去，他要的是环境、药物、训练、心理一起上。还有一层启发是对照护者自己的，这点常被忽略。人民网发布的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里，有个很重的数据， 65.43% 的照护者看不到治疗希望，感到心理压力大， 68.69% 照护者健康受到影响， 78.39% 社交生活常受影响。还有调研显示， 80.12% 照护者不得不一直看护， 68.60% 睡眠不足。妈妈，当你看上去是85岁母亲照顾65岁女儿，外人觉得母爱伟大，但影片没掩饰高龄照护的吃力，爬高拿东西、开火、夜间起身处理女儿情绪爆发，哪一个都不是轻松事。嘿，老头，李海皮从吊儿郎当到全天照护，也会崩溃，会跟人吵架，会怀疑自己扛不住，荧幕价值就在这里。他告诉真实家庭，你会累，会烦，会想逃，这不丢人，丢人的是硬撑到打骂老人。照护者也要有病可看，有会可去，有社区可托。北京有些医院做医患家属联谊会，家属互相讲怎么喂药，怎么防走失，怎么处理夜间躁动。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不行。影视若能把这种照护者也需要被照护拍出来，比单纯歌颂孝子贤孙更有现实重量。再聊早识别，很多家庭把阿尔茨海默当老糊涂。新华网科普列了10条预警：进食记忆明显下降，反复问同一问题，做熟悉的事变困难，比如不会用常识的家电，说话词不达意，时间地点定向差，判断力下降，处理事物拖延错乱，东西放错地方不认得，情绪行为改变，是空间障碍，比如不认得熟悉路况，性格孤僻多疑。沈阳卫健2026年宣传月主题叫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也强调别把认知减退简单归为老糊涂。人世间里周母李素华出现认知症状，认不出当副市长的儿子，只有老伴回来才慢慢认人。这类片段虽然不全是典型阿尔茨海默，但能让普通观众理解近期是记不住，老是道清楚的可能异常。影视如果只拍晚期，大家会觉得那离我还远，如果能拍早期，忘关火，重复转账，在熟悉小区绕不出去，买菜算错钱却硬撑没事，

0: 观众就会对号入座，早点去记忆门诊。人民网那份调研有个变化值得说，发病一年内就诊率从早年 32.47% 提高到 77.43%， 怀疑阿尔茨海默的比例超过一半， 28.12% 在记忆门诊确诊。这说明科普、影视、媒体一起推，真的能把拖着不看改成早点挂号。当然差距还在，调研也提到 85% 家庭曾把记忆下降当自然衰老，50% 延迟就诊与无助，没时间不知去哪看有关。所以广播、电视剧、短视频不该只在这一天刷存在感，应该把忘事不等于正常老去变成常年公共知识。我们再回到数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相关科普指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者约1699万，占全球 29.8%， 平均约20个家庭就有一人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不同口径下，60岁以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常提超千万。更早些材料估算，60岁以上认知症约1507万，部分报道阿尔茨海默约1300万。无论用哪个数，结论都一样，这不是小众病，是老龄化社会里几乎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可能碰到的事。可现实是，很多子女知道老人走失一次、烧伤一次、把存折给陌生人一次，才第一次认真查阿尔茨海默怎么办。影视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第一次提前演给没生病的人看，让预防、筛查、法律授权、财产安排、照护分工都进入家庭议程，而不是等危机来了才抓瞎。我特别想对中年听众说几句，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容易把父母健忘归为年纪大，可医学上讲，良性健忘是忘细节，经提醒能想起来，比如一时想不起菜名，但记得去买菜。阿尔茨海默早期是近视，记不住，反复问，经提醒也想不起来，并逐渐带出语言、执行、定向、性格问题。如果你母亲最近半年总重复讲同一件事，刚放下的锅又找，在住了几十年的小区迷路，算账突然乱，性格从温和变多疑暴躁，别再说老了都这样，先去三甲医院记忆门诊或神经内科。早一点，药物能缓解部分症状，认知训练、生活安排、风险防护都能跟上。晚一点，跌倒、走失、误服、感染的风险会成倍增加。影视如果能把早看一眼拍成习惯，而不是把送急诊拍成高潮，对社会就是大功。对年轻听众，我也想借节目说一声，别等父母病了才看这类片，大学里、职场里、短视频里多点关于认知症的常识，将来你做社区、做产品、做政策、做志愿都会用得上，比如定位手环、语音相册、大字号提醒、适老化家居，这些技术不复杂，但只有懂病的人才会做成老人愿意用的样子。影视给情感，工程给工具，社区给网络，家庭给日常，四方合起来，认知症才不会只是一个家庭的秘密。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分享，他刚才聊的帮我们理解了这样一件事，照护不只是照顾，也是陪伴。照顾是喂饭、洗衣、去医院，陪伴呢是他半夜起来要寄信，你拿起白纸读一封回信，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但后者可能更接近守护时光这四个字的含义。
2: 影视作品还有一个作用是让更多人看见这个群体的存在，当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可能就会有一个家庭因此决定早点带老人去医院，可能就会有一个邻居开始理解对门那个总在楼道里徘徊的老人，这种影响是慢慢发生的。
1: 那么影视在关爱老年群体上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最后说说温情的边界，我主张温和，不主张甜腻。阿尔茨海默病目前不能根治，中晚期会逐步失语、失禁、吞咽困难、卧床，最终常因肺部感染、乳疮、尿路感等并发症离世。如果影视只拍爱就能战胜遗忘，那是骗人；如果只拍毫无办法彻底黑暗，那是泄气。

0: 好的温情应该是诚实的温情，承认会退仍做训练，承认会走失仍建安全网，承认会情绪失控仍学沟通，承认照护者会垮仍建喘息机制，像妈妈不必女儿发病咬人骂人淋雨，但母亲始终不弃，像嘿老头不必走失尿失砸东西，但父子关系在琐碎里长出新东西，这种知道会很坏仍好好对待的温和才配得上真实家庭。9月21日这天，很多城市会做义诊科普记忆筛查，我倒希望它不只停留在这一天，电台可以常年做短栏目，讲一个沟通技巧，讲一次定位器使用，讲一张认知自评量表，电视台可以把妈妈嘿老头羊的片段剪进社区讲堂配医生答疑，短视频别只剪哭点，多剪怎么跟患者说，怎么改造卫生间，怎么挂记忆门诊，学校可让学生用祖辈老照片做口述史，提前理解衰老。影视不是慈善秀，它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当全社会把认知症当成可早筛可管理可照护可尊重的慢病，而不是丢人可怕送养老院了事的禁忌，患者才有尊严，家属才有喘息，老人最后的岁月才不被恐惧占满。我常常想，广播这种媒介其实特别适合谈阿尔茨海默，因为记忆最先靠声音建立，一首老歌一句方言一个昵称往往比照片更能把人唤回来。你在厨房放一段京剧，父亲可能跟着哼，你每天固定用同一种语气说爸我是小军咱们吃饭，他可能慢慢把声音和安稳连起来。影视给画面，广播给声音，游戏和 VR 给交互，社区给真人，多种媒介一起进家庭，认知刺激才不会空。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在时光漫游机里反复做这类题目，不是追热点，而是把如何老去如何记住如何陪伴变成一代代人都能听进去的常识。各位听众，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年只有一次，但家里那位慢慢忘事的人是每一天都在和时间为敌，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早一点识别，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纠正，多一些接住，把家里改得安全一点，把社区资源用得熟一点，把自己的情绪也照顾好一点。影视能做的也很有限，它不能治病，但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这个群体，它不能替代护工，但能让子女在进门前少一些指责，多一些方法，它不能消灭遗忘，但能让社会记住被遗忘的人依然值得被爱。愿我们在荧幕上看见冯继珍和蒋玉芝的相互搀扶，看见刘二铁和刘海皮的胡同寻路，也愿我们在生活里对身边那位叫错名字问错日期走在小区也会迟疑的老人多说一句不急咱们慢慢来我陪你回家。
1: 感谢沈晓老师。沈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也让我们想起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声音，一封假装的回信，一件系在腰间的外套，还有一首唱给遗忘的歌曲，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老去这件事儿不那么孤单。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4: 今天是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那些故事，说到底啊，都是关于同一件事儿：当一个人开始遗忘，另一个人选择留在原地。
1: 留在原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它意味着你要一遍遍地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遍遍地介绍自己是谁，一遍遍地把伸过来的那封信接住，认真地读一封空白的回信。
4: 但留在原地这件事儿也可以很轻，轻到只是一个动作，一句。

0: 我在，一次不纠正的点头，陪伴不需要很大，够暖就行。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将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我是。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1: 我是朱迅，
2: 我是严于信，
3: 我是杨立新，
4: 我是王雷，
5: 我是刘涛，
6: 我是陈都灵。
7: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让历史的声音，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呀，我最近关注了一条热搜。
1: 什么热搜啊？
0: 说是北京中小学食堂的超绝进化。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食堂里啊现在升级了，有自助餐、小份菜、南北风味窗口，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可以让孩子们选择。
1: 哎呦，这原来学生朋友们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好时光了。
0: 我就非常抵触这种行为，因为我没赶上。
1: 哎，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就是北京啊还有一个中学开放了许愿池。
0: 哦，可以往里头扔硬币。
1: 什么呀，人家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0: 啊，吃的许愿池。
1: 对呀，比如什么鸭血粉丝汤啊、河南羊肉烩面啊、猪脚饭啊、烤冷面等等等等。哎，这学生朋友们啊可以尝到很多丰富的美食。
0: 哎，看来这食堂的菜品啊真是大幅升级了。
1: 就是啊，
0: 学生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
1: 没错，我就在想啊，你说啊这个学校的食堂当中这饭菜能不能来点有文化的。
0: 这怎么说呢？
1: 把这饭菜啊用这个诗词编上名儿，你看这不挺好吗？
0: 啊，那你这么说呀，这一般人还干不了这活。
1: 怎么呢？
0: 你得让李云飞和叶鹏来，他们呀把这个吃的都编成了诗。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多热闹。
3: 好啊。
2: 对
3: 啊，第一个节目
2: 是
3: 啊，刚才主持人也报了，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2: 强调什么呢？
3: 我们哥俩来自北京，叫大豆相声。
2: 对了，
3: 哎，这回受到咱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召唤
2: 邀请、
3: 邀请，我们到这儿来参加咱们这个非遗相声大会。
2: 怎么样啊？
3: 太激动了，
2: 心情好。

0: 高兴。
1: 是喽，
0: 尤其是相声，这是非遗呀、啊。
1: 对呀、啊，
0: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太重要了，
0: 传到我们年轻人这辈，
1: 到这辈怎么样啊？
0: 需要我们继承，
1: 不单得继承，
0: 还得发展。
1: 没错，
0: 要求演员呢，
1: 嗯，
0: 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1: 对对对。
0: 文学修养啊，
1: 那太对了。
0: 说白了吧，
1: 怎么样？
0: 语文
1: 啊，
0: 起码得过关吧。
1: 哦，这是一基础
0: 啊，这是对每个年轻相声演员的基本要求，
1: 基本素质。
0: 但是呢，
1: 怎么呢？
0: 有的演员呢，就达不到这种要求。有的演员呢，文学方面就薄弱。有的演员呢，
1: 哎，您先歇会儿，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有的演员就说我呢，啊，
0: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1: 你挡着哪儿了？你这个，你这全漏了，知道吗？
0: 这不让指了，
1: 别这么指我，
0: 那么多事儿呢，他
1: 讨厌吗？这啊，
0: 有的演员呢，这
1: 后边也不行啊，前边不行，改后边了是吧？
0: 有的演员这方面
1: 你要干什么你？你要干？我告诉你，别指我啊，指人不礼貌，知道吗？
0: 不让指，
1: 别指我，
0: 不指不指呗，
1: 就是啊，
0: 嗯。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1: 看我也不行啊，
0: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1: 废话，你的眼都撇成那样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0: 那怎么说呀？
1: 你就直接说，
0: 直说呀。
1: 对呀、啊，
0: 叶鹏最次，
1: 你别嚷嚷行吗？你别嚷嚷，你别嚷嚷，不是说嗓门大就有理啊？
0: 最次啊？
1: 谁最次啊？
0: 语文方面不过关呐？
1: 我语文怎么不过关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干嘛烫着了？是怎么着？
0: 咱俩
1: 啊，
0: 打小是不是一块长起来？
1: 北京叫发小，
0: 对我们俩发小啊？
1: 对呀、
0: 啊，打小语文就次啊？
1: 谁说我小时候语文好着呢？
0: 好着呢？
1: 那怎么着？
0: 非得披露您的事迹吗？
1: 没关系，您可以在这儿阐述阐述。
0: 我说一说啊。
1: 对呀、
0: 啊，你看打小
1: 啊
0: 写的作文，
1: 谁不写作文啊？
0: 我的母亲，
1: 你问问在座的，凡是上过学的都写过这篇作文。
0: 你怎么写的呀？
1: 我写的好极了，
0: 抄范文，
1: 那就对了。嗯，知道吗？
0: 有理了，你还
1: 你得会抄啊！
0: 天下文章一大抄
1: 啊，
0: 看你会抄不会抄。
1: 对呀、
0: 啊，你就不会啊？
1: 我抄的最好，
0: 最好了
1: 啊！
0: 上来啊，
1: 怎么写的？
0: 风
1: 嗯
0: 卷着乌云，
1: 你听听
0: 天
1: 哎
0: 压得低低的，
1: 大环境描写。
0: 在蜿蜒的山道上
1: 怎么样啊？
0: 有一个小黑点儿，
1: 嗯，
0: 那是我的母亲。
1: 我妈呀，
0: 突然
1: 怎么了？
0: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1: 嗯，
0: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 哦、
0: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 是，
0: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哎呀，我伟大的母亲
1: 啊！哎呦，我可怜的傻妈呀！哎呀，我妈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太太太委屈了，这个。
0: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
1: 啊，
0: 你不会写呀、啊？
1: 哎哎哎，
0: 塑造一个傻妈的形象、
1: 啊。不是塑造傻妈，
0: 语文不过关
1: 键。我那是岁数小，知道吗？年小，
0: 岁数小，
1: 少不经事。
0: 这我怎么就好呢？
1: 你哪儿好了？
0: 我打小语文就好，
1: 是吗？
0: 那是
1: 啊，
0: 家学渊源。
1: 什么叫家学渊源呀、啊？
0: 我是皇族。
1: 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是什么？
0: 这乐什么？这乐什么？我是皇族啊！
1: 你怎么个皇族啊？听听，
0: 你看
1: 啊，
0: 现在有姓爱新觉罗的没？
1: 那是清朝的这个满清后裔啊！
0: 那是满清的后裔啊！
1: 你呢？
0: 我是
1: 啊，
0: 北周的后裔。
1: 什么时候的后裔？
0: 北周啊！哪位知道？
1: 您这一说，这支出一千多年前去了。
0: 北周的后裔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北周，
1: 北周的皇上复姓宇文啊！
0: 你看，有点历史
1: 知识。那当然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开皇爷啊，
1: 叫
0: 宇文觉。
1: 哦，是是是，
0: 我也是啊，
1: 啊，
0: 复姓宇文。
1: 你叫
0: 宇文特好。
1: 哦，这是、啊，咱俩得拉拉手。
0: 你也宇文特好？
1: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0: 哎，我跟你逗嘛，
1: 不要玩笑，
0: 确实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打小
1: 啊，
0: 打小学习呀、
1: 啊，
0: 一步步的成长
1: 啊。
0: 后来上初中，
1: 嗯，
0: 上高中，
1: 对对对，
0: 上大学，
1: 都上大学。
0: 有人了解吧？
1: 啊，
0: 有人了解我吧？
1: 了解什么？
0: 有熟悉我吧？
1: 干嘛呀？
0: 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进入了咱们这个清华大学。
1: 你听听反应，你听听尴尬不尴尬？一个鼓掌的都没有，知道吗？
0: 他们以为是假的呢。
1: 我告诉你，不是清华大学不值得骄傲，一样出。

0: 败类就是你
1: 谁谁谁什么叫败类？
0: 你嚷嚷什么你？
1: 什么叫败类？
0: 你不要嚷嚷行不行？
1: 怎么不是嚷嚷
0: 啊？
1: 我这骄傲和自豪。
0: 你不要骄傲，你稍微收敛一点好。
1: 骄傲自豪。
0: 你说你是清华的就清华的，
1: 在十一年啊
0: 啊，十一年，
1: 不开玩笑啊
0: 啊，
1: 我在清华十一年呐
0: 啊那么长，
1: 咱的文化修养的底蕴呢很深厚的，
0: 就这模样，
1: 很深厚的
0: 啊，
1: 真的真的。
0: 那管什么？那不也说相声吗？
1: 就说相声跟说相声就不一样啊
0: 啊！
1: 今天在这里
0: 怎么了？
1: 跟大家就讲一讲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0: 你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哎呀，这乐的就对了，知道吗？
1: 这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
0: 废话，这是一小包裹，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0: 您这么高的文化，
1: 吃鸡须这什么可乐的？
0: 这么高文化，你在这儿不要说汉语拼音，好不好？
1: 什么汉语拼音？
0: 你自己说的清楚。
1: 说什么了？
0: 知吃吃，知吃吃，
1: 那知吃吃。
0: 维特阿沃俄伊乌月波波摩佛德特诺罗，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1: 唱什么唱什么？
0: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摩诺这个沃坡奇这个日斯特这个五月五七一次。
1: 你有
0: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摩诺沃坡奇日斯特五月五七一次。再来一遍，阿布斯德俄佛格勒。
1: 别唱了。
0: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你上满了钱了是怎么？
0: 就这破玩意儿、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知吃诗，
0: 你说的是
1: 滋滋滋知吃诗、啊，什么小鱼小月有礼貌，见着鸡七夕马上就脱帽上，你说那玩意儿？
0: 这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的是，
0: 嗯，
1: 关于吃的诗歌，
0: 关于吃还有诗歌，
1: 吃知诗，
0: 再说一遍，
1: 懂吗？
0: 啊，
1: 听懂我这结构了啊？
0: 啊
1: 关于吃的诗
0: 叫
1: 吃知诗。是啊，记着口型啊，吃知识，听了吧？吃知识，
0: 你冲这边，你冲这边，这我知道了，就是吃知识，
1: 对对对对对，
0: 吃知识，
1: 吃知识
0: 啊！
1: 哎，关于吃的诗啊，
0: 关于吃还有诗呢？
1: 当然有，
0: 哎呦，当然了，
1: 民以食为天呐！
0: 啊，对，
1: 食以节为先的，
0: 对呀、啊，
1: 咱普通的老百姓
0: 啊，
1: 生活里边
0: 嗯，
1: 用不着作诗
0: 啊，
1: 咱老说点什么
0: 嗯，
1: 俏皮话啊，
0: 嗯。嗯
1: 歇后语啊，
0: 对呀、
1: 啊，说这个就离不开吃。
0: 我告诉你，歇后语、俏皮话我最熟悉，
1: 熟悉吗？
0: 太熟悉了。
1: 说个上劲儿，
0: 我接个下句儿啊，
1: 是这话吗？
0: 咱们来一来啊，
1: 就这个啊，
0: 你说呀，
1: 猴吃麻花，
0: 满拧，
1: 小葱拌豆腐，
0: 一清二白，
1: 窝头翻个，
0: 大现眼，
1: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0: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1: 哎，
0: 我呀，
1: 有这句啊。有这句呀、啊，八百斤面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0: 啊！这都是关于吃啊，
1: 多讲理啊，这话呀！
0: 啊，
1: 这是咱老百姓，
0: 诗人呢？
1: 诗人的不能说巧皮话啊！
0: 诗人呢，
1: 就用诗句
0: 哦
1: 来记录关于吃的内容，
0: 比如说
1: 《诗经》
0: 啊，最老了，
1: 《诗经》当中啊，
0: 嗯，
1: 一共是305篇。
0: 对，
1: 孔子总结过，
0: 孔子说
1: 诗三百，
0: 嗯。
1: 一言以蔽之，
0: 什么意思？
1: 就一句话总结啊，
0: 总结起来，
1: 一言以蔽之，
0: 嗯，
1: 思无邪，
0: 嗯，不对，
1: 思无邪，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思无俗，思无俗，不是思无邪，拼不到一块儿去，知道吧？
1: 你这个知识就停留在汉语拼音这个阶段了，
0: 这不就是什么思无俗吗？
1: 不是啊，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的内容。
0: 哦，那没有
1: 思无邪。
0: 哦，
1: 但是有好多关于吃的东西。
0: 有什么呢？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
0: 嗯，
1: 投我以木桃，
0: 嗯，
1: 报之以琼瑶。
0: 哦，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给我一木桃，
0: 你给我一琼瑶。老太太给我，
1: 我哪让你找去啊？
0: 你给我也不要，我不爱看这琼瑶那戏，
1: 是吗？
0: 什么《青青河边草》啊，《一帘幽梦》《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我不爱
1: 看。你挺爱看的呀，
0: 我这不熟悉他那名
1: 儿怎么那么熟呢？
0: 他不爱看那个，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就是你给我一水果，
0: 嗯，
1: 我给你一美玉，
0: 哦，
1: 哎，就是拿食物换美玉，两者当中蕴含着情感都非常真挚。
0: 您说这是先秦？
1: 先秦呢？
0: 往后有吗？
1: 唐宋时期
0: 怎么样啊？
1: 到了那诗歌繁盛的年代啊，
0: 嗯，
1: 诗歌当中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你说吃什么？
0: 我吃点荤的肉类行吗？
1: 随便吃，
0: 吃点鸡肉有吗？
1: 鸡鸭成群晚不收，
0: 嗯，
1: 桑麻长过老乌头，
0: 有，
1: 嗯，
0: 鸭肉，
1: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0: 哦，就在里头呢，
1: 对对对对，
0: 吃羊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吃牛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你怎么回事啊你？
0: 行，算我没记住。
1: 真是的，
0: 吃猪肉，
1: 就是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0: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主。
1: 这也有。
0: 嗯，
1: 吃鹅肉，
0: 吃鹅肉，
1: 鹅肉，
0: 吃鹅肉没有了？
1: 有，
0: 没有，没有吃鹅肉。
1: 鹅，
0: 鹅也没吃鹅肉。
1: 鹅，取象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可好吃了。搁我们东北那嘎就吃这。
0: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你不忌口，你知道吗？
1: 你管着有没有？
0: 怎么全是肉啊？
1: 那这么着，我来点素的有吗？
0: 吃素的也有啊。
1: 啊，
0: 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趁着夜里下雨了，对着这个韭菜，
1: 韭菜
0: 应当把它割下来，
1: 对吗？
0: 哎吗？
1: 对酒当歌吗？
0: 哎。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不这么解释，
0: 不这么解释
1: 啊！哎，行，这算有，
0: 蔬菜也有，
1: 水果，
0: 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难不住你，
0: 都有。
1: 我来一觉得，
0: 随便吃。
1: 我打算吃寿桃，有吗？寿桃，
0: 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1: 我怎么不能吃呢？
0: 你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你都忘记你这些履历了吗？你怎么能吃寿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没有就说没有，你不会知道吗？
0: 这有什么不会的呀？
1: 有吗？
0: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1: 寿桃也有，
0: 都有。
1: 我这回我来点海鲜，
0: 海鲜吃什么？
1: 吃鱼，
0: 吃鱼。
1: 哎，
0: 刚多了，
1: 有吗？
0: 大伙儿都熟悉那诗句，
1: 嗯，
0: 比如说
1: 啊，
0: 鸡在山前白鹭飞，
1: 嗯，
0: 桃花流水，
1: 嗯，
0: 桂鱼肥。
1: 哦，桂鱼，
0: 桂鱼。
1: 还有吗？
0: 江上往来人，
1: 嗯，
0: 但爱鲈鱼美。
1: 鲈鱼，
0: 楼高满地芦芽短，
1: 嗯。
0: 正是河豚遇上时。
1: 河豚，
0: 河豚，河豚知道长什么样吗？
1: 知道啊，
0: 长什么样？
1: 河豚嘛，
0: 对对对对，就长这样。哎，别看他不会诗句啊，他表演个东西特别的形象。哎，他这么着能坚持2小时呢。
1: 哎，逗，我来不了，2小时我都臭了，知道吗？
0: 反正河豚也有啊。
1: 河豚
0: 最爱吃鱼的
1: 谁呀？
0: 苏东坡，
1: 苏轼，
0: 苏轼。
1: 哦。
0: 留下典故了吗？
1: 什么典故？
0: 三吃鱼，
1: 三吃鱼的故事。
0: 哎，
1: 啊、
0: 就是咱说一回啊，其中一回啊，
1: 怎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他有一个朋友
1: 叫
0: 佛印，
1: 那大和尚，
0: 哎，佛印法师
1: 啊、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啊、
0: 苏东坡作为鱼，
1: 嗯，
0: 刚要吃，
1: 怎么样？
0: 佛印来了。
1: 他来了一块吃吧？
0: 那不行啊！
1: 啊，
0: 苏东坡是个很鸡贼的人了，
1: 这还奸诈一点、
0: 不跟他一块吃，
1: 嗯，
0: 想把这鱼给藏起来，
1: 藏起来不给吃啊？
0: 对了，
1: 啊、
0: 就藏在一个草编的这么一个小篓，
1: 竹篓，
0: 哎，藏在草篓上边了
1: 啊，
0: 哎，搁在书架上，
1: 啊，
0: 佛印早就看见了，
1: 佛印更鸡贼，
0: 看见了，
1: 啊，
0: 不能明着要，
1: 那他
0: 文人们，
1: 文人之间。
0: 含蓄
1: 啊，
0: 幽默，
1: 嗯，
0: 绕着脖子的给你给要过来。
1: 你光这么说呀，也不直观，
0: 不形象。
1: 咱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哎，一个人演这个佛印，一个人演东坡先生。
0: 那我就东坡
1: 啊，
0: 我苏东坡。
1: 那我就来佛印，
0: 你来佛印法师。
1: 大和尚，
0: 大和尚，
1: 我跟你要鱼吗？
0: 你都要鱼，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是一什么和尚？
0: 你就一个，就是一个跟我要鱼的这么一个和尚
1: 啊，就是这么一和尚，
0: 就这么一和尚
1: 啊。行行行，
0: 佛印啊，
1: 佛印
0: 来，
1: 佛印啊，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我来了，佛印了，
0: 想吃鱼了，这么一
1: 想吃鱼，
0: 来来来。啊，佛印法师，
1: 哈哈哈哈哈哈！东坡先生，洒家佛印已经3天没有沾着荤腥了，但洒家也吃一只鱼，喳喳喳，哇！快点，
0: 快不？
1: 嗯，
0: 我就提醒你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你是佛印，
1: 对呀、啊，
0: 不是智深，知道吗？
1: 你的意思？
0: 这是一个文绉绉的和尚，
1: 有文气的和尚，
0: 这幽默睿智委婉的要这鱼，那都哪儿去了？
1: 委婉的要鱼，
0: 委婉的要鱼，
1: 再来吧，
0: 再来。
1: 阿弥陀佛
0: 啊，佛印
1: 东坡先生，
0: 嗯、
1: 我要吃鱼，
0: 哎，
1: 把那鱼给我拿下来。我进门我就看见了，
0: 忒直白了。
1: 那我应该呢？
0: 不能愣要，
1: 怎么呢？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问我，
1: 问你什么？
0: 问我这个“苏”字怎么写？
1: 太好写了
0: 啊！
1: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哎呀，这不简体字，繁体字怎么写？
1: 繁体字我也知道 啊，上面一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不能写你，这时候就得问我，
1: 就得问你。
0: 故事里就这么写的：
1: 阿弥陀佛，
0: 阿佛印法师。

0: 东坡先生，请问，就是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
1: 哎呀，
0: 很奇特。
2: 哎呀，佛印法师啊，
0: 哎，东坡先生，
2: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这像话吗？这个
2: 废话。废话，你都问出来了，你还问我什么呀？
0: 必须这么问是吧？
2: 就那么问，不许说怎么写。
0: 东坡先生，
2: 佛印法师，
3: 苏字怎么写？
2: 我都不想告诉你，你这
0: 说
2: 就是上边一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那要把这鱼跟这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2: 哎，这是知识了。
0: 怎么呢？
2: 把这个鱼跟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0: 啊，
2: 这字儿还念苏，
0: 还念苏。
2: 对了，
0: 那要把这鱼搁到草字头的上边呢？
2: 哎呀，佛印法师啊，
0: 啊，
2: 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既然不能够把鱼放在草的上边，那就把鱼拿下来吃了吧。
2: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啊，就这故事。
2: 哎，难得难得，你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这么睿智的形象，
0: 难得。
2: 对对，当时苏东坡就是被怼得哑口无言，
0: 嗯，
2: 没办法，
0: 嗯，
2: 把这个鱼拿下来，
0: 嗯，
2: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嗯，你等会儿吧，你怎么那么残忍，把和尚也给吃了？
2: 谁说把和尚给吃了？
0: 你不是说把鱼拿来，把佛印都一块吃了吗？
2: 不是，
0: 嗯，
2: 把鱼拿下来，把这个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一块吃啊？
2: 不是说把鱼和佛印一块吃了？
0: 哎呀，我以为和尚炖鱼呢，这个
2: 没听说过，太残忍了，你这个。
0: 这就是苏东坡爱吃鱼。
2: 苏东坡爱吃鱼也留下诗句了，
0: 嗯，
2: 也留下诗句了。
0: 怎么说的？
2: 长江绕郭之鱼美，
0: 嗯，
2: 好竹连山绝笋香。
0: 您这一说呀，老文绉绉的，这唐宋时期吧，现在哪有人写诗啊？
2: 现在是确实是啊，
0: 对呀，
2: 现在没有了
0: 啊。
2: 关于这个吃的诗，
0: 嗯，
2: 现在写的人少了，
0: 现在写的少了，
2: 没有人写。
0: 那这么着得了，
2: 怎么样呢？
0: 您因为您有文化，知道
2: 吗？那当然，
0: 因为您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这么着，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2: 怎么样？
0: 您写一回关于吃，就是那个吃之诗啊，您写一写，
2: 写一写这个吃之诗。
0: 对，
2: 好好好，
0: 嗯，
2: 我写一写啊，
0: 写吧。
2: 咱们这个，
0: 嗯，
2: 咱们就按这个西江月。
0: 哦，
2: 西江月这意思啊，
0: 我知道。六六七六吗？
2: 对，六六七六
0: 啊，您说吧。
2: 六六七六开始写啊。
0: 啊，头一句。
2: 头一句啊，
0: 嗯，
2: 写吃啊，
0: 啊吃啊，
2: 嗯，中华饮食文化，
0: 头一句就不错，
2: 可称
0: 嗯
2: 精深博大，
0: 没错，
2: 调和酸甜与苦辣，
0: 嗯，
2: 作诗赞美于他。
0: 快说一说，
2: 来到东北那个，
0: 搁东北。
2: 猪肉粉条当家，
0: 对，
2: 撸串啤酒烤鸡架，
0: 啊，
2: 再拍一盘黄瓜，
0: 这是东北。
2: 来到天津吃嘛？
0: 吃嘛呀？
2: 包子炸糕麻花，
0: 嗯，
2: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呢？
2: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2: 来到陕西吃仨？
0: 到陕西，
2: 羊肉泡馍鸡架，
0: 好吃啊。
2: 再来一碗表表面，
0: 嗯，
2: 陕西说话
0: 什么
2: 聊子
0: 就是好，
2: 雷都欧的广州，
0: 哎哎哎哎，我跟你说，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方言，你知道吧？
2: 来到四川地区
0: 啊，到四川吃啥子喽？
2: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了吗？
0: 那就吃什么呢？
2: 那就讲究吃辣
0: 啊，吃辣，
2: 鸳鸯火锅、钵钵鸡，
0: 嗯，
2: 肥肠、鸭肠、脑花。
0: 这都是地方的。
2: 对了，
0: 我问问你，全国人民都吃的能作诗吗？
2: 过年期间呢？
0: 啊，
2: 过年咱都回家。
0: 对呀，
2: 回家就喊我妈。
0: 嗯，
2: 问了一声吃点啥？
0: 啊，
2: 我往床上一趴，
0: 啊，就不管了。
2: 初一家家丰盛。
0: 对呀，
2: 朋友圈里都发。
0: 嗯，
2: 初二开始吃剩菜
0: 啊，
2: 一直吃到初八。
0: 剩太多了，
2: 哎，对呀、啊。
0: 我问你，到了北京吃什么呀？
2: 北京天子脚下
0: 是喽，
2: 爆肚涮肉烤鸭，
0: 哎，
2: 再来一碗炸酱面，
0: 怎么样？
2: 就蒜，
0: 嗯，
2: 必须腊八，
0: 腊八蒜，
2: 还有很多小吃，
0: 再说说，
2: 也是风味俱佳。
0: 都有什么呢？
2: 卤煮、炒肝、炸灌肠，
0: 啊，
2: 豆汁焦圈最大，
0: 好啊。
2: 还有一种食品，
0: 你瞧，
2: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啊，
2: 八百斤面大寿桃
0: 啊，
2: 废物点心是他，
0: 我呀。
4: 刚才是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吃之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编辑部聊的是一个最近的热搜，北京的中小学生食堂。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怀不怀念自己的学校食堂呢？
0: 当然怀念了，尤其是大学啊，可以自主选择我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什么的权利。
1: 那倒是，
0: 一下课大家就集体的冲向食堂。为什么要用冲？因为早到的人能有热乎的饭菜，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吧。
0: 而且能有同学在一桌吃饭，你要是晚到了，菜不一定热乎，而且也不一定能和你认识的人拼在一桌吃饭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就让我也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大家坐在一块儿，可以彼此啊交换这餐盘当中那菜，还吐槽一下，比如说今天这个菜啊是咸了是淡了，还能聊聊课堂上的趣事儿，真的挺好的。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回忆的啊，不只是学校的饭菜，更有学校的生活。
1: 哎，还有呢，学校的那一堂老师讲的课。
0: 哎，你下面这何云伟和韩云飞也要给讲课，叫校园艺术论。
2: 我把我的大学同学也请来了，我们俩一块儿给您说这段相声。来吧，老同学，来。哎呀，今天这个机会啊特别的难得。
3: 好啊。
2: 哎，和这个这么多大学生朋友们
3: 啊
2: 现场交流。
3: 你先等会儿。
2: 对于我们来说，
3: 您说现场怎么着？
2: 这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3: 都是大。
2: 这位怎么还一惊一乍的？这个
3: 现场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2: 都是年轻人呐。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现在说也不晚呐。
3: 哎，我跟大学生最好了。
2: 是吗？
3: 我有发言权呐。
2: 怎么回事？您说说。
3: 您不知道啊？
2: 哎，您说说。
3: 所有的高校啊，大学呀，都有我的足迹。
2: 是啊。这么说您也是做这个学生工作的？
3: 您不知道啊？
2: 这我哪看得出来？
3: 您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
3: 我是教授。
2: 您
3: 我
2: 哼，您是教授？
3: 你别磕头。
2: 哎，我没跪下。不是哪儿的事儿啊？这么些高校呢，您都去过哪儿啊？
3: 就拿这个上礼拜八来说吧。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上礼拜八
2: 有这日子吗？
3: 上礼拜天早八点。
2: 上礼拜天早八点
3: 啊？对对对对。
2: 您上哪儿了？
3: 戏曲学院。
2: 哦，上戏曲学院。
3: 我直不老挺的就奔食堂去了。
2: 不是您奔食堂干嘛去了？
3: 我饿了。怎么叫饿了？我这模样能那样吗？我上食堂干嘛去了？
2: 您干嘛去了？
3: 蹭饭去了。
2: 还是蹭饭呢？
3: 示范去了。
2: 示范去了。
3: 对，
2: 不是
3: 他们那儿有礼堂，我给他们示范示范。提点意见。
2: 上那个礼堂去。
3: 我看他们吃早点有一小伙子打羊汤我看着别。
2: 这么大一教授连羊汤都没喝过，您看。
3: 不是，学生到窗口打羊汤。
2: 打羊汤这个
3: 你怎么来啊？
2: 这一般的这个食堂买饭跟人家师傅客气客气。
3: 怎么客气？
2: 师傅您好，来碗羊汤，来碗羊汤，多盛点汤，翻两羊肉，多来粉丝，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多讨厌。
2: 我招你了。我
3: 一点学生的气势都没有啊。
2: 不是您的意思呢？
3: 他不是戏曲学院吗？
2: 没错啊，
3: 你得融合戏曲的表演呢。
2: 明白了，
3: 对吧？
2: 您说这实践这儿就用上了。
3: 对。

0: 啊，尤其戏曲，讲究是发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头腔共鸣，脑腔共鸣，胸腔共鸣，
1: 还真专业。
0: 您听这个花脸名家
1: 谁呀？
0: 裘盛戎裘先生。
1: 嚯，这可是大家。
0: 那唱一嗓子，韵味醇厚啊！
1: 您给我们来来，
0: 中唱边塞，
1: 呵，
0: 真葫芦。
1: 真足啊，
0: 还有这个，
1: 那是我们这学生底气哪赶得上您呢？
0: 身段也行啊。
1: 身段什么呀？
0: 身段那子午线啊。
1: 第一
0: 子午线
1: 还子午线
0: 身段。
1: 嗯，
0: 做俩动作
1: 啊。来来来来，
0: 你看这戏曲身段。
1: 嘿，你瞧瞧，
0: 你看这意思。
1: 嘿，拉个云手一会儿。嘿啊，双飞燕。
0: 嘿嘿，
1: 身上还真有功夫。可以可以可以。
0: 哎
1: 啊，
0: 你把这个唱念做打
1: 啊，
0: 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
1: 嗯，
0: 你用的摆羊汤的时候，你就显得出来戏曲高材生了。咦，
1: 明白了，您来着了，今儿教授在这儿，欢迎他给咱示范示范，行吧？
0: 好好好，没问题。师父亲了，
1: 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亲了亲了。
0: 敢问师父，这锅中上下翻腾是活物也？
1: 哦，客官，你问的此物吗？此乃羊汤。
0: 哎呀，师父，昨日我拿老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这些儿有些上火，
1: 呵，
0: 吃些清淡之物，不像这羊汤实在的诱惑，到我一时拿它不准，这便日货是好的。
1: 瞧这德行，瞧这个
0: 是好的。
1: 行行行行行，啊，客官，这向来此言差矣。
0: 怎么？
1: 像我这羊汤乃是上好的羊肉熬制，明目去火，岂有上火之理？
0: 哦，不上火。
1: 不上火。
0: 当真不上火？
1: 当真不上。
0: 果然不上火。
1: 果然不上。
0: 掌柜的，盛羊汤吧。
1: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客官，
0: 哎，
1: 接羊汤，
0: 哎，
1: 蹦，蹬，
0: 擦一个。
1: 歇了吧，歇了吧，歇了吧。
0: 使个身段，
1: 跑这儿砸夯来了，您看见没有？
0: 接着没接着？
1: 接着了，
0: 接着是接着了
1: 啊！
0: 您再看这羊汤啊，
1: 怎么样啊？
0: 成白水羊头了，
1: 全反了，
0: 都没汤了。
1: 哎呀，太闹得慌了。
0: 我提的意见，
1: 您这意见，
0: 我跟他们一说，他们冲我一乐
1: 啊，同意
0: 玩去。
1: 哎，是得玩去。您这纯属叫捣乱，
0: 不接受。
1: 哎，就是
0: 不要紧
1: 啊，
0: 我可以换个学校。哎，我去新闻学院了。
1: 您上新闻学院又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
1: 啊？
0: 出主意啊。
1: 上那儿出主意，
0: 当然了，
1: 人家还不能接受。
0: 谁说的
1: 啊？
0: 人家讲究的是播音。
1: 对呀，
0: 什么事情您知道吗？
1: 什么事情？
0: 就是雪天的路滑，
1: 哦，
0: 报个新闻
1: 啊。这新闻让您听见了。
0: 像这种事情
1: 啊，
0: 您应该怎么说呀？
1: 一般都是这么播音。本台最新报道，今天傍晚7:30左右，学校北门因雪天路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骑车的同学和一老者发生了剐蹭，幸亏我校师生及时赶到，为他们提供了无私帮助。本台友情提示：雪天路滑，请您及时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么说，
1: 就这么播，
0: 多没劲
1: 啊！不是，这都这么播呀？
0: 我都听着了。
1: 不是，那您的意思？
0: 一点趣味都没有啊！
1: 不是，这怎么有趣味啊？
0: 可以加方言吗？
1: 这个播音加方言，
0: 就您这点事儿
1: 啊，
0: 用北京话来播。
1: 咱鼓掌欢迎他用这北京话播吧，也算您提的意见。
0: 好，老几位，小几位，
1: 啊，
0: 老几位，小几位，诸位列位在其位。
1: 哎，哪来这么五位？这个，
0: 我跟您一个人说
1: 啊。
0: 其实咱们聊点什么呢？
1: 嗯，
0: 其实咱们聊点怎麻的事情。
1: 这都没法上字幕，您说这个。
0: 我跟您呐
1: 啊，
0: 不接心的说。
1: 对，
0: 好好的跟您唠叨唠叨，
1: 还唠叨唠叨，
0: 就是咱们的学校
1: 啊，
0: 咱们学校北门那半拉，
1: 还半拉，
0: 那半拉，
1: 嗯，
0: 那半拉不是有一下坡。

0: 下坡啊，嗯，得缺大了，
1: 得缺大了，
0: 好家伙，滑呀！
1: 是啊，
0: 地太滑了，嗯，出溜出去，出溜出去，出溜出去，
1: 你这什么形容词啊？
0: 耗子都爬不上去，嗯，您可得当心，可得注意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了归齐，闹了归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就是因为头天下。

0: 太滑了
1: 啊！
0: 这行人走一出溜，一出溜，一出溜，我眼瞅着
1: 啊，
0: 摔了七八个。
1: 好嘛，他就是不说，
0: 所以得提醒啊。
1: 啊，提醒的好。
0: 这功夫
1: 啊，
0: 来一小伙子，骑着一二八车，
1: 嚯，
0: 这一下坡大撒闸呀，
1: 嚯，
0: 他撒闸不要紧呢，
1: 怎么样？
0: 头了有一个老大爷
1: 啊，老大爷，
0: 老爷子，
1: 哦，
0: 有一老头
1: 要出事，
0: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1: 啊，
0: 手里都杵着个棍儿。
1: 还杵着个棍儿，
0: 一步三摇啊，
1: 啊，
0: 往前溜达。您倒瞅着点儿啊，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捏不住闸了，
1: 有有
0: 咔嚓咔嚓捏两下，没刹住闸、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拿鞋底儿秃噜咕噜，
1: 嚯，这什么主意这是？
0: 那还能稳吗？
1: 那稳不了啊！
0: 秃噜吧唧，咔嚓，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哦，老头摔跟头了，
0: 小伙子趴下了，
1: 哎呦。
0: 老头啊一听啊，
1: 就
0: 觉着身后边恶风不善，老头急中生智啊、
1: 嗯、
0: 来了个黄龙大转身，嗨，
1: 老头还有功夫，
0: 老头一看小伙子趴下了、
1: 啊、
0: 就见老头啊
1: 啊
0: 吓得一激灵，
1: 哎呦一激灵，
0: 脚底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哭秋，
1: 老带配音，
0: 撂平了，
1: 撂平了，
0: 撂平了，
1: 嗯，
0: 趴地下了，
1: 哎呦，
0: 就这一下惊动了行人，
1: 怎么了？
0: 一传十，十传百啊，
1: 啊
0: 百传千，千传万呢、啊，
1: 嗯，
0: 了不得了，
1: 哎呦，
0: 哥哥兄弟，
1: 啊、
0: 姐姐妹妹，快来瞧吧，
1: 好，
0: 小伙子骑自行车把老大爷给撞躺下了，
1: 哎呦，
0: 别让小伙子跑了吧，咱们大伙儿给围上吧，
1: 好家伙，
0: 乌拉超啊，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里三层外三层，
1: 啊，
0: 是风不透雨不漏。
1: 您听听
0: 这凉地
1: 啊，
0: 可有效果了、
1: 啊、怎么了？
0: 老头给冰醒了、
1: 啊、这冰醒了，
0: 哎呀，一咕噜声
1: 啊，
0: 老头起来了，
1: 呵，
0: 小伙子一看老头没事啊，
1: 啊，
0: 赶不向前啊，
1: 嗯，
0: 老爷子您怎么样啊？
1: 啊，
0: 老爷子一看这个
1: 啊，
0: 小伙子，
1: 哎呦呵，
0: 烟辈儿，
1: 哎呦呵，
0: 我跟你说吧，
1: 撂跤的份儿，
0: 就咱们这腰腿
1: 啊，
0: 就这跟头，
1: 嗯，
0: 摔个十个八个都没问题，
1: 好，还摔少了，
0: 那个年轻的时候有功夫，
1: 还真练过，
0: 抬胳膊挂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
1: 呵，
0: 老头起来呀、
1: 啊，啊，
0: 一个劲儿的揉这后座，
1: 这后座啊，
0: 要怎么着？卫生所
1: 啊，
0: 咱们找一个正。骨的给您抹擦抹擦，
1: 抹擦
0: 不用不用，爷们儿你怎了
1: 啊？
0: 上车走你的
1: 啊，
0: 别耽误你事儿，
1: 好，
0: 别耽误你事儿，
1: 这就完事儿，
0: 你还得学习呢，
1: 就是，
0: 赶紧走赶紧走，
1: 这也不像广播呀，
0: 所以咱们要温馨提示
1: 啊，这句还像话，
0: 这天不好啊，别满市瞎溜达去
1: 啊，
0: 你抖机灵呢准得出幺蛾子
1: 啊。
0: 依我说呀、
1: 啊、
0: 您不如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在这个宿舍里头死死实实的
1: 干嘛呀，
0: 闷得密吧，
1: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何云伟和韩云飞合说的相声校园艺术论啊，也是笑谈了咱们校园文化。
3: 哎哎呀，我问问你啊，你有没有特别值得回忆的食堂的饭菜？
2: 那当然有了。哎，虽然啊好久没回去了，但是啊这个想吃的东西还真不少。
3: 嗯，
2: 比如说那一会儿啊，我经常出没在我们学校二层的食堂，一定要吃最右边的啊那个鸡丝热拌面，还有最左边的那个麻辣拌。
3: 哎呀，我想问一句，
2: 嗯，
3: 你们学校食堂是大排档吗？啊，
2: 我们学校的选择其实挺多的。
3: 哎呀，这什么学校啊，这么好，我这真羡慕啊。
2: 哎，是不是？就那会儿我们也是，这选择性比较多，哎，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开心。
3: 哎，尤其是啊，在学校里吃饭，有那个大学的情侣，
2: 嗯，
3: 坐在你边上，那你看着那叫一个难受，
2: 那叫一个羡慕，
3: 那叫一个腻味。哎呀，所以啊，大学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下面来听听贾玲、张小斐，讲讲他们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
4: 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万万没想到，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
5: 老师，上届学生你就这么说的？
4: 我坐那神经病！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5: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4: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五届毕业生，你跟了我五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0: 第三次。
1: 今天是几号？
0: 三号。
1: 天天迟到啊。告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0: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1: 昨天呢？
0: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1: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2: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1: 校长啊，背课文。
3: 贾玲，
4: 那么我不好意思。
3: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哎
0: 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3: 那你鞋呢？
0: 刚让我打人了。
3: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0: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嗯，
3: 没事儿，再坚持七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0: 来小斐，嗯，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3: 那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三四的，你四三的。
0: 借拉倒。
3: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0: 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3: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
0: 那谁的？
2: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下回记点意。
2: 你给我回来，来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5: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老师，对不起，老师。
5: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5: 哦，你就是校长跟我说新转来的那个，包玉梅呀、啊？
4: 是我。
5: 你小子挺厉害呀，还有一个礼拜放寒假了，你来干啥？
4: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5: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5: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5: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均。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6: 贾玲，
2: 干啥呀？
6: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6: 那你不开心，咱俩。

0: 一下？
1: 那不换。哎，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0: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2: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1: 还行。
2: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不骄傲啊？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贾玲，贾玲，贾玲，
1: 干什么？
2: 捡起来。
1: 就一次啊。
2: 给小斐。
0: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1: Yes。
2: 给他。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贾玲扔的。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1: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2: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3: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2: 好好背课文啊。
1: 哎呀，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告老师？
4: 不是，我让你给小斐，谁让你不给的啊？
1: 我给了，他没要啊。
4: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老师，我当时我就扔这，老师
1: 不
4: 让
1: 回
5: 头。哎，
4: 我别打我是不是？打我！哎。
3: 我刚才那个
1: 事儿，
2: 我们两个写那个纸条，谁知道？哎，我为啥呢？我
6: 哎，这干家人，哎，这
7: 贾玲小姑娘淘哈，
4: 太淘了，
2: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0: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7: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8: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这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1: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3: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4: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0: 哎呀，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7: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6: 哎，说的，
1: 咱说的是什么话？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8: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1: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7: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2: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

0: 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
1: 老师你别难受了。
0: 行，
1: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2: 哎呀老师，
3: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4: 刚才听到的是贾玲、张小斐等人表演的《上学那些事儿》，这些画面、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啊。
5: 是啊，咱们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仅怀念的是校园的饭菜的味道，更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还有身边一起学习生活的小伙伴们。
4: 嗯，那看一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明天见。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

0: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3: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7: 无洋剧
8: 不扬州，
9: 无洋剧不扬州，
10: 无洋剧不扬州，
11: 洋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为您开启一个全新的专题，洋剧启航系列访谈。为深入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部署要求，持续夯实江苏戏剧大省、文化强省建设根基，推动地方剧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举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洋剧启航系列活动。本次活动集中检阅新时代洋剧创作成果、人才成果、传承成果，面向全国展示江苏地方戏剧振兴的系统性举措与标志性成效，开启剧种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洋剧作为江淮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剧种，拥有百年声腔积淀、海量传统剧目资源、深厚群众基础与鲜明地域美学特质。本次活动构建联盟聚力、史料固本、学术立据、展演亮相、 IP 赋能、人才续航六位一体振兴体系，通过组建洋剧发展联盟，构建协同联动的剧种新格局，通过全域史料普查共建，补齐剧种学术短板，通过高端学术论坛明晰前行方向，通过精品展演全景呈现创作实力，通过启动扬州画舫路原创系列工程，打造一城一剧种、一剧再一城的文旅融合大 IP。 系统性总结洋剧阶段性成果。

0: 科学谋划未来发展路径，打造全国地方剧种体系化振兴的示范样板。洋剧发源于扬州，流传于江淮，是中国地方戏曲中极具生命力的一支。这次我们走访了洋剧台前幕后的几代亲历人，有演员，有编剧，有音乐家，也有评论家。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播出这组访谈，听他们讲洋剧的来路，也听他们讲洋剧的远方。第一集，我们有请洋剧领军人物李正成。李正成，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洋剧代表性传承人，扬州市洋剧研究所所长。他出生梨园世家，八岁登台供文武老生，师承京昆洋剧多位名家，也是裴元龄先生的入室弟子。从艺数十年，他塑造了石可法、郑板桥等经典舞台形象，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李正成说，他和洋剧的情缘是从小种下的，这份喜爱加上学艺路上吃过的苦、受过的伤，让他一直坚守到了现在。
1: 我觉得是我和洋剧的情缘吧，因为呢，我毕竟从小出生在这个一个艺术家庭，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从事洋剧表演艺术的，那么打小呢在戏园里面跟着父母看戏，然后呢又跟着这个院团啊经常也出去观赏他们的剧目，所以呢这可能也是我从小对戏曲的一种喜爱。这个再加上呢我自己啊打小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吃了很多的苦啊，那么一路走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在学校练功期间我又受过好几次伤，有了好几次的伤痛，那么就让自己啊一直呢对戏曲一直有着一种坚守和坚持的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呢让我也一直在为戏曲的这个守护和这个传承啊，也所以一直到了坚持到了现在。
0: 当年学艺的时候，母亲曾问过李正成这样一句话，问他学戏很苦，你愿意学吗？你能坚持吗？李正成的回答是，我能坚持，我能坚守。这句话他用了几十年去兑现。
1: 这个像我在学校练功这个过程之中，老师给我安排和布置的，比如说我的课程需要让我完成的，我的这个需要去我做的各种动作，比如说放虎跳前步，说要让我去完成100个，我绝对不会完成到99个，哪怕就坐在地上我也会把它完成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就自己的一种毅力吧啊，所以说一直啊让自己有一种坚持和坚守，然后再加上父母亲呢对我呢也是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期望我啊既然学艺了，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学的时候，我妈妈曾经问我，他说学习很苦，那你愿意学吗？你能够坚持吗？啊，我当时跟我妈妈就说，我说我能够坚持，我能够坚守。我觉得，跟我妈妈说过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自己要去做到，啊，所以说在学艺和过程之中虽然苦，啊，但是觉得自己啊还是非常的幸福，啊，我在享受着这份幸福，啊，每当一个动作的完成或者是一个剧目的完成在舞台上或者说让老师觉得认可，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啊，那么这个虽然也受了很多次的伤啊，伤痛并没有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所以一次次受伤，一次次重新站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戏曲艺术的一种敬畏，对舞台的一种尊重，所以说让我能够一直留到现在，还在为我的戏曲事业在奋斗。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
5: 不扬州，
6: 扬剧起航。西游
0: 梦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扬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受伤康复再受伤再站起来，这条路他走了不止一次。最严重的一次跟腱断裂，医生说他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就不错了，可他还是回到了舞台中央。
1: 我觉得我又重新站起来了。其实我在每次在康复训练的时候其实非常苦，真的。你别看那些动作看似简单，那你如果在长期做，每天做，每天要做多少个多少个，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我在每次做的时候我都在想着啊，我必须要坚持，我必须要做下去，我必须要重新站起来啊。我觉得杨炬事业还需要我去继续的去这个坚守，继续的去把它能够传承。
0: 说到武戏，李正成有一个执念，过去杨炬有武戏但相对薄弱，他想让杨炬的武戏也能在舞台上发光，甚至能和京剧相提并论。
1: 其实在这个小的时候啊，其实我就第一次跟腱断掉以后在上海开刀的时候，我妈妈就曾经问我，她说你一直这么坚守，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受了那么多的伤，你就不能改行吗？或者是说就不唱武戏了？觉得其实我那一刻啊，我真的就觉得自己感觉到好像这个戏曲的舞台啊，目前好像还真的要由我来往下继续的传承。我指的是武戏方面啊，这个主要是在武的这一方面。因为过去呢杨炬有武戏，但是呢相对薄弱啊，我呢在学的过程之中，我就想能够更进一步的加大对武戏的一种钻研，让武戏啊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更加的发光。也想过武戏这个杨炬的武戏能和京剧啊相提并美，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缺我不可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是呢也是我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一个信念的一个初衷吧。
0: 杨炬和其他很多地方剧种一样，经历过行业的低谷，李正成亲身经历了剧种的起伏，也见证了他的复苏。在他看来，杨炬能够突破地域局限，站稳全国舞台，靠的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是人才，第二是剧目。剧种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人啊。我觉得我们杨炬能够在新时代能够有这样的在全国的一定的地位，我觉得第一是我们有了一批优秀的戏曲人，有了一批优秀的戏曲人啊，再加上呢我们有了一步一步的优秀的剧目啊，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发展的这个前景。没有剧目，那就是就像人家说剧目啊，一剧之本啊。你如果说没有剧目的话，你的剧团是没有办法

0: 生存和发展的啊，别人也不会知道你们院团的这种现状。我觉得更重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剧目。
1: 从八岁第一次登台到杨剧郑板桥拿下文华剧目奖，李正成说，这两个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舞台记忆。
0: 我的第一次登台演出也是我难忘的。第一次登台演出是我当年八岁演毛岸英的时候，那次是我刚刚入行嘛，演的第一部剧目就是毛岸英，这部剧可以说也是我，这个小的时候，他们说，有了这部剧目，李正成就重新入了行了，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第一次这个剧目在扬州演出的时候，在现场演出啊，受到了观众的，那种掌声的鼓励啊，我觉得这是我，入门以来学习在舞台上能够立住的一个根吧，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忘。我们去年这个郑板桥参加这个文华奖的评比演出的整个的过程，一个呢是剧目的打造，第二个呢是这个，在这个申报和评奖过程之中啊，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坚守，一步一步的把剧目在打磨在修改，一次一次的邀请专家来给我们指点，来让这个剧目不停的提升，以及这个剧目最后获得了文华剧目奖。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有难忘的一个记忆。
1: 说到程英旧故里公孙楚旧和亲子双双丧生的那场戏，李正成说，他选择了无实物的表现方法，完全用虚拟的方式来演唱。
0: 我在这个表演过程之中啊，因为我是选择了无实物的一个表现方法，就完全用虚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方法来这个演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确实是花了心思的。这个他的表演和他的演唱和他对虚拟的一个情感的一种交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表现力，而且演唱呢也非常有震撼，再加上我的形体动作啊，以及包括后面的那种这个对儿子的那种不舍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技巧，比如用掉毛啊，包括用染扣啊，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此时此地的一种复杂的心情和他的悲愤和他的无奈和他的凄凉啊，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代表性。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后面的一个核心唱段，核心唱段就是16年，因为这个剧目呢，我们是一个移植剧目，因为从豫剧的表演和表现，它有他们的声腔的表演特点。那么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演？那我们移植，但不是照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移植过程之中，我们就想着了，因为我们杨剧的声腔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非常有代表性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首先是选择了这个用他的一种凄凉，这个和他的一种悲愤。以及到他的一种诉说，这个16年的这种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有他的一种美感，对吧？声腔，因为他要有美感嘛，所以说我说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豫剧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之中，我们就，选择了杨剧用套曲的一种方式，来表现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一种情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
5: 不扬州，
6: 洋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洋剧的领军人物一级演员李正成。作为扬州市洋剧研究所的所长，李正成一直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2007年他开始在艺校做委培，招收洋剧学员，提出精昆打底、剧种立身的培养理念。他请来全国的艺术大家一对一授课，不光培养演员，还培养了器乐专业。
1: 我当时在这个剧团整个的发展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年轻的后备人才，才使得这个院团啊有它的生命力。所以我在07年的时候啊，这个就招了我们洋剧的这个学员，在我们艺校啊做委培。那么当时在设定他们的时候啊，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理念，叫精昆打底，剧种立身。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学艺过程之中啊，我邀请了全国的很多的艺术大家来为他们这个授课。有的都是一对一的在给他们授课，所以呢，这样呢，使得他们的在学校的学艺的过程之中啊，基础啊就打得很牢。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个一个剧种的生存和发展是关键，是在于人，关键在人。所以呢，我一直啊很注重，院团的建设啊，这个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啊。那么我们不光有我们的这个戏曲表演专业。然后呢，我们还培养了我们的器乐这个专业。你演员在舞台上演唱，你还要有乐队来伴奏啊。所以呢，我们不光是招了演员，还招了乐队。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啊能够在这个剧目和这个院团的发展过程之中啊共同来成长。我们现在呢在学校啊还有一批2021和2022的一批学生，又是我们的一批后备人才，他们呢即将也在进团，在这个补充我们的，继续补充我们的后备人才，这样呢，我们现在院团的这个整个的生存状况呢，可以是叫老中青少，这样的一个梯队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院团这个生存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说到年轻人，李正成说他最看重的是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守住初心。
1: 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时期啊，能够坚持和坚守住他们的初心，再为他们的戏曲事业、洋剧事业在奋斗，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现在的很喧嚣，各种这个诱惑也有，但是呢，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初心，在为戏曲事业在坚守，为我们的洋剧这个事业发展在做出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高兴的。而且呢，看到他们都在坚持着这个练功，坚持着他们的剧目打造和我们为他们

0: 设置的各种剧目的安排，他们都一一能够完成，而且在各种比赛和竞赛过程之中，他们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院团的一个生命力，他们就是我们杨剧的未来。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样，我就想到了我当年的那种为事业这个奉献和敬业的那种精神。
1: 这一次的杨剧启航展演，剧目琳琅满目，有新编历史剧，有优秀传统戏，也有小剧场作品。李正成说，这是院团一直坚持的三并举原则。
0: 因为我们院团一直坚持着三并举的原则，所以说在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剧目展演过程之中，我觉得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里面有新编的历史剧，也有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全面的展示一个院团的面貌。你看我们是新编戏，有这个汉家公主，对吧，也有紫虚过江，那么优秀传统的剧目有这个百岁挂帅，还有小剧场的官场海和这个千里江山。我觉得呢，这个剧目呢非常丰富，这样呢也体现了一个剧种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啊，一个剧种的体系啊，它既有传统的优秀的传统剧目，也有新编的历史剧目，这样呢使得一个院团的建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1: 李正成说，他的表演特点，第一是能文能武，第二是把戏曲的城市化转化为生活化。
0: 我的这个表演特点呢，应该说第一呢，我是个能文能武的一位演员。第二呢，我觉得我是会把戏曲的这个城市化转化为这个生活化，能够呢用生活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舞台表现和创作啊，主要是演人物嘛，演人物。那么我觉得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能够突出他的舞台的唱念做表啊，所以在整个的表现过程之中，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融合啊，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在教学和在排戏的过程之中，我也在提醒着我们的年轻人啊，其实我们的戏曲舞台的这个城市化其实是为人物服务的，那你必须要把它运用到这个人物啊和你的理解这个人物的过程那么把它用生活化的方式把它完美结合啊，这个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更好的表现方式啊，这也是其实在我扮演和创作的过程之中啊，一直在追求着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方式方法。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
5: 不扬州，
6: 洋剧起航。
7: 洋戏若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说到洋剧与其他地方剧种的区别，李正成说，洋剧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剧种。
1: 我觉得我们洋剧剧种，它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啊，我说既有这个现代的，也有传承的，更有当今的。啊，这就是我们剧种的优势。你像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当年的夺印。啊，当年的夺印这个剧目在全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全国400多个院团，啊，都在移植这个剧种，都在移植这个剧目啊，以及包括我们的《百岁挂帅》，啊，那么京剧的《杨门女将》就是从我们的洋剧的《百岁挂帅》而来。所以说，我们洋剧啊，其实就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

0: 一个剧种，那么到了我们以后，我觉得我们就更加放大了它的这个，这个剧种的这个影响力，我们现在你看，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我就前面就说过，我们一直是用金昆打底、剧种立身的这种方式方法，在治理团队、培养优秀人才，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也都是能文能武的，一种表现。因为当年我师父就跟我讲过，裴林老师就跟我说过，他说一个院团，一个演员要想立身，他必须叫文武兼备，方能立身。所以说呢，我在我的这个院团的治理过程之中啊，我一直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是对院团，一个是对我们优秀的人才，是用这样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在推进院团发展，人才的一种推动。
1: 作为院团的管理者，李正成说，这个角色不好做，院团长首先要有艺术的判断力，不光是一个行政领导。
0: 院团的管理者真的不好做，这个院团长，真的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或者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好的。因为这个院团长他首先他要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判断力，他不光是一个行政领导，那么行政的管理他有他的规范的，有一个模式的一种管理方法啊，那么对院团的建设，对剧目的打造，对人才的培养，以及包括对院团的整个的生存和发展，他要有他的一个思路和他的一个规划啊。你首先你看你得会选择剧本，你选择什么，你在什么样的时候，你选择什么样的剧本，选择什么样的编剧，能够好剧本写好了，你选择哪个演员来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你请什么样的主创团队把这个剧目推到一个你想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它其实都是需要你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认识，或者是说你得有它的一种审美啊，你才能够把一个剧啊能够很好的把它搬上舞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院团长真的是不好做，而且院团长所担负的还有各种演员的一种情绪，你还得这个去用方式，或者是说用情感啊，用这个叫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感情牛人，待遇牛人，对吧？我还得为院团的建设，为大家的生计在奔波，在为每个人这个还想着他们的后续的安排，这个等等吧。我觉得一个院团长，真的是一个，官虽不大，但是确实不好做，真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我觉得，
1: 说到杨剧的未来，李正成说他有一个梦想。
0: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杨剧这个在我们这个整个戏剧界来说呢，我说我们是一个小剧种。但是呢，我觉得我是想做的，我们小剧种要有大的作为。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我就想，让中国的这个喜欢看戏的人，或者是知道中国戏曲的人，我想要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要能够知道杨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所以说我在不停的在做宣传，在做宣推，在不停的场合，在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让他们有更多的展示的平台，其实就想扩大和宣传杨剧的这个剧种。
1: 节目的最后，记者问他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到27、28岁，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无杨剧不杨州。我觉得我会说，你坚持的是对的，你的坚守是正确的，你所付出也是值的，所以杨剧有了今天的这个发展。
1: 从8岁登台的毛岸英，到郑板桥捧回文华剧目奖，从跟腱断裂后重返舞台，到带着一个院团的人走上杨剧起航的新征程，李正成这一路走得不容易，但他走得踏实。他说，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前景，这句话既是他说给杨剧听的，也是他说给自己听的。一个剧种的生存和发展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但一个人可以为一群人点亮方向，李正成就是那个点灯的人。杨剧有百年百

百年之后还有人站在舞台上唱那句老渔翁一钓竿，这就是洋剧的底气，也是洋剧的希望。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洋剧启航系列访谈第二集。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3: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2: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饭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翼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威、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郁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翼，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荣将军关内侯张翼，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监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深，左将军高阳侯吴懿，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雍，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偏

0: 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绥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嘿呀，相府里这一传令，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的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代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前面啪用手一撩征裙，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漉漉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啊！谁呀、啊？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了，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呢？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蟹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活了。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支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啊，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啊。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

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啊、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啊、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古宫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啊、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的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啊、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着这个咳咳咳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撞死，他真撞，那不麻烦了吗？大哥，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着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啊，足智多谋啊，

0: 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以目示意，哪意思？等之，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了。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1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了。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德国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啊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木屑的钟点啊有3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真有横人呐、啊！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生的可是蛮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及的花儿绞着眉毛，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是斜插入鬓，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子口阔，大耳朝回，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
1: 您别看这夏侯茂年纪不太大，身份可不低，原来是一位当朝驸马。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不让黄忠给批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儿去，去汉中一战，不仅大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请陛下您来处置。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呢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继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呢又教了他一些

0: 本事，所以呀、啊，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哎，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纵然有些武艺，但是他很少临战呢、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你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呵，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朗，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了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羞臊我，呸！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龙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呢？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禁得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

0: 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吓唬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
2: 那个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快！
1: 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的呀，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夏侯茂喝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到哪哈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哼，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还有10万枪兵，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呀、啊。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是没有办法，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继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夏侯茂就懵了，他必然是弃城而走。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耶谷而进，咸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想了想，文长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长，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

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长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怎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你们得说这个，不是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啊！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搭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蛮精神的、啊、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柱子似的往那一站，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得这会儿一撇嘴呀、啊，插手施礼，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啊，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骨托天。

二，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去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这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去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朕请。

你比当年的吕布吕文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战来了。好啊，我正在这儿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率领3000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他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70-80岁了，我琢磨着这员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他那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这样的。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粉定伯龙驹，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单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呐，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啊，这就是赵云呐，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哦，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用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您方天戟就刺。哎呦，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哪能打得了100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少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3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3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琼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的那本领全用出来了，
打了没有

十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呢，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呀，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儿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胸窝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姐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琪，你们倒过去啊，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一抬手，夸被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让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琪了。这韩琪呀，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琪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叉？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叉哗啦，他一拧这五谷脱天叉，就奔赵

0: 云刺来，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刷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正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哎呀，韩琦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赵子龙将军呢，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是就这么抓的吗？愣姐马上把这人给提了下来，往肋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子，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冒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韩琦给绑上。这时候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将军提枪在手，瞅了一眼掠阵的邓芝，邓芝就明白了，邓芝是服了，从心里往外服啊，可以说从汉中一直服的洛阳，转了个弯又回来了，服了个来回。这位老将军呢、啊、哎呀，仍不减当年之英风，他们令旗这么一举就掩杀过来，一下把卫兵杀得大败。子龙在马上是仰天大笑，他告诉邓芝，咱们一鼓作气吧，干嘛先扫平了大魏的这先锋营，然后指导中军生擒都督夏侯茂面见我家丞相交令。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0: 铁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
1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还再送一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我们在书中遇见千年前的灵魂，看他们历经风雨却守住本心。阅读带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底气，教会我们在谋生之外不忘追寻内心的自在与诗意，懂得如何与困顿相处，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徐海娇的书《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徐海娇在这本书里把目光投向了庄子、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这九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生活家，他们各有人生困境，饱经世事磨难，却在命运的风雨里守住本心，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趣味与潇洒。本书书名叫《生而有趣》，副标题是《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在作者看来，这份有趣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人本来就活得生动鲜活；二是有趣更是一种生命的能力，哪怕身处困顿，也能为自己的精神找到出口。正如他在自序里写下的发问，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我们是否还有权利重新探讨生之艺术？是否还有权利重新追问生之意义？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徐海娇的这本书，向千年前的九位先贤借一点过好当下的灵感。

我们正在经历一种节奏越来越快的人生，日行万里，一眼千年，脚步能到达世界每个角落，时间和空间都被重新定义。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越丰富越无聊，越便捷越乏味的怪圈。我们经历的日子光鲜亮丽，可越来越缺少情味。我们囿于一个被反复修饰的虚拟世界，囿于无休无止的精心装扮的朋友圈。这几年啊，从不朽的落魄到1938回答2026，再到这本生而有趣，我在持续地完成一项宏大的写作命题。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体像什么呢？也就是江海中一条小鱼，或者茫茫原野上

一根草芥。但作为一个作家，我仍然要问生活是否还能有所改变，哪怕正在遭遇持续不断的命运风暴。我们是否仍然可以重返大地与旷野？是否有权利让自己活得轻快有趣一些？这些就是我写作的触发点。这本书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呢？2024年元月，我着手准备生而有趣的写作，于稿纸上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一串名字里第一个就是庄周。为什么这本书要从庄子开始？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非得是他？理由说来并不复杂，他开创了一种为自己的活法。人类文明历经七八千年，开创自己活法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呢？用浅显易懂的话讲，是一种与万物平等的、没有偏见的活，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活。它不以权势地位高下衡量生活成败，不以财富工业大小衡量生命价值，更不以大众评判决定人生进退。他一生追求无用，尽管置身纷扰人间，却依然获得了生命彻底的逍遥。许多年后，我们重新认识庄周，实在是为了重新认识一个重要的关于人的命题：人何以为人？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有了庄子之后，接下来的选择就变得容易了。我的标准是2000年文化长河中那些像庄子一样的具有逍遥精神的人，于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另外的八个人随之而来。这九个人性情各异，生命境遇各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总是能够在看似局限的人生里找到生之趣味。他们都特别懂得生之艺术。

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这本书自战国时期的庄子写到清代的袁枚，跨越2000多年时光。庄子开启了中国人的逍遥游，随之而来的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则接续了庄子精神，让生命从无穷无尽的目的中挣脱出来，回到天真之态，就像一条河流，一片闲云般率性自由。他们行在无边的旷野，听风吹芦苇，看日落星河，

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作家徐海娇在这本书里从庄子一路写到清代的袁枚，他借古人的壳讲怎么活得松弛

时，作者花了700多天把这群人重新写了一遍。他特别想告诉当下的人，别被无穷无尽的目的绑架，像条河一片云一样率性自由也挺好。书中写到了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等，这9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9个人，9种高于世俗的活法。他们当中有拒绝高位安于陋巷的庄周，有傲视权贵甘心柳树下断铁的嵇康，有历经贬谪却于清风明月里悟透人生的苏轼。他们不是生来一帆风顺，命运的锤击不曾放过任何人。翻开这本书的自序，作者把一切的思考从庄周开始娓娓道来。自序的名字是致敬每一种为自己的活法。这部书从一个叫庄周的人开始。2024年1月，我着手准备生而有趣的写作，于稿纸上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一串名字里第一个就是庄周。是的，就是那个庄周，那个自诩为七元小吏的庄周，那个拒绝担任国相却以捕鸟打鱼编织草鞋为生的庄周，那个躲在陋巷里高谈阔论，跑到好水的桥上与会师争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庄周。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非得是他？理由说来并不复杂，他开创了一种为自己的活法。人类文明历经7000-8000年，开创自己活法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呢？用浅显易懂的话说，是一种与万物平等的、没有偏见的活，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活。它不以权势、地位高下衡量生活成败，不以财富、工业大小衡量生命价值，更不以大众评判决定人生进退。他一生追求无用，尽管置身纷扰人间，却依然获得了生命彻底的逍遥。许多年后，我们重新认识庄周，实在是为了重新认识两个重要的关于人的问题：人何以为人？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当我们试图将这两个问题抛给庄周，庄周站在秋水边笑而不语。其实他早已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庄周的世界里有一棵大栗树，那棵树遮天蔽日，可供数千头牛在树荫下栖息。它之所以能长这么大，纯粹因为是一棵无用的伞树。它的枝干不能做栋梁船柱，也无诱人的香气和美味的果实。正因为它是一棵伞树，它才得以避开刀斧的砍伐，躲过贪婪的觊觎。1000年后，它的枝干还在不断地向着史册深处绵延。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同样具备着勃勃生趣的人，也走到了这棵庄周的大树下。天高云淡，他们坐在这无用的伞木落下的绿荫里。5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明白，来到生命里的无意义，有时恰恰就是存在的意义。那些闲静，那些漫无目的的幻想，都给生命以留白。因为留白，生命才从无穷无尽的目的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然的恩赐，回到真纯的状态。就像天地间的一棵树、一条河流、一块石头，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静静地领受日光和雨露，领受时间给予的一切。这些人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庄周

经讲过一个令人深思的寓言。南海的大地名叫疏，北海的大地名叫呼，中央的大地名叫混沌。疏与呼时常相会于混沌处，混沌对待他们很是殷勤和友好。疏和呼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恩情，他们发觉混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形象，就开始琢磨人人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不如我们为他凿开七窍吧。他们说干就干，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到第七天混沌死了。混沌之死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这个寓言昭示着人类天真的逝去。满大街都是衣饰华美举止得体的人，却鲜有人性丰沛的有趣生命。尽管如此，现实并非全然悲观。有一天庄周发现他那棵参天的散木树下闲坐的这些人，他们依然保有着作为人的天真，那种对生的热忱，那种对万物生灵的仁慈，就留在了这些人的身体里。他们目光清澈，心儿就像一泓清泉。确实，不管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还是张岱、李渔、袁枚，都在庄子精神的感召下走向了生命的旷野。他们的人生有各样遭际，命运对他们也各有厚薄，尤其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穿过了狭窄逼仄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嵇康傲视权贵，弃贵族身份如敝履，却乐意侧身于柳树下的锻铁炉旁，挥洒着闪亮的汗水，这当然是生命的另一种值得。王维在辋川的烟云中放下了不可承受的命运之重，在看过一千次青山和青山上的白云后，终于明白名声、功绩、爵位、财富、世人的认可，皆不过是一粒粒尘埃，风一吹也就散了。苏轼从黄州的泥淖中走了出来，由文坛领袖、三州太守被贬为身无分文的庶人，他终于悟到何谓生命的真谛，是承天寺那一小片月色，是田垄上清脆的麦苗，是长江上无尽的清风和晚霞。当苏轼将前面数十年功名一步一步地踩到脚下，踩成一条坚实的路时，当苏轼怀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境，在黄沙道上迎接一场滂沱的雨时，他是注定要成为天地间一个伟岸的生命，苏东坡的。张岱从国破家亡的幻灭和绝望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从钟鸣鼎食跌入食不果腹，他却坦然接纳了富贵的风流云散，并重新找回人的尊严。李渔则在贫瘠的生命土壤中开掘出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以生活的艺术成就了艺术的生活这个了不起的命题。这独一份的生活同样启示了袁枚，也让后来的我们相信生命充满牢记，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仍然可以接续。袁枚在这番可能性鼓动下，于生命的壮年辞了官，到随园完成了充满性灵与诗意的一生。这是一股起自天末的长风，也是一条从庄周故事里宋国蒙地发源的悠久的河流。这是九种人生，是九个关于自我安顿的故事。

从庄周开始，这些天地间的生命就保留了听风看云仰望星空的姿态，这也是一股穿过整部中国文化史的风，所过处文明的长河中闪现出动人的涟漪。我写这部书确实想探讨处于内卷时代的人如何寻回一份遗失的诗意和尊严。曾几何时，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几乎丧失了知觉，丧失了对色彩声音气味的感知，丧失了对宇宙和自然的细腻体察。人已然沦为工具，并乐于沦为工具。当你跟大多数人探讨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时，他们都会以我的工作怎么办来作结。曾几何时，人类的生活只剩下谋生这一目的了，想想不禁悲从中来。人不是在支配自己的生活，而是成了生活的奴隶。为了一点可怜的薪酬、业绩指标，人将自身真正期待和向往的部分无限压缩，将对物质的渴求无限放大，大过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大过无垠的星空，大过心灵的全部向往。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残酷的现实。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我们是否还有权利重新探讨生之艺术？是否还有权利重新追问生之意义？九个人，九种生命范式，他们用自身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崩坏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聆听雨落向屋檐的声音，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貌似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

在徐海娇《生而有趣》这本书的自序里，我们看到庄周种下的那棵无用的散木，看到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一众古人都走在这棵大树的绿荫之下，他们看透功名富贵如尘埃，在乱世的夹缝之中守住天真与热忱。作者通过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徐海娇在书中特意区分了贫和背，衣衫褴褛是物质上的贫穷，但精神不能困顿疲惫。庄子的穷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放下分别心，不再拿财富地位衡量自我价值，多余的物质对他而言反而是生命负累。一天只编十双草鞋，不为利益透支自己，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庄子这种穷而不困的生命姿态，也正是《生而有趣》全书精神的起点。从庄子开始，嵇康、陶渊明、苏轼等八位名人接续起这份精神，在各自坎坷命运里寻得自在活法。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是给心灵一处留白，它让我们跳出世俗单一的评判标准，学会向内审视自我，在别人的故事里安顿自己的情绪，汲取面对困境的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读完这本书徐海娇的《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在书的开篇，我们遇见了作者所写的庄周，那个辞了七员小吏，在陋巷里编草鞋，把楚国倾向比作庙堂死龟，宁可夜尾于途中的人。他很穷，借粮被推脱，就讲了一条车辙里的小鱼。他很饿，去钓鱼捕鸟，多半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为了下一顿有菜下饭。可是他穷而不困，心里没了分别心，住华屋还是陋巷并没有两样。庄周给整本书开了一个头，也立了一把尺子，不以权势地位论成败，不以财富功业论轻重，更不以旁人的评判决定自己的进退。但庄周不是一个人，作家徐海娇在自序里写，那棵遮天蔽日的伞木下，后来陆续又坐了很多人。五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徐海娇一起走到他们身边，一人借一点活法。

0: 管庄子、嵇康、陶渊明，还是王维、苏轼、张岱，
1: 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
0: 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都像一把游刃有余的刀子，穿过狭窄闭塞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来。
2: 作家徐海娇深耕历史，历时700余天，披沙拣金，以文学之笔重塑9种高于世俗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态度。本书不断叩问，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人们是否还有权利探讨生之艺术。作者期望为内卷时代的人们送上一份松弛生活指南，并试图告诉每一个热爱生命的读者，世事荒谬，以天真就之。

在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里，我们来看看书的目录。九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庄周在人间，嵇康黑铁时代，陶渊明飞鸟菊花和酒，王维看云的人，苏轼苏东坡的呼噜，张岱痴人大梦，李渔生活艺术家，八大山人灵魂纸上独舞，袁枚归随袁父。九个人九句诗，没有一个字提到官职头衔，写的全是一个人最松弛的那一瞬间。为重塑这九种生命姿态，作家写了700多天。作者徐海娇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谓的趣味是去掉这八九后，在剩下的一或二里面获得了 0.1 或 0.2 的那些快乐。翻开书，他在嵇康黑铁时代里，他给他的那一章叫黑铁时代，正是司马氏夺权明

是少有权者的年代，可这个玉一样的男子最爱的活法是打铁。世说新语里记着，嵇康在大树下断铁，向秀帮他拉风箱，权臣钟会带着一大群随从来访，他扬锤不辍，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钟会要走，他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不是傲慢，是态度。他的态度都写在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老友山涛举荐他做官，他回信拒绝。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最要紧的是那句一行作吏，此事便废，我一去当官，游山观鸟这件事就废了。还有他曾经做的那句此游情路，少见训喻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顾顿阴，赴汤蹈火。这个情路的比喻，鹿小时候被驯养时听话，长大后再被拴住，他会拼命地挣脱绳子，哪怕前面是滚水烈火，你喂他最好的草料，他想的依然是长林与风草。这封信后来被视为他与司马氏集团的决裂书。景元四年，嵇康被押上洛阳东市，3000太学生上书请求让他做老师，不许。他看了看日影，要来一张琴，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今绝矣。那一年他40岁上下。嵇康把命都搭进去了，可是他并没有吓退后来的人。几百年过去，绿荫里又坐进了一个辞官回家种地的人，他就是陶渊明。这个人叫陶潜，我们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陶渊明。作家徐海娇给他的那一张叫做《飞鸟、菊花和酒》。陶渊明是一个出了名的辞职狂，没有一份差事干过3年，最后一次出事是彭泽县令，在任80余天，郡里派督邮来视察，蜀吏提醒他应束带见之。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权是乡里小人邪。”当天解印辞官，那年41岁，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回家的第一步是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他最有名的还是那首诗《饮酒起舞》的两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多人把它读成了田园牧歌，其实陶渊明并不在世外，他结庐在人境，就在人堆里，只是把心挪远了一点。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开《生而有趣》这本书，来读到徐海娇写陶渊明的节选。船从京都建康出发，沿长江到达安徽桂林，突然就起了大风，下了大雨，江上波浪滔天，发出猛兽般的嘶吼，露出吓人的獠牙。船夫只好急急地命人放下布帆，将船拢了岸。一个清瘦的旅人，脸上写着倦意，跟随其他旅客一道下了船，来到江边不远处的驿站避风浪。人群喧嚣，人们抱怨天气，也感叹着生活。那位清瘦的旅人掸了掸落在衣衫上的雨滴，兀自走到驿站的风雨亭上。那是驿站高处，他西南而立，目光向远处延伸，浓黑的云层压了下来，平野辽阔，大江奔涌，江上急速地掠过一对飞鸟。更远处横着一带隐约的山峦，那里再过去就是庐山了。这风雨大作的旅途的间歇，他突然不可遏制地想念起故里来。他知道这里离故乡不远，也就100多里地。庐山下浔阳江畔那一片狭长的平原，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故园。他为这趟行程的奔波感到疲惫，究竟为什么要

都这样一遭呢？我置身的官场处理的公事真的有价值吗？他不止一次怀疑过出事的价值，也怀疑过自我的价值。此刻暮色四起，在临近故园的驿站中，他无比可念家中的灯火，可念晚餐时孩子们说官场处理的公事真的有价值吗？他不止一次怀疑过出事的价值，也怀疑过自我的价值。此刻暮色四起，在临近故园的驿站中，他无比可念家中的灯火，可念晚餐时孩子们手中碗筷的声响。

疑什么？这是1600多年前，东晋隆安四年，陶渊明正在京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这年五月，他受桓玄派遣到京城执行一项重要的公务。一路舟车劳顿，加上官场中人心的峥嵘，令陶渊明精疲力竭，心里再次轰轰烈烈地滋生起辞职的情绪来。做官还是不做官，真是一个问题。直到不惑之年，这件事仍在困扰着陶渊明，让他进退两难，矛盾重重。打童年起，陶渊明就明白了一个男人的使命：读书、入仕、济世。这是一个男人最理想的道路，也是陶渊明自懂事起就被告知的人生方向。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王朝更迭，时局动荡，盛行弱肉强食的法则，个人的出路似乎并不多。一个人要赢得世俗的认可与尊重，入朝为官大概是最佳选择，这是来自现实的召唤。当然，在陶渊明的童年，还有另一股力量在召唤他，那就是来自家族的榜样。自开蒙那天起，陶渊明就听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曾祖父陶侃，另一个是外祖父孟嘉。这两个名字就像陶氏家族的两个图腾，代表着家族荣耀的全部含义。陶侃是家族中的第一骄傲，他早年以打鱼为生，随后谋到一个小吏的职位。在一切利益都仰照血脉和家世分配的年代，按理说他一辈子只能落得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但陶侃很拼，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成全自己。历史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浔阳城一连下了数天大雪，路上结了厚厚的冰，行路相当的困难。鄱阳郡的孝廉范奎一行路经此地时，天色愈晚，怕路上出岔子，便到陶侃家投宿。年轻的陶侃家徒四壁，御寒的棉衣打满了补丁，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招待这些贵客。陶侃母亲战士有着不凡的气度，告诉儿子，尽管将客人迎到家中来，饭菜的事为娘自会想办法。母亲做了一个决绝的举动，二话不说剪去了自己的一头长发，拿去换了一笔钱。陶侃就用这笔钱当招待费，在寒舍中置下一大桌酒菜，款待范奎和一众随行人员。不多会儿，范奎听说了陶母卖发的事情，心中甚为感动。一番推杯换盏后，陶侃谈了对时事的看法，也谈到自身的理想抱负，令范奎欣赏不已。第二天风雪停了，范奎一行返程，陶侃执意踏雪相送。一路上，范奎不断提醒这个小伙子已经走很远了，该回去了。陶侃不吭，继续送，又走出一段长路，范奎再次提醒小伙子该回去了，陶侃不吭，还要继续送，一送送出去百里地。后来范奎多次在庐江太守张奎处夸赞陶侃的才华与陶母的贤德，这给陶侃带来了第一次跃升的机会，由县中小吏被提拔为郡中都邮，兼任从阳县令。借此起步，陶侃一路打拼，成为荆州刺史刘宏手下长史，由此登上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另一个给陶渊明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外祖父孟嘉。若说陶侃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也不为过，毕竟他更像一个传说，孟嘉就不是了。陶渊明八岁丧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外祖父家中度过，得到过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孟嘉是具有名士风度的，他出身于吴地士族，早年就名官州里升留京邑，曾任江州别驾等职。
陶渊明饱含深情。

地为外祖父写过一篇传记，禁锢征西大将军常史孟府君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回恰逢重阳，大将军桓温带着一众官吏重游龙山，大家身着戎服围坐入席，席间一阵秋风吹落了孟家的帽子，这一幕恰好被桓温瞥见，他示意左右不要声张，看看孟家举止如何。在那时，衣冠整肃可是跟人品风度挂钩的，掉了帽子大概是挺丢人的。孟家丝毫未察觉帽子的掉落，过了好一会儿起身如厕，离了座仍未察觉。等他回来时，桓温命人将拾来的帽子交还给孟家，不过他座位上已经多了一篇讽刺的文章，写的是风吹落帽子，帽子主人毫无察觉的事儿。文章出自名士孙晟之手，以充分的文学才情发挥了极尽嘲讽之能事。面对哄笑，孟家一脸平静，只是向桓温请求，请大将军赐属下执笔。孟家不假思索，当场挥笔，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写下了一篇反驳的文章。陶渊明形容那篇文章，文辞超卓，似作探知。这个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龙山落帽，用来形容人气度恢宏，凌乱不惊。如果说曾祖父陶侃的功业令陶渊明敬仰，那么外祖父孟家的风度则令陶渊明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更向往成为外祖父孟家那样的人物。陶侃和孟家的存在给陶渊明的人生带来了一种方向，这种方向从表面上看是生命向上的动力，不过从更深层次分析，榜样有时也会变成一道精神枷锁。榜样的功业可资学习，他们的人生未必就适合复制。年少时，陶渊明一心想着要像前辈那样建立人生功业，走向仕途的日子却姗姗来迟。对于入仕为官这件事，他的心绪确乎是矛盾的，既渴望有一番作为，又时常会有强烈的自我怀疑。我适合走这条路吗？青年初期确实有那么几次机会，几乎让他在当地衙门谋到了差事，不过最后都未落实。这里头自然有机缘的阴差阳错，也有一部分陶渊明自身的原因。说白了，他处那个未知的看似人人向往的世界，一想到要入仕就变得迟疑无措。他在乡间闲散的生活，读读书，偶尔到田里去转一转。陶家的家业尽管早已式微，远远没有曾祖父当年那种腾妾属实、家童千余、珍宝奇货、富于天府的生活，但家中还有数十亩的田地，也有几个家丁负责种地。过了20岁后，按照世俗程式，陶渊明很快结婚生子，走向了人生更现实的那一程。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有一件事仍然困扰他，能如此平淡无奇地在乡间，在田园环绕的村庄里度过一生吗？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在寂静的夜里浮现出来。他当然不甘心如此，生活似乎也不甘心如此。由于父亲早逝，陶渊明成了当家的男人，他得更有出息。这世上男人的更有出息，永远绕不开功业二字。大概在他29岁，陶渊明第一次走向了仕途。为了这次出仕，他酝酿了很长一段岁月。即将成行的前夜却失眠了，想到自己将步入一个坚硬的体制，他深感困扰。他似乎习惯了一种慵懒的慢节奏生活，习惯了不与颐指气使、处心积虑的官员们打交道。现在要出发了，即将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一次次品尝

0: 了现实的冰冷和苦涩，一次次承受了世俗的压力，总算谋到了一个江州祭酒的职位。但数十天后的那个傍晚，陶渊明在田野里坐到落日西沉，才慢慢踱回来。他努力压制着潜意识里那个抗拒的声音，他告诫自己，这是一份新工作，一切才刚开始呢。不过，或许连陶渊明自己也没有想到，数十天后，他就辞去了这个得来并不容易的职位。辞职时，他甚至能够感觉到身体里升腾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快感。他回乡下的故乡去了。
1: 写完书后，我获得了一些启示，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这九个人用自己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巨变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聆听雨落向屋檐的声音，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坐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我想接下来我大可以试着这样去努力了。

读完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才发现一千种生活，其中最可爱的就是为自己而活。好，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53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8: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7: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8: 茶啤酒？
7: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8: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9: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7: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0: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稿子哈，发现无车日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
2: 嗯，
3: 就是我好像一直都在践行这种生活，毕竟我不会开车嘛。
2: 对，太合适了。明天
3: 对
2: 9月22号啊，是世界无车日。
3: 嗯，
2: 所以咱们今天提前一天唠啊，说把车放下，用脚、用自行车、用公交、地铁，重新读一遍自己住的那座城市。
3: 嗯，
2: 也不，咱们也不用着急赶景点，也不用往上堆什么数据，咱们就聊几个身边的、马上能用得上的这个慢路线。
3: 是，
2: 比方说，骑行的路线、博物馆动线、剧场集群散步，还有秋日胡同骑行，这都可以啊。
3: 嗯，
2: 明儿您就可以实地操作一下无车日啊。
3: 是，
2: 既然说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聊它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来的。
3: 嗯，
2: 1998年9月22号，法国呢一些城市市民自愿放弃家用私家车，形成了室内无汽车日，后来进入欧盟环保政策框架。哎，
3: 是的。那么在咱们国内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首次倡议开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的活动，那9月22号呢就是无车日。这套活动后来是经历了像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等等名称，在2017年前后呢更名为922绿色出行活动。从2007年的首次开展以来啊，无车日呢对缓解拥堵、减少污染和能耗、改善人居环境，它都是有意义的。那其实这一天呢，倒也不是说啊，咱就得要跟汽车过不去。其实呢，换一个角度想，它是给城市放了个假，也是给自己换双眼睛。您平时开车的时候走二环三环，对吧，只看红绿灯，那你要是真的骑上车走上那么2公里，其实老城的根儿啊就全在您这个慢的速度里头了。钟鼓楼的影子、万宁桥的石缝、博物馆门前的银杏，还有胡同口卖糖炒栗子的热气儿，开车的时候您可能一闪就过去了，但走路骑车你就能够稳稳的接住。
2: 没错，具体呢落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可以怎么做呢？你比方说在北京可以感受中轴一条文化慢读线。
3: 嗯，
2: 北京市文旅曾经对中轴线做游学线路，其中古都文化城市变迁探迹游是弘恩观到钟楼到鼓楼到万宁桥到什刹海，讲的是古代城市管理时间、运河和老城关系。
3: 嗯，
2: 还有一条线呢是博物馆之城中轴线感知游，这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到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再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再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再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条线。
3: 嗯，
2: 当然了，甭说一天全走下来，您可以分两段走是最舒服的。
3: 是，而且时间也不一定说非得要在明天嘛，因为毕竟他明天还是个工作日，咱可以等到节假日的时候去按照这个线路走一趟也挺好的。你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路线哈，第一段呢您上午的时候骑行加步行就行，先坐地铁到什刹海或者是鼓楼，咱也不用骑车，就走一走弘恩观呢、钟楼、鼓楼。弘恩观呢有700多年的沿革，这钟鼓楼呢是古代暮鼓晨钟的时间象征。您在下的万宁桥，这座桥在中轴和水系里它都是挺关键的，石栏啊、桥洞啊、玉河水系，一眼就能看出来老北京是怎么靠水活人的。那从万宁桥往南可以走地安门外、景山后街到景山前街，再经北池子、南池子到东长安街，步行到国博大概有4-5公里。那当然如果说您想要骑行的话也可以，更省劲儿吧。但是胡同呢和景山周边人多，推着走啊其实比骑着走要稍微的放心一些，特别是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的情况下。
2: 哎，没错。那么这个第二段的这个纯博物馆呢，我们可以说去看国博。国博看什么？
3: 嗯，
2: 哎，不用赶全部的通史，挑两个厅，比方说古代中国重点看农耕啊、礼乐丝路。哎，如果秋季呢做这个陶瓷服饰书房小主题，可以提前在国博官网上查看一下展览的这个时间啊、档期啊。从国博出来步行到正阳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就在老车站建筑里，讲的是中国铁路百年。那再往南前门向西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哎，能把城市从无车到有车，再回到慢行的来。

0: 来龙去脉看明白了，这条线路对老人特别友好。
1: 是，
0: 所以你看，国博规划馆有休息区，正阳门馆室内不累，万宁桥到什刹海那段呢，户外可以控制在3公里以内，体力上不会有太大的消耗。
1: 对对对，如果说您是要带着小宝宝带娃一块出去玩的话，也有一条博物馆小环线啊，从规划馆到正阳门铁道馆，再到国博，到自然博物馆，再去古代建筑博物馆。您像在自然博物馆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动植物、人体科学。那古建馆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坛庙、桥梁、民居，孩子也不会觉得太枯燥。无车日的当天呢，您可以坐地铁8号线到前门，或者是1号线到天安门东，再步行串联。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呢，就可以什刹海到钟鼓楼的短途，不进入长安街的核心区了。
0: 骑行线单独说啊，西城区呢后来发过8条的行走中轴线骑游和漫步线。其中呢骑游一是永定门西城段到天桥，到前门，到南长街，到故宫西北角楼，到景山，到金石博物馆，到什刹海，到烟的斜街，到万宁桥，到钟鼓楼。
1: 哎呦呦，
0: 这是第一条线，
1: 是
0: 还挺长的。这个骑行二呢，是从白塔寺到赵登禹路，到新街口，到郭守敬纪念馆，再到旧鼓楼大街，到钟鼓楼，到银锭桥，到万宁桥，到燕翅楼，到金石博物馆，到文津街，到砖塔胡同。这两条线路都特别适合在无车日的时候走。
1: 对。对对，那实际的操作呢，还是按照自己个人的习惯哈。您比如说，可以从白塔寺取车，沿着赵登禹路啊新街口到郭守敬纪念馆去了解一下运河呀、什刹海的水系呀。那如果去这个旧鼓楼大街到钟鼓楼，存车步行万宁街、烟袋斜街。那中午呢，可以在什刹海吃个饭，下午呢就可以沿着银锭桥啊，还有荷花市场，慢慢的骑到金石博物馆看。加砖塔胡同、文津街，这全程呢不超过12公里，分成两段的话，中间可以坐下来休息，喝喝水啊，吃点东西什么的。郭守敬纪念馆、白塔寺、万宁桥这几个点呢，都是不收门票或者是价格比较低的，文化密度可能会比一些网红打卡点要高得多。
0: 哎，秋日胡同骑行呢，咱别搞成通勤啊。所以说还是以放松，感受大自然为主。你像西城。中轴以西和悦奇遇坐过从金石博物馆出发，经北海团城、正阳书局、鲁迅旧居，到荷花市场、鼓楼西大街、什刹海。那正阳书局呢，在万松老人塔下呢，可看老北京地图、胡同资料。线路呢还设置了收集明信片等等这些轻互动。所以这条路线呢特别适合秋天，北海团城看古建，正阳书局翻翻老照片，鲁迅旧居看看他的小院子，鼓楼西大街，秋天银杏一黄，推着车走，非常的浪漫。
1: 可能会比你骑着的话还要更快一些哈。
0: 没错，
1: 而且正阳书局真的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您要是去前门以南的话，其实呢就是慢慢走，用漫步来代替骑行，它是更舒服的。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走大石栏啊，还有杨梅竹斜街、琉璃厂、百年老店，您可以看一下木板水印啊，穿一尺大街，这是北京最短胡同之一。再到湖广会馆去听听京剧的沉浸式的片段，喝一口茉莉茶。无车日，如果说前门限行的话，地铁二号线前门，或者是这个七号线朱市口出大石栏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全部都可以步行。那如果说您想骑车的话，是可以骑到朱市口取还车，取车或者还车，不进步行街，这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剧场集群散步，单独咱们这儿给介绍一条线。你像有西城啊，尽享线路里头，夜西城可以走景山公园、荷花市场、地百游船码头、银锭桥、烟袋斜街。如果说这条线路呢，比方说京剧演绎类的，可以走正义祠啊、铁树斜街、京剧发祥石，到风雷京剧团，到湖广会馆，或者是西区剧场，到京艺空间、梨园书社，到富华斋，到鼓楼西剧场，再到鼓楼西大街，或者呢是到天桥艺术中心，到泰安里，到北京方，到配置万。 就是无车日晚上也别开车，地铁坐到附近，坐在天桥啊或者鼓楼啊，先看小剧场，再散步，吃个清淡的宵夜，很美。
1: 是，这个秋天哈、啊，到晚上的话，这样走一走还是挺舒服的。那其实，在北京呢，你要去听什么呀？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昆曲，北方昆曲剧院呢，经常会有《牡丹亭》的摘锦。那京剧可以去湖广会馆啊，正以慈风雷京剧团。

0: 这些公开的场地，民乐小厂呢，您就可以看国家大剧院的当期室内乐、琵琶、古筝，不追求大格局。无车日我们倡导的是听戏不赶场，晚上您指定一个，提前官网购票，散场了可以坐一下地铁或者是骑共享单车回去，比您开车找车位要省心多了，这样也符合我们绿色出行的理念。
1: 没错，外地的朋友呢，在北京也可以做做攻略，方式有很多。比方说第一，查一下当地的住建交通城管发布的慢行系统滨水绿道的公告，把滨水线做成骑行或者步行，比方说城市护城河呀、运河呀、滨海绿道啊，都可以考虑。那第二呢，就是老城区用地图圈，就是步行20分钟博物馆圈，把美术馆呢、非遗馆呢、地方戏曲博物馆呢、规划馆呢放在一块儿，哎，一天也可以游下来。
0: 对。
1: 第三呢，就是剧场加老街环线，大剧场、地方戏院、老茶馆、书店四点一串，晚上听段戏、地方戏，白天看看手作都挺好的。
0: 对对对，你这个攻略就特别好，就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去实现。当然了，其实提到无车日的话呢，安全咱们也必须得说一说。如果您选择骑行的话，咱们得戴上头盔哈，走非机动车道，胡同里头您得注意不要逆行，不要摁铃去催老人家或者催小朋友。共享单车呢，最好咱们选那种有框的啊，刹车它得先试试，它得是零的哈。手机呢，咱尽量的不要去用它那个什么支架了，提前把路线都考量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博物馆周一啊，经常是闭馆的，虽然说明天是星期二哈，出发之前咱是在官网上面查一下。另外呢，剧场买票咱们要走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票务网。遇上天气不好，特别是下雨天啊，刮大风怎么着，这些天气的话，咱就尽量别去骑行了，改成地铁或者是室内动线也可以。
1: 哎，虽然说刚才说了明儿是无车日，但是呢也是工作日。我们倡导的是理念，不是说非得在这一天把这些事儿都做完啊。
0: 哎，
1: 也可以说往后放一放，等到节假日或者等国庆的时候放假了也可以去，没完全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哎，一个家庭或者是带着父母跟着小孩都可以，步行个1公里，哎，不是3公里的你就骑行，5公里的坐上地铁公交，你看这不就是绿色出行了吗？
0: 对。
1: 第二件事呢，就是手机可以建个相册，叫无车看城。
0: 哎呦，
1: 你开车拍的都不算，就非得说是溜达着拍的、骑行拍的，或者说是坐公交拍的才算。每到一个老桥啊、老管子呀、老戏台呀，你拍张照，标注下时间，哎，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相册。
0: 对对对。
1: 第三件事就是，如果孩子喜欢画画的话，可以边走边画，你就当采风了。看到的那些老建筑、新建筑的对比，哎，城市忙碌的人们和那些哎悠闲的人们的对比，你都画上画来。当然了，不是说对比，不是评比，画完之后你就把它贴在家里，这赏心悦目啊。
0: 是。
1: 第四点啊，就是晚上回去之后说，哎，太累了，咱们这个就点点外卖吧。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在整条线路当中，哎，路过社区老点心铺啊、老饭馆、老餐馆啊，比方你要走牛街，你就带点这个特产呢、牛街的这个干粮点心的，哎，顺便呢在旁路边上看看老大爷下下象棋，哎，老茶馆进去听一段快板，听一段戏，多美的一天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无车日不是说什么作秀，而是在提醒你，其实你每天经过的路口老街啊，其实呢都藏着咱们平时没有留意看到的风景。明天哪怕说少开一趟车，下班了坐上2站公交再走上20分钟，路过一棵老槐树，路过一个旧的邮局或者是一个书摊，咱停一下给家里人发张照片。城市呢不是导航上的红线，其实是你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用你的眼睛去感受的地方。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无车日的推荐的步行或者是骑行的线路啊，其实咱们可以再补上一些可以套用的公式，比如说城市中轴慢线，您可以把钟鼓楼、万宁桥、老火车站、博物馆、规划馆、主要剧场呢放在一条公共交通可以到达的环里头，你不开

0: 车也能串起来。另外呢，可以去做一些像是滨水骑行线，把亮马桥、大运河通州段啊，各地的这个护城河绿道，查一下当地的慢行公告，在能骑就骑，能走就走。第三个呢，就是老街戏剧线，你像是当地的一些朋友呢，可以结合本地的资源，走一趟老城戏曲院。到非遗馆，到书店，到小剧场，这样的一条线路，晚上听一折啊，白天再看一看。
1: 哎，老年朋友呢也是得量力而行啊，无车日事，但是不是追求全天咱就不挨车的边儿，也不是。您怎么说比平时少开一次就好？比方说去国博、正阳门坐地铁比开车呀，其实太方便了，因为它不是说开车不方便，堵车搁一边，没车位不好找啊，一下地铁出了门。对，出了门你什么都不管了，扭头走你的多好。你比方说去什刹海鼓楼，你坐公交到天安门，然后你再步行溜达着去哪儿也都近。
0: 嗯，
1: 去西单、金融街看钱币、老银行，坐地铁比开车都省心。老年朋友们，比方带上老年卡、水杯、折叠凳，博物馆休息区，哎，一坐歇着。边歇边玩，别一口气走三四个钟头，咱不是赶路。
0: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得注意保护一下膝盖哈。那当然了，也要给年轻的父母们一句哈，孩子呢，我们说不让他们坐车去景点了，其实是可以给他一个时间，用自己的各种的感官去来感受这个城市的温度。比如说从家啊走到地铁口，你会经过几棵树，从菜市场你要经过哪条胡同，你才能够到达你的学校。都可以去记一记，无车日走上这么一次，可能比你平时上课光看书要来的有用的多。回到家呢，也可以去自己尝试着画一些手绘的地图啊，标一标自行车到公交站呢，这可能就是孩子自己所做的一个城市志了。
1: 没错，其实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呀，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不是不爱这座城市，也不是不爱步行骑行，确实是太累了、工作压力大，早高峰啊，从地铁里到站了你就被人流挤出来了，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脑子里还得琢磨着我的 KPI， 眼睛里呢是打卡机、电脑屏幕、手机导航，哎，你想的就是最快时间达到我的目的地。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平时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候的常态，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魅力。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说无车日呢，也说那好，无车日啊，我们翘班吧，也不是这意思，对，
0: 不是这意思，
1: 就是想给各位。对，想给各位一个温柔啊实际的建议，就是试着把通勤重新定义成回家前的过渡，把周末当成给自己充一次慢电。很多朋友过周末说我宅家里吧，我不出去玩去了，我好容易放一天假休息一天了，我还在走我每天通勤，我还挤地铁。其实不然，因为你心情变了你就可能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可能明儿早晨你依旧需要赶公交赶地铁，可能要挤，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周末的时候不是在高峰期坐一次地铁，坐一次公交，你会发现城市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个人就有感觉哈，就是我那个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能够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看过胡同，也看到过风土人情，什么都看到过。年岁大了，为了通勤方便，有了私家车之后呢，反倒失去了很多城市肌理所赋予我的这种感受了，和这座城市呢愈发熟悉愈发陌生，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这座城市就是每天你生活在这儿的这个城市，你对哪儿都熟了，但是你好像跟它又渐行渐远了。比方说今天你休息日你找一个书店，你就坐地铁去那儿，哎，也不着急，也不用看换站，哪怕坐过了你再折回头再坐回一站都没事儿。
0: 对，
1: 点杯咖啡，哎，看看这个胡同里的景色，看看秋风落叶，喝一杯温热的咖啡，对吧？愿意戴耳机你就戴上耳机，但是别听那个成功学了，换段昆曲或者秋日的民乐，把这个班味儿啊去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叫过渡，它不叫翘班。
0: 就是我感觉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放在周末，就在你平时上下班的时间，如果说你今天心情还不错，或者是说觉得今天人没有那么多，那就真的可以比如提前一两站下车呀，去稍微的感受一下，给自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去触摸整个城市的这个纹理。当然有些朋友你想他周末的时候特别想补觉，我就想打游戏，我就想看电影，我就想躺平，这些也都没错。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分出来这么一点点，去

0: 哪怕说你只是去一个你公司附近啊，比如你每天都路过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的美术馆，或者说你以为说只有文艺青年才会去的小剧场，你就买一张最便宜的票，你去干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去发朋友圈，不是说一定要去打卡，你就当自己是个新手小白，你在这老馆子里头稍微看一看几百年前的瓷器，是吧？或者是看一看那个时候人怎么过秋天，在老街上买一块老字号的点心，听一听旁边下棋的大爷的笑声，哎，这一下子我觉得就有这种活人感了，你就会有落地的感受到这个城市温度的一个机会了。
1: 哎，
0: 所以就是年轻的朋友，咱们不用把无车或者无车日当成是一种负担，当成是一种对生活的反抗。那么在大家都拼命往前跑的时候，你选择慢下来，选择用自己的双脚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这不是受罪，这个其实是你把我自己也能慢慢的看一看这座城的权利从你每天忙碌的工作当中夺回来。从明天开始，哪怕只是提前一站下车，哪怕你只是绕路去买个烤红薯，都是你对于自己生活一次温柔的拿回来。
1: 哎，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想着去远方啊，诗和远方都在别处。
0: 嗯，
1: 但是无车日这天，我就想告诉各位啊，这个附近也是你的远方。当然了，都是带着双引号的啊。
0: 对，
1: 您可能不需要去大理，也不需要去新疆才能找到你自己。你家楼下那个开了30年的理发店，你常去的那家菜市场，坐了无数次的公交车窗外的风景，那都是你的附近。
0: 嗯，
1: 哎，当你开始用脚步丈量这些附近的时候，用眼睛发现这些附近的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不是来自于你住的房子越来越大，而是来自于你认识了多少条小街小巷，听了多少句乡音，尝了多少种味道。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叫船。船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造出来是为了离开岸边，可人一上了船，头一件事往往就是回头看看刚刚离开的岸。古往今来，写船的诗比写路的多，而写船的人多半也不是真的在写船。汉语里带船字的老话特别多，比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有百年修得同船渡，还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等。船在中国人的嘴里很早就成了一个比方，它装的是处境，走的是人生。今天呢，我们不说大船，说小船。小到一只手就能拖住，小到放进水里几分钟它就软了散了的纸船。100年里有两个人分别在两个地方写过纸船，一个在印度的一条小溪边，一个在横渡太平洋的游轮上。两个人隔着整整一片大洋，用的是同一个办法。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里细细品读。
1: 选一本经典好书，
3: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3: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3: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儿童诗《纸船》的作者泰戈尔，印度人，1861年出生，1941年去世，1913年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第一位。他一辈子写了很多很深奥的东西，写人生，写离别，可是他最有名的几本诗集里有一本是专门写孩子的，这本诗叫做《新月集》。新月就是刚长出来的那一点月牙。新月集不是泰戈尔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地给孩子写出来的，它主要译自泰戈尔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诗集儿童集。1913年他把书翻成英文，收了40首，取名新月集。写儿童集那些诗的那几年，他的家庭遭遇了变故，有研究者认为他把这些诗当成了对孩子的怀念，这就是为什么新月集读起来跟一般的儿童诗不一样，它不热闹也不逗乐，它很安静，安静中又有着深深的爱。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郑振铎曾把它跟安徒生童话放在一起对比，说新月集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人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1922年10月，郑振铎译作《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由他翻译的《新月集》出版，这是这两部诗集最早的中文单行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新月集》当中的儿童诗《纸船》。
1: 《纸船》，泰戈尔。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民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我把园中长的秀丽花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儿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我投我的纸船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泰戈尔的《纸船》，这首诗通篇都在做一件很朴素的事儿，放船，看着他走，然后想他走到了哪儿。开头那句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是整首诗的支点。一个人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会写什么呢？大人写名字，写单位，写城市，一层一层的往外扩。这个孩子写的是我的名字，我住的村子。在他的世界里，一个村子就是全部的坐标。他不知道捡到船的人在哪儿，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中间隔了多远。他只是想万一有人捡到呢。而大黑字这三个字更要紧，他不是随手划两笔，是一笔一画写的又大又黑，怕人家看不见。这是一封信，写给一个还不存在的人。接下来他把院子里的花装进了船里，这是全诗里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动作。

0: 纸做的小船水一泡就散了，花庄在里头走不出几步。他知道吗？我想他是知道的。纸船能走多远，放过纸船的人心里都有数，可他还是装了，还专门挑自家院子里开的那几朵。秀丽花是音译，学名叫夜花茉莉，生长在南亚地区。它黄昏后至黎明前开花，一到黎明花朵便从枝头凋零飘落，所以泰戈尔管它叫做黎明开的花。这种花本身就留不住，把它放进留不住的船里，等于把两样留不住的东西捆在了一块儿。诗人要的不是结果，是那个想字儿。后面那句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关心的是一路上的事，水大不大，会不会翻，会不会被石头挡住。他在替一条纸船担心，也在替一船的花担心。到了第三段，诗抬起来了，前面他一直低着头看水里的船，这一句他抬头了，一抬头看见云，白的，一朵一朵鼓鼓的，他马上就认定那也是船，也是帆，天上还有个跟他一样的孩子也在放船，还在跟他比赛。这个念头来得很自然，人小的时候分不太清我和世界，觉得云也是活的，也在一块玩。写这首诗的泰戈尔当时已经四十出头了，他替我们把这种看法留了下来，顺带交代一句地理，印度有雨季，雨季一来，田里的水沟就变成了急流，所以第一句才说急流的溪中。放纸船是有季节的，一年里就水大的那么一阵子才放得成。最后三句，船离开了水，天黑了，人趴在手臂上，船还在走，这次是在梦里走，从水里到天上，再到梦里，这条船一路往上，越走越远，最后干脆不是纸的了，它成了睡仙的船，船上装的是梦。整首诗读下来，没有一句说我想念谁，没有一句说我希望什么，他只是让这只船一直走，走到夜里，走到星星底下，走到一个说不清的地方。念完就觉得心里安安静静的。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接下来我们把这只纸船从印度的小溪里捞起来往东走。同一个十年里，中国也有一个人写了纸船，他的名字叫冰心。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长在福建长乐，1923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毕业，8月17日从上海坐上一条叫约克逊号的游船去美国念书。那年月坐船去美国，路上要很久，出了吴淞口就是一整片的太平洋。8月27日在船上他写了这首诗，写的时候他23岁。也是在这条船上，他开始给国内的孩子写信，后来收在了一起，就是那本《记小读者》。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一封信在海上要走一个多月。这首诗后来收在《繁星春水》里。冰心的白话诗句子都短，短到像说话。他在《繁星》的序里讲过缘起。有一年冬夜，他跟弟弟围炉读泰戈尔的《飞鸟集》，弟弟说，你不是常嫌思想太零碎，写不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一条一条收集起来。从那以后，他就把随时冒出来的念头记在小本子上，不引典故，不押旧韵，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种写法在当时是新的。一个在海上闲得发慌的年轻人，把纸叠成船，顺手也把这种写法叠了进去。
3: 纸船寄母亲，冰心。我从不肯忘记。

的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心、冰心。我从不肯忘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0: 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他的爱和悲哀归去。
1: 这首诗的开头不抒情，像在记账。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一张纸，不是一沓，不是一本，就是一张。船上的日子长，纸也用得多，可他一张都不肯扔。为什么？因为每一张都能叠成一只船，攒下多少张纸就叠了多少只船，也就往海里放了多少回。这是整首诗的底色，一种近乎笨拙的每天都在重复的认真。紧接着他写了一件别人不写的事儿：船没走成。我们平常说把船放向远方，好像船一出手就走远了。冰心不这么写，他写的是有的被天风卷回来，卷进船舱的窗子里，有的还没走远就让浪打湿了贴在船头上。也就是说，他每天放出去的船绝大部分是失败的。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不灰心，每天还叠。这才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在一大片看不见陆地的海洋上真正的样子。他不是不知道纸船到不了，他是不知道除了叠纸船自己还能干什么。然后是那个转弯，船既然到不了，那就换一条路，你梦里总该能看见。这个转弯既聪明也狠，因为他得先承认船到不了，承认完了才说那我去梦里。最后一句他说纸船载的是他的爱和悲哀，注意，不是只有爱，还有悲哀。他没把这件事写得很甜，一个23岁的姑娘头一回离开家，离开母亲，站在太平洋的中间，心情是复杂的，一边是想，一边是难受。他把这两样一块叠进纸里扔下海了。现在我们有两只纸船， Tiger 那只是往外放的，孩子把船放进溪里，希望一个陌生人捡到，希望对方知道我是谁。船的方向是从村子里出去，往不知道的地方去。冰心这只是往回收的，他把船扔进海里，心里想的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人。船的方向是往回，往家。一个往外，一个往回，而这两首诗写下的时间前后差不了几个月。两个写诗的人在差不多的日子里都伸手拿出了一张纸，把它叠成了船。这也许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纸船这个东西本来就在那儿摆着，谁要把一件小事托付给远方，谁可能就会想起它。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船，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船。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溪童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

0: 受生活的温度。
1: 中国老底子的船跟刚才那两只纸船不太一样，我们的船多半是热闹的，上头有人说话，有人在摇，在撑，在划，高兴了还要喊号子。这也不奇怪，南方水多，北方河多，早年间赶集走亲戚运货多半走水路。船在中国不是诗里的东西，是日子里的东西。日子里的东西进了童谣，自然就活泛，有声音，有动作，有人情味儿。还有一点，中国童谣里的船很少是空的，船上总得有人，摇橹的，撑篙的，划桨的，还有坐在船头等岸的。船一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跟着动起来了。我们先来说一条摇着的船。
2: 摇爷摇爷也在熬不结，一上楼的一块干啊，奴奴也困个，甚至起来吃干干。摇爷摇爷也在熬不结，熬不黑我喊白白，当一半够一半，吃得奴奴绿绿些。摇爷摇爷也在熬不结，熬不黑我喊白白，毛的五三三。豆腐肉你不接，扒了碗里别不贴，奴奴口齿哈哈笑。
1: 这首童谣流传在江浙沪一带，是吴语地区的童谣，版本特别多，几乎每个地方的唱词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外婆夸我好宝宝，有的后头接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要说的呢是头三个字儿，摇啊摇。这个摇不是摇摇篮，是摇船。江浙是水乡，从前出门靠船，大人摇橹，一推一搬，船身就一晃一晃的。晚上哄孩子睡觉，抱着摇，手上的节奏就是摇船的节奏。于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人没上船，可他走了，一路走到外婆家去了。一首摇篮曲其实是一趟水路，而且这趟水路是往回走的，走亲戚，回妈妈小时候住的地方。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当年唱这支歌的人心里想的也许不只是外婆的糖和鱼，还有他自己的小时候。
3: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对我笑，夸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汤圆和年糕。
1: 接下来是一条一群人的船。
4: 五月五，是端阳，龙船双双闹长江，两边坐着划船手，中间坐着打鼓郎，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1: 端午的龙船谣是长江中游一带流传的，这首谣的妙处在最后一句，前两句交代场面，谁在两边划，谁坐在中间，到结尾不写了，直接上声音了，咚咚锵。念到这儿是要拍手的，童谣本来就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玩的，念到咚咚锵，手就自然拍起来了。而龙船这件事儿，一个人是划不动的，二十几个人得在同一个节奏上，谁慢半拍那就乱了。所以龙船教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儿，一条船上桨得往一处去。最后说一条飞起来的船，前两条船都在水里，中国有条船最后是飞上了天的。1955年5月9日的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写了四句话，这个人叫叶圣陶。那一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小学语文课本，他发现课本里缺韵文，就是押韵的能念能唱的东西，就自己试着写了一首。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创作缘起，他说，今日花费一个多时辰创作出一首儿歌，自以为得意，录之。又解释，多用叠字，多用安韵字，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始于儿童之幻想，

0: 最后一句是20年前在开明编小学生课本，即设想即此，直至今日乃是完成。一首四句话的儿歌，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么多字儿，这很少见。
1: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这首儿歌只有这四句，弯弯小小闪闪蓝蓝，他说的叠字儿就是在这儿，念起来嘴上有动作，耳朵里有回声。船儿两头尖，说的是月亮的样子，看见的是月亮，想到的是船。想完了自己坐了进去，坐进去以后抬头一看，四周不是水，是星星。我们把今天的船来数一遍，一条是印度小溪里的纸船，载着名字，载着花，载着一个孩子对外头的好奇；一条是太平洋上的纸船，载着一个23岁的姑娘对母亲的想念；一条是外婆桥下的小船，摇啊摇，摇回妈妈的小时候；一条是长江里的龙船，20几把桨跟着一个鼓点；还有一条是月亮，弯弯的两头尖，坐得下一个孩子和一整片星空。小时候叠纸船那是玩，长大了寄一封信回一趟家，其实还是那只船。叠和放其实是两件事儿，叠是给自己看的，一折一压，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就跟着进了纸里了。可放是给远方的，手一松，成败就不归自己管了。古人说，欲济采笺坚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也是这个。信写了，可往哪儿寄不知道。奇怪的是，人偏偏愿意一遍一遍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儿。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童声合唱《小纸船的梦》，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不管您现在是在船上还是在岸上，总有一片海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

0: 温馨启幕。以铁血祝丰碑，以五韵书先生，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清晨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儿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览。

0: 万象都有哪些内容？中国美术馆远望铁阳作品展进入了最后两天，91岁的画家把36件代表作留给了国家。中国杂技团在首钢园的驻场演出《金河无界》，1600个座位把舞台围在中间。还有良渚博物院的丛谱特展，124件玉琮头一回聚到一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云南文物大展进入最后半个多月，2000年前的风泥上按着滇国相印四个字。另外，40集电视剧《云雀叫天路》正在热播，讲一个穷孩子怎么成长为梨园宗师。还有冯骥才的两套文库在天津首发，800多万字，俗世奇人又添了22个新故事。今天是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这一天啊，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在1994年定下来的，为的是提醒人们关注记忆这件事儿。其实呢，记忆啊，从来都是文艺最惦记的东西。千年前，苏轼写“不思量，自难忘”。92岁的杨绛先生用90000字把一个家原样搬回纸上。电影啊，干脆让整套布景跟着人物一起忘事儿。咱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一块来聊一聊那些关于记得与忘记的文艺作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呢是第8期，突破乌江开新局。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正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了。节目中邀请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历史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第8期，突破乌江开新局。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烽火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7: 乌江天险是红军用竹筏和血肉之躯闯过去的，90年过去，那段水声留在了声音档案里，而在今天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剧场里，也有人在用别的方式把不该忘的东西留下来。
8: 揽尽文艺万象，
9: 速递文艺资讯，
8: 文艺世界，
9: 文艺世界
8: 一览万象。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即将结束的展览啊，这2天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7: 嗯，
6: 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美术作品。

0: 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远望铁阳作品展， 展期是到9月23号， 在一层的1号、8号、9号厅。 要提醒各位的是啊，中国美术馆每周一是闭馆的，今天呢正好是周一，所以真正能看的只剩下明天和后天两天的时间了。对，得抓紧啊。是。那铁阳是谁呢？
1: 他是河北赵县人， 1935年出生， 今年91岁。 1960年 他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此后一直在河北画画教书，现在是河北科技大学铁阳艺术研究院的院长。 他的话大多没有离开过脚下那片土地。赵州梨花、如梦太行、午夜喂牛，你看梨花、太行山、夜里那盏喂牛的灯，都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东西。
0: 是的，这次展览之所以叫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是因为它不只是一次展出。展览期间呢， 铁阳把自己36件代表性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 正式进入了国家收藏。 一个画家画了60多年， 最后挑出36张交给国家。 这36张作品啊， 等于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次挑选。
1: 那这个展览的名字呢， 叫做远望。 那看完画你大概就能明白这2个字的意思。 他画的从来不是远方， 是那些看了一辈子闭着眼也能画出来的近处。梨花开的时候是什么白，太行山入秋是什么灰，牛在夜里是怎么低头的，这些东西啊外人是画不出来的，得是在那片地上过了日子的人才画得出来。是的，还有一条相关的预告呢，同样是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
0: 将于9月29号开幕，展览会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份。喜欢油画的朋友也可以留出一些时间。
1: 没错，提前做好规划。
0: 是。美术馆里是凝固的一瞬，而在城市西边的老厂区里有一台演出是每天都在动的。是的，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园啊， 有一座叫何剧场的剧场，它是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边的空地上搭起来的，占地5500平方米，用的是模块化的钢结构，里边1600个座位，它不是整整齐齐排在舞台对面的，而是半圆的围着舞台。坐在里边啊，演员几乎就是在你身边翻跟头，
1: 特别沉浸式的观演。
0: 是
1: 啊，那主演在这里的呢是中国杂技团的泾河无界。 这台演出把杂技团这些年的得奖节目集中放在了一起，像球技旋拿过第43届法国明日国际马戏艺术节金奖，男子集体车技玉峰凌霄拿过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艺术节的金小丑奖。那金小丑呢是这个艺术节的最高奖了，在杂技行当里分量很重。那么此外呢还有融合了空竹和戏曲身段的俏花旦，
0: 是两次捧回过金小丑。是，说到俏花旦啊，这个节目值得单说两句。他把斗空竹和戏曲的身段捏到了一块，演员是一身花旦的扮相，兰花指，圆场布都在，手里的空竹呢却在半空里翻，一边呀是要功夫的杂技，一边是讲韵味的戏曲，这两样东西好像平时关系不大，硬凑呢容易别扭，但是这个节目把他们给捏顺了， 所以两次拿金小丑不是偶然。一台演出60多位演员轮番上场。
1: 那本轮的演出季呢是从今年的5月30号一直排到10月25号。 那眼下呢正在演出期内，不过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驻场演出的场次是经常会有调整的，如果您想去看呢最好还是提前先看一眼当天的排期。过去人们常说到首钢看工业遗址，
0: 现在能加一句到首钢看杂技了。高炉旁边支起一座剧场，这件事本身就挺有意思，这个老厂房没有被推平，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热闹。
1: 没错，老厂房换了新用法，而5000年前的老东西在这个秋天也在江南聚了一次会。是的，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
0: 9月12号 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的良渚博物院开展， 展期会持续到11月29号。
1: 这个展览只讲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从，就是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宗旨的宗，玉从外方内圆中间一个通孔，是良渚人留给中国的一个谜。 这一次124件组从和从事器从海内外39家文博单位会到

0: 只讲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从，就是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宗旨的宗，
1: 是、啊、
0: 玉从外方内圆中间一个通孔，是梁主人留给中国的一个谜。这一次124件组从和从事器从海内外39家文博单位汇到一处，其中有4件来自大英博物馆，最高的那件呢有49厘米，一共17节，有来自成都金沙的10节玉琮，上面
1: 案头的摆件中间的路，这次是一节一节摆出来给人看的。
0: 嗯，那说到玉琮它为什么难做，就是因为它硬，梁主人手里没有金属工具，要在一块比铁还硬的玉料上打出一个笔直的通孔，再把外壁磨成方的，刻上细到头发丝的纹样，靠的是卸玉砂一点一点的磨，一件高洁琮可能是一个人做了大半辈子的成果。
1: 是，这个展览还有一层意思在啊，梁主遗址被人从泥土里认出来，到今天正好90年。90年里啊，考古队是一铲一铲把一座5000年前的城挖出来了，而玉琮呢，就是这座城留给后人最沉默，但是也最执拗的一件信物。它没有文字，形状本身就是画。
0: 那说到看得见、摸得着的老物件，北京呢也有一场大展，但是提醒你，正在倒计时了。
1: 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已经展了4个月，在10月7号就要闭展，还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展品呢有400多件套，来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等10多家文博机构，一级文物呀占了20%。
0: 嗯，那这个展览呢分为了3个篇章，分别是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荣华夏。那最让人愣一下的应该就是晋宁河坡所遗址出来的那批东西，那里啊出土了50000余枚简牍，还有一批封泥。这个封泥啊就是古人封文书用的，上面呢摁着官印，其中一枚摁的就是滇国相印，另一枚呢是益州太守章。同一遗址先后出土了大量县级官印封泥。
1: 是的，一枚指甲盖大小的泥块，把2000多年前中央王朝在西南设郡县这件事儿按成了实证。
0: 嗯，
1: 历史书上一句汉武帝至益州郡，在这里啊变成了你能够隔着展柜看清的几个字。
0: 此外呢还有一个细节也挺动人的，封泥啊它不是礼器，它不是给人看的，它是当年办公用完就该扔掉的东西。
1: 嗯，
0: 你看公文捆好封住盖章，收信的人拆开的时候泥块就碎在地上了。而2000年后恰恰是这些没人当回事儿的碎泥替一段被写得很简略的历史做了证。
1: 是的，这个文物把过去按在泥里，而在银幕上啊有人正在把一段梨园往事重新的演一遍。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电视剧方面的动态。电视剧云雀叫天路9月14号开播，全剧40集，导演是郑大圣，编剧王耀，由张一山、谭卓领衔主演，曹磊、杨立新、刘威、姚安莲等演员参演。
0: 这部剧的底子呢是取材自京剧大师谭鑫培的生平。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啊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设定里这是清末民初的一个穷孩子，一步步长成为梨园宗师。那值得一说的是，六小龄童呢在剧中特别出演了一位叫做金奎的梨园前辈，那是慧眼识才、倾囊相授的一个角色。
1: 导演郑大圣啊是拍惯了戏的，一部讲梨园的戏最难办的地方是那些台上的功夫，扮相对不对，云手顺不顺，开口的气口在哪儿，内行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也是这类题材看点之所在。故事之外啊你还能顺便看一眼那个行当它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
0: 嗯，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云雀叫天路》的片花。那说到谭鑫培，还有一件事儿啊是值得提一提的。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镜头前站着的就是谭鑫培。那部影片呢后来在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放映，也就是说中国人拍下的第一段活动影像留住的是一位老艺人的身段。
1: 接下来就听一段《定军山》，演唱者是谭。

0: 新培的孙子谭富英。
1: 是啊，你心怀你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1: 舞台上的手艺靠一代代人接着唱，而另一些正在消失的东西得有人一笔一笔记下来。9月12至13号，坚守与开拓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5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到场。会上呢，首发了3部新书，冯骥才小说文库8卷，冯骥才散文文库18卷，还有俗世奇人5。
2: 两套文库加起来超过800万字，这是第一次把冯骥才几十年的创作完整的摆出来。俗世奇人5啊，是他今年续写的，里面又添了22个新故事啊。这个系列您一定不陌生，刷子里收在统编版小学语文5年级下册，泥人张啊收在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里，两代人都在课堂上读过。
1: 没错，那俗世奇人为什么好读呢？首先当然因为它短啊，一篇3-2千字，一个人物一门绝活，说完就走，不拖泥带水。像说刷子里说他刷完一屋子墙，一身黑衣上不许有一个白点儿。泥人张在饭馆里一边喝酒一边把手伸进鞋底抠出一块泥，几下就捏出了对面那个人的脸。这些人物啊，都是清末民初天津卫的手艺人，写的是能耐，落的是脾气。
2: 是的，冯骥才这几年做的事儿呢，说白了就3个字，记下来。眼看着老手艺人一个个的走了，老房子一片片的拆了，他背着本子往村里跑。
1: 有些东西写下来了就留住了，可有些东西是拦不住的，例如人会老，脑子里的事儿会一点一点淡下去，先淡的往往还不是几十年前的，反倒是昨天中午吃了什么。
2: 是啊，今天呀、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这个日子提醒的不只是一种疾病，也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我们靠什么记住自己，又靠什么被别人记住呢？
1: 其实文艺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苏轼记他的妻子，杨绛记他的丈夫和女儿，导演让整套布景跟着老人一起忘事儿，动画片认认真真地告诉孩子被记住有多要紧。
2: 这些作品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打算跟遗忘对着干，而是想办法在遗忘旁边留下一点什么。稍后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那些关于记得与忘记的文艺作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翻出一张很多年前的照片，你认得出背景是哪儿，认得出那天穿的衣服，可是就是想不起来按快门的那个人是谁了。
0: 是，这个记忆这东西很怪啊，它不是一个抽屉，东西放进去就一直在那儿，它更像是一间会漏风的屋子，有些东西啊它自己就飘走了，有些却怎么也吹不散。而咱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句子啊，不用去想，它自己就在。
1: 那么今天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不谈病理，就谈作品。我们来谈那些认真处理过记得和忘记的诗、书和电影。
0: 接下来呢，咱们就顺着诗、书、影三条线走一遍，看看一千年来的中国人和今天的创作者各自是怎么对付记忆这件事儿的。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公元1075年，农历乙卯年正月20日的夜里，苏轼做了一个梦。
0: 那一年他40岁，在密州做知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他梦见的是他的妻子王弗。王弗是治平2年，也就是1065年去世的，到这一年呀，整整10年。
1: 醒来以后，他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记梦》，开头三句，一千年来几乎没有中国人没听过，那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0: 这句话之所以厉害啊，就在那个“不”字上。他没有说日日思念，他说的是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可是他自己就在那儿，赶都赶不走。这也是对于记忆最准确的一句描述。真正扎得深的东西啊，从来都不需要你使劲的回忆，它藏在一口味。

0: 味道里，一段调子里，一个转身的背影里，说来就来。
1: 而且你留意一下时间，正月20日，刚过完年，年节的热闹散了，屋里冷清下来，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梦见走远了的人。苏轼把日子写进了标题里，等于是告诉后人，这不是一次凭空的感慨，是那一夜真的发生过的事。
0: 而这首词最妙的其实呢是在后半段啊，梦里啊他回到了老家，推开门看见妻子坐在小窗之前梳头，两个人对着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掉眼泪。我们也注意到他写的是什么，不是重逢的激动，不是十年的委屈，就是一个女人坐在窗前梳头的背影。人的记忆可能就是这么工作的，他留不住大事儿，留下的全都是这种看似没用的小画面。
1: 嗯，再往前一点，晚唐的李商隐写锦瑟，最后两句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意思就是你等到能把它当成回忆来咂摸的时候，其实早就晚了，当时身在其中反倒是懵的。
0: 哎，你看啊，一个说忘不掉，一个说当时不懂，咱们中国人写记忆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写得很清醒。记忆这东西不归我们管啊，他想留什么就留什么，想丢什么就丢什么，我们呢只能等着他自己找上门。
1: 诗是一瞬间的事儿，而有人用一整本书把一个家原原本本地搬回了纸上。
0: 在1997年3月4日，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媛去世。第二年呀，也就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也走了。一个三口之家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一年杨绛87岁了。
1: 又过了5年，2003年7月，一本叫《我们仨》的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写这本书的时候，杨绛92岁。
0: 全书大约是9万字，杨绛先生用这9万字装下了60多年的时光。书分3部，第一部叫《我们俩老了》，第二部叫《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的题目啊是这本书里最让人心里一沉的一句，叫《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1: 这句话之所以重，是因为我们仨这3个字本来是热的，挤挤挨挨的，是3个人一起吃饭，一起看书，互相起外号的日子。可现在它成了一个人的事。很多人读这本《我们仨》会觉得它不像悲书。杨绛写丈夫和女儿写的多半是小事，谁把谁的字儿认错了，谁半夜起来偷偷煮了什么。他不写嚎啕大哭，他一件一件地把日子摆出来。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高的本事啊，悲到深处的人往往反而不会用力，因为那用力就假了。杨绛先生只是把三个人怎么过日子说给你听，说着说着呀，可能读者就受不了了。
1: 嗯，
0: 这个大概就是记忆最老实的用法，你没有办法留住人，但是你可以把人做过的小事一件一件写清楚啊，写清楚了，那个人啊好像就还站在那儿。
1: 嗯，没错，我们仨真正厉害的可能不是文笔，是那股子较真儿。一个92岁的人记性再好也该糊涂了，可是他偏要把哪年住在哪儿，谁说过哪句话，一样一样的核对清楚。他不是在抒情，他是在做一件看起来很笨拙的事，存档。
0: 是的，我们想一想，他要是不写这些事儿会去哪儿呢？可能会跟着他一块儿走掉。三个人60多年的日子，最后能剩下的呀，也就是这9万多字。
2: Date of birth?
3: Friday, 31st of December, 1937.
2: You're living with your daughter at the moment, is that right?
3: Yes, in my flat. You see, the situation is very...
1: 文字是一个人对着纸回忆，而电影可以更狠一点，它能让你亲自体验一次忘记。
0: 在2020年啊，有一部叫《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的电影，导演是法国人弗洛莱恩·泽勒，这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他自己2012年写的舞台剧《父亲》，主演啊是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凭借这部电影，他拿下了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一年他是83岁，也是。

0: 奥斯卡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1: 这部电影最见功夫的地方不在台词，在布景。影片里父亲住的那套公寓看上去从头到尾是同一套房子，可实际上剧组每一场戏啊都在悄悄地改动它，有的时候是墙的颜色，有的时候是房间的比例，有的时候呢只是挪走了一件家具。导演和美术指导都说过，他们的想法就是让观众觉得还是那个地方，可是总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了。
0: 哎，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是电影能干而小说不太好干的事儿。观众坐在椅子上什么都没做，却跟银幕上那位老人一起，慢慢的就弄不清自己在哪儿了。
1: 舞台剧改成电影通常呢会丢掉一些东西，可是这一部啊反过来了，正是因为搬到了银幕上才有了这一手。因为剧场里的布景你没有办法一场一遍，但是电影可以做到。
0: 是的，甚至可以一个镜头一遍。更要紧的是这部电影的视角是站在老人这边的啊。以往这类故事多半是从家属的角度讲啊，照顾老人有多难，照顾这些失去记忆的所谓的病人有多么的麻烦，有多么的累，或者说心里多委屈。而他呀让你先做一回那个糊涂的人，那你没做错什么，是这个世界在你眼前一寸一寸的挪位置。看完了这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啊，再看身边那位反复问同一句话的长辈，可能心里的火气会大概小一点吧。
1: 那其实这些年呢这一类作品有很多啊，像2014年的依然爱丽丝，朱莉安摩尔呢是凭她拿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那他演的呢是一位语言学教授，一个一辈子跟词打交道的人，可是慢慢的词一个一个的从他嘴边溜走了。那这个设定本身其实就相当的狠，你最拿手的那样东西最先离开了你。
0: 是同样优秀的作品啊，咱们中国也有2022年上映的《妈妈》，导演是杨丽娜，讲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已经85岁了，女儿已经65岁了，本来啊是女儿照顾母亲，后来呢反过来了。
1: 演母亲的呢是吴彦姝，拍这部戏的时候她84岁。演女儿的是演员奚美娟，吴彦姝凭这个角色拿下了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奚美娟拿下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2: 这是我的诊断书，这是我服的药安利参，一天一次，一次两片，以增强胆碱能神经的功能，起到治疗作用。美金刚过不了多久也会用到，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不知道这叫玻璃杯，也不知道喝下去的是酒还是药。见到你也许会叫你姐姐，我会失去生活能力，照顾不了你，也照顾不了我自己，你会成为我的负担。
3: 我没想到，怪不得你最近那么忙。对不起，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我的脑子不用装那么多东西。你那天一夜未归，哎呦，我太粗心了。
2: 不用自责，其实我也没准备好。
3: 我想说，生活不是按下了暂停键，说不定我们比以前沉闷的交流更有趣，就像我们又重新认识了一次。我退休20年，也休息了20年，本来觉得活够了，你又无意当中挽救了我。你既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单身一人。
4: 1、2、3、4
3: 每个妈妈都是母狼，我虽然老了一点，但是我的耐力不差，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把危险的东西收起来，拔掉电源。我知道你所担心的所有问题。

0: 刚才啊，我们也听了一段电影《妈妈》当中的一段，那两位加起来一共150岁的演员，把这对母女演的是一点都不苦情，他们更多的是在过日子，是在互相的逗。
1: 没错，荧幕上的故事有结尾，可生活里的记忆没有，于是有人干脆扛起摄像机去拍自己家里的老人。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纪录片啊，叫《我只认识你》，导演是赵青，他拍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叔公和叔婆，两位上海老人，一位叫树峰，一位叫魏芳。纪录片的名字《我只认识你》呢，说的就是魏芳的状态，周围的人一个一个从他的记忆里退了出去，到最后啊，他还认得的就剩下身边这一位了。
1: 这部纪录片2015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首映，2016年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拿下金红棉3项大奖，2017年在国内公映。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导演不是外人，他就是家里人，端着机器坐在饭桌边上，老两口拌嘴发呆找不到东西都被如实拍了下来，那些镜头后来成了这个家最要紧的一份档案。
0: 是的，这些年呢，这样的事儿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人拿起手机回老家给爷爷奶奶录口述史，也有人把家里几十年的老照片一张一张的扫进电脑，在背面写上时间地点，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有谁。做这些的时候啊，他们多半没有想过抢救文化遗产这么大的词儿，他们只是怕来不及。
1: 可你要是想想刚才节目当中我们提过冯骥才在村里做的事儿，你再想想这些人在自家客厅做的事儿，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趁还来得及把一个正在变淡的世界描一遍。
0: 是的，在今天呢，我们说到记住这件事儿，还有一部影片是绕不开的，就是2017年皮克斯出品的《寻梦环游记》，导演啊是里昂格里奇和阿德里安莫莉娜。这部电影也拿下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而且呢还拿了最佳原创歌曲奖。
1: 这部动画片呢给孩子讲了一个挺重的道理，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消失不是心跳停了的那一刻，而是活着的人把它忘干净的那一刻，所以影片的主题歌叫做请记住我。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演唱者是毛不易。那具体我们该做点什么呢？其实啊，有件特别简单的事儿，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录一段声音，不用录什么大道理，就是让他讲讲小时候住的那条街，讲一讲第一次坐火车去了哪儿，讲讲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那首歌，十分钟就够。你也不用挑日子，不用等他状态好，你就在饭桌上，
1: 手机往旁边一放，让他说，他说的颠三倒四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要录的就是他说话的那个劲儿。
2: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啊，跟声音有关就最信这件事儿，因为声音啊是能存住人的，一个人的样子可能会在照片里面变旧，可是他说话的调子啊，笑起来换气的那个停顿啊，录下来那就是原样。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1: 这里是对话文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这个小时啊，我们说了不少留下来的事儿。中国美术馆里，91岁的铁阳把36件画交给了国家，你明天后天还能去看。首钢园的何剧场1600个座位围着舞台，60多位杂技演员每天在那儿翻跟头。
0: 良渚博物院129米从头一回锯起，最高的那件49厘米17节，还有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一枚指甲盖大的风泥上摁着滇国相印，展期到10月7号。银幕上呢，云雀叫天路在讲一个孩子怎么成角，121年前中国第一部电影拍的也是一位老艺人的身段。
1: 在天津大学呀，冯骥才先生拿出800多万字，还有《俗世奇人》里22个新添的故事。下半时段，我们聊的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面。苏轼在密州那个夜里写下"不思量自难忘"，杨绛92岁，用9万字搬回一个家。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让整套公寓跟着老人一起变形。
0: 纪录片中，赵青端着机器把自己的叔公叔婆拍成了一份家庭档案。是啊，这些人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把要走的东西想办法留一份，画留在馆里，玉留在展柜里，风泥上的字留在土里，故事啊留在纸上，声音呢留在袋子上，留在手机里。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的脾气，你留的时候可能都不大起眼。
1: 铁阳画梨花的时候，不会想到60年后会被收藏。风泥当年是随手扔掉的，杨绛写的也不过是谁把谁的字认错了这样的琐事。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撑住了后来的人。说到底啊，遗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愿意去记。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如果只留一句话，我想可以说，
0: 别等啊，想问的话现在就问，想录的声音今天就录，哪怕只录10分钟。铁阳画了60年才挑出36张画，杨绛等到92岁才动笔，他们都是把一辈子攒够了才交出来的。可是咱们要做的事比这个简单多了，你就打开录音，让家里的人说说话。
1: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万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呀，我最近关注了一条热搜。
1: 什么热搜啊？
0: 说是北京中小学食堂的超绝进化。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食堂里现在升级了，有自助餐、小份菜、南北风味窗口，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可以让孩子们选择。
1: 哎呦，这原来学生朋友们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好时光了。

0: 非常抵触这种行为，因为我没赶上。
1: 哎，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就是北京啊，还有一个中学开放了许愿池。
0: 哦，可以往里头扔硬币。
1: 什么呀？人家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0: 啊，吃的许愿池。
1: 对呀，比如什么鸭血粉丝汤啊、河南羊肉烩面啊、猪脚饭啊、烤冷面等等等等。哎，这学生朋友们啊，可以尝到很多丰富的美食。
0: 哎，看来这食堂的菜品啊，真是大幅升级了。
1: 就是啊，
0: 学生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
1: 没错，我就在想啊，你说啊，这个学校的食堂当中，这饭菜能不能来点有文化的？
0: 这怎么说呢？
1: 把这饭菜呀、啊，用这个诗词编上名儿，你看这不挺好吗？
0: 啊，那你这么说呀，这一般人还干不了这活。
1: 怎么呢？
0: 你得让李云飞和叶鹏来，他们呀把这个吃的都编成了诗。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多热闹！
3: 好啊，
2: 对
3: 啊，第一个节目
2: 是
3: 啊。刚才主持人也报了，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2: 强调什么呢？
3: 我们哥俩来自北京，叫大豆相声。
2: 对了，
3: 哎，这回受到咱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召唤
2: 邀请、
3: 邀请，
2: 哎，
3: 我们到这儿来参加咱们这个非遗相声大会，
2: 怎么样啊？
3: 太激动了，
2: 心情好，
3: 高兴，
2: 是喽，
3: 尤其是相声，这是非遗呀、啊。
2: 对呀、
3: 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重要了，
3: 传到我们年轻人这辈，
2: 到这辈怎么样啊？
3: 需要我们继承，
2: 不单得继承，
3: 还得发展。
2: 没错，
3: 要求演员呢，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2: 对对对，
3: 文学修养啊，
2: 那太对了。
3: 说白了吧，
2: 怎么样？
3: 语文
2: 啊，
3: 起码得过关吧？
2: 哦，这是一基础
3: 啊，这是对每个年轻相声演员的基本要求，
2: 基本素质。
3: 但是呢，
2: 怎么呢？
3: 有的演员呢，就达不到这种要求。有的演员呢，文学方面就薄弱。有的演员呢，
2: 哎，您先歇会儿，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有的演员就说我呢，啊？
3: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2: 你挡着哪儿了？你这个，你这全漏了，知道吗？
3: 这不让指了他，
2: 别这么指我，
3: 那么多事儿呢，他
2: 讨厌吗？这不、
3: 有的演员的这
2: 后边也不行啊，前边不行改后边了是吧？
3: 有的演员这方
2: 你要干什么你？你要干？我告诉你，别指我啊，指人不礼貌，知道吗？
3: 不让指，
2: 别指我，
3: 不指不指呗，
2: 就是啊，
3: 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2: 看我也不行啊。
3: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2: 废话，你的眼都撇成那样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3: 那怎么说呀？
2: 你就直接说，
3: 直说呀。
2: 对呀、啊，
3: 叶鹏最次，
2: 你别嚷嚷行吗？你别嚷嚷，你别嚷嚷，不是说嗓门大就有理啊？
3: 最次啊？
2: 谁最次啊？
3: 语文方面不过关呐？
2: 我语文怎么不过关啊？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干嘛烫着了？是怎么着？
3: 咱俩
2: 啊，
3: 打小是不是一块长起来？
2: 北京叫发小，
3: 对我们俩发小啊？
2: 对呀、
3: 啊，打小语文就次啊？
2: 谁说我小时候语文好着呢？
3: 好着呢？
2: 那怎么着？
3: 非得披露您的事迹吗？
2: 没关系，您可以在这儿阐述阐述。
3: 我说一说啊。
2: 对呀、
3: 啊，你看打小
2: 啊
3: 写的作文，
2: 谁不写作文啊？
3: 我的母亲，
2: 你问问在座的，凡是上过学的都写过这篇作文。
3: 你怎么写的呀？
2: 我写的好极了，
3: 抄范文，
2: 那就对了。知道吗？
3: 有理了，你还
2: 你得会抄啊！
3: 天下文章一大抄
2: 啊，
3: 看你会抄不会抄。
2: 对呀、
3: 啊，你就不会啊？
2: 我抄的最好，
3: 最好了
2: 啊！
3: 上来啊，
2: 怎么写的？
3: 风，
2: 嗯，
3: 卷着乌云，
2: 你听听，
3: 天，
2: 哎，
3: 压得低低的，
2: 大环境描写，
3: 在蜿蜒的山道上，
2: 怎么样啊？
3: 有一个小黑点儿，
2: 嗯，
3: 那是我的母亲，
2: 我妈呀。
3: 突然，
2: 怎么了？
3: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2: 嗯，
3: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2: 哦、
3: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2: 是，
3: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哎呀，我伟大的母亲
2: 啊！哎呦，我可怜的傻妈呀！哎呀我妈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太太太委屈了，这个。
3: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
2: 啊，
3: 你不会写呀、啊？
2: 哎哎哎，
3: 塑造一个傻妈的形象、
2: 啊。不是塑造傻妈，
3: 语文不过关。
2: 我那是岁数小，知道吗？年小，
3: 岁数小，
2: 少不经事。
3: 这我怎么就好呢？
2: 你哪儿好了？
3: 我打小语文就好，
2: 是吗？
3: 那是
2: 啊，
3: 家学渊源。
2: 什么叫家学渊源呀、啊？
3: 我是皇族。
2: 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是什么？
3: 这乐什么？这乐什么？我是皇族。

0: 你怎么个皇族啊？听着，
1: 你看啊，现在有姓爱新觉罗的没？
0: 那是清朝的这个满清后裔啊。
1: 那是满清的后裔啊。
0: 你呢？
1: 我是啊，北周的后裔。
0: 什么时候的后裔？
1: 北周啊，哪位知道？
0: 您这一说，这支出一千多年前去了。
1: 北周的后裔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北周，
0: 北周的皇上复姓宇文啊。
1: 你看，有点历史知识。
0: 那当然了，
1: 对对对啊，我们开皇爷啊
0: 叫
1: 宇文觉
0: 啊、哦，是是是，
1: 我也是啊啊，复姓宇文，
0: 你叫
1: 宇文特好。
0: 哦，这是、哎，咱俩得拉拉手。
1: 你也宇文特好？
0: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1: 我跟你逗嘛，
0: 不要玩笑，
1: 确实好啊。
0: 怎么好啊？
1: 打小啊，打小学习呀、啊啊，一步步的成长啊。后来上初中，嗯，上高中，
0: 对对对，
1: 上大学，
0: 都上大学。
1: 有人了解吧？啊，有人了解我吧？
0: 了解什么？
1: 有熟悉我吧？
0: 干嘛呀？
1: 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进入了咱们这个清华大学。
0: 你听听反应，你听听反应，尴尬不尴尬？一个鼓掌的都没有，知道吗？
1: 他们以为是假的呢。
0: 我告诉你，不是清华大学不值得骄傲，一样出败类就是你。
1: 谁谁谁？什么叫败类？
0: 你嚷嚷什么？你
1: 什么叫败类？
0: 你不要嚷嚷行不行？
1: 怎么不是嚷嚷啊？我这骄傲和自豪。
0: 你不要骄傲，你稍微收敛一点好。
1: 骄傲自豪。
0: 你说你是清华的就清华的。
1: 在11年啊
0: 啊，十一年，
1: 不开玩笑啊啊！我清华11年呐
0: 啊，那么长，
1: 咱的文化修养的底蕴呢很深厚的、
0: 啊，就这模样，
1: 很深厚的啊，真的真的。
0: 那管什么、哎？那不也说相声吗？
1: 就说相声跟说相声就不一样啊啊！今天在这里
0: 怎么了？
1: 跟大家就讲一讲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0: 你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哎呀，这乐的就对了，知道吗？
1: 这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
0: 废话，这是一小包裹，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0: 您这么高的文化，
1: 吃知识这什么可乐？
0: 这么高文化，你在这儿不要说汉语拼音，好不好？
1: 什么汉语拼音？
0: 你自己说的清楚。
1: 说什么了？
0: 知识是知识是，
1: 对不对？知识是。
0: 维特阿沃厄伊乌约波波摩佛德特诺罗，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1: 唱什么唱什么？
0: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摩诺这个沃坡奇这个日斯特这个五与五起一次。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摩诺沃坡奇日斯特五与五起一次。再来一遍，阿布斯德俄佛格勒。
1: 别唱了。
0: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你上满了钱了是怎么？
0: 就这破玩意儿、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知吃诗，
0: 你说的是
1: 滋滋滋知吃诗、啊，什么小鱼小月有礼貌，见着鸡七夕马上就脱帽子，你说那玩意儿？
0: 这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的是，嗯，关于吃的诗歌，
0: 关于吃还有诗歌，
1: 吃知诗，
0: 再说一遍，
1: 懂吗？啊，听懂我这节奏了啊？关于吃的诗
0: 叫
1: 吃知诗。是啊，记着口型啊，吃知识，听了吧？吃知识，
0: 你冲这边，你冲这边，这我知道了，就是吃知识，
1: 对对对对对，
0: 吃知识，
1: 吃知识啊！哎，关于吃的诗啊，
0: 关于吃还有诗呢？
1: 当然有，
0: 哎呦，当然了，
1: 民以食为天呢
0: 啊，对，
1: 食以节为先的，
0: 对呀、啊，
1: 咱普通的老百姓啊，生活里边嗯，用不着作诗啊、嗯，咱老说点什么嗯俏皮话啊，嗯。歇后语啊，
0: 对呀、
1: 啊，说这个就离不开吃。
0: 我告诉你，歇后语、俏皮话我最熟悉，
1: 熟悉吗？
0: 太熟悉了。
1: 说个上句儿，
0: 我接个下句儿啊，
1: 是这话吗？
0: 咱们来一来啊，
1: 就这个啊，
0: 你说呀，
1: 猴吃麻花，
0: 满拧，
1: 小葱拌豆腐，
0: 一清二白，
1: 窝头翻个，
0: 大现眼，
1: 你是800斤面的大寿桃，
0: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1: 哎，
0: 我呀，
1: 有这句啊。有这句呀、啊，800斤面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0: 啊！这都是关于吃啊，
1: 多讲理啊，这话呀！啊，这是咱老百姓，
0: 诗人呢？
1: 诗人的不能说俏皮话啊！
0: 诗人呢，
1: 就用诗句哦来记录关于吃的内容，
0: 比如说
1: 《诗经》
0: 啊，最老了，
1: 《诗经》当中啊，嗯，一共是305篇，
0: 对，
1: 孔子总结过，
0: 孔子说
1: 诗300，嗯。一言以蔽之，
0: 什么意思？
1: 就一句话总结啊，
0: 总结起来，
1: 一言以蔽之。嗯，思无邪。
0: 嗯，不对，
1: 思无邪。
0: 不对，思无俗，思无俗，不是思无邪，拼不到一块儿去，知道吧？
1: 你这个知识就停留在汉语拼音这个阶段了。
0: 这不就是什么思无俗吗？
1: 不是啊，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的内容。
0: 哦，那没有。
1: 思无邪。
0: 哦。
1: 但是有好多关于吃的东西。
0: 有什么呢？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
0: 嗯，
1: 投我以目。

0: 木头，
1: 嗯，
0: 报之以琼瑶。
1: 哦，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你给我一木头，
1: 你给我一琼瑶。老太太给我，
0: 我哪让你找去啊？
1: 你给我也不要，我不爱看这琼瑶那戏，
0: 是吧？
1: 什么《青青河边草》啊，《一帘幽梦》《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我不爱看。
0: 你挺爱看的呀，
1: 我这不是熟悉他那
0: 名儿怎么那么熟呢？
1: 他不爱看那个，
0: 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就是你给我一水果，
1: 嗯，
0: 我给你一美玉，
1: 哦，
0: 哎，就是拿食物换美玉，两者当中蕴含着情感都非常真挚。
1: 您说这是先秦？
0: 先秦呢？
1: 往后有吗？
0: 唐宋时期
1: 怎么样啊？
0: 到了那诗歌繁盛的年代啊，
1: 嗯，
0: 诗歌当中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你说吃什么？
1: 我吃点荤的肉类行吗？
0: 随便吃，
1: 吃点鸡肉有吗？
0: 鸡鸭成群晚不收，
1: 嗯，
0: 桑麻长过老乌头。
1: 有，
0: 嗯，
1: 鸭肉。
0: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哦，就在里头呢。
0: 对对对对，
1: 吃羊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吃牛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行，算我没记住。
0: 真是的，
1: 吃猪肉，
0: 吃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1: 这也有，
0: 嗯，
1: 吃鹅肉，
0: 吃鹅肉，
1: 鹅肉，
0: 吃鹅肉没有？
1: 有，
0: 没有，没有吃鹅肉。
1: 鹅
0: 也没吃鹅肉。
1: 鹅，
0: 啊，
1: 取向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可好吃了，搁我们东北那嘎就吃这。
0: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你不忌口，你知道吗？
1: 你管着有没有？
0: 怎么全是肉啊？
1: 那这么着，我来点素的有吗？
0: 吃素的也有啊。
1: 啊，
0: 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趁着夜里下雨了，
1: 啊，
0: 对着这个韭菜，
1: 韭菜
0: 应当把它割下来，
1: 对吗？
0: 哎吗？
1: 对酒当歌吗？
0: 哎吗？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不这么解释，
0: 不这么解释
1: 啊！哎，行，这算有，
0: 蔬菜也有，
1: 水果，
0: 这日啖荔枝300颗，
1: 嗯，
0: 不辞常作岭南人，
1: 难不住你，
0: 都有。
1: 我来一绝的，
0: 随便吃。
1: 我打算吃寿桃，有吗？寿桃，
0: 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1: 我怎么不能吃呢？
0: 你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你都忘记你这些履历了吗？你怎么能吃寿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没有就说没有，你不会知道吗？
0: 这有什么不会的呀？
1: 有吗？
0: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1: 寿桃也有，
0: 都有。
1: 我这回我来点海鲜，
0: 海鲜吃什么？
1: 吃鱼，
0: 吃鱼。
1: 哎，
0: 刚多了，
1: 有吗？
0: 大伙儿都熟悉那诗句，
1: 嗯，
0: 比如说
1: 啊。
0: 鸡在山前白鹭飞，
1: 嗯，
0: 桃花流水，
1: 嗯，
0: 桂鱼肥。
1: 哦，桂鱼，
0: 桂鱼。
1: 还有吗？
0: 江上往来人，
1: 嗯，
0: 但爱鲈鱼美。
1: 鲈鱼，
0: 嗯，楼高满地芦芽短，
1: 嗯，
0: 正是河豚遇上时。
1: 河豚，
0: 河豚，
1: 嗯，
0: 河豚知道长什么样吗？
1: 知道啊，
0: 长什么样？
1: 河豚嘛。
0: 啊对对对对，就长这样。哎，别看他不会诗句啊，他表演个东西特别的形象。哎，他这么着能坚持2小时呢。
1: 哎，都，我来不了，2小时我都臭了，知道吗？
0: 反正河豚也有啊。
1: 河豚
0: 最爱吃鱼的
1: 谁呀？
0: 苏东坡，
1: 苏轼，
0: 苏轼。
1: 哦，
0: 留下典故了吗？
1: 什么典故？
0: 三吃鱼，
1: 三吃鱼的故事。
0: 哎，就是咱说一回啊，其中一回啊，
1: 怎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他有一个朋友。
1: 叫
0: 佛印，
1: 那大和尚，
0: 哎，佛印法师
1: 啊，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啊，
0: 苏东坡作为鱼，
1: 嗯，
0: 刚要吃，
1: 怎么样？
0: 佛印来了，
1: 他来了一块吃吧？
0: 那不行啊，
1: 啊，
0: 苏东坡是个很鸡贼的人了，
1: 这还奸诈一点，
0: 不跟他一块吃，
1: 嗯，
0: 想把这鱼给藏起来，
1: 藏起来不给吃啊？
0: 对了，
1: 哦，
0: 就藏在一个草编的这么一个小篓，
1: 竹篓，
0: 哎，藏在草篓上边了，
1: 啊，
0: 哎，搁在书架上，
1: 啊。
0: 佛印早就看见了，
1: 佛印更鸡贼，
0: 看见了
1: 啊，
0: 不能明着要。
1: 那他
0: 文人们，
1: 文人之间
0: 含蓄
1: 啊，
0: 幽默，
1: 嗯，
0: 绕着脖子的给你给要过来。
1: 你光这么说呀，也不直观，
0: 不形象。
1: 咱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哎，一个人演这个佛印，一个人演东坡先生。
0: 那我就东坡
1: 啊，
0: 我苏东坡。
1: 那我就来佛印，
0: 你来佛印法师，
1: 大和尚，
0: 大和尚。
1: 我跟你要鱼吧，
0: 你给我要鱼，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是一什么和尚？
0: 你就一个，
1: 啊，
0: 就是一个跟我。

0: 要鱼的这么一个和尚
1: 啊，就是这么一和尚，
0: 就这么一和尚
1: 啊，行，
0: 佛印啊，
1: 佛印
0: 来，
1: 佛印啊，
0: 对，
1: 来，我来了，佛印来，
0: 想吃鱼了，这么一
1: 想吃鱼，
0: 哎，来，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洒家佛印已经三天没有沾着荤腥了，待洒家也吃一吃鱼，扎扎扎，哇！
0: 我就提醒你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你是佛印。
1: 对呀，
0: 不是智身，知道吗？
1: 你的意思，
0: 这是一个文绉绉的和尚，
1: 有文气的和尚，
0: 这幽默睿智、委婉的要这鱼，那都哪儿去了？
1: 委婉的要鱼，
0: 委婉的要鱼。
1: 再来，阿弥陀佛
0: 啊！佛印，
1: 东坡先生，我要吃鱼。哎，来，把那鱼给我拿下来。我进门我就看见了，
0: 忒直白了。
1: 那我应该呢？
0: 不能愣要。
1: 怎么呢？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问我。
1: 问你什么？
0: 问我这个苏字怎么写。
1: 太好写了
0: 啊，
1: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哎呀，这不简体字，繁体字怎么写？
1: 繁体字我也知道 啊，上面一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不能写你，这时候就得问我，
1: 就得问你。
0: 故事里就这么写的：
1: 阿弥陀佛，
0: 啊，佛印法师，
1: 东坡先生，请问，就是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怎么写呢？哎呀，很奇特。
0: 哎呀，佛印法师啊，
1: 哎，东坡先生，
0: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 这像话吗？这个
0: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你还问我什么呀？
1: 必须这么问是吧？
0: 就愣问，不许说怎么写。
1: 东坡先生，
0: 佛印法师，
3: 苏字怎么写？
0: 我都不想告诉你，你这
1: 说
0: 就是上边一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那要把这鱼跟这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0: 这是知识了。
1: 怎么呢？
0: 把这个鱼跟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1: 啊，
0: 这字儿还念苏，
1: 还念苏。
0: 对了，
1: 那要把这鱼搁在草字头的上边呢？
0: 哎呀，佛印法师啊，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 既然不能够把鱼放在草的上边，那就把鱼拿下来吃了吧。
0: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啊，就这故事。
0: 哎，难得你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这么睿智的形象，
1: 难得。
0: 对，当时苏东坡就是被怼得哑口无言，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把这个鱼拿下来，
1: 嗯，
0: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 嗯，你等会儿吧，你怎么那么残忍，把和尚也给吃了？
0: 谁说把和尚给吃了？
1: 你不是说把鱼拿来把佛印都一块吃了吗？
0: 不是，
1: 嗯，
0: 把鱼拿下来，把这个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 一块吃啊？
0: 不是说把鱼和佛印一块吃了？
1: 哎呀，我以为和尚炖鱼呢，这个
0: 没听说过，太残忍了，你这个。
1: 这就是苏东坡爱吃鱼。
0: 苏东坡爱吃鱼，也留下诗句了，也留下诗句了。
1: 怎么说的？
0: 长江绕郭之鱼美，
1: 嗯，
0: 好竹连山绝笋香。
1: 您这一说呀，老文绉绉的，这唐宋时期吧，现在哪有人写诗啊？
0: 现在是确实是啊，
1: 对呀，
0: 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关于这个吃的诗，
1: 嗯，
0: 现在写的人少了，
1: 现在写的少了，
0: 没有人写。
1: 那这么着得了，
0: 怎么样呢？
1: 您因为您有文化，知道
0: 吗？那当然，
1: 因为您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知道吗？
0: 对，
1: 这么着，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0: 怎么样？
1: 您写一回关于吃，就是那个吃之诗啊，您写一写，
0: 写一写这个吃之诗。
1: 对，
0: 好，
1: 嗯，
0: 我写一写啊，
1: 写吧。
0: 咱们这个，
1: 嗯，
0: 咱们就按这个西江月。
1: 哦，
0: 西江月这意思啊，
1: 我知道。六六七六吗？
0: 对，六六七六
1: 啊，您说吧。
0: 六六七六开始写啊。
1: 啊，头一句
0: 啊，
1: 嗯，
0: 写吃啊，
1: 我吃啊，
0: 嗯，中华饮食文化，
1: 头一句就不错，
0: 可称
1: 嗯
0: 精深博大，
1: 没错，
0: 调和酸甜与苦辣，
1: 嗯，
0: 作诗赞美于他。
1: 快说一说，
0: 来到东北那个，
1: 搁东北。
0: 猪肉粉条当家，
1: 对，
0: 撸串啤酒烤鸡架
1: 啊，
0: 再拍一盘黄瓜，
1: 这是东北。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吃嘛呀？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嗯，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仨？
1: 到陕西，
0: 羊肉泡馍鸡架，
1: 好吃啊。
0: 再来一碗表表面，
1: 嗯，
0: 陕西说话
1: 什么
0: 聊子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
1: 哎，我跟你说，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方言，知道吧？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啊，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了吗？
1: 那就吃什么呢？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啊，吃辣，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这都是地方的。
0: 对啦，
1: 我问问你，全国人民都吃的能作诗吗？
0: 过年期间呢？
1: 啊，
0: 过年咱都回家。
1: 对呀、啊，
0: 回家就喊我妈，
1: 嗯，
0: 问了一声吃点啥
1: 啊？
0: 我往床上一趴，
1: 啊，就不管了。
0: 初一件件丰盛，
1: 对呀、啊，
0: 朋友圈里都发。
1: 嗯，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啊，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剩太多了。
0: 哎，对呀、啊。
1: 我问你、啊，到了北京吃什么呀？
0: 北京天子脚下
1: 是喽，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哎，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怎么样？
0: 就蒜，
1: 嗯，
0: 必须腊八，
1: 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再说说
0: 也是风味俱佳。
1: 都有什么呢？
0: 卤煮、炒肝、炸灌肠，
1: 啊，
0: 豆汁焦圈最大。
1: 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你瞧，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啊，
0: 800斤面大寿桃
1: 啊，
0: 废物点心是他。
1: 我呀，
2: 刚才是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吃之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编辑部聊的是一个最近的热搜，北京的中小学生食堂。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怀不怀念自己的学校食堂呢？
0: 当然怀念了，尤其是大学啊，可以自主选择我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什么的权利。
1: 那倒是，
0: 一下课大家就集体的冲向食堂。为什么要用冲？因为早到的人能有热乎的饭菜，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吧！
0: 而且能有同学在一桌吃饭。你要是晚到了，菜不一定热乎，而且也不一定能和你认识的人拼在一桌吃饭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就让我也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大家坐在一块儿，可以彼此啊交换这餐盘当中那菜，还吐槽一下，比如说今天这个菜呀、是咸了是淡了，还能聊聊课堂上的趣事儿，真的挺好的。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回忆的啊，不只是学校的饭菜，更有学校的生活。
1: 哎，还有呢，学校的那一堂老师讲的课。
0: 哎，你下面这何云伟和韩云飞也要给讲课。叫校园艺术论，
2: 一个表演，我把我的大学同学也请来了，我们俩一块儿给您说这段相声。来吧，老同学，来。哎呀，今天这个机会啊，特别的难得。
3: 好啊，
2: 哎，和这个这么多大学生朋友们
3: 啊，
2: 现场交流。
3: 你先等会儿。
2: 对于我们来说，
3: 您说，现场怎么着？
2: 这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3: 都是大。好、
2: 这位怎么还一惊一乍的？这个
3: 现场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2: 都是年轻人呐、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现在说也不晚呐。
3: 哎，我跟大学生最好了。
2: 是吗？
3: 我有发言权呐。
2: 怎么回事？您说说。
3: 您不知道啊？
2: 哎，您说说。
3: 所有的高校啊，大学呀、都有我的足迹。
2: 是啊，这么说您也是做这个学生工作的？
3: 您不知道啊？
2: 这我哪看得出来、
3: 您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
3: 我是教授。
2: 您
3: 我
2: 哦，您是教授，
3: 你别磕头。
2: 哎，我没跪下，不是哪儿的事儿。

0: 么些高校呢？您都去过哪儿啊？
1: 就拿这个上礼拜八来说吧。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上礼拜八
0: 有这日子吗？
1: 上礼拜天早八点。
0: 上礼拜天早八点。
1: 对对对对。哦，
0: 这上哪儿了？
1: 戏曲学院。
0: 哦，上戏曲学院。
1: 我直不老挺的就奔食堂去了。
0: 不是您奔食堂干嘛去了？
1: 我饿了。啊，怎么叫饿了？我这模样能那样吗？我上食堂干嘛去了？
0: 您干嘛去了？
1: 蹭饭去了。
0: 还是蹭饭呢？
1: 示范去了。
0: 哦，示范去了。
1: 对，不是，他们那儿有礼堂，我给他们示范示范。提点意见。
0: 上那个礼堂去，
1: 我看他们吃早点啊，有一小伙子打羊汤，我看着别人。
0: 这么大一教授连羊汤都没喝过，您看。
1: 不是，学生到窗口啊，打羊汤，
0: 打羊汤这个
1: 你怎么来啊？
0: 这一般的这个食堂买饭啊，跟人家师傅客气客气。
1: 怎么客气？
0: 师傅您好，来碗羊汤，来碗汤，多尝点汤，三两羊肉，多来粉丝，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多讨厌！
0: 我招你了，我
1: 一点学生的气势都没有啊！
0: 不是您的意思呢？
1: 他不是戏曲学院吗？
0: 没错啊，
1: 你得融合戏曲的表演呢。
0: 哦，明白了，
1: 对吧？
0: 您说这实践这儿就用上了。
1: 对啊，尤其戏曲，讲究是发音。
0: 没错，
1: 对不对？头腔共鸣，脑腔共鸣，胸腔共鸣，
0: 还真专业。
1: 您听这个花脸名家
0: 谁呀？
1: 裘盛戎，裘先生。
0: 嚯，这可是大家。
1: 那唱一嗓子，韵味醇厚啊！
0: 您给我们来来。
1: 中朝边塞。呵，真葫芦，嘿，
0: 味儿真足啊！
1: 还有这个，
0: 那是我们这学生底气哪赶得上您呢？
1: 身段也行啊！
0: 身段什么呀？
1: 身段那子午线啊！嘿，子午线
0: 还子午线
1: 身段啊！做俩动作
0: 啊！来来来来，
1: 你看这戏曲身段，
0: 嘿，你瞧瞧，
1: 你看这意思。
0: 拉个云手，一个，嘿，好，双飞燕，身上还真有功夫，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把这个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你用在摆羊汤的时候，你就显得出来戏曲高材生了。咦，
0: 明白了，您来着了，今儿教授在这儿，欢迎他给咱示范示范，行吧？
1: 好不好？亲了，
0: 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亲了亲了，
1: 敢问师傅，这锅中上下翻腾是活物也？
2: 哦，客官，你问的此物吗？此乃羊汤。
1: 哎呀，师傅，昨日我那老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这些儿有些上火，
2: 呵，
1: 吃些清淡之物，不像这羊汤实在的诱惑，到我一时拿他不准，这便日火是好的。
0: 瞧这德行，瞧这个
1: 是好的。
2: 啊，客官，这向来此言差矣。
1: 怎么？
2: 像我这羊汤乃是上好的羊肉熬制，明目去火，岂有上火之理？
1: 哦，不上火。
2: 不上火。
1: 当真不上火？
2: 当真不上。
1: 果然不上火。
2: 果然不上。
1: 掌柜的，盛羊汤吧。
2: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客官，哎，接羊汤，哎，蹦，噔，擦。
0: 歇了吧，歇了吧，歇了吧。
1: 使个身段，
0: 跑这儿砸汤来了，您看见没有？
1: 接着没接着？
0: 接着了，
1: 接着是接着了啊！您再看这羊汤啊，
0: 怎么样啊？
1: 成白水羊头了，
0: 全反了，
1: 都没汤了。
0: 哎呀，太闹得慌了。
1: 我提的意见，
0: 您这意见，
1: 我跟他们一说，他们冲我一乐
0: 啊，同意
1: 玩去，
0: 哎，是得玩去。您这纯属叫捣乱，
1: 不接受。
0: 哎，就是
1: 不要紧啊，我可以换个学校。我去新闻学院了。
0: 您上新闻学院又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出主意啊。
0: 上那儿出主意，
1: 当然了，
0: 人家还不能接受。
1: 谁说的啊？人家讲究的是播音。
0: 对呀，
1: 什么事情您知道吗？
0: 什么事情？
1: 就是雪天的路滑，报个新闻
0: 啊，这新闻让您听见了。
1: 像这种事情啊，您应该怎么说呀？
0: 一般。

0: 都是这么播音。本台最新报道，今天傍晚7:30左右，学校北门因雪天路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骑车的同学和一老者发生了剐蹭，幸亏我校师生及时赶到，为他们提供了无私帮助。本台友情提示：雪天路滑，请您及时注意交通安全。
1: 这么说，
0: 就这么播，
1: 多没劲啊！
0: 不是，这都这么播呀？
1: 我都听着了。
0: 不是，那您的意思？
1: 一点趣味都没有啊！
0: 不是，这怎么有趣味啊？
1: 可以加方言吗？
0: 这个播音加方言，
1: 就您这点事儿啊，用北京话来播，
0: 咱鼓掌欢迎他用这北京话播吧，也算您提的意见。
1: 好，哎，老几位，小几位，老几位，小几位，诸位列位在其位。哎，
0: 哪来这么五位？这个，
1: 我跟您一个人说啊，其实咱们聊点什么呢？其实咱们聊点怎麻的事情，
0: 这都没法上字幕。您说这个，
1: 我跟您呐不接心的说。好好的跟您唠叨唠叨，
0: 还唠叨唠叨，
1: 就是咱们的学校啊，咱们学校北门那半拉，
0: 还半拉，
1: 那半拉，那半拉不是有一下坡吗？这下坡啊，得缺大了，
0: 得缺大了，
1: 好家伙，滑呀，
0: 是啊，
1: 地太滑了，出溜出去，出溜出去，出溜出去，
0: 你这什么形容词啊？
1: 耗子都爬不上去，您可得当心，可得注意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了归齐，闹了归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因为头天下雪闹着，
0: 说半天才说到下雪。
1: 我老天爷呀，天爷老哎，妈耶贼！这雪下的
0: 怎么样啊？
1: 乌泱乌泱的。
0: 嚯！
1: 这地太滑了啊！这行人走一出溜，一出溜，一出溜。我眼瞅着摔了七八个，
0: 好嘛，他就是不说，
1: 所以得提醒啊。
0: 提醒的好，
1: 这功夫来一小伙子，骑着一二八车，
0: 嚯，
1: 这一下坡大撒闸呀，
0: 嚯，
1: 他撒闸不要紧的，
0: 怎么样？
1: 头了有一个老大爷
0: 老大爷，
1: 老爷子，
0: 哦，
1: 有一老头
0: 要出事，
1: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手里都杵着个棍儿，
0: 还杵着个棍儿，
1: 一步三摇往前溜达，您倒瞅着点好。
0: 怎么了？
1: 捏不住闸了，
0: 有
1: 咔嚓咔嚓捏两下没刹住闸这怎么办呢？拿鞋底儿秃噜咕噜，
0: 嚯，这什么主意？这是，
1: 那还能稳吗？
0: 那稳不了啊，
1: 秃噜吧唧咔嚓，
0: 怎么了？
1: 坏了，
0: 哦，老头摔跟头了，
1: 小伙子趴下了，老头啊一听啊，觉着身后边恶风不善，
0: 呵，
1: 老头急中生智来了个黄龙大转身，
0: 老头还有功夫，
1: 老头一看小伙子趴下了，就见老头吓得一激灵，
0: 哎呦，一激灵，
1: 脚底下噔，哭丘，
0: 老带配音，
1: 撂平了，
0: 撂平了，
1: 趴地下了，
0: 哎呦，
1: 就这一下惊动了行人，
0: 怎么了？
1: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呐，了不得了，
0: 哎呦，
1: 哥哥兄弟，姐姐妹妹，快来瞧吧。小伙子骑自行车把老大爷给撞躺下了，别让小伙子跑了吧，咱们大伙儿给围上吧。乌拉超啊，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1: 里三层外三层，真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啊。
0: 您听听
1: 这凉地可有效果了。
0: 怎么了？
1: 老头给冰醒了。
0: 这冰醒了，
1: 哎呀，一呼噜声老头起来了。
0: 呵，
1: 小伙子一看老头没事啊，赶不向前啊，老爷子您怎么样啊？老爷子一看这个小伙子，
0: 哎呦呵，
1: 烟辈儿，
0: 哎呦呵，
1: 我跟你说吧，
0: 撂跤的份儿，
1: 就咱们这腰腿就这跟头，摔个十个八个都没问题。
0: 好，还摔少了，那个
1: 年轻的时候有功夫，
0: 还真练过，
1: 抬胳膊挂腿没有半点半挂之处。老头起来一个劲儿的揉这后座，
0: 这后座
1: 要怎么着？卫生所咱们找一个正骨的给您抹擦抹擦，
0: 抹擦抹擦，
1: 不用不用，爷们儿你怎了上车走你的别耽误你事儿，
0: 好，
1: 别耽误你事儿，
0: 这就完事儿，
1: 你还得学习呢，
0: 就是，
1: 赶紧走，赶紧走，
0: 这也不像广播呀，
1: 所以咱们要温馨提示
0: 这句还像话，
1: 这天不好别满市瞎溜达去你抖机灵呢准得出幺蛾子依我说呀您不如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在这个宿舍里头死死实实的
0: 干嘛呀，
1: 闷得密吧，
0: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何云伟和韩云飞合说的相声校园艺术论也是笑谈了咱们校园文化。
3: 哎瑶瑶，我问问你

0: 你有没有特别值得回忆的食堂的饭菜？
1: 那当然有了。哎，虽然啊好久没回去了，但是啊这个想吃的东西还真不少。
0: 嗯，
1: 比如说那一会儿啊，我经常出没在我们学校二层的食堂，一定要吃最右边的啊那个鸡丝热拌面，还有最左边的那个麻辣拌。
0: 哎呀，我想问一句，
1: 嗯，
0: 你们学校食堂是值得回忆的食堂的饭菜？
1: 那当然有了。哎，虽然啊好久没回去了，但是啊这个想吃的东西还真不少。
0: 嗯，
1: 比如说那一会儿啊，我经常出没在我们学校二层的食堂，一定要吃最右边的啊那个鸡丝热拌面，还有最左边的那个麻辣拌。
0: 哎呀，我想问一句，
1: 嗯，
0: 你们学校食堂是大排档吗？啊，
1: 我们学

0: 叫一个羡慕，
1: 那叫一个腻味。哎呀，所以啊，大学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下面来听听贾玲、张小斐讲讲他们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
2: 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万万没想到，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
3: 老师，上届学生你就这么说的？
2: 我坐那说你别。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3: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2: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五届毕业生，你跟了我五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4: 第三次。
2: 今天是几号？
4: 3号。
2: 天天迟到啊。告诉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4: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2: 昨天呢？
4: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2: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5: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2: 校长啊，背课文。
6: 贾玲，
3: 那我不好意思。
6: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
4: 哎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6: 那你鞋呢？
4: 刚让我打人了。
6: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4: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嗯，
6: 没事儿，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4: 来小斐，嗯，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6: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4: 借拉倒。
6: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4: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6: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
0: 那谁的？
2: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道歉。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下回注点意。
2: 你给我回来，来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5: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老师，对不起，老师。
5: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5: 哦，你就是校长跟我说新转来的那个，包玉梅呀、啊？
4: 是我。
5: 你小子挺厉害呀，还有一个礼拜放寒假了，你来干啥？

0: 是，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1: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1: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0: 想拔拔高。
1: 一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去，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均。干啥呢？干啥呢？田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2: 贾玲，贾玲，干啥呀？
3: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3: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2: 那不换。哎，嗯，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3: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1: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2: 还行。
1: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零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不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0: 贾玲，贾玲。贾玲，
2: 干什么？
0: 捡起来。
2: 就一次啊。
0: 给小斐。
3: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2: Yes。
0: 给他。
1: 谁让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0: 贾玲扔的。
1: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2: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1: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4: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1: 好好背课文啊。
2: 哎呀，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告老师？
4: 不是，我让你给小斐，谁让你不给的啊？
2: 我给了，他没要啊。
4: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小斐、
2: 啊。
4: 我当时我就扔这，老师过来回头。
5: 行了，
4: 哎，别打我是不是？哎、打我！哎，哎，哎，
2: 哎，哎，哎，
4: 我刚才那个什么，我写那个纸条，我给你才知道。我为啥呢？我
6: 哎哎，这干家人，哎，这是这这。
7: 贾玲，小姑娘逃哈，
4: 太逃了，
1: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3: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7: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8: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这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2: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4: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8: 是我们学

0: 诚意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1: 哎呀，
2: 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3: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4: 哎，说
2: 的是，他说的是什么？
3: 没有长心，没有长心，
2: 不是你，
3: 人没有长心，
2: 你说的，我这个。老师，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
4: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0: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5: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3: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6: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
5: 老师你别难受了。
0: 行，
5: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哎
0: 呀，老师，
7: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8: 刚才听到的是贾玲、张小斐等人表演的《上学那些事儿》，这些画面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啊。
9: 是啊，咱们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仅怀念的是校园的饭菜的味道，更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还有身边一起学习生活的小伙伴们。
8: 那看一眼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9: 明天见。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2: 是这样的。
1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7: 一纸素笺，墨色浅浅，隔着千百年的岁月，依然能听见古人的心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8: 我是马祖武，欢迎收听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说到王羲之，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多半是兰亭雅集的风流，是书圣的千古盛名，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流传下来最多的文字，并不只是那篇名动天下的《兰亭集序》，而是一封封随手写就的短尺便笺。
17: 今天我们就跳出书法欣赏的视角，不去品评笔法，研习字势，就透过王羲之字里行间的文字，看一看光环之下，王羲之作为普通人经历的病痛、离别、烦忧与牵挂。
18: 我们今天讲到的王羲之书信，大多收录在清代严阁

0: 军记录的全境文当中，这是汇编近代文人文章的重要典籍。另外，《世说新语》也记录了王羲之的生平轶事，帮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
1: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王羲之留下这么多短札？魏晋时期，日常往来并不会写长篇大论，朋友之间问候、探问病情、吊唁亡故、交代家事，都是随手写几行便笺。这些文字本来就没有打算流传后世，只是生活里及时的倾诉。
0: 就好比我们现在随手发的消息，没有华丽的修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可恰恰是这种不加雕琢的文字，最能看见一个人真实的内心。
1: 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这是东晋数一数二的门阀世家。少年时代，他就已经声名在外。《世说新语·雅量》里面记载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太尉西涧派人到王家选女婿，王家子弟个个拘谨修饰，只有王羲之坦腹卧于东床，毫不在意。就这样，他被西太尉看中，成为东床快婿。
0: 这件事把王羲之潇洒旷达的名士气质写得淋漓尽致。可如果只看这一件轶事，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觉得他一辈子活得洒脱自在，没有俗世烦恼。但读一读他的书信，就会发现潇洒的背后满是普通人的煎熬。
1: 魏晋名士圈子里十分流行服食五石散，这是一种丹药，服用之后身体会发热，需要行走发散，也就是所谓的行散。可丹药的副作用极大，会带来剧烈的疼痛，浑身燥热，关节酸痛，常年折磨人的身体。这件事在王羲之的书信里面反复被提起。
0: 王羲之的《德士帖》靠唐代的摹本流传到今天，这是他写给友人的一封短札，原文只有几十字：“德士，知足下犹未佳，耿耿，物宜烈烈，明日出乃行，不欲触物故也，迟散。”
1: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好转，我心里一直记挂着。我自己身体也很差，打算等明天太阳出来，雾气散一散再动身，因为不想触雾受寒，让病情加重。
0: 你看，这封信没有家国报复，没有谈玄论道，就是两个生病的朋友互相惦念。他会担心雾气加重病情，会惦记朋友的身体状况。堂堂一代书圣，在信里坦诚自己烈烈，也就是身体虚弱，状态很差，没有半点名士的架子。
1: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东晋的江南多晨雾，一个常年受丹药后遗症折磨的人，清晨不敢出门，只能伏案写下这封短笺，寄给远方同样抱病的知己。
0: 在那个时代，服食丹药是上流社会的风尚，很多士族文人都深陷其中，病痛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群人的困境。王羲之在很多封书信里都在诉说身体的苦楚，有的信写连日来身体困顿，寝食难安，有的信说旧疾反复，很难痊愈。
1: 不光自己受苦，他也会为亲友的病痛揪心。有一封书信是写给一位友人的，友人染上重病，久久不见好转。王羲之在信中写道：听闻你的病情，心中忧虑，日夜放不下，希望你好好调养，千万不要过度操劳。
0: 放在今天来看，我们也常常会被身体的小毛病困扰，哪怕生活条件很好，也免不了病痛带来的无力感。古人面对病痛的那份牵挂与无奈，其实和我们今天是相通的。
1: 除了病痛，离别与丧亡也是王羲之书信里绕不开的主题。魏晋乱世，时局动荡，骨肉亲友一朝别离，便可能此生难再相逢。比如他写的《姨母帖》，就是一封饱含悲痛的吊唁书信。
0: 这封手札的原文是这样。

0: 上写的：“请购姨母哀，哀痛推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凡惨色不次。”
1: 刚刚得知姨母去世的噩耗，哀痛像被摧裂波歌一样，情不能自已，怎么办呢？怎么办？悲痛反复涌上来，堵满胸口，语无伦次。
0: 《世说新语》当中写王羲之风度翩翩，遇事从容淡定，可面对至亲离世，他同样克制不住巨大的悲伤。这封信是噩耗传来之后匆匆写下的，没有刻意的文采，只有最直白的痛哭。
1: 我们后世欣赏姨母帖的书法，赞叹笔墨跌宕起伏，可如果抛开书法，只看文字本身，这就是一封普通人家的丧亲家书，没有官样文章，没有客套应酬，满心都是失去亲人的锥心之痛。

0: 王羲之的一生经历过不少亲友离世，有长辈，有同辈友人，也有自家的子弟。在另一封短札里，他写到一位旧友亡故，说往日一同游山饮酒的故人，转眼就阴阳相隔，每次想起往事，心中就倍感凄怆。
1: 在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书信传递很慢，很多时候收到书信的时候，故人已经不在世。一封迟来的信，承载的就是来不及诉说的遗憾。
0: 古人在尺牍当中流露的遗憾与伤感，依旧能够打动当下的我们。
1: 如果说病痛、丧亡是人生的苦难，那日常家事的琐碎就是王羲之书信里另一部鲜活的内容。很多人想象士族名士终日轻谈山水，不问柴米，可真实的生活满是一地鸡毛。
0: 全境文里面保存了王羲之写给族人的多封家书，里面会提到庄园田地，提到家中子弟的成长，也会为家里的杂事烦心。
1: 有一封信，他写给自家的晚辈，信中说起家中田庄收成不好，租赋的事情让人劳心，子弟们要懂得体恤家事，不要一味只追求游山玩乐。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一代名士也会为收成、租赋这样的俗世琐事操心。琅琊王氏门第显赫，可家族的维持同样要面对现实的生计问题，不是活在云端，而是实实在在过日子。
1: 王羲之还会在书信里谈及子弟的学业，有一封家书叮嘱晚辈，读书不可懈怠，不要只贪图玩乐，也会说年轻人要懂得收敛心性，不可视障家事骄纵。
0: 这里就特别有意思，世人印象当中的魏晋名士崇尚放达，不拘礼法，可落到自家子弟的教育上，王羲之一样会苦口婆心讲做人做事的道理。
1: 当然书信里也不全是愁苦和烦忧，也有轻松的时刻。有一封短笺写给相熟的朋友，说最近天气晴好，山水宜人，有空不妨一同出游，把酒闲谈。
0: 这就让我们看到，即便常年受病痛折磨，被家事烦扰，王羲之依然保留着对山水风物的热爱，在乱世浮沉之中寻一点属于自己的欢愉。
1: 但这份欢愉也不是完全无忧无虑，东晋朝堂之上，权力争斗暗流涌动，琅琊王氏身居高位，家族荣耀的背后也暗藏风险，王羲之本人仕途也起起伏伏。
0: 据《晋书》记载，王羲之曾经担任会稽内史，他为官期间体恤百姓，会稽一带遭遇饥荒，他直接开仓赈济百姓，面对繁重的赋役，他还多次上书朝廷据理力争，可朝堂派系倾轧，很多理想难以实现。

0: 在他的书信当中也藏着对官场的疲惫，有一封信写给旧友，吐露内心的苦闷，说官场之中处处掣肘，很多想法无法施展，内心倍感压抑。
1: 正是这样的心力交瘁，最后促使王羲之下定决心辞官归隐。晚年的王羲之辞去官职，寄情会稽山水，可即便归隐山林，他也并没有彻底隔绝世事。

0: 归隐之后的王羲之依旧和旧日同僚、亲朋好友书信往来，有的信聊山水游乐，有的信依旧会牵挂朝堂的时局，惦念旧日友人的处境。
1: 很多人以为归隐就是彻底看破红尘，万事不关心，可从这些尺牍里能看出来，王羲之做不到完全的超脱，他依然有牵挂，有放不下的人情世故，这才是真实的人，不是书本里完美的隐士符号。
0: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兰亭集序》，那是《兰亭雅集》一众名士聚会酒酣之后写下的文章，那是精心构思的文学作品，抒发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1: 可那些零散的手札不一样，他们是生活的快照，是生病的时候随手写的问候，是亲人离世仓促写下的哀痛，是处理家事的叮嘱，是官场失意的倾诉，没有经过反复打磨，是一瞬间情绪的流露。
0: 后世的人研究王羲之，大多把目光聚焦在书法艺术，临摹字帖，分析笔法结构，很少有人静下心细读这些书信的文字内容。
1: 书法是王羲之留给后世的荣光，而这些尺牍文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生病难受，会为家事劳神，会为离别落泪，会对官场感到疲惫，也会向往山水闲游。
0: 我们不妨再看一封很简短的手札，收在《全境文》里的《初月帖》，它的内容有这么几句：清家否，吾诸宦书列列，方设道，忧悴力不惧，惜之报。
1: 这段话说的是，你好吗？我各种疾病缠身，身体很差，正在赶路，心力交瘁，实在没有力气再多写了，惜之敬上。
0: 短短20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就是报平安，诉说自己身体的窘境，简简单单却格外动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封十分特殊的信，这封信见于《晋书》，是王羲之写给自己的好友谢万的一封劝诫信。这封信背后藏着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往事。
0: 谢万，字万石，是东晋名门谢氏的子弟，也就是谢安的弟弟，年少有才名，性情高傲，自视甚高。《世说新语》当中记录谢万这个人才华出众，可为人精傲，不懂得体恤下属。升平二年，也就是公元358年，谢万升任豫州刺史，统领好几个州的兵马。第二年他受命带兵北伐，王羲之得知消息之后心里十分担忧。
1: 谢万年少得志，手握兵权，可他骨子里的傲气并没有收敛，他平日里对待军中将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少去体恤底层官兵的辛苦，军中上下私下里对他颇有怨言。
0: 王羲之和谢万是多年的知己，彼此惺惺相惜，他清楚谢万的才干，可也清清楚楚看见他性格上的短板。眼看好友即将奔赴战场，身负军国重任，王羲之

0: 没有选择当面直言训斥，而是提笔写下了这封长信，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借谢万书》。
1: 信里的原文片段是这样的：以君迈往不谢之运，而抚同群弊，城南为义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缘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
0: 凭您那超群出众、不屑随俗的气运，要您屈身去同僚属们打交道，确实为难。但所谓通达的见识，正在于随着事情的变化决定行止，这样才算目光长远。希望您常常跟普通的士卒同甘共苦，那就尽善尽美了。
1: 信的后半段，王羲之还写道：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既否所由，食在积小以至高大，君其存之。
0: 吃饭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菜肴，坐席从不铺两层席子，这些有什么难做到的呢？古人却把节俭谦逊当作美谈。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就在从细小之处积累，才能成就高大。请您千万把这话记在心里，身居要职，肩上扛的是万千将士的性命，万万不能凭着义气行事。
1: 其实在这之前，王羲之还表达过，说谢万才华通达，适合留在朝堂上参与议政，让他屈身去荒远之地带兵是用非所长。桓温没有采纳，于是王羲之又把最实在的忠告直接写给了谢万本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这时的王羲之已经辞去官职，看透官场浮沉，可面对挚友即将踏入险境，他依旧放不下心中的牵挂。他没有说虚浮的场面话，而是把掏心窝子的话写在尺牍之上，寄给友人。
0: 可惜的是，谢万并没有真正把这番劝告记在心里，他依旧保持着高傲的行事风格。后来谢万带兵北伐，对待部下依旧傲慢无礼。《世说新语·简傲》里记载，谢万北征的时候，常常长啸吟诗，自命清高，从不抚慰将士。有一次召集众将，他一句勉励的话都没有，只是拿着如意指着四座说：诸君皆是静卒。在当时，卒是用来指代士兵，于是将士们又羞又恼。后来友军将领西谭因病退兵，谢万误以为敌军大胜，仓皇撤退，大军一下子溃散了。谢万单骑逃回，被朝廷废为庶人。
1: 兵败之后，谢万给王羲之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残父素故，惭愧啊，辜负了您往日的殷切叮嘱。王羲之的回信很短，只说此与汤之界。这段往来记在《世说新语·清底篇》里。
0: 这封书信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一封官场应酬信，它是一位挚友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掏心窝子的劝勉。王羲之明明已经选择远离官场，可面对朋友的前路，依旧愿意提笔写下肺腑之言。
1: 我们常常以为魏晋名士讲究的是清谈放达，朋友之间只谈风月不谈是非，可这封书信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不只可以共游山水，也敢于点出对方身上的不足。
0: 放到今天来看，我们身边也会有亲近的朋友，有时候善意的提醒，哪怕听起来刺耳，也是一份难得的真诚。
1: 这封借谢万书也让我们看见王羲之的另外一面，他不只是一个会感伤病痛、会为家事烦扰的普通人，他同样拥有识人辨事的通透，懂得人情世故，也懂得何为真正的朋友之意。

0: 王羲之的一生，身处门阀鼎盛的东晋时代，拥有世人艳羡的家世、才华与名望，可他的人生同样充满困境，身体的病痛、时代的动荡、官场的失意、亲人的离别，一样都没有躲开。
1: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名士，他有凡人的欢喜，也有凡人的苦楚。这些藏在尺牍里面的情绪，跨越1600多年，依旧可以被我们读懂。
0: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短短几行的书信，能够穿越岁月，打动今天的我们？
1: 东晋的时代已经远去，兰亭的艳影早已消散，当年的山水风物也几经变迁，但是这些笔墨留下来的情绪却没有随着时光消散。
0: 我们读这些尺牍，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写书法，也不是为了考证复杂的历史典故，我们只是透过一纸短笺，看见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人，看见光环背后那个会痛苦、会牵挂、会疲惫的王羲之。
1: 那些名士的潇洒旷达固然令人向往，可我们也要明白，潇洒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凡人的悲欢才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一起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

0: 它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

0: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来到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尺素寄家，墨字凝情，千年前的笔墨穿过岁月烽烟，依然在诉说长辈对后辈的殷殷期许。说到宋代，我们会想到繁华的事情， 会想到朝堂之上为国奔走的士大夫，很多人熟悉他们的治国文章，熟悉他们流传后世的诗词，却很少留意他们写给自家孩子的家书。今天我们就来走进两封分量很重的家信，主人公是范仲淹和司马光。我们参考的文本出自范文正公集和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这两部文集完整保存了二人的奏议、诗文，还有大量写给家族子弟的家书手札。这两位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主持过庆历新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官拜宰相，手握权势，名望显赫。可他们写给家里晚辈的信，没有教孩子如何钻营仕途、博取富贵， 反倒反复叮嘱后辈戒骄戒奢，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思考家族该如何长久安稳地走下去。这些家书没有华丽的排比，没有宏大的家国口号，全是掏心窝子的家常话，也正是这份质朴放到今天依然能够触动我们普通人。先来讲范仲淹，后世尊称他为范文正公。
1: 提起他，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千古名句，收录在《范文正公集》当中。很多人印象里，范仲淹一生心怀天下，一心为国，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朝堂国事之上。可实际上，他对自家的家族子弟同样倾注了很多心力。
0: 他一生为官，俸禄不薄，但家里的生活始终过得十分简朴。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范仲淹年少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在山东长白山礼泉寺的僧舍里读书，每天煮一锅粥，等他放凉凝住了，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切几斤腌菜下饭。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年， 后世管他叫断机化粥，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

0: 他依然苦读不辍，立下报国的志向。
1: 等到后来做官，地位越来越高，俸禄也水涨船高，但他并没有让家人过上奢靡享乐的日子。家里的子弟穿衣吃饭依旧恪守简朴的规矩。有一回，他的二儿子范纯仁娶亲，媳妇快要进门了，有人传言心腹陪嫁的东西里有一副罗绮做的帷幔。
0: 范仲淹听说之后很不高兴。这件事宋人笔记言行拾遗事录里有记载，范仲淹说，罗绮其帷幔之物，吾家素清简，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
1: 这句话是说，罗绮这样的贵重丝织品怎么能拿来做帷幔呢？我家一向清简，怎么可以乱了我家的规矩？谁敢把它拿进我家，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在院子里把它烧掉。一桩婚事差点因为一副帐幔动了火，可见在范仲淹心里，简朴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家里的铁规矩。

0: 不只是婚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范仲淹也反复叮嘱子弟。他写给晚辈的家书里讲，家里的子弟不能仗着父亲的名望去欺压乡里，去为自己谋求不正当的便利。
1: 这里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往事。范仲淹做官之后，用自己积攒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了上千亩田地，设立义庄。这件事《宋史》里有记载，他的朋友钱公甫还专门写了一篇《义田记》来记述。
0: 什么叫义庄呢？就是把这些田地的收成拿出来供养族里穷苦的族人。按照《义田记》的记载，族人一天能领一升米，一年能领一匹绢，嫁娶丧葬也都有钱粮补贴。族里还推举年长而贤能的人专门管理义庄的账目，定期公布收支。
1: 很多人会疑惑，范仲淹自己家里孩子不少，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财产去接济整个宗族？
0: 范仲淹告诉孩子们，我之所以置办义庄，不是为了让咱们这一房独享富贵，我做官得到的俸禄来自天下百姓，如果我只顾自己一家人享受荣华，那就是愧对俸禄了。
1: 他还说，一个家族想要长久兴旺，不靠祖辈留下多少金银财宝，钱财再多，子弟如果骄奢懒惰，早晚也会挥霍一空。真正能传下去的是勤俭、善良、正直的家风。
0: 他在信里反复提醒晚辈，不要一心只盯着高官厚禄。做官固然是出路，但做官的首要目的是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了自家捞取好处。如果品行不正，就算身居高位，也终究会招来祸患。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范仲淹常年在外为官，和家人相隔千里，公务繁忙，朝堂纷争不断，可他依然会抽出时间一笔一笔写下家书，隔着千山万水把自己一生的阅历讲给家里的后辈听。
0: 范仲淹写给晚辈的叮嘱不止在口头上，他的后人保存下了一封与侄书，是他写给在外地做官的侄子的。
1: 这封信里叮嘱说，如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世，与同官和睦，莫纵乡亲来布下兴犯，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迎私利。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官的地方要小心谨慎，不能做欺心的事，和同僚要和睦共事，不要放纵乡亲到你管辖的地方来做生意，自己只管清清白白做官，不要谋取私利。
0: 信的末尾，他还反问一

0: 句，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会营私否？你看老叔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营过私利？这封家书南宋大儒朱熹十分推崇，表示称赞。范纯仁后来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宋史评价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从平民百姓到高居宰相，清廉简朴，始终如一。
1: 放到今天来看，父辈留给孩子的财富不只是物质上的积累，品格与行事的准则同样是十分珍贵的馈赠。
0: 不过范仲淹的家书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子弟苦行，他也会体谅年轻人的处境。他在信里也提到，读书不是为了死读书，要懂得体察人情世故。
1: 他不要求子弟必须个个做大官，他说就算将来不能身居朝堂，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守好本心，善待乡邻，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人生。

0: 讲完范仲淹，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司马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主持编撰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他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他的文集就是《温国文政司马公文集》。
1: 司马光为人素来以严谨持重著称，在朝堂之上他敢于直言进谏，和王安石的变法产生激烈的政见分歧，可回到家庭面对自家的子弟，他同样写下大量家书谆谆告诫。
0: 很多人印象里司马光身居高位，家里应当十分富足，可实际上司马光的家庭生活同样十分简朴。《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在洛阳的时候，薄田不足三顷，妻子去世，他竟要靠麦田才办得起安葬。此后一辈子，他都是粗衣淡饭，节俭度日。
1: 司马光有一篇流传很广的家训，叫《训俭示康》，这篇文章就收录在《温国文政司马公文集》当中。这篇文章本质上就是一封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
0: 这封信的开头，司马光就交代自家的来历。他说：“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我家本是贫寒人家，世代凭着清白传家。”他又讲到自己天性不喜欢华丽奢靡，小时候长辈给他华美的衣服，他总是羞惭地脱下来扔掉。
1: 他在信里讲到一个现象，到了他生活的北宋中期，社会风气慢慢发生变化，社会富足之后，攀比之风渐渐兴起，不少士大夫家庭追求锦衣玉食，讲究排场，互相攀比。
0: 司马光看在眼里，十分忧心，他就写下这封长信告诫自己的儿子。他在信里举了很多前人的例子，有的人一生勤俭，家族绵延兴旺，有的人骄奢放纵，最后家道败落。
1: 他在信中说，简朴不是苦行，而是守住本心。一个人如果习惯了奢侈的生活，一旦境遇发生变化，就很难承受清贫的日子。
0: 信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就是出自这篇家书。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常常会引用这句话。
1: 司马光不只是讲大道理，他也结合现实生活给儿子讲具体的做法。家里的衣食够用就好，不必追求名贵的料子，请客吃饭不必置办山珍海味，简单的饭菜就足以招待亲友。
0: 他还特意提醒儿子，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奢华生活，不要看到旁人穿戴华丽就心生羡慕，就想着也要模仿。
1: 司马光并不指望给儿孙留下多少钱财，他在家饭里引用西汉人舒广的话，贤而多才。

0: 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其过。
1: 子孙贤能，钱财多了，反而消磨他的志向；子孙愚笨，钱财多了，只会助长他的过错。所以司马光反复叮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父辈的权势上，自身的才德才是一个人。
0: 愚而多财，益其过。
1: 子孙贤能，钱财多了，反而消磨他的志向；子孙愚笨，钱财多了，只会助长他的过错。所以司马光反复叮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父辈的权势上，自身的才德才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

0: 不随便说笑。
1: 司马光一生沉浮，对家族的进退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士大夫做官之后，家族的荣辱和个人仕途紧紧绑在一起，朝堂风云变幻，一朝得势，家族风光无限，一旦失势，整个家族都可能受到牵连。
0: 所以他反复告诫子弟，做官要懂得进退，不要一味贪恋权位。如果朝堂之上时局不允许自己施展抱负，不必强求留在高位。守住本心，保全家族的清白，也是一种智慧。
1: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司马光的分量。宋史记载，司马光拜相之后，辽国的使者到了宋朝，必定要打听他的身体状况，他们的君主还叮嘱守边将领，中原任用司马光了，不要轻易挑衅，挑起边境争端。
0: 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把自己的操守立住了，连对手都会敬重。但司马光也从不让家里人借这份名望张扬。
1: 司马光不是教孩子明哲保身，做一个遇事退缩的人，他在心里区分得很清楚。为官的时候，面对国家大事，该直言就要直言，不能趋炎附势；但回到私人生活，面对家族，就要懂得收敛，不张扬，不恃宠而骄。
0: 司马康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他从小敏学过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候，还特意向朝廷举荐，让他承担检阅文字的工作。后来司马康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省校书郎，著作《左郎监事讲》，41岁英年早逝。这在《宋史·司马康传》当中也有记载。
1: 放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守住内心的分寸，不盲目攀比，是一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事。
0: 当然，司马光的家书也不是一味压抑欲望，他也会说勤俭不等于刻薄，对待家人，对待亲友，该有的情谊不能丢掉。勤俭是约束自己，不是苛待旁人。

0: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把范仲淹和司马光的家书放在一起对比看一看，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性格也有差别，但是在家教这件事上有着十分相通的想法。
1: 范仲淹一生胸怀家国，他的家书更多是把家国大义落到家族的日常。他希望子弟既能够修身齐家，也能够心怀天下。
0: 司马光深耕史学，看透了历代王朝兴衰起落，他的家书更多是从历史的得失当中总结经验，提醒后辈避开骄奢的陷阱，懂得家族进退的智慧。
1: 两个人都身居高位，手握权势，可他们都没有在信里教孩子如何捞取功名，如何积攒财富。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品行，是节俭，是底线。
0: 我们也可以听到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思想，在他们眼中，做官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而家族的传承不只是财富的传递，更是家风的延续。
1: 在那个时代，很多官员一朝得志就大肆置办田产，为子孙积攒大量金银，可范仲淹和司马光都看到了其中的隐患。
0: 钱财田产终究是身外之物，如果子弟心性骄纵，再多的家产也会被消耗殆尽，只有端正的家风才能够代代相传。
1: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范仲淹设立义庄，把财产分给宗族，司马光一生清贫，没有多余田产留给子孙。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底层的想法是相通的。
0: 范仲淹选择用财富去帮扶族人，

0: 把家族的善意传递出去。司马光选择不积攒过多私产，让子弟依靠自己的品行学识立足，两种路径都是对家族长久的考量。
1: 他们也都明白，时代会变化，官场会起伏，父辈的权势不可能永远庇护后代，父辈能够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做人的标尺。
0: 我们读这些千年前的家书，也会发现他们的家书里面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他们会讲自己年少的经历，会讲见过的世间百态，会把自己吃过的亏、悟到的道理娓娓道来。
1: 范仲淹会讲年少贫苦读书的往事，司马光会讲自己亲眼见到的社会风气变化，用亲身经历来告诫晚辈，而不是空洞的讲道理。
0: 而且他们的家书也不是要求子弟必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不是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当宰相，都要做名臣。
1: 这些书信跨越近千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0: 很多人会觉得古代的家训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很遥远，可仔细读下来，会发现很多道理依然能够映照当下。
1: 我们今天也会面临攀比，面临诱惑，面临对未来的选择，如何守住本心，如何看待得失，如何看待家庭与个人，这些问题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
0: 无论是范仲淹的义庄，还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的兴旺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出来的。
1: 千年前的笔墨写在素笺之上，隔着漫漫岁月依旧在回响。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我们在书中遇见千年前的灵魂，看他们历经风雨却守住本心。阅读带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底气，教会我们在谋生之外不忘追寻内心的自在与诗意，懂得如何与困顿相处，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徐海娇的书《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徐海娇在这本书里把目光投向了庄子、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这九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生活家，他们各有人生困境，饱经世事磨难，却在命运的风雨里守住本心，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趣味与潇洒。本书书名叫《生而有趣》，副标题是《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在作者看来，这份有趣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人本来就活得生动鲜活；二是有趣更是一种生命的能力，哪怕身处困顿，也能为自己的精神找到

到出口。正如他在自序里写下的发问，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我们是否还有权利重新探讨生之艺术？是否还有权利重新追问生之意义？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徐海娇的这本书，向千年前的九位先贤借一点过好当下的灵感。

我们正在经历一种节奏越来越快的人生，日行万里，一眼千年，脚步能到达世界每个角落，时间和空间都被重新定义。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越丰富越无聊，越便捷越乏味的怪圈。我们经历的日子光鲜亮丽，可越来越缺少情味。我们囿于一个被反复修饰的虚拟世界，囿于无休无止的精心装扮的朋友圈。这几年啊，从不朽的落魄到1938回答2026，再到这本生而有趣，我在持续地完成一项宏大的写作命题。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体像什么呢？也就是江海中一条小鱼，或者茫茫原野上一根草芥。但作为一个作家，我仍然要问生活是否还能有所改变，哪怕正在遭遇持续不断的命运风暴，我们是否仍然可以重返大地与旷野，是否有权利让自己活得轻快有趣一些。这些就是我写作的触发点。这本书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呢？2024年元月，我着手准备生而有趣的写作，于稿纸上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一串名字里第一个就是庄周。为什么这本书要从庄子开始？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非得是他？理由说来并不复杂，他开创了一种为自己的活法。人类文明历经七八千年，开创自己活法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呢？用浅显易懂的话讲，是一种与万物平等的、没有偏见的活，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活。它不以权势地位高下衡量生活成败，不以财富工业大小衡量生命价值，更不以大众评判决定人生进退。他一生追求无用，尽管置身纷扰人间，却依然获得了生命彻底的逍遥。许多年后我们重新认识庄周，实在是为了重新认识一个重要的关于人的命题：人何以为人，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有了庄子之后，接下来的选择就变得容易了。我的标准是2000年文化长河中那些像庄子一样的具有逍遥精神的人。于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另外的八个人随之而来。这九个人性情各异，生命境遇各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总是能够在看似局限的人生里找到生之趣味。他们都特别懂得生之艺术。

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这本书自战国时期的庄子写到清代的袁枚，跨越2000多年时光。庄子开启了中国人的逍遥游，随之而来的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则接续了庄子精神，让生命从无穷无尽的目的中挣脱出来，回到天真之态，就像一条河流，一片闲云般率性自由。他们行在无边的旷野，听风吹芦苇，看日落星河，

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作家徐海娇在这本书里从庄子一路写到清代的袁枚，他借古人的壳讲怎么活得松弛。作者花了700多天把这群人重新写了一遍，他特别想告诉当下的人，别被无穷无尽的目的绑架，像条河一片云一样率性自由也挺好。书中写到了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等，这9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9个人，9种高于世俗的活法。他们当中有拒绝高位安于陋巷的庄周，有傲视权贵甘心柳树下断铁的嵇康，有历经贬谪却于清风明月里悟透人生的苏轼。他们不是生来一帆风顺，命运的锤击不曾放过任何人。翻开这本书的自序，作者把一切的思考从庄周开始娓娓道来。自序的名字是致敬每一种为自己的活法。这部书从一个叫庄周的人开始。2024年1月，我着手准备生而有趣的写作，于稿纸上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一串名字里第一个就是庄周。是的，就是那个庄周，那个自诩为七元小吏的庄周，那个拒绝担任国相却以捕鸟打鱼编织草鞋为生的庄周，那个躲在陋巷里高谈阔论，跑到好水的桥上与会师争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庄周。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非得是他？理由说来并不复杂，他开创了一种为自己的活法。人类文明历经7000-8000年，开创自己活法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呢？用浅显易懂的话说，是一种与万物平等的、没有偏见的活，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活。它不以权势、地位高下衡量生活成败，不以财富、工业大小衡量生命价值，更不以大众评判决定人生进退。他一生追求无用，尽管置身纷扰人间，却依然获得了生命彻底的逍遥。许多年后，我们重新认识庄周，实在是为了重新认识两个重要的关于人的问题：人何以为人？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当我们试图将这两个问题抛给庄周，庄周站在秋水边笑而不语。其实他早已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庄周的世界

里有一棵大栗树，那棵树遮天蔽日，可供数千头牛在树荫下栖息。它之所以能长这么大，纯粹因为是一棵无用的伞树。它的枝干不能做栋梁船柱，也无诱人的香气和美味的果实。正因为它是一棵伞树，它才得以避开刀斧的砍伐，躲过贪婪的觊觎。千百年后，它的枝干还在不断地向着史册深处绵延。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同样具备着勃勃生趣的人，也走到了这棵庄周的大树下。天高云淡，他们坐在这无用的伞木落下的绿荫里。五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明白，来到生命里的无意义，有时恰恰就是存在的意义。那些闲静，那些漫无目的的幻想，都给生命以留白。因为留白，生命才从无穷无尽的目的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然的恩赐，回到真纯的状态。就像天地间的一棵树、一条河流、一块石头，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静静地领受日光和雨露，领受时间给予的一切。这些人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庄周曾经讲过一个令人深思的寓言：南海的大地名叫舒，北海的大地名叫呼，中央的大地名叫混沌。舒与呼时常相会于混沌处，混沌对待他们很是殷勤和友好。舒和呼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恩情，他们发觉混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形象，就开始琢磨：人人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不如我们为他凿开七窍吧。他们说干就干，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到第七天，混沌死了。混沌之死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这个寓言昭示着人类天真的逝去。满大街都是衣饰华美、举止得体的人，却鲜有人性丰沛的有趣生命。尽管如此，现实并非全然悲观。有一天，庄周发现他那棵参天的伞木树下闲坐的这些人，他们依然保有着作为人的天真，那种对生的热忱，那种对万物生灵的仁慈，就留在了这些人的身体里。他们目光清澈，心儿就像一泓清泉。确实，不管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还是张岱、李渔、袁枚，都在庄子精神的感召下走向了生命的旷野。他们的人生有各样遭际，命运对他们也各有厚薄。尤其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穿过了狭窄逼仄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嵇康傲视权贵，弃贵族身份如敝履，却乐意侧身于柳树下的锻铁炉旁，挥洒着闪亮的汗水，这当然是生命的另一种值得。王维在辋川的烟云中放下了不可承受的命运之重，在看过一千次青山和青山上的白云后，终于明白名声、功绩、爵位、财富、世人的认可，皆不过是一粒粒尘埃，风一吹也就散了。苏轼从黄州的泥淖中走了出来，
尤文坦领袖、三州太守被贬为身无分文的庶人，他终于悟到何谓生命的真谛，是承天寺那一小片月色，是田垄上清脆的麦苗，是长江上无尽的清风和晚霞。当苏轼将前面数十年功名一步一步地踩到脚下，踩成一条坚实的路时，当苏轼怀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境，在黄沙道上迎接一场滂沱的雨时，他是注定要成为天地间一个伟岸的生命——苏东坡的。张岱从国破家亡的幻灭和绝望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从钟鸣鼎食跌入食不果腹，他却坦然接纳了富贵的风流云散，并重新找回人的尊严。李渔则在贫瘠的生命土壤中开掘出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以生活的艺术成就了艺术的生活这个了不起的命题。这独一份的生活同样启示了袁枚，也让后来的我们相信生命充满牢记，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仍然可以接续。袁枚在这番可能性鼓动下，于生命的壮年辞了官，到随园完成了充满性灵与诗意的一生。这是一股起自天末的长风，也是一条从庄周故事里宋国蒙地发源的悠久的河流。这是九种人生，是九个关于自我安顿的故事。从庄周开始，这些天地间的生命就保留了听风看云仰望星空的姿态。这也是一股穿过整部中国文化史的风，所过处文明的长河中闪现出动人的涟漪。我写这部书确实想探讨处于内卷时代的人如何寻回一份遗失的诗意和尊严。曾几何时，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几乎丧失了知觉，丧失了对色彩声音气味的感知，丧失了对宇宙和自然的细腻体察，人已然沦为工具，并乐于沦为工具。当你跟大多数人探讨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时，他们都会以我的工作怎么办来作结。曾几何时，人类的生活只剩下谋生这一目的了，想想不禁悲从中来。人不是在支配自己的生活，而是成了生活的奴隶。为了一点可怜的薪酬、业绩指标，人将自身真正期待和向往的部分无限压缩，将对物质的渴求无限放大，大过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大过无垠的星空，大过心灵的全部向往。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残酷的现实。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我们是否还有权利重新探讨生之艺术？是否还有权利重新追问生之意义？九个人，九种生命范式，他们用自身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崩坏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聆听雨落向屋檐的声音，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貌似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

在徐海娇《生而有趣》这本书的自序里，我们看到庄周种下的那棵无用的散木，看到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一众古人都走在这棵大树的绿荫之下，他们看透功名富贵。

未如尘埃，在乱世的夹缝之中守住天真与热忱。作者通过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徐海娇在书中特意区分了贫和背，衣衫褴褛是物质上的贫穷，但精神不能困顿疲惫。庄子的穷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放下分别心，不再拿财富地位衡量自我价值，多余的物质对他而言反而是生命负累。一天只编十双草鞋，不为利益透支自己，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庄子这种穷而不困的生命姿态，也正是《生而有趣》全书精神的起点。从庄子开始，嵇康、陶渊明、苏轼等八位名人接续起这份精神，在各自坎坷命运里寻得自在活法。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是给心灵一处留白，它让我们跳出世俗单一的评判标准，学会向内审视自我，在别人的故事里安顿自己的情绪，汲取面对困境的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读完这本书徐海娇的《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在书的开篇，我们遇见了作者所写的庄周，那个辞了七员小吏，在陋巷里编草鞋，把楚国倾向比作庙堂死龟，宁可夜尾于途中的人。他很穷，借粮被推脱，就讲了一条车辙里的小鱼。他很饿，去钓鱼捕鸟，多半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为了下一顿有菜下饭。可是他穷而不困，心里没了分别心，住华屋还是陋巷并没有两样。庄周给整本书开了一个头，也立了一把尺子，不以权势地位论成败，不以财富功业论轻重，更不以旁人的评判决定自己的进退。但庄周不是一个人，作家徐海娇在自序里写，那棵遮天蔽日的伞木下，后来陆续又坐了很多人。五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徐海娇一起走到他们身边，一人借一点活法。

0: 不管庄子、嵇康、陶渊明，还是王维、苏轼、张岱，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都像一把游刃有余的刀子，穿过狭窄闭塞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来。
1: 作家徐海娇深耕历史，历时700余天，披沙拣金，以文学之笔重塑九种高于世

族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态度。本书不断叩问，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人们是否还有权利探讨生之艺术。作者期望为内卷时代的人们送上一份松弛生活指南，并试图告诉每一个热爱生命的读者，世事荒谬，以天真就知。

在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里，我们来看看书的目录。九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庄周在人间，嵇康黑铁时代，陶渊明飞鸟菊花和酒，王维看云的人，苏轼苏东坡的呼噜，张岱痴人大梦，李渔生活艺术家，八大山人灵魂纸上独舞，袁枚归随袁父。九个人九句诗，没有一个字提到官职头衔，写的全是一个人最松弛的那一瞬间。为重塑这九种生命姿态，作家写了700多天。作者徐海娇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谓的趣味是去掉这八九后，在剩下的一或二里面获得了 0.1 或 0.2 的那些快乐。翻开书，他在嵇康黑铁时代里，他给他的那一章叫黑铁时代，正是司马氏夺权，名士少有权者的年代。可这个玉一样的男子最爱的活法是打铁。世说新语里记着，嵇康在大树下锻铁，向秀帮他拉风箱，权臣钟会带着一大群随从来访，他扬锤不辍，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钟会要走，他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不是傲慢，是态度。他的态度都写在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老友山涛举荐他做官，他回信拒绝：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坐立，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最要紧的是那句“一行坐立，此事便废”，我一去当官，游山观鸟这件事就废了。还有他曾经做的那句“此游秦路，少见逊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顾顿阴，赴汤蹈火”。这个秦路的比喻，路小时候被驯养是听话，长大后再被拴住，他会拼命地挣脱绳子，哪怕前面是滚水烈火。你喂他最好的草料，他想的依然是长林与风草。这封信后来被视为他与司马氏集团的决裂书。景元四年，嵇康被押上洛阳东市，3000太学生上书请求让他做老师，不许。他看了看日影，要来一张琴，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今绝矣。那一年他40岁上下。嵇康把命都搭进去了，可是他并没有吓退后来的人。几百年过去，绿荫里又坐进了一个辞官回家种地的人，他就是陶渊明。这个人叫陶潜，我们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陶渊明。作家徐海娇给他的那一章叫做《飞鸟》菊花和酒。陶渊明是一个出了名的辞职狂，没有一份差事干过3年。最后一次出事是彭泽县令，在任80余天，郡里派督邮来视察，署吏提醒他应束带见之。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权是乡里小人邪。当天解印辞官，那年41岁，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回家的第一步是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他最有名的还是那首诗《饮酒起舞》的两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多人把它读成了田园牧歌，其实陶渊明并不在世外，他结庐在人境，就在人堆里，只是把心挪远了一点。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开《生而有趣》这本书，来读到徐海娇写陶渊明的节选。船从京都建康出发，沿长江到达安徽桂林，突然就起了大风，下了大雨，江上波浪滔天，发出猛兽般的嘶吼，露出吓人的獠牙。船夫只好急急地命人放下布帆，将船拢了岸。
一个清瘦的旅人，脸上写着倦意，跟随其他旅客一道下了船，来到江边不远处的驿站避风浪。人群喧嚣，人们抱怨天气，也感叹着生活。那位清瘦的旅人掸了掸落在衣衫上的雨滴，兀自走到驿站的风雨亭上。那是驿站高处，他西南而立，目光向远处延伸，浓黑的云层压了下来，平野辽阔，大江奔涌，江上急速地掠过一对飞鸟。更远处横着一带隐约的山峦，那里再过去就是庐山了。这风雨大作的旅途的间歇，他突然不可遏制地想念起故里来。他知道这里离故乡不远，也就100多里地。庐山下浔阳江畔那一片狭长的平原，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故园。他为这趟行程的奔波感到疲惫，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样一遭呢？我置身的官场处理的公事真的有价值吗？他不止一次怀疑过出世的价值，也怀疑过自我的价值。此刻暮色四起，在临近故园的驿站中，他无比可念家中的灯火，可念晚餐时孩子们手中碗筷的声响。他知道五月春山，山上绿荫露出青碧，垄上麦子即将转为金黄，心里再次响起一个声音，故园静好，不如辞官归去。人生有几多壮年，我还在犹疑什么。这是1600多年前，东晋隆安四年，陶渊明正在京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这年五月，他受桓玄派遣到京城执行一项重要的公务，一路舟车劳顿，加上官场中人心的峥嵘，令陶渊明精疲力竭，心里再次轰轰烈烈地滋生起辞职的情绪来。做官还是不做官，真是一个问题。直到不惑之年，这件事仍在困扰着陶渊明，让他进退两难，矛盾重重。打童年起，陶渊明就明白了一个男人的使命：读书、入仕、济世。这是一个男人最理想的道路，也是陶渊明自懂事起就被告知的人生方向。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王朝更迭，时局动荡，盛行弱肉强食的法则，个人的出路似乎并不多。一个人要赢得世俗的认可与尊重，入朝为官大概是最佳选择，这是来自现实的召唤。当然，在陶渊明的童年，还有另一股力量在召唤他，那就是来自家族的榜样。自开蒙那天起，陶渊明就听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曾祖父陶侃，另一个是外祖父孟家。这两个名字就像陶氏家族的两个图腾，代表着家族荣耀的全部含义。陶侃是家族中的第一骄傲，他早年以打鱼为生，随后谋到一个小吏的职位。在一切利益都仰照血脉和家世分配的年代，按理说他一辈子只能落得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但陶侃很拼，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成全自己。历史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浔阳城一连下了数天大雪，路上结了厚厚的冰，行路相当的困难。鄱阳郡的孝廉范奎一行路经此地时，天色愈晚，怕路上出岔子，便到

陶侃家投宿。年轻的陶侃家徒四壁，御寒的棉衣打满了补丁，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招待这些贵客。陶侃母亲战士有着不凡的气度，告诉儿子，尽管将客人迎到家中来，饭菜的事为娘自会想办法。母亲做了一个决绝的举动，二话不说剪去了自己的一头长发，拿去换了一笔钱。陶侃就用这笔钱当年轻的陶侃家徒四壁，御寒的棉衣打满了补丁，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招待这些贵客。陶侃母亲战士有着不凡

了陶母卖发的事情，心中甚为感动。一番推杯换盏后，陶侃谈了对时事的看法，也谈到自身的理想抱负，令范奎欣赏不已。第二天风雪停了，范奎一行返程，陶侃执意踏雪相送。一路上范奎不断提醒这个小伙子，已经走很远了，该回去了。陶侃不吭，继续送，又走出一段长路，范奎再次提醒小伙子该回去了，陶侃不吭，还要继续送，一送送出去百里地。后来范奎多次在庐江太守张奎处夸赞陶侃的才华与陶母的贤德，这给陶侃带来了第一次跃升的机会，由县中小吏被提拔为郡中都邮，兼任从阳县令。借此起步，陶侃一路打拼，成为荆州刺史刘宏手下长史，由此登上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另一个给陶渊明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外祖父孟家。若说陶侃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也不为过，毕竟他更像一个传说，孟家就不是了。陶渊明8岁丧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外祖父家中度过，得到过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孟家是具有名士风度的，他出身于吴地士族，早年就名官州里升流京邑，曾任江州别驾等职。陶渊明饱含深情地为外祖父写过一篇传记，禁锢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回恰逢重阳，大将军黄温带着一众官吏重游龙山，大家身着戎服围坐入席，席间一阵秋风吹落了孟家的帽子，这一幕恰好被黄温瞥见，他示意左右不要声张，看看孟家举止如何。在那时，衣冠整肃可是跟人品风度挂钩的，掉了帽子大概是挺丢人的。孟家丝毫未察觉帽子的掉落，过了好一会儿起身如厕，离了座仍未察觉。等他回来时，桓温命人将拾来的帽子交还给孟家，不过他座位上已经多了一篇讽刺的文章，写的是风吹落帽子，帽子主人毫无察觉的事儿。文章出自名士孙晟之手，以充分的文学才情发挥了极尽嘲讽之能事。面对哄笑，孟家一脸平静，只是向桓温请求，请大将军赐属下执笔。孟家不假思索，当场挥笔，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写下了一篇反驳的文章。陶渊明形容那篇文章，文辞超卓，似作探知。这个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龙山落帽”，用来形容人气度恢宏，凌乱不惊。如果说曾祖父陶侃的功业令陶渊明敬仰，那么外祖父孟家的风度则令陶渊明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更向往成为外祖父孟家那样的人物。陶侃和孟家的存在给陶渊明的人生带来了一种方向，这种方向从表面上看是生命向上的动力，不过从更深层次分析，榜样有时也会变成一道精神枷锁。榜样的功业可资学习，他们的人生未必就适合复制。年少时，陶渊明一心想着要像前辈那样建立人生功业，走向仕途的日子却姗姗来迟。对于入仕为官这件事，他的心绪确乎是矛盾的，既渴望有一番作为，又时常会有强烈的自我怀疑，我适合走这条路吗？青年初期确实有那么几次机会，几乎让他在当地衙门谋到了差事，不过最后都未落实。这里头自然有机缘的阴差阳错，也有一部分陶渊明自身的原因。说白了，

0: 入那个未知的、看似人人向往的世界，一想到要入世，就变得迟疑无措。他在乡间闲散的生活，读读书，偶尔到田里去转一转。陶家的家业尽管早已式微，远远没有曾祖父当年那种藤妾属实、家童千余、珍宝奇货、富于天府的生活，但家中还有数十亩的田地，也有几个家丁负责种地。过了20岁后，按照世俗程式，陶渊明很快结婚生子，走向了人生更现实的那一程。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有一件事仍然困扰他，能如此平淡无奇地在乡间、在田园环绕的村庄里度过一生吗？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在寂静的夜里浮现出来。他当然不甘心如此，生活似乎也不甘心如此。由于父亲早逝，陶渊明成了当家的男人，他得更有出息。这世上男人的更有出息，永远绕不开功业二字。大概在他29岁，陶渊明第一次走向了仕途。为了这次出仕，他酝酿了很长一段岁月。即将成型的前夜却失眠了，想到自己将步入一个坚硬的体制，他深感困扰。他似乎习惯了一种慵懒的慢节奏生活，习惯了不与颐指气使、处心积虑的官员们打交道。现在要出发了，即将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一次次品咂了现实的冰冷和苦涩，一次次承受了世俗的压力，总算谋到了一个江州祭酒的职位。但数十天后的那个傍晚，陶渊明在田野里坐到落日西沉，才慢慢踱回来。他努力压制着潜意识里那个抗拒的声音，他告诫自己，这是一份新工作，一切才刚开始呢。不过或许连陶渊明自己也没有想到，数十天后他就辞去了这个得来并不容易的职位。辞职时，他甚至能够感觉到身体里升腾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快感，他回乡下的故乡去了。
1: 写完书后，我获得了一些启示，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这9个人用自己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巨变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聆听雨落向屋檐的声音，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坐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我想接下来我大可以试着这样去努力了。

读完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才发现一千种生活，其中最可爱的就是为自己而活。好，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树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6: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5: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6: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1994年，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在英国爱丁堡开年会，会上和世界卫生组织一道把这个日子设定下来，到今年已经是第33个年头了。
1: 很多人说起这个病啊，似乎会和老糊涂这个词自然连接到一起，但其实它跟正常的衰老是两回事儿。有人给它起了这样一个说法，叫做脑海里的橡皮擦，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会一点一点擦掉人的记忆，先是刚发生的，接着是走了几十年的那条路，每天在用的筷子，再往后可能就是亲人的脸。
0: 100多年过去，医学往前走了很多，可这个病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治好。今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讲的就是早发现早干预，介入的越早，能留住的东西大概会多一些。
1: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各位聊的是这个病背后的人，还有守在旁边的家人。所以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0: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会走进几部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影视作品，有电影，有纪录片，有电视剧，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那些被记忆遗忘的时光里依然有人在守护的故事。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大家聊一聊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地呈现阿尔茨海默病群体，荧幕上的亲情故事对真实的照护家庭有哪些启发，影视在关爱老年群体上都发挥了什么作用。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家里老人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1: 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7届中国

0: 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0: 先来说一部2022年中秋档上映的电影《妈妈》，杨丽娜自编自导，吴彦姝、奚美娟领衔主演。
1: 故事里的这对母女年龄加起来150岁，85岁的妈妈蒋玉芝，65岁的女儿冯继珍都是退休教师。电影开始的时候是女儿在照顾妈妈，吃饭要女儿摇铃铛，娘俩说话要靠写纸条。电影的转折点在女儿身上，她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0: 一个65岁的女儿病了，85岁的妈妈就要重新照顾她。演员吴彦姝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
1: 影片当中有这样一场戏，很多观众都记着，女儿的病情加重了，已经认不出眼前的人，可到了晚上睡觉前，她猛地坐起来说要给妈妈寄一封信。妈妈明白了，就陪着女儿演这出戏。她坐到书桌前，在暖黄的台灯底下一封一封地念回信。
0: 其实妈妈手里拿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
4: 不行，我不能睡觉了，我要给我妈妈寄信。哎，孩子，你不用找了，你母亲来信了。
5: 那太好了，你给我念念。
4: 好，爱女季珍来信收到，听说你身体在康复中，我很高兴，我在这里也很好，认识很多朋友，他们也会打桥牌，我会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妈妈。
5: 他还会看电影，夏天怕蚊子，冬天怕冷，不知道他那屋子里有没有电暖炉，还有厚被子。
4: 上峰来信收到了，我每天生活得很规律，看书看电影，锻炼身体一个都不少，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一天都很温暖，我儿勿念。
5: 太好了，我还得继续给他写。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5: 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也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
1: 这部电影的海报上印着一句话，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依然爱你。这部影片的导演杨丽娜说过，衰老这个题目她拍了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
0: 关于记忆和时间，还有一首歌也选择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主题，由歌手杨云晴演唱的《被困住的时光》，2024年10月11号的重阳节那一天发行。这首歌也是同名公益短片的主题曲。
1: 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你所有的记忆困在了时光里，不停重复提起，却又不停忘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被困住的时光》。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纪录电影，名字叫《我只认识你》，2017年11月在国内公映。
1: 片子里两位老人树峰和魏芳都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住在上海。他们俩是导演赵青的叔公叔婆。树峰和魏芳年轻的时候就认识，魏芳不知不觉等了树峰10几年，人到中年，两个人才最终走到了一起。
0: 往后两人过了几十年安稳日子，变故却从一次理发开始。有一天下午，魏芳3点出门，到6点还没回来，最后呢是警察把他送回了家。树峰带他去医院检查，查出的结果是阿尔茨海默病。到2013年再一次会诊，医生判断魏芳的认知能力大概相当于一个4岁的孩子。
1: 可是有几样东西魏芳一直没有丢，他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所教育学院的院长，他爱美，头发要梳得整整齐齐，发卡容易掉，那就换个方式别住。而最重要的是，记忆退到后来，他认得的人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树峰。
2: 这是我叔公树峰，这是我弟弟的叔伯魏芳。在海魏芳42岁的辰光，你总算等到来了叔公。
3: 大概可能对我有好感了，就是现在再不计较了，也有可能。
4: 我这个人，我们正好是没需要找个对象，啊，正好找到侬，搿就叫一拍即合。哈哈
2: 哈！不要讲好不好？老子，那难为情勿侬。

0: 人家没搿什么去，人家没搿什么去。要去理发，三四种去到了就专门为理，人们就说问伊侬屋里在啥地方，伊讲不出，发现伊去处得了。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搿，侬来 那么伊啊，当过上海市先进教师啊，350岁，是人民代表了。
1: 就现在，他像4岁左右的孩子啊，就不止你父亲，一直有他在护理，会有困难。
2: 那个被到这个地方，我哄也哄起来，困觉不想叫我到的，想叫我到的。
3: 爸，那我给你回公司。
2: 啊，你们回不去了。
4: 这部影片当中的两位主人公树峰和魏芳，他们是我的叔公和叔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人到中年才在一起。当他们携手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时呢，叔婆魏芳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偶尔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两位老人是那么的风趣幽默，爱意浓郁，这不由让我心生羡慕。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拍摄叔公叔婆的故事，想为两位老人，也为更多的人可以留存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这部影片的拍摄制作用了3年的时间，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关注认知症患者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觉得除了影片之外，我们还应该为这样的一个人群做点什么。10月28号的时候呢，叔公带着叔婆来到了我们上海的放映现场。在放映结束之后，叔公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请大家为我想想办法。”那叔公的这句话其实让在场的很多观众听了之后心里都是酸酸的，因为叔婆现在的病情每况愈下。两位老人虽然住在敬老院，有专门的护理人员，但是呢，很多事情叔公还是要亲力亲为。
5: 我们从纪录电影《我只认识你》的上海弄堂里出来，换一种更加浓烈的表达方式，说一说2017年4月首演的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
6: 戏里讲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热恋中的女孩郑雅贤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记忆一点点消退，慢慢把爱人也忘了。男朋友吴志哲守在他身边，想办法把他弄丢的记忆一点点找回来。
5: 剧里有一首歌叫《永不退缩》，谭维维和郑其元合唱，收录在2019年9月21号发行的原声专辑中。这个日期刚好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0: 音乐剧里的爱是很浓的，落到日子里，陪伴往往要小得多，也难得多。从音乐剧的舞台，我们来到一部电视剧，2015年播出的《嘿，老头》。李雪健饰演的父亲刘二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黄磊饰演的刘海皮是他的儿子。这对父子啊，之前关系并不好，但父亲生病之后，儿子不得不回到身边照顾他。
1: 剧中有这样一场戏，海皮带父亲去买肉，老头在路上小便失禁了，他自己也知道站在原地又窘迫又难堪，海皮什么都没说，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系在父亲腰间，挡住了那片湿痕。做完这些，他又转过身背对着父亲抹了一把眼泪。
2: 这生的，你不刚吃完早饭，你吃什么？你不能吃。
3: 来块肉去。
4: 来，哪有的吃的，来一块呗。
2: 这吃不了啊，这是生的，你吃。
4: 那煮熟了不就能吃了吗？
2: 是，我知道煮熟就能吃，这刚吃饱饭，你吃什么呀？
4: 吃。
2: 今儿礼拜三中午吃肉丸子，肉丸子，
4: 小孩，
2: 肉丸子，随手相煎吧。这五花多少钱？
4: 这个，十二。
2: 你十二前天十块钱，
4: 猪肉全涨。
2: 十二，你们这自己就瞎涨价了。
4: 吃，
2: 我这不正给你打算给你买的吗？行，那你给我
4: 来这个，
2: 切块吧，切八两。
4: 八两
2: 怎么了？
4: 这我卖这么些肉，没卖过八两肉。
2: 不是，我们爷俩就加俩人，你吃你切多了回来冻上搁冰箱又忘了，现切现吃是吧？八两就我们俩人做穿馆子吃，
4: 来来一袋，
2: 行。
4: 看两块肉都八，十一，
2: 你这九两多了，这十一，
4: 呸，这不一刀下来了吗？
2: 我要八两，你给我切九两，怎么弄啊？
4: 这老爷子要吃肉，还再要斤半。
2: 哎，你先别动，没付钱呢，先给人家。不是，你拿，你这个，你等着，你那什么，我去，不是，我主要是没带钱身上，知道吧？就十块钱零钱带的，本来就我们俩人吃早点去了。你这切十一块钱，你差一块钱，要不你说怎么办？那你要不一块钱你算了，下回再说。我这还有一毛钢镚，你差你九毛钱，吃
4: 得看老爷子，看老爷子，
2: 好吧？啊，你开个张先，十块钱。
4: 好嘞，
2: 我这还有一毛钢镚给你。来拿着吧，拿着，我
4: 这
2: 我接电话了，你在这儿别动啊！
4: 来来，
2: 喂，
4: 都拿好了啊！
2: 喂，怎么着？行，我马上过来。行，我马上过来啊！
4: 来来，再来一份，新鲜。哪儿的人？要不再来一份？
2: 行了，走吧，谢谢您啊。
4: 来着，我给你慢点。走。
2: 你到哪儿去？到哪儿？
0: 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不说话的动作，一件外套，一个转身，那就足够了。
1: 主演黄磊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歌《内心戏》，歌词中说内心戏最真切而容易被忽略，歌词写的是情感里的无言，放在海皮和老头这对父子身上也恰好贴切。
0: 一张白纸，一对老人，一句永不退缩，还有一件外套，这些作品讲的都是同一件不容易的事，当一个人开始遗忘，留在他身边的人要怎么办？
1: 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0: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几个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有电影、纪录片、电视剧，还有歌曲。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人在遗忘，还有另一个人在守护。
2: 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阿尔茨海默病拍成一部悲情片，没有刻意渲染，没有用力煽情，而是安静地让镜头停留在日常里，一顿饭，一次散步，一封读不懂的信，这种温和反而是最有力量的。
1: 影视作品能做的可能不只是拍出来这么简单，因为它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个群体，也让那些正在照顾家人的人觉得你经历的事有人懂。
2: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地呈现阿尔茨海默病群体，是放大他们的困境，还是呈现他们的日常？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0: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0: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整个九月又被设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健康科普的节点，可对一个正在家里照顾患病老人的家庭来说，这一天之外还有364天，每一天都可能有找不到路的父亲反复问你你谁啊的母亲，半夜起来翻衣柜的配偶，把刚吃过饭又说成没吃的老人。我们常把这种病叫记忆的橡皮擦，但真落到生活里，它擦掉的不是几页纸，而是一个人慢慢退出时间、退出姓名、退出亲情坐标的全过程。今天我不想只讲医学，也不想只讲悲情，我们借几部国产影视里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关于认知症、关于老去与陪伴的温情片段，聊聊人生的冷暖。先从温和两个字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太容易被拍成苦情戏了，一上来就是老人走失、尿湿裤子、打人骂人、全家人崩溃，观众当然会哭，但哭完只觉得可怕，甚至有点想躲。真正好的影像不这么干，他先把人立起来，再让病慢慢进来。2022年上映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吴彦姝演85岁的母亲蒋玉芝，奚美娟演65岁的女儿冯吉珍，一对高知母女，本来是女儿按严格时间表照顾母亲，吃什么几点吃药，家里电器怎么用，全都写在便利贴上。可剧情一转，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是母亲，而是女儿，于是角色整个反过来了，曾经古灵精怪甚至有点任性的老母亲，重新学开煤气，学煎鸡蛋，学在深夜守住一个逐渐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影片没有把女儿演成彻底失控的病人符号，她仍有克制，有自尊，有对自己父亲往事的负疚。母亲也没有演成悲情剩女，她会调皮，会倔，会在海边像孩子一样兴奋，也会在女儿发病时一下子变成护崽的母狼。这种处理最可贵的地方是她不靠大吵大闹催泪，而是用日常细节把病呈现出来。一本从图书馆借回叫忘了我是谁的书，一张张改写的便利贴，一次海洋馆里试图换回感知的出行，一场雨里母亲陪女儿一起疯的接纳。你看，它让你先看见两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母女史，再看见病怎么改变记忆，最后看见爱怎么在病里重新排布。这叫温和，不是淡化疾病，而是不消费疾病。再说嘿老头，2015年这部电视剧，李雪健演退休火车司机刘二铁，黄磊演儿子刘海皮，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不是指忘事这么简单，记忆障碍

0: 想不清，幻觉、失眠、焦躁，偶尔的暴力和走失风险都出来了。有材料写道，海皮几乎要24小时盯着，一不留神老头走失，大白天尿湿裤子，半夜砸镜子，在养老院还因为认知混乱拿别人东西。如果只剪这些片段，它就是一部照护苦难片。但整部剧的温和在于，它把父子关系放在前面。海皮原本跟父亲隔阂很深，混社会不省心，是这场病把两个男人重新绑回一张饭桌、一条胡同、一次长途寻人里。李雪健没有把刘二铁演成可怜虫，他倔，要面子，爱喝酒，记不清眼前，却记得儿子小时候，很多瞬间甚至有点天真。黄磊那句我是我爸的爸，我爸现在就是我儿子，听着像玩笑，其实是照护角色反转最朴素的说法。这部剧的温和不是把病拍清，而是把人还活着，关系还能重来拍出来。观众看到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有多吓人，而是就算到这一步，父子也还能重新认识一遍。除了这两部，这几年国产影像里还有不少可说的。叫我郑先生写一位患病老人想留住亡妻记忆，环岛路上遇到同样在声音里寻找丈夫的阿辉，两个陌生人用回忆互相疗愈。脐带写蒙古族母亲患认知障碍后总想回草原，小儿子用一根绳像脐带一样牵着母亲，一路把现实和游牧记忆重新连起来。这类作品的共通点是不把患者处理成被遗忘的空壳，而让他仍有情感指向。郑先生指向妻子，母亲指向草原，冯继珍指向父亲与书本，刘二铁指向儿子和旧日胡同。记忆会乱，但情感没有全断，影视只要抓住这根情感线，就能温和地告诉观众，他不是没用了，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这也是我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影视作品如何温和呈现阿尔茨海默群体。第一，先拍人后拍病，要把老人的职业、脾气、口味、方言、旧怨、爱好都拍出来，让观众觉得这是邻居家长辈，而不是病历本。第二，不回避症状，但不用症状吓人，走失、失禁、幻觉、攻击行为都可以拍，要拍成病如此，人人在，而不是人已经没了。第三，给照护者完整的脸，很多片子只拍病人，不拍家人。真正温和的影像会让儿子也会烦，女儿也会哭，老伴也会泄气，然后再让他们学会。第四，留一点光，不是强行大团圆，而是让观众看到，即便记忆褪色，仍会有海洋馆的一道光，胡同里的一碗炸酱面，草原上的一段长调，深夜床边的一只手。温和不是粉饰，是在真实里给人继续走下去的余温。
1: 刚才沈晓教授提到的角度，让我们想到了上半时段那些作品里的一个共同选择，他们很少把镜头去对准失去，而更多的是对准还在。一个人忘了全世界，却还记得你，一个人认不出儿子，但愿意跟着他走。这种呈现方式对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真实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
2: 那么荧幕上的亲情故事对照护家庭有哪些启发？照护者从这些故事里能获得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0: 顺着这个真实，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荧幕亲情故事对照护家庭有什么启发？我接触过不少照护者，最常听到的不是他不听话，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了。比如父亲刚问完今天几号，你答完五分钟他又问，你本能想说刚不是告诉你了吗？比如母亲把已故亲人说成还在，你本能想纠正早没了。比如老人非要出门上班，你直接拦住锁门发脾气。可妈妈，你有一个逻辑特别值得学，母亲明知女儿记不住，也不急着把女儿拽回正确现实，而是陪她进到她的状态里，一起演，一起疯，一起在错觉里把情绪落稳。这不是纵容，这是照护里很重要的验证式沟通，先接住情绪，再处理安全。真实家庭也一样，老人说我妈来接我，你别硬说你妈70年前就没了，你可以问妈今天穿什么衣服来，咱们一起去门口等一会儿， 老人反复问时间，你别嫌烦，把大字号日历、语音提醒、固定作息放好，每次都像第一次一样平和答。医学材料里也强调，和认知障碍老人交流要用简单词汇、短句、平和声音，一次一个指令，不争对错。嘿，老头，给的另一个启发是安全优先，分工兜底。阿尔茨海默病家庭最怕三件事：走失、跌倒、误服。刘二铁会走失，会半夜起来，会在陌生环境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儿子没管好，而是疾病本身的风险。真实照护里就得把环境改造做在前面，门加高位锁或感应器，老人随身放身份卡、定位器、浴室扶手、防滑垫、夜间小灯、药品按顿分装，由照护者掌握。燃气炉用定时器或改电磁炉，常穿衣物按次序摆好，减少选择困难。很多家庭觉得请个护工就行，送养老院就解脱，但影片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专业机构是支撑，不是替代。居家阶段最长，家属若不懂基本沟通，不懂行为精神症状的应对，再好的机构也接不住突发。影视把这些问题演出来，至少让没经历的人提前知道，原来这病不是骂两句哄两句就过去，他要的是环境、药物、训练、心理一起上。还有一层启发是对照护者自己的，这点常被忽略。人民网发布的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里有个很重的数据， 65.43% 的照护者看不到治疗希望，感到心理压力大， 68.69% 照护者健康受到影响， 78.39% 社交生活常受影响。还有调研显示， 80.12% 照护者不得不一直看护，68.60% 睡眠不足。妈妈，刚你看上去是85岁母亲照顾65岁女儿，外人觉得母爱伟大，但影片没掩饰高龄照护的吃力，爬高拿东西、开火、夜间起身处理女儿情绪爆发，哪一个都不是轻松事。嘿，老头，李海皮从吊儿郎当到全天照护也会崩溃，会跟人吵架，会怀疑自己扛不住，荧幕价值就在这里。他告诉真实家庭，你会累、会烦、会想逃，这不丢人，丢人的是硬撑到打骂老人。照护者也要有病可看、有会可去、有社区可托。北京有些医院做医患家属联谊会，家属互相讲怎么喂药、怎么防走失、怎么处理夜间躁动。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不行。影视若能把这种照护者也需要被照护拍出来，比单纯歌颂孝子贤孙更有现实重量。再聊早识别，很多家庭把阿尔茨海默当老糊涂，新华网科普列了10条预警：进食记忆明显下降，反复问同一问题，做熟悉的事变困难，比如不会用常识的家电，说话词不达意，时间地点定向差，判断力下降，处理事物拖延错乱，东西放错地方不认得，情绪行为改变，是空间障碍，比如不认得熟悉路况，性格孤僻多疑。沈阳卫健2026年宣传月主题叫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也强调别把认知减退简单归为老糊涂。人世间里周母李素华出现认知症状，认不出当副市长的儿子，只有老伴回来才慢慢认人。这类片段虽然不全是典型阿尔茨海默，但能让普通观众理解近期是记不住、老是道清楚的可能异常。影视如果只拍晚期，大家会觉得那离我还远，如果能拍早期，忘关火、重复转账、在熟悉小区绕不出去、买菜算错钱却硬撑没事，观众就会对号入座，早点去记忆门诊。人民网那份调研有个变化值得说，发病一年内就诊率从早年 32.47% 提高到 77.43%， 怀疑阿尔茨海默的比例超过一半， 28.12% 在记忆门诊确诊。这说明科普、影视、媒体一起推，真的能把拖着不看改成早点挂号。当然差距还在，调研也提到 85% 家庭曾把记忆下降当自然衰老， 50%延迟就诊与无助。

没时间不知去哪看有关，所以广播、电视剧、短视频不该只在这一天刷存在感，应该把忘事不等于正常老去变成常年公共知识。我们再回到数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相关科普指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者约1600

0: 零七万，部分报道阿尔茨海默约1300万，无论用哪个数，结论都一样，这不是小重病，是老龄化社会里几乎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可能碰到的事。可现实是，很多子女知道老人走失一次、烧伤一次、把存折给陌生人一次，才第一次认真查阿尔茨海默怎么办。影视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第一次提前演给没生病的人看，让预防、筛查、法律授权、财产安排、照护分工都进入家庭议程，而不是等危机来了才抓瞎。我特别想对中年听众说几句，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容易把父母健忘归为年纪大，可医学上讲，良性健忘是忘细节，经提醒能想起来，比如一时想不起菜名但记得去买菜。阿尔茨海默早期是近视，记不住，反复问经提醒也想不起来，并逐渐带出语言、执行、定向、性格问题。如果你母亲最近半年总重复讲同一件事，刚放下的锅又找，在住了几十年的小区迷路，算账突然乱，性格从温和变多疑暴躁，别再说老了都这样，先去三甲医院记忆门诊或神经内科，早一点，药物能缓解部分症状，认知训练、生活安排、风险防护都能跟上，晚一点，跌倒、走失、误服、感染的风险会成倍增加。影视如果能把早看一眼拍成习惯，而不是把送急诊拍成高潮，对社会就是大功。对年轻听众，我也想借节目说一声，别等父母病了才看这类片，大学里、职场里、短视频里多点关于认知症的常识，将来你做社区、做产品、做政策、做志愿都会用得上，比如定位手环、语音相册、大字号提醒、适老化家居，这些技术不复杂，但只有懂病的人才会做成老人愿意用的样子。影视给情感，工程给工具，社区给网络，家庭给日常，四方合起来，认知症才不会只是一个家庭的秘密。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分享，他刚才聊的帮我们理解了这样一件事，照护不只是照顾，也是陪伴。照顾是喂饭、洗衣、去医院，陪伴呢是他半夜起来要寄信，你拿起白纸读一封回信，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但后者可能更接近守护时光这四个字的含义。
2: 影视作品还有一个作用，是让更多人看见这个群体的存在。当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可能就会有一个家庭因此决定早点带老人去医院，可能就会有一个邻居开始理解对门那个总在楼道里徘徊的老人。这种影响是慢慢发生的。
1: 那么影视在关爱老年群体上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最后说说温情的边界，我主张温和，不主张甜腻。阿尔茨海默病目前不能根治，中晚期会逐步失语、失禁、吞咽困难、卧床，最终常因肺部感染、乳疮、尿路感等并发症离世。如果影视只拍爱就能战胜遗忘，那是骗人；如果只拍毫无办法、彻底黑暗，那是泄气。好的温情应该是诚实的温情，承认会退仍做训练，承认会走失仍建安全网，承认会情绪失控仍学沟通，承认照护者会垮仍建喘息机制，像妈妈不避女儿发病咬人、骂人、淋雨，但母亲始终不弃，像嘿老头不避走失、尿失、砸东西，但父子关系在琐碎里长出新东西，这种知道会很坏仍好好对待的温和，才配得上真实家庭。9月21日这天，很多城市会做义诊、科普、记忆筛查，我倒希望它不只停留在这一天，电台可以常年做短栏目，讲一个沟通技巧，讲一次定位器使用，讲一张认知自评量表，电视台可以把妈妈、嘿、老头、羊的片段剪进社区讲堂，配医生答疑，短视频别只剪哭点，多剪怎么跟患者说，怎么改造卫生间，怎么挂记忆门诊，学校可让学生用祖辈老照片做口述史，提前理解衰老。影视不是慈善秀，它是公共。

0: 教育的一部分。当全社会把认知症当成可早筛、可管理、可照护、可尊重的慢病，而不是丢人、可怕、送养老院了事的禁忌，患者才有尊严，家属才有喘息，老人最后的岁月才不被恐惧占满。我常常想，广播这种媒介其实特别适合谈阿尔茨海默，因为记忆最先靠声音建立，一首老歌、一句方言、一个昵称，往往比照片更能把人唤回来。你在厨房放一段京剧，父亲可能跟着哼，你每天固定用同一种语气说，爸，我是小军，咱们吃饭，他可能慢慢把声音和安稳连起来。影视给画面，广播给声音，游戏和 VR 给交互，社区给真人，多种媒介一起进家庭，认知刺激才不会空。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在时光漫游机里反复做这类题目，不是追热点，而是把如何老去、如何记住、如何陪伴变成一代代人都能听进去的常识。各位听众，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年只有一次，但家里那位慢慢忘事的人是每一天都在和时间为敌，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早一点识别，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纠正，多一些接住，把家里改得安全一点，把社区资源用得熟一点，把自己的情绪也照顾好一点。影视能做的也很有限，它不能治病，但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这个群体，它不能替代护工，但能让子女在进门前少一些指责，多一些方法，它不能消灭遗忘，但能让社会记住，被遗忘的人依然值得被爱。愿我们在荧幕上看见冯继珍和蒋玉芝的相互搀扶，看见刘二铁和刘海皮的胡同寻路，也愿我们在生活里对身边那位叫错名字、问错日期、走在小区也会迟疑的老人多说一句，不急，咱们慢慢来，我陪你回家。
1: 感谢沈晓老师。沈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呀，也让我们想起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声音，一封假装的回信，一件系在腰间的外套，还有一首唱给遗忘的歌曲，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老去这件事儿不那么孤单。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温情相伴，守护时光。
4: 今天是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那些故事，说到底啊，都是关于同一件事儿。当一个人开始遗忘，另一个人选择留在原地。
1: 留在原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它意味着你要一遍遍地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遍遍地介绍自己是谁，一遍遍地把伸过来的那封信接住，认真地读一封空白的回信。
4: 但留在原地这件事儿也可以很轻，轻到只是一个动作，一句我在，一次不纠正的点头，陪伴不需要很大，够暖就行。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4: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十七集，叶风琴发现他的老乡荣坤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了一下院内的英雄。叶风琴觉得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可是他很纳闷，为什么荣坤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4: 荣坤告诉叶风琴，这两个人加起来都不如叶风琴，没什么好点评的。叶风琴不信，荣坤就告诉他，涂百耀擅长谋划，社会经验丰富，看问题也比较深刻，点子多也能奏效。但是他表面乐观，内心悲苦，进攻能力强而守卫能力差，不放心把钥匙交给他人，往往事必躬亲。业务不多还好说，要是集团作战，难免顾此失彼，最多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至于戚博士嘛，的确是非常专业的医生和心理师，为人极具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但是完全没有经营才能，所以当初的中途岛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倒是老涂的到来和你叶风琴的加入，才让中途岛起死回生。叶风琴听完以后内心非常的佩服，他甚至期盼着荣坤对自己的点评，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甚至比初次与男友接吻还要紧张。荣坤没有及时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韩信的故事。他告诉叶风琴，汉朝的江山各种书籍都说是张良的谋略、萧何的钱粮和韩信的兵马打下来的，然而项羽手下的范增智谋比张良高，楚国的钱粮也比汉王的封地强，但是军事才能只有韩信最牛，所以决胜的关键是靠真刀真枪的拼杀，战神韩信才是撬动整个局势的杠杆。
3: 叶风琴对历史书籍向来不感兴趣，只是看过为数不多的相关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他也认为荣坤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这只是历史罢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荣坤当时就笑了，说不知叶风琴有没有听明白，你叶风琴就是韩信呢。

0: 你现在名为助理，实际上就是一个兵，业务上听戚博士的，管理上听老涂的。这就如同当年韩信给项羽站岗放哨一样，纵使有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位置决定的。这个公司虽然小，也没几个人，但是再大的公司做决定的就那么几个人。你叶风琴加入这么久，哪个决定是你做的呀？荣坤的这句话戳中了叶风琴的死穴。涂百耀就如同那个高高在上的西楚霸王，让他叶风琴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让叶风琴出卖色相去治疗张志刚夫妇。而他涂百耀呢，则是和戚艳荣出双入对，还真就把他叶风琴当成了守卫中途岛的哨兵了。
1: 当然，叶风琴不会因为荣坤的几句话就动心了。
0: 荣总，人韩信那是千古战神，我算什么呀？我就是一打杂的。
1: 妹子啊，
0: 嗯，
1: 我说你经商有天分，你大概不信。别的不说，张志刚两口子的事情是你摆平的吧？咱们这个院子里的人谁能把这个事情摆平啊？你要知道，张志刚虽然不是帅才，但是这小子白手起家整那么大的事儿，那不是运气。还有咱们这个院子里的后勤和管理，哪样不是井井有条啊？谁出娘胎就会做生意啊？这都是机会加上天分嘛。老哥哥，我能蒙你吗？只要你往商业方面钻一钻，将来上个胡润那个女富豪榜没有问题的。
0: 荣总，您可真有意思，越说越邪乎了。哎，不过我记得韩信当年在楚营不得志，他才投到汉营成事儿的。我如果能赚到钱，恐怕是要投到您的麾下才行啊。但是您那些业务真是一样都不会，您看。
1: 妹子，你想多了，不是这样。中途岛现在还很小，但是是可以做大的。情感和婚姻问题是非常大的业务，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啊，学校里又不教这些东西，所以生活中矛盾百出啊，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拓展业务的。
0: 荣总，恕我直言，我还真不太明白。
1: 哎呀，我就直白的说啊，
0: 嗯，
1: 我们这些人包括谢文白静在内，如果提前解决了问题，是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你是学医的，你应该懂得高级的医学是预防而不是救治，对不对？
0: 话是这么说，不过人们通常得了重病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来治啊。
1: 打个比方吧，重病治疗动不动那就是六七位的数要花呀，但是提前预防呢，只要四五位数就能解决问题。
0: 还是不懂。
1: 中途岛现在的治疗是重症，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班呢，老涂和博士都可以授课呀，也可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啊，这样就可以拓展到了全国甚至社区里，这生意不就做大了吗？
0: 叶风琴内心一震，他并不傻，荣坤为中途岛拉了几个百万治疗费的客户，看来并不是想当雷锋，而是欲取先予，另有图谋。一个精明的商家是能看到各种商机的。叶风琴沉默了半晌都没说话，最后他放出了一句试探，牛总还有张志刚夫妇是不是也感兴趣啊？
1: 妹子，闻一知十，我没有看错人呢。
0: 自从那次深谈之后，叶风琴仿佛看到了地平线下的太阳正跳跃着向上升起，于是他在工作之中更卖力了，同时和荣坤的接触也更加的频繁。荣坤也经常的向他问一些有关涂百耀和戚艳荣的事儿。年后上班，荣坤跑到办公室说，看来老涂有事儿瞒着你叶风琴呢，谢文这事儿啊，老涂根本不可能真的放手。叶风琴开始不太相信，后来经荣坤一分析，的确是有这种嫌疑。叶风琴当时就郁闷了，心想

0: 老图啊老图，我叶风琴可是扒心掏肺的对你啊，而你呢，你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他就问荣坤该怎么办。荣坤说了两个字，辞职。叶风琴马上就明白了，通过辞职他可以探底呀。如果涂百药不在乎他，早点辞了也是好事儿；如果在乎，当然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结果了。
1: 这是一家运河边上的小店，还没有到中午，小店显得很冷清。涂百药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在窗边低头玩手机的叶风琴。涂百药脱掉了羽绒服，在他的对面坐下。手机很好玩吗？
0: 叶风琴没理他。
1: 你说要喝酒，怎么没有酒啊？
0: 叶风琴还是没说话。
1: 哎呀，我也要辞职了，咱们就弄点小酒告别一下吧。服务员，来瓶二锅头。
0: 叶风琴这才把手机放下了。您真的想好要去谢文那儿啊？
1: 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你不是说了吗，谢文变成单身了，或许我拼命地追求一下还有几分希望。
0: 叶风琴看着涂百药的眼睛，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角的鱼尾纹似乎更深了，鬓边的白发长势更加顽强，但是涂百药的瞳孔仍然很亮，仿佛里头盛满了能量似的。您不怕艳荣姐伤心啊？
1: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叶风琴本来就是受了荣坤的唆使才假装辞职试探涂百药的，一旦真辞职，所有付出都只能付之东流了。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1: 涂百药一眼就看出了叶风琴只是在闹情绪。风琴啊，你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当初我答应七博士出来解决荣坤夫妇的事儿吧，但也明确强调我是过客，长远来看还得是你们姐妹俩的事业。至于你说我隐瞒你不相信你，完全是误会。修理的事情现在是人死灯灭，以前他手下的亡命徒也作鸟兽散了，现在安全了。但是你知道宋总遭了多少罪吗？他被打得伤痕累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受了一周的罪，屎尿都只能拉在眼皮底下，哪怕一天你受得了吗？宋总当时去调查，只有咱们中途岛的人知道，但是如果没有泄露，修理怎么会掐得那么准呢？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宋总给绑架了。我不仅没告诉你，我连你姐都没告诉。年前年后的秘密调查，这才基本把事情搞清楚。我也是考虑你们的安全嘛。
0: 可是调不调查，最后还不是修理两口子互相残杀了结呀？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啊，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调查，以前的重犯汪秀丽很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谢文就算是逃过一命也弄不清原委。咱们做婚姻治疗不能光看表面的症状，需要深挖病因嘛。谢文呢，过几天就能出来，还要面对生活，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心理调节问题，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啊。
0: 那是啊，一个美貌的富婆受了伤，当然有人帮助他了，而像我这样的打工妹受了伤，根本就没人过问。
1: 你受了什么伤啊？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没有及时告诉你吗？哎呀，风琴呐，风琴，你成熟点好不好？我早就说过，将来中途岛是由你来操持的，我只是先带带你。我做这些事情有点勉强，还得倚仗你们姐妹的专业才行。
0: 嗯，那这么说您不去谢文那儿了？
1: 我是动过心，但是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就是离开中途岛也不能去他那儿啊，因为我不懂怎么经营珠宝连锁店，现在就是拿块水晶工艺品蒙我，我也搞不清楚。
0: 叶风琴突然脸皮一红，他回避着涂百药的目光。

0: 光怯怯地问：“老大，难道您就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1: 这句话非常突然，涂百耀毫无准备，几乎吓得手一抖。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下来，老老实实地说：“动过。”
0: 说话之间，服务员拿了一瓶二锅头来，叶风琴掏出1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小妹，不用找了，酒我们也不喝了，回家。”
1: 啊，不聊了？
0: 聊完了呀，既然都已经说清楚了，这辞职的事儿就算我犯浑，回去我就给燕蓉姐道歉。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两个人出了小店，走在了路上。小叶，你别误会啊，是个男人都会对漂亮女孩动心的。
0: 老大，你不用解释了，我又没让你娶我。说真的，你可以对我动心，但是我未必对你动心呢。
1: 对对对，那是那是。哎呀，不，你们女人非要证明这一点，有意思吗？要紧吗？
0: 有意思呀，对于我们女人而言，这个呀是最要紧，也最要命。
1: 一场小别扭就这么平息下来了。涂百耀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正好严兰和张武洲来了，打开电脑给三个人演示网站的页面，涂百耀直接把这个事儿推给了叶风琴：“咱们叶总定了就行啊，我是门外汉。”
0: 叶风琴半是惊讶半是欣喜地反问：“什么叶总啊？小助理罢了。”“
1: 如果七董事长没有意见，叶医生就是咱们中途岛的副总经理，在我不在的时候主持中途岛日常工作。”
0: 齐艳荣扶了扶眼镜：“我当然赞成啊，风琴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1: 严兰当即对老同学表示祝贺，嚷嚷着要让他发微信红包。叶风琴特别的高兴，还真就在微信上一口气发了5个红包。严兰一看一共是1000元，不禁吃了一惊：“
0: 啊，哎，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当真呐？还一连发5个，你钱多烧包吧。”“为什么发5个呀？当然是因为张五爷这数吉利，老同学您帮我的忙太多了，就当请你们两口子凑一对。”
1: 正闹着，宋时余推门进来了，得知叶风琴升任副总，只是淡淡地祝贺了一句，就对涂百耀说：“老涂，我找你有事儿。”
0: 涂百耀把宋时余带到宿舍，把门关上，问什么事儿。宋时余的脸色蜡黄，极其的疲惫，他说：“
1: 老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对这个小叶，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能重用，也不能把机密告诉他，你怎么就不听呢？”“哎呀，兄弟，咱们中心算上做饭的才6个人，本来就是个袖珍公司，就连我这个总经理说出去都寒碜。小叶工作一直很努力，挣的也不多，名分上得考虑一下吧。你当我想管你们的闲事啊？七博士这个人没有问题，品性在那儿摆着，但是小叶的眼神深处是有很强的欲望的，原则性也不强，我担心将来会有麻烦的。兄弟，多虑了啊！我知道你是相人专家啊，但是看相这回事儿并不科学，我们对待人不能只凭印象，还得有实据，对不对？我跟小叶共事快1年了，我没见他做什么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啊。哎呀，涂老兄啊，我难道想害小叶啊？我当然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可靠，我这是感觉，但我要是不提醒你，你将来吃亏后悔就晚了。除非你们的关系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怎么变化？你把他娶了呀，但是就算娶了也很难讲就没事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这事儿就甭提了，他因为咱们瞒了这个调查的事儿发火要辞职呢，我才把他给哄回来。我想着不给他点实职加点工资恐怕不稳当。
0: 宋时余问了过程。

0: 涂柏要照实讲了。宋时余顿足道：
1: 老涂啊老涂啊，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你会惨败吗？你就是太轻信人了。你
0: 涂柏要一听惨败这两个字，心头无名火起，黑了脸。
1: 什么意思啊？是你宋总能耐大是吧？你就从来没栽过跟头，那你倒是把公司整大呀，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小作坊啊？
0: 宋时余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捅到了涂柏要的痛处。
1: 哎，老涂啊，我说错话了，你别在意啊。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小叶唱的这一出一定有原因。是他作为单身女孩可能会有点喜欢你，但是情感吧，说穿了不能当饭吃。你们现在是没做起来，真的要把公司做大了，小叶绝对不会因为你曾经对他动心他就手软。
0: 涂柏要不想再和宋时余讨论这件事儿了。
1: 你今天来真的就是为了小叶这点小事儿？小叶的事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当时你让我去调查修理的时候，只有你我戚博士和小叶知道，但是我刚见修理一面就被绑架，要不是后来你明确表示退出，我可能人就被……涂柏要知道宋时余还为这个事儿恼火，就连忙安慰：哎，兄弟，这个事儿是我欠考虑，对不住啊，有些事情可能是巧合，这小叶总不会是修理派来卧底的吧。老兄啊，你是聪明人，我只是提醒你啊，不过我今天来还不是为了小叶的事，是因为我们家爱家得了产后抑郁症，现在天天跟我闹。
0: 涂柏要赶紧问怎么回事。宋时余叹息一声说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成天为别人试离婚，结果现在自己也要试离婚了。孔爱佳自去年生了孩子就情绪不佳，越来越让宋时余搞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特别是宋时余失联的那一周，孔爱佳简直就快疯了，有时孩子哭闹半个小时他都不管。过年的时候，宋时余要和涂柏要去调查修理，也没有向孔爱佳说明原因，直接就走了。孔爱佳更是生气，连宋时余的电话都不接了。宋时余回来之后，家庭陷入到了冷战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宋时余的初恋柳冰雪前不久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宋时余的微信，加了好几次，宋时余最终还是给通过了，但是从来不主动说话。而柳冰雪呢，却天天晚上发信息来。昨天晚上从来不看丈夫微信的孔爱佳，在宋时余洗澡的时候听到手机响，拿起来一看，柳冰雪发了一张秀身材的照片，并写了一句话：你说我还好看吗？
1: 宋时余与爱佳婚礼的当日啊，柳冰雪还来过。这件事儿让爱佳难过了很久，直到宋时余发誓不再与其来往才算过关。可现如今柳冰雪发细腰翘臀的惹火图片来，这让刚刚生完二胎肚皮肿胀难以恢复形体的孔爱佳浑身发抖。他不等宋时余洗完澡就冲进去大喊大叫，吓得刚入睡的孩子哭闹起来。这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啊。孔爱佳在这个晚上把所有的积怨都抖出来了，如同编排好的话剧一样层次分明。宋时余无法回嘴，抱着孩子任凭妻子的语言病毒发作，心头如油煎一般的难受。好歹熬到了天明，孔爱佳夺过了哭泪睡熟的女儿，对宋时余说：这房子是我的，你现在可以走了。宋时余既无奈又愤怒，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五十八集。
3: 宋时余的媳妇儿孔爱佳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第二天天刚亮，宋时余无奈又愤怒地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涂百耀听完他的介绍，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这个事情啊交给戚博士就可以了，你不用焦虑啊。一会儿呢，我跟戚博士跟你回趟家，但是你不能再对小叶有成见啊，我们现在得倚仗他的。两个人返回办公室。今天啊，正好三位顾问都在，我们碰碰啊，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4: 向涂总汇报一下啊，我看张武洲老师做的网站设计的特别好， ICP 的备案已经下来了，可以试运营了。
3: 我是带着爱心做的这个活，因为自从我们请戚博士咨询调理之后，我们的婚姻问题都变成美好回忆了。
4: 严兰在张武洲的背后敲了他一下，嗔怒道：你这死鬼，就会人前装好人，在家里拖把倒了你都不服。不过啊，我们的确真的得感谢戚博士，将来可以把我们的心得都写下来放在咱们的网上分享。
3: 哎，这个法子好啊，张志刚夫妇、赵娟一家、荣总、牛总、谢文都可以整理一下上传到网上啊。
4: 嗯，其实很多影像资料都是可以做成视频上传的，特别是博士姐姐上次的讲座，参与的人啊有一大半都联系过我，问我有没有这个影像资料，想再学习体悟一下，掏钱也是没问题的。
3: 宋时余在边上说：实话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戚博士帮忙治疗的。我处理过很多离婚案例，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就那么几类。比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吧，就是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抑郁反应，她现在是边闹边哭边吃啊，胖了20多斤，除了孩子看谁都不顺眼，见了我就跟公牛见了红布似的。
4: 大家都被逗笑了，齐艳荣很快收住笑说：嗯，是的，宋总说的对啊，这个婚姻问题呢也分阶段，大体上呢可以分为恋爱期、围城期、婚育期、中年期、老年期。很多人认为呢七年之痒是危险期，其实这种观念是有误的，主要呢还是婚育期和中年期是容易发生情感冲突，也是最危险的。严兰笑着说：张五爷同志，听到没有，现在啊咱们还处在婚姻的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3: 哎，是是是是，很长的路要走。涂百耀说道：戚博士这五期工程，我突然有个想法啊，咱能不能充实一些案例，写个教案呢？到时候我们组织一下讲座，免费讲课，会成为极具传播力的宣传啊。风琴着手在网站上开设一个视频，再开设一个公益解答的栏目，咱们就可以通过网络与全国甚至全球华人圈的用户对接起来了。
4: 遵命，涂总，您老人家点子多，每次都能看到发展前景。不过呀，在线客服这可是一个辛苦活，是不是咱们还得增加点人手啊？
3: 这事你看着吧，你现在是副总，你懂专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单独开一间办公室做这个事情。新进的人呢，你先培训，最后由戚博士把关。
4: 是。叶风琴领命，宋时余着急解决爱家的问题，请戚艳荣去一趟。涂百耀关心爱家，也一同前往。叶风琴请陈让夹菜来招待严兰和张武洲。严兰在和他拉手去餐厅的时候悄声说：哎，风琴，你不是真的看上涂总了吧？
5: 切，本姑娘要找要找个小鲜肉。
3: 宋时余把车开得飞快，涂柏要提醒他注意安全，戚艳荣则问他了一些问题，宋时余放慢了车速，悉心地回答。宋时余本来就是各种老手，所言之事都直指婚姻的关键，不像刘成双等人言不及物。当初孔爱佳因为工作忙，在单位处于上升期，不想要孩子，有几次啊宋时余在行房的时候做了手脚，导致孔爱佳怀孕。

0: 年近四十，宋时瑜十分想要孩子，老母亲每次打电话也都在问这个事儿。艾佳的父亲孔志军因癌症两年前去世，后母李小梅与妹妹孔爱桃住在一起，关系不冷不热。发现自己怀孕之后，艾佳大发脾气啊，直骂宋时瑜混蛋。宋时瑜低声下气说，你都快三十岁了还不要孩子，以后年龄大了恐怕不好办。艾佳坚持要去医院做流产，医生劝她把孩子留下来，艾佳犹豫不决。宋时瑜喜欢女孩，在三个月后托人到私立医院检查性别，结果她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做了一顿大餐。而艾佳呢，特别想要男孩，希望男孩长大后像父亲一样孔武有力，以增强安全感。此后艾佳就一直闹别扭，但最终没有打掉，大女儿顺利出生。产期结束之后，艾佳就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岗位上，婆婆帮着带孩子，一切如常。
1: 一年前艾佳再次怀孕，适逢单位整顿，她这个人事部总经理的位子好不容易坐稳了两年，上头也有意委任她为副总，但一生孩子连职务都得让出来。艾佳是职场中人，平时对工作烦不胜烦，可是一旦离岗，她心头又纠结难舍，于是又怪罪到了宋时瑜的头上。好在二胎总算是满足了艾佳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谁料在此期间单位竞争对手趁势而上，单位让艾佳挂了一个纪检室主任的头衔，算是平级调动，但是没什么实权。艾佳既生气，在单位又无处发泄，回家就把才进屋三天的保姆给赶走了。后妈李小梅上门来帮助带孩子，有一天无意说这孩子的鼻梁塌呀。艾佳听到之后大发雷霆，说这不是你的亲外孙啊，能不塌吗？结果大吵了一架，后妈拂袖而去，再没有来过。结果艾佳只得处处亲力亲为，一个月的产假匆匆过去，艾佳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然而宋时瑜为了哥们儿的事儿竟去冒险，差点没命。这也就罢了，还年前年后都不陪他们娘俩。孔艾佳气不打一处来，整整骂了好几天才罢休。由于艾佳迷信母乳喂养才是上品，她弃高档奶粉不用，每天大吃大喝以供应奶水，无人看顾之下竟然胖得腰如桶粗，双下巴都出来了，见到谁身材好她就难受。特别是看了宋时瑜的初恋柳冰雪居然在这个时候发微信玩暧昧秀身材，她这炸药包瞬间就点燃了，直接让宋时瑜滚蛋了事。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听完之后没有问半个字儿。这是常见的普通婚姻问题，几乎每一位现代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出现抑郁的症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宋时瑜处理过各类情感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他无法处理，不是不知道方法，也不是不清楚根源，而是他的那些招在艾佳那儿完全没用。这就如同富翁很难让子女成为富翁，而教授也很难让子女成为教授一样，因为太过熟悉和了解，面贴面反而看不清楚对方，更没有权威感。艾佳当年就有点下嫁宋时瑜的意思，心理优势一直都在，就算宋时瑜步步后退也不能够阻止艾佳的习惯性进攻。
0: 宋时瑜到了家门口，掏出了钥匙，却久久不敢开门。涂百耀按了一下门铃，半天才听到里头有拖鞋的声音，知道艾佳已经从猫眼里观察到了三个人，就大声说，艾佳开门啊，戚博士来了。
1: 孔艾佳果然就在门后，他轻轻地开了门，含着脸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仅仅相隔不到一月，孔艾佳已经胖得脸上起了横肉。涂百耀笑着说，时瑜搬了我们两个救兵来，你们打算让我们进去啊？
1: 艾佳的脸一直挂着，有事赶紧说，孩子刚睡下，别吵着了。至于某人，你就不用进来了啊。

0: 我这房子小，你可以去住富婆情人的别墅，那儿宽敞。
1: 宋时雨低着头不说话，戚艳荣笑了。
0: 哀家，我们不是来劝和的。啊？难道你们是来劝散的？戚艳荣居然认真地点了点头。哀家说，好好好，劝散的请进。
1: 于是三个人就跟着孔哀家进了宋时雨平时工作的小房间，把门虚掩上。涂柏耀知道他是怕孩子醒了听不见，就小声说，咱们劝散也小点声啊，谁分贝高谁认罚款10000元。
0: 艾佳没有理会涂柏耀的玩笑，他说，涂大哥，你是某人的死党，戚博士人又厚道，但也是某人的合作伙伴，你们当然是向着某人说话，但是不要紧，我这婚呐是离定了，谁劝也没用。
1: 涂柏耀看到书桌上有一小卷透明胶布，就撕了一小块贴在了嘴上，瞪了瞪眼睛，表示自己不说话。要是在平时，艾佳肯定会笑岔气儿了，但是现在他没有这心情。
0: 你是无话可说，行啊，不说也好。戚博士，您有什么指教啊？是不是讲讲大道理还要做题啊？你当然比某人水平高啊，不过你们那些套路对我没用，因为某人在我心头已经死了，我也不会跟他闹的。离婚嘛，很简单的事儿，如果不同意签协议也可以上法庭啊。戚艳荣赶紧解释说，哀家，哀家，你真的误会了，像你这么聪慧的人，我哪敢请你做题啊。离婚好，我和涂老师都离过婚，而且离婚也不是心理问题啊，它只是法律问题罢了。哀家的表情放松了一些。嗯，还是博士说话有水平，我这个人吧最烦有人谈心理问题了。心理有什么问题啊？说白了就是财产问题、责任问题。我见过很多离婚的，开始都说是情感问题，结果一到法院全都是钱的问题。物质社会情感苍白得很，都别跟我装。所以啊，我特别喜欢法律这词儿，有界限，讲证据，科学。戚艳荣微笑着说，是这样的，情感一旦破裂，剩下的呢就是财产归属和子女监护的问题。我离婚的时候没有子女，房子呢又是我自己买的，平时的钱也是各花各的，所以特别的简单。啊，博士，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们离婚要麻烦一点对吗？也不麻烦呀，就看你们双方有没有契约精神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宋时雨一直在听不说话，听到这儿，戚艳荣的话把他跟艾佳都听糊涂了，他不禁出声问道，契约精神，戚博士什么意思啊？
0: 艾佳也紧接着问，是啊，我们连离婚协议都没写，怎么叫契约精神呢？你们看啊，结婚这事儿呢，在国外那是要到最神圣庄严的教堂进行的，就是让神见证缔结姻缘的双方隆重订约，这可比签订普通协议要严肃多了。在咱们国家虽然不到教堂，但是呢也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啊，是由政府见证的契约，一样的神圣庄严。只是呢，大多数婚姻中人呢，没有意识到婚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才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戚博士，您的意思是，我跟某人结了婚，就不能毁约了？当然可以毁约啊，但前提是看对方是不是违反了约定。如果对方没有违反，而己方单方面毁约，这就属于没有契约精神呢。艾佳发现自己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啊？就算我毁约，我不想过了，这犯不犯法呀？这跟犯法呀是两个概念。单方毁约就好比我跟你签了一个购房协议买你这个房子，可是签完之后第二天房价降了，我不干了，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戚博士，现在的问题是某人他掉价了，我不想要了，给点违约金不行啊？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宋总他哪儿掉价了呀？他浑身上下都在掉价，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我得写好几万字呢。 我只讲主要的。第一，他不像个爹，他没有照顾好孩子。第二，他对我实施冷暴力，他不回应我，他视我无物，特别是不可以的。齐博士，现在的问题是某人他掉价了，我不想要了，给点违约金不行啊？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宋总他哪儿掉价了呀？他浑身上下都在掉价，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我得写好几万字呢。 我只讲主要的。第一，他不像

0: 孩子还和旧情人玩暧昧，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啊。第五，看网络小说玩游戏有时间，抱孩子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他就没时间了。哎呀，反正太多了，罄竹难书，就先说这几条吧。总之啦，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能忍。戚艳荣看着宋时雨，宋总，哀家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1: 宋时雨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指了指嘴上的胶布，宋时雨只好点了点头没说话。
0: 哼，这个人还算实诚，敢于承认，要不是有这么一丁点的优点，今天啊我是不会坐这儿跟你们谈的。宋总，您居然看网络小说和玩游戏，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1: 戚博士啊，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好来缓解一下工作中的压力啊？你知道每天我要接多少心理垃圾啊，全是向我诉苦的。你们中途岛是由老涂撑着，不信你一个人应付试试，我装了一肚子情感垃圾回家，不找个出口我会疯的。
0: 哼，早就跟你说过别再做你那些破业务了，这几年你挣了几个钱呢？还充当起了妇女之友，人家的情感问题关你屁事，你老婆的情感问题你怎么就不管呢？
1: 我跟你说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嘛，我有什么办法？你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始终让给你，难道你不明白啊？
0: 我他娘的没嫁给你之前怎么就没脾气啊？
1: 孔爱家大喊了一声，这一喊里屋的孩子被惊醒哭了起来。孔爱家骂道，
0: 看看看看，这下好了啊，孩子被吓醒了，你们抱啊。
1: 说完转身跑向了里屋抱孩子，好像孩子不是他自己吓醒的。宋时雨苦恼地摇了摇头，哎呀，戚博士别费劲了，说真的我也受够了，你就离吧，反正老大老二还小不懂事，大了离反而不好。
0: 当年我在医院实习，是在外科，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他的手术做得特别的好，每次呢都像做艺术品一样，很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后来呢，这位大夫得了病，连续做了好几次手术，最后他哭求安乐死。他在临死之前对同事们说，拜托一定要善待做手术的病人，因为他们的痛苦你们无法体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种体会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痛苦。
1: 宋时雨叹息了一声，他明白戚艳荣的意思，当他在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作一种业务，而求助者的痛苦是治疗或咨询的人无法体会的。同样，戚艳荣也暗示爱家是不能体会宋时雨的痛苦的，宋时雨也不能体会一个职场女人做了妈妈后的辛苦与纠结。
0: 这时爱家抱了孩子出来，小宝宝双眼皮大眼睛，看着陌生人还笑出两个大酒窝来。
1: 涂百药扯下了胶布，哎呀，这个小帅哥要是我的娃，我打死也不离啊。
0: 宋时雨赶紧到厨房冲奶粉去了。爱家温柔地看着孩子说，感谢涂伯伯赐名，来问涂伯伯好啊。孩子看了看涂百药，果然笑了一下。原来当时生孩子之前，宋时雨曾经在电话里请涂百药起名，涂百药翻了半天的书给孩子起名叫宋玉川，爱家非常的喜欢。戚艳荣说，其实啊，我并不赞成夫妻为了孩子就不离婚，如果你们俩的孩子在不满姻缘的家庭里长大，也不会快乐呀。
1: 哎，博士，我没见这个家庭不满姻缘啊，反而是阳光满屋啊。你们讲了几条我也讲几条。第一，时雨见小玉川醒了马上就去冲奶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他经常干这事儿吧，或者说他怕他爱妻在客人面前奶娃不雅，无论如何都是出于关爱。第二，时雨一直到现在都闷声不响承认错误不反抗，这个态度是哺乳期丈夫的好态度吧。第三，时雨本身是情感专家，但是他不用那些他常用对别人的招来对待爱家，而是像普通的家庭一样保持着原生态，这才是真正的温情。第四，时雨也不是见异思迁的人呢，就算初恋发了照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懂得情感经营的人是不会吃回头草的，而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惦记，

0: 这也没有附加值嘛。第五，十余年前年后没有向艾佳汇报去向，那是担心艾佳知情之后会更担心她的安全。因为我们遇到的那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还操纵着黑恶势力，而石鱼的帮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足见他是一个既顾家又愿意为朋友出力的好男人。这样的父亲，孩子长大以后会为之骄傲的。综上所述啊，艾佳，这么个好男人你还嫌弃啊？
1: 听了涂把药的话，艾佳微微惊愕，我说怎么失踪那么久呢？原来真的是遇到了危险啊。
0: 涂百药便把过程简要的讲了一遍，艾佳听的是心一直在悬着。涂百药讲完对艾佳说道，艾佳呀，
1: 嗯，
0: 我得批评你，你多久没有关心过石鱼了啊？他身上有好几处伤啊，你要是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1: 涂大哥，你是没有亲自带过孩子，你不知道做妈妈的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哺乳期的女人关注孩子就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还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丈夫啊？戚艳荣摇摇头说，好啦，你们讲的这些各有各的道理，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婚姻问题啊，如果不遵照契约精神，那就是无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3: 第35集。
2: 我对萧国雄说：“你原来是干什么呢？”“哎呀，我干过的差事多了，我的经历够写一本书的了，真的。”他点着了一根烟，望着弥漫的烟雾，他若有所思地说：“说起来啊，我算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了。我爷爷是老红军，他的名字上了我们县的县志啊，也算是在历史上留了一笔了。方志敏听说过吗？当年我爷爷跟他打过游击的，这点光荣家史让我父亲沾了光。我父亲也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后来他被领导保送上了大学，以后当了县委书记。文革的时候他挨了整，被造反派给折磨死了。我那时候还小，但我父亲的死对我刺激是很大的，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官场上的腐败让我感到非常的厌恶。我曾发誓此生绝不当官呢，但是官场对人的诱惑比商海要神奇的多，好像有无数只手在拉着你，让你不知不觉中掉进了漩涡。我是1981年考上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社科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80年代大学生在社会上还很值钱呢，那会儿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人生的自我价值了，特别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想走一条自我奋斗的路啊。可是研究所工作气氛太沉闷了，我当时薪阶正高，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在研究所干下去。干了一年多我就腻味了，正好我父亲当年做官的时候，他的一个部下后来在省里当了一个什么主任，他来北京开会见到了我，我通过他的关系调回了福建，在省政府当了几年的机关干部啊，现在叫公务员了。你看我就这么身不由己的进了官场了，也许你现在已经看不出我曾经当过省政府一个部门的副处长了吧。他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问着。我笑了笑，看得出来你在官场上染的那个官气啊还没完全丢。是啊是啊，受毒太深了，我当副处长的时候才26岁，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混上了处级呢？一是我的聪明能力，还有啊学历比那些老人都强。二呢，因为我爷爷在我们乡村

0: 是名人。我父亲的一些下级都爬了上去，我呢自然也就跟着受益了。按我当时初入仕途就应该如此春风得意的发展趋势，我应该好好的干下去啊。我的同事都说我官运不错，也许我在官场上会继续往上爬。但是呢，当了两年副处长，我就心灰意冷了。你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没长性，不是的，我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比同龄人有耐心，善于韬光养晦，含而不露啊。我厌烦官场主要是两个原因了，一个是干不太穷了，不想受穷只能去贪，而我的人生哲学想贪就干脆别在官场上混，说好听点是怕玷污了共产党的名声，说不好听呢是怕自己掉进去。二啊，是当官离不开关系网，一旦这个网断了，用你们北京话来说，就是再怎么混也没有戏了。我在官场混了几年之后，渐渐发觉我的关系网并不牢靠。我爷爷和我爸早就死了，换句话说，我们家的势力在官场已经不存在了。当年把我拉到省政府的那个主任，后来也上调到了北京，我等于没了靠山了。虽说我的上司很赏识我的能力，但我并不是他网上的人，这一点我看得很明白。但是想利用我的才能为他向上爬做台阶儿，我的眼力没有错，他的局长位置刚刚坐稳，便把他的人提拔到我所在的处当了处长。这个人的能力我很清楚，他连一个工作报告都不会写的，我在这样的人手下干活简直就是耻辱，我实在难以忍受。尽管我的韬晦之功是我表面上对他很客气，但是我已经下决心离开官场了。
1: 我在当副处长的时候啊，手里有一点小权的啊，我利用这点小权结交了一些人，我当时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了。所以当我跟朋友们流露出想离开政府机关的想法的时候啊，有好几家企业都想要我。当时呢正好是办公室经商热，我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啊。真的，我办事是讲究果断的，一旦决定下来的事情是绝不拖泥带水的啊。我把辞职书一交，不管那些当官的批还是不批，第二天就到深圳去跑生意去了。啊，你说呀，我的魅力怎么样啊？他重新点着了一根烟。我随声附和，是是，舍不了孩子打不着狼嘛，是吧？哎，从那个时候起啊，我便开始闯江湖啦。哎呦，算一算有十年了，这十年我整个变了一个人呐，不说是脱胎换骨，也算是灵魂出窍啊。哦，那你都干过什么买卖呀？哦哟，这么跟你说吧，除了飞机大炮我没有干过，大一点的生意我都试过呀。哎，最初走私彩电、录像机，以后啊又到走私汽车、香烟，后来又炒房地产。我在深圳呐、海南呐、厦门呐、泉州啊，都做过房地产生意。我开的饭店和渔猎城啊，哈哈，比太阳神要气派的多了。我刚才跟你讲过，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啊，认识了不少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同事啦、上级啦。哎，这些官场上的人呢，很有意思。当我跟他们在一起混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因为我年纪轻轻就提升了，显然呢我是他们仕途中的障碍。哎，官位就那么几个嘛，多一个竞争对手，自然自己就少了一分升迁的机遇了吧。所以他们的心里恨得我咬牙切齿。

尽管大家面上对我挺恭维很客气，其实全是虚的，可是当我离开了他们的圈，自己去打天下了，他们反倒跟我没有戒心了，对我表现出12分的热情，都愿意跟我接近，因为我成了局外人了。这样就不但不会影响他们升官，而且还会让他们从中得到许多的好处。我这个局外人干什么事啊，一不用请求汇报，二可以自己做主，公司就是我自己的，我说了就算，拍板就能定钉啊。我找他们批派额批规划什么的，自然也不会亏待他们了。我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啊，工商税务银行海关商检规划公安，这些在别人看来很难打进去的部门，我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只用了2年的时间，我就发了迹。我的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一年能够收入上千万。当然啦，搞一个大项目，一下子就能赚几千万呐。正当我雄心勃勃，准备干点实业的时候，我的公司垮了，债台高筑，赔得一塌糊涂，像一栋大厦突然之间被一阵狂风暴雨给掀塌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大起大落呢？因为我的公司的摊子铺地太大了，我的野心太大了，膨胀的欲望让我变得很贪婪呐。可是你细想想啊，哪个当老板的没有野心呐？哪个资本家不贪婪呐？直到公司垮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事业大厦实际上是建在活摊上，表面看我的实力挺雄厚，其实它就是一团泡沫，是用气球，是用气球吹起来的。那几年我的公司实际上是靠贷款和集资来滚动资金周转。比如吧，我在海南投资建了一个大厦，那是一个3星级的酒店，贷款是以厦门建的娱乐城作为抵押的。而娱乐城是靠什么来维持经营的呢？是靠我的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实际上是搞走私的水货生意的呀。我的公司下属10多个分公司，业务看上去是独立的，其实呢，整个公司是一个连环套，一环套一环，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全军覆没的。这就如同下围棋呀，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那年该找我走背字了。我信佛的，年初我到南普陀寺去拜佛，向寺里的和尚求了一签，这个签上写着船到江心浪拍天，得甲之日夜不安，飞舟强渡月水河，前面还有18滩呐。和尚念完问我欲沾何事，我说生意上的事。和尚说此签如果是问学业与婚事，均属中上签，如果问的是事业的话，就属下签了。我听了默然一愣，因为当时我手里正有一笔大生意，协议合同已经签好，只等着拿钱入账了，所以呢，我根本没有把和尚说的这个下签当作一回事。谁知到了这年的夏天，厄运便向我袭来了。我的一个在银行工作的老朋友东窗事发，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警方逮捕了。他是我经商的资金后盾呐。这几年我投资的贷款有一半是他帮我运作的呀，他出了事就等于我的公司塌了半边天呐。当然了，我也成了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公司账上的贷款大多被冻结了。此事让我惊魂未定，海关那头又出了事，我走私的3厢轿车在海上被查封，而

购车的款已经垫付过去了。啊，这两件事就像是两个霹雳呀，一下子把我公司的大厦给践踏掉了。我前面说过，我的公司摊子铺的太大，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多亏有朋友从中斡旋，我才躲过了这场大祸，没有吃官司，但是公司彻底的完了。我在事业发达的时候挥霍无度，一掷千金，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呀。我可以为我中意的小姐买车置房，为了买通官道上的关节，我可以一次性贿赂她几十万元。这种挥霍使我没有什么存款，当我的公司倒闭的时候，我欠着人家数百万元的债呀。我一下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还有一句话，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在我富有的时候，那些狐朋狗友都围着我转，当我失意的时候，一个个都对我冷淡了，好像我是瘟疫呀。特别是那些债主，真是无情无义，把我公司的财产抢了一空，还整天追着我要债，唯恐我跑到国外去。我被逼得走投无路。那天我喝了酒，一个人跑到深圳国贸大厦，站在国贸大厦的最高层，我真想冲着脑袋开一枪，一死了之。但是，我看着下面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我犹豫了。当时我已经娶了老婆了，有了孩子了，我的儿子才一岁，我就这么死掉了，老婆子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啊！说到这儿啊，他喝了一口茶，脸上流露出十分痛苦的神情。我轻声的就问了，那后来呢？哎呀，后来要是真跳下去，你肯定见不到我了。想到我的老婆孩子，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个时候我才想起啊，在南普陀寺和尚那儿求的那股签，当时我要是听他的，也许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可惜呢，人哪能跟命运抗争啊，我得振作起来，从头再来。我不信凭我的能力在香海里呛了几口水就翻不了身。我又来到了南普陀寺，拜过佛之后向那个和尚求了一签，签上写的是乌云遮月难长久，桃红柳绿好风光，关公无关斩六将，谁是江东楚霸王。我让和尚给我讲了讲，他说呀，如果你沾的是事业和命运，这是个上签，预示着你将时来运转，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我赶到家乡啊，才知道那些债主已经把我的家给抄了。我这几年发财了，在家乡盖了一栋小楼，里面按三星级宾馆布置的，债主派了一批打手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搬走了。我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她大概是怕我在外面着急，就没有告诉我。他说到这儿啊，居然抽泣起来了。沉了一会儿，他摘下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擦，又戴上了，对我苦笑了一下说，哎呀，请原谅，想起这些事情我就有点的激动啊。我劝慰他，得了啊，过去的事儿了，别再难过了。是啊是啊，往昔如烟不堪回首啊，人只有到了穷途末路才会想到起死回生啊。后来呢？后来我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了。第一个债主把我家抄了，我心里对着一把干柴，正没有点火的机会。第二个债主又追到我的家里，我准备跟他拼命了，但是被我的老朋友唐世宝给拦住了。唐世宝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们县城初

名的凶神。他从小父母双亡，跟他叔叔一起生活。他叔叔是个无赖，把他也给带坏了。上到三年级就因为偷东西被开除了，从此在街上流浪。十几岁就入了流氓团伙，打架斗殴，偷盗抢劫，骗人，什么事情他都敢干。流氓团伙的头目会武术，教了他几年，他凭着这些功夫横行霸道。后来因抢钱砍断了人的一条胳膊，被判了十年徒刑。后来据说他刑期未满就越狱逃出来了，更名改姓，再没有在家乡露面。这次回来呢，是为了祭祖的，碰巧碰到我出了事了。他已经今非昔比了，开着豪华的轿车，手指头戴着钻戒，俨然是个大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36集。
0: 萧国雄接着跟我说呀，说我倒霉之后啊，看到了一个朋友唐世宝。哦哟，这个家伙我简直不敢认他了。他告诉我说，这些年呐，在缅甸

便做起了大买卖，发了大财。我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问我欠了多少债，我把实数跟他说了，200万。他笑了啊，说这点钱就值得跟人家玩命了，来让债主找我吧。第二天他把债主找来，其实债主跟我也是同乡。唐世宝指着一个密码箱对债主说，你要的钱都在这儿呢。债主打开了密码箱，只见里面全是一摞摞百元面值的钞票啊。我和债主当时都愣住了，他的仗义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啊。还清了债，他又拿出了50万元让我安顿好了老婆孩子。我觉得要去干大事，老婆呀会跟我受牵连，索性就跟他办了离婚手续，让他带着孩子嫁人算了，自己跟他一起到缅甸边境去做买卖了。到了缅甸的边境，我才晓得唐细胞已经入了缅甸的国籍了。他表面上是做木材生意的大老板，实际上是金三角地区的一个毒贩子。你也许听过金三角地区的大毒枭坤虾吧，他是80年代世界十大毒枭之一啊，在金三角搞了30多年的毒品贸易了。坤虾的中文名字叫做张其夫，他的祖籍是中国的云南，生在缅甸的禅邦莱莫山。据说他20岁就开始组织人马，购买枪支弹药，开始贩毒生涯了。哦，后来他的人马越来越壮大，成立了谭邦军，吞并了一些小贩毒集团，他还想成立国家，自己当元首呢。缅甸政府拿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坤虾集团的军事力量很强，手下有30000多人，缅甸政府的陆海空三军总兵力才有30万人，而且武器不如坤虾的精良，双方交过几次火，没有降服住坤虾。美国曾宣布悬赏200万美金缉拿他，但是他不怕，因为在金三角地区他已经经营了几十年，那一带是茂密的丛林，检查卫星很难捕捉到他活动的情况，而且他有30000精锐的禅邦军。唐世宝在劳改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姓张的云南人，原来啊这个姓张的是谭邦军的人，缅甸籍，长期在云南边境贩毒，使用的是化名。唐世宝跟他一起越狱逃跑之后，两个人更名改姓，偷渡到了缅甸。唐世宝入了谭邦军，在坤沙的军事总部所在地赫蒙市干了3年多，以后呢又以做木材生意为名回到了中缅边界，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贩卖。他跟内地的许国毒贩子都有联系啊，他跟那个姓张的因为分赃不匀产生了矛盾，两个人火并了，姓张的让他给开枪打死了。他想转移到内地，所以呢急需有个得力的帮手。我这时才晓得他对我慷慨解囊，是拉我入伙做买卖，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了。但是我既然两条腿迈进了这个门槛，再想出去已经不可能了。唐世宝在中缅边境的绰号叫做鲨鱼，化名叫做林志浩，手下有30多人，表面上都是做买卖的，其实主要是搞贩毒。我过去以后呢，鲨鱼委任我做了他的助手，我的绰号叫猫憨。什么？你叫猫憨？我听到这儿大吃一惊。是的。他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继续说，

我的主要任务是与残邦军联系，因为鲨鱼跟那个姓张的闹翻了之后，已失去了坤沙集团的信任，坤沙一直想灭掉鲨鱼。我曾从泰国转道到缅甸的赫蒙市，想跟坤沙接触，但是见他很难的啊，始终没有联系上。大约在1995年年底啊，残邦军内部一些人因不满坤沙的独裁统治要哗变，坤沙当时也已经60多岁了，想从坤沙军的首领位子上退下来，所以开始跟缅甸政府军进行和平谈判了。我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他对记者说，他已从残邦军首领的位置上退下来，打算隐居了，做一个养鸡的农户，度过剩余的光阴。由于残邦军内部在争，所以根本顾不上林志浩这方面的事情。我回到中缅边境跟林志浩商量，要尽快转移到内地，一旦残邦军向政府投降了，必然要灭掉我们的。林志浩本来想投靠金三角的新毒枭林明贤，此人10几岁就跟人合伙贩毒，大约在1989年，他拉杆子建起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由于当时执政的缅甸军政府担心他的队伍跟别的反政府的武装搞联合，为了收买他，跟他提出只要他不攻击县政权，就可以得到非官方许可，自由从事毒品贸易。于是林明贤扩大了自己的毒品基地，同时开始了生产四号海洛因。林明贤的总部设在孟拉，我跟他接触过一次，他为人非常狡诈的呀，手下有不少的谋士，有几个是当年的国民党老兵，还有几个是文化大革命时跑过去的红卫兵，他根本不把林志浩放在眼里。我看出来了，他早晚要吃掉我们的。与此同时，国内已意识到毒品的危害，开始在云南边境进行缉毒行动了，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我策划林志浩赶紧转移内地，放弃贩毒，开做别的生意。也许我的这些想法过于天真了，从这时起，林志浩对我就产生了疑心。大约在1996年的夏天，林志浩手下的几员干将在警方缉毒的时候被击毙了，他感到自己的老巢保不住了，便把加工好的海洛因隐藏起来，对手下每人发了一笔钱遣散了，只留下两个亲信守着种植的罂粟，然后带着我去了广西。在那里，林志浩入了陈云鹏的福建帮。陈云鹏跟我们是同乡，50多岁，他是林志浩的师傅的把兄弟，是做水产生意的，专门给北方大城市的饭店酒楼提供海产品，在福建同乡很有势力，他绰号叫做蓝鲸。我跟林志浩在广西待了半年多，见云南缉毒的行动稍稍平息，便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以经营木材和海产品养殖为名，注册了一个公司。林志浩让我做了法人代表，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搞毒品生意。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贩毒的冒险性了。我是读过书的人呐，甚至中国的法律对贩毒的处罚是极严的，法律条款规定，贩毒50克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毒贩判处死刑啊。我跟鲨鱼林志浩干了4年多，贩卖的毒品情节50克呀，按法律规定，如果被警方逮捕必死无疑，所以我想洗心革面，脱离开林志浩。去年夏天，我借着到东北做生意的机会，从沈阳跑到了

丹江。我本想花钱买个护照移民到国外，从此跟林志浩脱离关系，重新做人。可我哪里晓得呀，林志浩早就盯上了我了。因为我知道他的一切底细，我一旦被警方逮捕，他必然也要倒霉，所以他一直派人对我进行盯梢。我在牡丹江立足未完，就被林志浩派的人把我的腿打断了，我只好回北京养伤。开始他们还对我看得不紧，我还可以进城活动。我曾在这里找过一个小姐作陪，啊，这都是后话了。后来政府打击毒贩的力度加大，我觉得警方已经注意到我们，所以鲨鱼对我盯得很紧了。现在我已经被鲨鱼看起了，你看我在这逍遥自在的，其实啊，跟软禁也差不多呀。哎，可是你这名片上写的是经理呀、啊，哈哈哈，那都是虚晃一枪的假招子啊。我从东北回来后，拿出自己的积蓄，在这儿买地建房，我想隐归山林，什么事情都不干啦。林吉浩也答应了我的要求，现在公司里的事情什么都不让我管了，每月提供给我几千块钱的生活费，表面上对我很宽裕，可暗中却派人监视着我的一切行动，我没有什么自由啊。哦，那这么说营业部那个瘦子是监视你的人了？对的。那你我现在谈话他听不到吗？我已经让老肖师傅陪他喝酒，把他灌醉了。这个院里有七个人，只有肖师傅还有那个养花的老王是我的人，其余呢全都是鲨鱼的人。那鲨鱼为什么不对你下毒手灭口呢？这就是他的阴险狡诈之处啊，我等于是他们的挡箭牌啊，一旦事发我就是他们的替罪羊啊。他可以采取金蝉脱壳之计，迅速地隐藏起来啊。哦，那你知不知道常到太阳神去的还有一挺胖的人，绰号也叫做毛汉？当然当然知道，这正是鲨鱼使的奸计啊。他手底下有30个人专做毒品生意，对外打的绰号都叫毛汉。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勾当了。哦，原来如此。我困惑地点了点头，抽了一口烟。哎呀，我现在内心是相当的苦闷呐。你别看我表面上又种花又养鱼，实际上我脑袋上顶着定时炸弹呐，说不定哪天就大难临头。你看我墙上挂的这个两个条幅，现在明白它的含义了吧？阎锡山1949年跟蒋介石跑到台湾，第二年就向老蒋交了辞呈，隐居在阳明山公馆地静山草庐。此后他的这两副字面联儿分别贴在他生前指定的地方了，还有个横批啊，朽琛华玉，我没有让人写啊。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境很像晚年的阎锡山呐、啊，啊，真是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呐、啊。他说到这儿，潸然泪下，我一时也是无言以对了。这屋里死一般的沉寂，沉默了一会儿，我递给他一支烟。行了，别再扔心了啊！既然呢，你把你那个心里话都坦诚地说出来了，我呢，也许能帮你点忙。我觉得呢，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哎呀，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你晓得吗？我现在的处境是如坐针毡呐，度日如年呐，想自杀都不行，想自首也不行。我真想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所以那天在太阳神一见到你，我心想啊，这下有活路了。我为什么急切地盼你来呢？因为我有件

紧迫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说着站起来朝窗外看了一眼，没听到什么动静，猫着腰凑近了我。这几天夏雨他们将密谋一个害人的行动，说吧，我听得清，苏妮。他说着站起来朝窗外看了一眼，没听到什么动静，猫着腰凑近了我。这几天夏雨他们将密谋一个害人的行动，说吧，我听得清。我发现他的手有点颤，

吴丁老头，对呀，叫吴少轩，搞房地产的，非常有钱，很有路子，跟太阳新的老板关系很好，红门有毒瘾，他抽的海洛因都是由鲨鱼卖给他的。哦，鲨鱼长得很胖吗？我在太阳神见过他吗？不不不，很瘦，比我还要瘦，而且他深居简出，平时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呀，他从没有去过太阳神，贩卖毒品都由他的手下人去干的。嗯，你接着说，鲨鱼要把红梅怎么样？对对对，鲨鱼最近闻到了北京要搞缉毒行动的风声，他们以为是冲福建帮和云南帮来的，而且怀疑是红梅和老吴给他们泄的密。鲨鱼计划暂时离开北京，由我给他当替罪羊，赛走之前他们想绑架红妹，敲诈老吴一笔钱，然后再把他俩干掉。嗯，我很吃惊，你的这个情况准确吗？绝对可靠，这是小师傅告诉我的呀。昨天他被鲨鱼找去，在他的秘密据点掌勺炒菜的时候，他听到的呀。哦，那么这个鲨鱼的秘密据点在哪儿呢？我从来没有去过啊，你可以问问肖师傅啊。嗯，好，你提供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回头真把这个毒贩集团给灭了，要给你记一功。哎呀，我可不图有功啊，我只求能从眼下这囚牢一样的情况里解脱出来呀，摆脱掉鲨鱼的监视啊。好吧，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脱离这种困境的。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吗？就是这几天吧，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我脑子里转了俩弯，然后对肖国雄说，假如是从你的人身安全考虑，先把你带到公安部门，你不会觉得委屈吧？他的脸色突然变白了，愣在那儿痴痴地望着我半天，才说，我可是先向你坦白交代了呀，你不会，我们可是兄弟呀。你别紧张，只要你说的这些没有一句假话，政府是会宽大你的。我微笑了一下，好了，我得马上走，这一本怎么收场由你来处理吧。好吧，大哥，我一切听你安排了。你不是有韬晦之功吗？一切照旧，该怎么打发日子还怎么打发，千万别露了马脚，我能做得到。好，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采取行动，只要你信得过我，我活出这条命我也干呐。是为知己者喜嘛。但脸上勉强挤出了笑纹。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2: 第37集。
3: 离开了萧国雄的宅子，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午夜2点钟了。我抬头仰望天边挂着那弯明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这怎么了？怎么遇见这路人呢？我回头望了望萧国雄照着这个老北京四合院建的那个宅子，宅门倒是那么回事儿，可这是一座活地狱啊。萧国雄说的绝对是紧急的情报，虽说一时搞不清啊他这个话里边掺没掺水，但是啊这个事儿必须得马上跟老杜汇报。我开着车上了路，没走多远就看到这个小学校的门口啊在那儿亮着灯呢，小李子的车还停在那儿呢。见我的车开过来，他从这个驾驶室啊打着这个打火机给我一个信号。我灭掉了汽车的大灯，把车停下，从车上跳下来钻进了他的车里边了。哎呀，李子，让你在这儿喝疯了啊，还没吃呢啊。
4: 嘿，跟学校那个看门老头啊要两块烤白薯垫补了一下。
3: 小李子揉了揉眼睛，怎么样啊，有情况吗？没有，我能钻你车里来吗？看来啊今儿啊你得在这儿忍一宿了啊。我呢就简单的把跟那个萧国雄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啊跟他说了一下。
4: 那你，
3: 他急切地说，我呀我得马上跟杜头汇报去。你呀留在这儿注意那个院子的一切动静，随时跟我联系，再过几个小时杜头会派人来的。行，有烟吗？我烟抽没了。我把兜里那个烟掏出来塞给他。哎，刘晨啊，别让别人贼上你。知道。他冲我一摆手，我跳上了我的车，向浓浓的夜幕疾驰而去。老杜呢好像有什么预感，那天夜里没回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还打着小呼噜呢。哎呀，这些日子呀他一准啊又是几天几夜都没正经睡觉了。瞅他睡得那么香，我真不忍心叫醒他。我轻轻地把门带上，找暖壶倒了一杯水，想打个信儿，先让老杜多睡会儿吧。哎，没想到我这杯子刚端起来老杜就醒了。
5: 嗯，神不知鬼不觉的，你怎么跑回来了？
3: 老杜一见我呀顿时就来了精气神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冲我笑着。我是刚进门。
5: 怎么样，卧底卧的引蛇出洞了，对不对啊？
3: 蛇要是出洞我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回来吗？
5: 哎，你先别说，听我的，是不是发现了新的线索了啊？找到了毛汉的上线了？
3: 呵，好像你有特异功能哎。帅哥，你是不是刚才发功了？
4: 哈，我说进你这个屋子身子怎么都有点发飘呢？

0: 你倒没打话是不是？你看这说你脚小你就站不住了，哪儿还哪儿啊？我兜了句闷子，得了，今儿又让我走了眼了。好，说什么？老杜眨了眨眼睛，说什么呀？您这儿都发功了，气海里的那个气呀、跑到后脑勺去了，什么事儿瞒得了你呢？得得得得，你看你看，有我这一句话逗出你这么多词儿的。你瞧瞧表，现在都几点了？过两句哈哈，让你精神精神。你什么时候你也把这个嘴皮子练出来了啊？精神，哼！我一瞅见你呀、我这脑子里就上了弦了。他伸直了胳膊，来了两下扩胸运动，搓了搓手，从这个抽屉里边呢找出了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点着了烟，哎呀，要几天没正经睡了？我也不知道呢。心里要是有事儿啊，就跟枕头没缘了。嗯，怎么样？小国兄跟你谈点什么啊？这就是老杜的功夫。表面上啊，他跟你磨嘴皮子，心里头啊，却耗着你那个脉呢，一点一点的逗弄你脑子里呀、爬着的那个小虫，让你不留神啊，就让这个虫子顺着你的话呀。就爬出来了，然后他抓住了时机，一把呀就把这个虫子抓住，让你来不及思索就入了他那个埋伏了。让他这么一点，我只能是顺杆爬了。竹筒倒豆子，我把在萧国雄那儿看到的听到的一股脑都告诉他了。说实在的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呀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有一种直觉，萧国雄已然骑在了虎背上了，他那随时都可能出事儿。鲨鱼干掉他呀，那就好像碾死个蚂蚁啊，只要有一点破绽，鲨鱼就会使险招的。而如果萧国雄这条线断了，就会使我们的破案工作遇到麻烦。当然了，这里还有点感情因素，虽然我跟那个萧国雄只有两面之交，但是他这个处境啊，哎，还真让我产生了怜悯之心了，如同一个猎手看到一只受伤的野兽不忍开枪似的。我不知道老杜是否能够揣摩出我的恻隐之心，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的汇报。看来真正的毛憨是萧国雄，而不是你在太阳神看到的那个胖子，是不是啊？
1: 老杜听我把话说完了，踱了几步，沉吟了一会儿。
0: 他又盯着我看。我想了想，哎呀，从目前我掌握这个情况来看，还真是这样。你看一下这个。
1: 老杜好像想起了什么，从这个档案柜里边啊取出了一本卷宗，抽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
0: 萧国雄是不是这个人呢？
1: 我接过照片一看，正是萧国雄。他穿着 T 恤衫，留着背头，脸盘啊比现在稍微瘦点。
0: 我诧异地说，难道咱们已经掌握了他材料了？是的，他呀是公安部2年前通缉的要犯。
1: 老杜看了我一眼，翻了一下那个卷宗里的材料，接着说，
0: 他的原名叫林强，是贩毒集团的主犯。
1: 是啊，他不是已经跟我谈了自己的经历吗？我看他现在这个处境是很危险，真的，我还真有点为他滴落着心。不是，万一，
0: 那你这个主意是什么呢？
1: 得赶紧派人把他给保护起来呀。
0: 保护？用什么办法保护啊？
1: 老杜纵了纵鼻子，哼了一声。

0: 我呀，我想带俩人直接闯进去把他带走，先离开那个院子。我犹豫了一下，说出了这个主意。这个招不错呀。老杜冷笑了两声，然后用嘲弄的口气说，你以为肖国雄他们是卖花生米的小贩子呀？鲨鱼为什么不早对毛涵下手？这一点你难道就没看出来吗？毛涵是他的托，懂吗？他不会轻易对毛涵下黑手的。
1: 是，你分析的对，最初我也这么想，可是我总觉得吧，肖国雄的这个眼神不对，他战战兢兢的，好像有一种预感，他这两天要出事儿。
0: 预感？当一个侦查员破案，不能凭预感呢，要动脑子，不能意气用事，懂吗？
2: 哎，那你打算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啊？
0: 还是不要打草惊蛇，要想办法利用肖国雄引蛇出洞。
1: 那你以为鲨鱼会在肖国雄那儿露面吗？
0: 不会，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再观察肖国雄两天。
2: 两天？哎，不行不行，等不了两天了。
0: 我打断了老杜的话，急切地说着。老杜从椅子上站起来，瞪起眼睛来了。
3: 嗯？为什么呀？
2: 我怕鲨鱼呀会赶在我们动手之前干掉肖国雄。
0: 不会这么快吧？毛憨这个案子呀越来越复杂了。
2: 老杜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望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在沉吟着说，
0: 破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已经难以把握了，必须向上级汇报，事关重大，听听上边的意见吧。
2: 这是向上级汇报？我没什么可说的呀，可是不能耽误啊。
0: 耽误什么？嗯，哼，你呀总是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这么重大的案子，一旦出现决策上的失误，你哥哥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再说了，我们对案情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你怎么能仅凭着肖国雄告诉你的情况就轻率地做出判断呢？啊，你已经40多岁了，考虑问题不能再那么简单了。
2: 老杜有点激动，这话茬里啊揉着几分尖刻的嘲弄，噎得我一时都没话可说了。不过我终于明白，自己呀的确是头脑过于简单了。是啊，我跟老杜啊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我沉了一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马上跟局里头头汇报，然后再向市局通报案情的进展的情况，一切听上面的布置。
1: 那在上级做出部署之前，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呢？
0: 搬上大灯笼照旧，你和小李子继续在肖国雄的住处蹲守，必要的时候再卧底，不要擅自行动，听我的安排。现在离天亮还有3个多小时啊，你在我这儿就眯一觉吧，天亮以后你去替换小李子。
2: 那你呢？
0: 我去市局。
2: 他给这个分局领导啊打了个电话，然后从衣架上摘卸了警服穿上，用冷水沾湿了毛巾擦了擦脸，转身对我说，
0: 肚子要饿呀，我的柜子里有面包啊，你嫂子下午给我送来的。
2: 我这困劲已经过去了。
0: 那也得先睡觉，这是任务。嗯，
2: 说完了他笑了笑，抄起了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

我伸了个懒腰，我何以躺在老杜的床上，关掉了电灯，屋里呢是死一般的沉寂。隐隐的听到老杜发动汽车，开着车走了。我的脑子里转悠着他说的话：是啊，我有时候爱意气用事，头脑显得简单，要不然我怎么就混了这么多年啊，连个警督都没混上呢。谢小国雄说的话呀，我不该都当真。他什么人呢？我怎么能全听他的呢？可是我分明从他这个眼神里发现了真诚啊，这一点我跟任何人说啊，可能都会挨瞪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呢，总是被人们按照一定的思维模式画了一道界限。好人超越了这条界限，就会变成坏人。但是坏人呢，却很难成为好人。即使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转变，人们呢，也很难转变已经形成的印象，更难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假如我告诉人们我已经跟这个萧国雄结拜为兄弟了，我想我会被视为他的同谋的。我怎么会糊涂到这份上了呢？是的呀，我有时候看上去真是挺缺心眼的。这老杜真的没少敲打我，当一个刑警就应该爱憎分明，抑恶扬善，对恶势力的心慈手软就意味着对善良人的犯罪。当刑警就不能有菩萨心肠，对那个没德性的人就不能有德性。老杜常对我这么说呀，可是我很难做到对任何人都有铁石之心。哎呀，也许我情感世界的一个脆弱会酿成不堪设想的大祸，但是我在很多时候实在是对付不了善良人性的这个诱惑。再凶残的人也有善根呢，这是人的本能啊，我坚信这一点。我的这种执着常常让我陷入迷茫，也许我不该考虑这么多。破案就是想方设法抓住凶手，我不过就是一普通的刑警，一切应该听头的调遣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头就是设计师，我呢不过是练活的匠啊，木匠啊或者瓦匠啊。可是盖楼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啊，警察却是跟人打交道啊，人可是太复杂了。比如说萧国雄，假如他不跟我敞开心扉，我能看到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吗？哎呀，我这脑子挺乱，像是小时候看的那个幻灯片，一会儿浮现出萧国雄带着个凄苦的笑脸，一会儿呢又闪现出红妹表情痛苦的面容，迷迷糊糊的我就进入了沉沉的梦境。天快亮的时候，我被手机的声响给惊醒了，那是小李子打过来的。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有辆黑色的轿车从萧国雄的住处开出来了。他问我，哎，怎么办呢？追还是不追啊？我一时真没了主意了。老杜临走的时候撂下话了，一切听上面的安排，不能轻举妄动。不是，小李子电话里追问着，哎，怎么着呀？快点告诉我呀，那车已经上了公路了啊。我老杜跟局长到市局汇报去了，我马上跟他联系，我只能这么答复他了。我很快的接通了老杜的手机，电话里能够听得出来屋子里说话的人挺多。老杜在电话里很干脆的说，暂时不要动，我马上让老张派人替换小李子，你吃点东西，赶快到市局汇报具体的情况。老张是刑警队的副队长，我
没等他来办公室安排人接小李子，就匆匆地擦了把脸，开着车奔了市局了。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办公室的这个圆形的会桌围坐着一圈人，我看了看，除了老杜和分局的几位领导，都是市局的头，有几个头跟我还是半熟脸儿，啊，见了我抬胳膊或者是点点头跟我打招呼。从大伙脸上那个表情来看呢，显然市局把毛汉这个案子呀列为了要案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38集。
0: 老杜啊，招呼我坐下，向众人把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呢，让我汇报案情的这个调查的经过。我从到太阳神卧底说起呀，啰啰嗦嗦的，我说了有一个小时。市局的一个领导看了看表，好了，你侦查到的情况非常的重要，根据上级领导的意见，此案的专案组今天成立了，我们还要具体分析案情，以便做出破案的详细的行动计划。他胖胖的脸上带着几分倦容，不过笑得倒是挺和蔼，听得出来啊，他的意思是我汇报完就可以走了。本来我以为他们要听听我的意见呢，但是他没说。老杜接过他的话。

0: 对我说，好，那你先回去吧，啊，在我的办公室听候命令吧。他的脸色严肃的像个将军，我站起来跟在座的头头脑脑假模假式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办公室。专案组这个会啊，快到中午才结束了。老杜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散了会直接呢就回到了刑警队。一见面啊，他就板着脸对我说，你可真够木的啊，给你一个在局里头露面的个机会。
1: 你怎么不是，你瞧你说都什么呀，我莫名其妙啊，不是，我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呗。
0: 你呀、啊、你呀、啊、你太嫩了，你以为跟我说话呢，那是局头，人家要在你的汇报中看出你的能力和水平，懂得什么叫作秀吗？
1: 不是，我可不懂你们冠面上这一套，我不过就是一小警察，我水平就这么高。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任务紧急，我不跟你啰嗦了。听我说，指挥部确定了行动方案，下午先抄肖国雄的宅子，把宅子里的所有的人先拘留，你带着几个人先行动吧。
1: 我听了默然一笑，哼，好吧。
0: 本来我想烧他几句呢，
1: 但是觉得不是时候，
0: 我这话呀就又咽回去了。
1: 我觉得老杜在市局领导的面前对我的态度有点太做作了，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我而言啊，他不该当着这么多的人啊跟我拿款啊。我心里说，你不就是一分局的刑警队长吗？何必呢？在我面前戳枪就能拔高啊。不止这一回了，以前他也这样，在头面前总爱拿这种假模假式那个劲头，真让我受不了。
0: 作秀，哈，难道这就是秀？也许我这头脑太简单了。
1: 老杜大小是个头啊，他本来啊就应该在手底下的面前端着官架子，是不是？
0: 哦，这样大概就能让人觉得他有能力。
1: 可是别忘了哈，你是我师哥，走出市局的大门，我这心里还嘀咕呢。
0: 我的预感得到了印证，下午我带着大谢和另外两个人一走进了肖国雄的宅子，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啊，那条很凶的狼狗趴在那个影壁后头，我们走过去他愣没动窝，大谢朝他踢了一脚，发现他已经死了。我看了看狗的脖子上留着钢丝印呢，显然是让人给勒死的。我使了个眼色，大谢和另外两个兄弟迅速地闪到了墙根，掏出了手枪。沉了一会儿，屋子里仍然没有动静，我手里拿着家伙奔了个正房了，推开门，只见厨师老肖被反绑着躺在地上，满身是血呀，喊了他两声他一点没反应。我猫腰摸了摸他，心脏还在跳，人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大谢问我，哎，这个怎么着，留下俩人赶紧救人，你跟我走。我朝他挥了挥手。我跟大谢进了后院，在肖国雄的书房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横卧在床上，脑袋被穿了两个洞，血已经凝固了，粉色的床单染红了一大片，眼镜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右手呢握着一支很精致的德国造的左轮手枪，身子已经凉了。自杀？他会自杀吗？我们在院子里搜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情况。我回到了肖国雄的书房，看着那张已经僵硬的毫无血色的脸，

0: 我心里默默地说，哎呀，我还是没能救你一命啊。我转过身看着墙上的那副对联，吃得住吃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呐、啊。他到底掉下去没爬上来，也许呢这一回这个灵魂呢倒是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了。汉情的骤变使我不能有片刻的松弛，我马上跟老杜通了电话。妈的，想不到他们敢在我们的前面动手了。老杜在电话里骂了一声，从他的说话的口气啊，我听得出来他对萧国雄的死啊很吃惊。如果你要是听我的呢，哼，我心里嘀咕着，我跟你要主意怎么办呢？你们在宅子附近继续搜查，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带人带法医过去。
1: 这还有个能喘气的呢，
0: 立刻抢救。
1: 不是，农村附近没医院。
0: 你脑子干嘛吃的？附近没医院就不能把人拉到城里吗？
1: 怎么那么废物呢？
0: 老杜狠狠地骂了我一句，显然萧国雄的死打乱了他的行动方案，他有点急了。在这种时候我是不能跟他争的，一切都得听他的。关掉了手机，我立刻吩咐那两个刑警把出事老萧抬上了车，赶快拉到城里的医院去抢救。老萧这个脑袋是让重器给砸伤的，身体已然没了知觉，我担心呢，再怎么抢救他也活不了。老杜带着人很快就赶到了，他把萧国雄的脸正过来，拿起了那把左轮手枪看了看，自首。蒙三岁小孩呢，拙劣的表演。他冷笑了一声，然后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脸色阴沉起来。他等法医做出结论，便风风火火地指挥一部分人守护着现场，另一部分人由我带着抄袭那个营业部。老王呢？老王呢？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弄了鼻子的花匠了，背不住啊，让鲨鱼给带走了吧。小李子早晨来电话说开走了一辆车，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杜。
2: 见孟管道了，赶紧行动，师父之意。
0: 老杜不加思索地说着，从营业部啊补到了五个人。没有头天带我见萧国雄的那个口口眼瘦子，问这五个人一个个都装傻充愣。老杜气得脑门子上这个青筋呐、直蹦，
2: 把他们都带走，连夜突击审问。
0: 他对副队长老张挥了挥手，老张知道老杜的脾气啊，看见他那个脸往下一耷了，就再不敢吭气了，带着人先回去了。大谢冒昧地问了一声，老杜，
3: 那这还少不少啊？
0: 老杜掏出了一根烟点上了，思索了一下，
2: 你跟那个马子留下，再蹲一个晚上。
0: 马子是从警校刚分来的这个年轻的刑警，二十出头，个子不高，显得很精干。他嗯了一声。老杜转过身对我说，
2: 鲨鱼他们很可能今天晚上啊对红妹下手，你去太阳神蹲守，注意别暴露目标。我分析他们之所以对萧国雄先下手，很有可能啊是从你身上闻到什么味儿了。我得马上到医院去，你正保住那个老家伙的命，萧国雄这条线断了，他现在就成了重要的线索了。
0: 他一招手把大谢叫过来，
2: 好了，赶紧行动吧，你们这两边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联系。
0: 他说完看了一下表，立马上了车，车发动起来，他从驾驶室里探出了头。

0: 关照了一句：“兄弟，众人在前啊，遇事别慌，多留个心眼儿。”
1: 知道。
0: 我冲他摆了摆手。
1: 我在开车往太阳神走的这个路上啊，接到了腮帮子的传呼。BB 机上的汉字显示出了一行字：“有急事，请速来。”
0: 我琢磨着他那儿啊，一直有什么情况了。
1: 我用手机给他回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磨磨唧唧的说：“
0: 你来了再说吧，你不是正往这儿走呢吗？”
1: 废话。我没好气的关上了手机。天色渐渐的黑起来了，遥远的天际夜幕已经拉开了，起风了，秋末的凉风带着浓浓的寒意，摇曳着路边的杨树，凋零的叶子纷纷的落下来，我的心情像这种天气一样的晦暗。不知道是萧国雄的死影响了我的情绪，还是老杜的一些做法让我觉得有些别扭。我这心里啊，平添了几缕忧郁。我知道，这种心绪面对复杂的案情是很不利的。但是，纷乱的思绪搅在一起，让我一时难以理解。为了调整自己的情绪，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听了一会儿音乐，我的心绪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腮帮子在太阳神那个大厅正候着我呢，他好像有什么心事，眉眼没有舒展开，脸上流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0: 路不好走啊，起风了，这风还不小呢。哎，我这等你半天了。哎，
1: 他吸溜一下鼻子，冲我笑了笑。我白了他一眼：“
0: 你这两天忙什么呢？怎么一直没音儿啊？”“我呀，嗨，盐店掌柜的闲人儿，你说我能忙点的什么？”
1: 哼，他皮笑肉不笑。“
0: 不是你急着白脸的唬我，就告我你是闲人呢、啊？那我不是八月的合同该打了吗？找你总有事儿啊，你交派下来那个差事，我不能不当回事儿啊。有情况了。”
1: 他凑近了我，压低了嗓音：“
0: 什么情况？你不是让我对那个白粉女和这个胖仔毛憨长着眼吗？这两天我没干别的，瞧见没有，天一擦黑我就焊在这个大厅上了，撂高打眼儿，我是恶瘪的臭虫死钉。”
1: 他看了我眼，笑着说：“
0: 恶瘪的臭虫，说谁呢？
1: 什么话呀？”“
0: 嘿，赵徽宗的鹰哎，赵子阳的马哎，这是好话啊。”
1: 他因为想住了这句俏皮话，脸上露出点得意。“
0: 得，别跟我这绕舌头，我可没闲工夫听你逗贫。说啊，你这个恶瘪的臭虫，你盯着人没有？”“瞧你问的，没盯着人我敢呼你吗？跟你说吧，油锅里冒烟放葱花鸡肠。”“
1: 不是你这哪个哪儿啊，怎么要冒烟要放葱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不是说俏皮话吗，给你开心果吗？兄弟，你这脸色可不好啊，又熬夜了吧？
1: 行，你别跟我兜圈子行不行，照直说，怎么回事？”“
0: 漏了。红妹，对，那白粉女。
1: 好，进去了吗？菜里头。”“
0: 二月的韭菜头一茬，白粉女跟那个光头啊，老家巧，一个白一个秃，走包。”“
1: 不是你少跟我显摆你那贫舌的好不好，
0: 刚才葱花现在有韭菜，
1: 我让你这炒菜呢。”“
0: 炒菜？是啊，我是恶瘪的臭虫啊，你是短嘴的跳蚤，都这个重点了啊，咱哥俩这肚子都馋空了。

0: 记了，走走走，先吃饭啊，我已经安排好了。饭桌上我跟你啊在二两棉花单谈。这红梅跟那个老家伙是不是也得吃饭呢？
1: 那还用说吗？
0: 他们赶得正是饭口啊，再说歌厅这会儿也没开呀，还没特别的厚重啊，你是短嘴跳蚤，都这个钟点了啊，咱哥俩这肚子都唱空城计了，走走走，先吃饭啊，我已经安排好了。饭桌上我跟你啊在二两棉花单谈。这红梅跟那个老家伙是不是也

决肚子问题。别说，我还真有点饿。我就跟他呀上了楼了。到了发小这儿来啊，我能饿着肚子吗？他说，好歹我现在还是餐饮部的经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这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冲我笑着说，什么最后一班岗？不是，怎么听你这话茬儿啊，你想颠儿了？哎，有那么点意思，咱饭桌上聊。他鼓了鼓大腮帮子，冲着我挤咕了一下小眼儿。我说，哎，你可简单点啊，我可不想在饭桌上磨牙。四个凉菜，六个热菜，一道汤，三荤三素，哎，咱凑个吉利数，怎么样？不算服侍你吧？什么凉的热的，没那么讲究。这种时候啊，我只想舒舒服服的吃碗热汤面。热汤面，嘿嘿，你在这儿想吃热汤面，你别打我脸好不好？想吃那玩意儿，你回家让你们家老爷子做去吧。行了，一切听你安排，只要菜上得快就行。哎，我可打不起功夫啊。说着呢，我跟他就上了二楼，进了一个单间。单间装修的很讲究，按世界主要国家的首都命名，我们呢进的是巴黎厅。迎门是一个凯旋门的石雕，墙上装有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塞纳河风光的这些个景色的大照片。左边呢是一个很是样的18世纪法国贵族家庭的这个大壁炉，餐厅呢那是一水的法国式的。吃点什么呀？落座以后腮帮子笑着问我。茶茶水，不喝喝汤？你是不是憋着害我呀？你琢磨琢磨，今儿我能喝汤吗？得得得啊，那我也陪着你喝茶。菜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凉的热的很快就上来了。服务小姐的动作挺麻利，我呢简单的呀要了一碗米饭，确实挺饿，这弦儿一直绷着呢，这会儿突然松弛了，嘿，这身体啊还真显得有些疲倦。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寂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

七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些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遛啊，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那惨怒，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跟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是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

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他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在凤鸣山前啪一下把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打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呢。 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会儿，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那儿看呐。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五子报仇。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哇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子们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人家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乱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守一呀，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你北魏给取了。想到这会儿，子龙把后拔望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虎口麻酥酥，两背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的这惨呐、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

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明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窄，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嘿嘿，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百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就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嘞，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啊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

亲自领兵来讨债，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邓芝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呵呵，赵云笑了，邓芝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啊，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嘿，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是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赶枪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应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
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啊，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也就是说这儿一轱辘那儿一块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啊，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隐蔽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的西边，由南边杀的北边，由打清晨杀的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八百枪往儿这么一戳呀、啊，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啊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啊？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呢？你这不是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啊？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呢、啊，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儿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
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

0: 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
1: 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呐，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小校答应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的马声在响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髯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但是都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嗯，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

0: 字。
1: 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
0: 谁呀？
1: 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呢？离得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的。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也是敬重三分呐，情谊特别深厚啊。这时张苞也杀过来了，小哥俩一边一个往赵云两边这儿一站。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这么着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
0: 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的？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四叔，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捉

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宝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押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计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这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又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
马遵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遵一听夏侯驸马，腾腾下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我也好行事。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这位裴旭呀很聪明，看出来了。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哦，我来看看。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刺啦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夏侯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或随着叫炮鼓齐鸣啊，叮当炮也响，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呵呵，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

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啊！啊，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时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啊！啊，来来来，有。

0: 云雾这么一看都十分静穆啊。此位年纪30上下，身高9尺，面似晚霞，死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仓，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纶，头戴黄金狮子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3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连耳朵都乐了。那怎么回事？哼，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位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嘛。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约，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呐，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这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哎，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12: 北京时间6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是9月22日。
1: 嗯，
0: 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中秋节前几天。
1: 哦，那倒是，的确是这个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哎，
0: 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叫世界无车日。
1: 哦，就是倡导大家绿色出行的日子。
0: 哎，鼓励大家绿色出行。
1: 嗯，
0: 公交啊，地铁呀，自行车呀，徒步啊，等等等等的方式都可以。
1: 哎，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啊，就来个倡议，怎么样？
0: 什么倡议？
1: 大家都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
0: 哎，我举双手赞成。
1: 嗯，
0: 各位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这样我开车就可以不堵车了，
1: 你就可以一路畅通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说呀，这个世界无车日的意义从来不是拒绝大家出行 啊，就是回归轻盈的生活方式。
0: 哎，对，你像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坐地铁。
1: 嗯，
0: 坐地铁上下班准时准点，你只要在那个时间赶上地铁，你就绝对不会迟到。
1: 哎，没错，准时高效。
0: 嗯，假设迟到了，哎，咱们让地铁这个跟领导说，那地铁迟到了，领导也不会扣我钱。
1: 你这是动画片啊，这地铁还能说话？
0: 不是，我就这个意思。你坐公交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准时了。
1: 嗯，而且呢，我们说呀，坐地铁还能做好多事儿呢。
0: 哎，看看手机，刷刷新闻啊，包括看看这个周围的乘客。
1: 嗯，
0: 更有意思。
1: 还看乘客呀？
0: 对呀，这个人生百态呀，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陈印泉、侯振鹏也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观察乘客。
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没错、
2: 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啊。你说吧。
2: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带点大伙儿啊。
3: 哦，干嘛呀？
2: 现在咱们北京
3: 对
2: 蓝天珍贵不珍贵？
3: 那当然珍贵了。
2: 所以大家呀、
3: 嗯、
2: 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3: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2: 哇，你
3: 啊，
2: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3: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2: 我坐过站了。
3: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2: 谁？我像缺心眼儿吗？
3: 你瞧瞧，
2: 不是缺心眼儿啊。
3: 嗯，
2: 不赖我。
3: 那赖谁呀？
2: 您知道吗？
3: 嗯，
2: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3: 哦，
2: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3: 对，
2: 说话说得忒快。
3: 是吗？
2: 你看啊，
3: 嗯，
2: 这个公交车

0: 飞进站，
1: 哎，
0: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 没错没错，
0: 你按那小喇叭啊。
1: 嗯嗯，
0: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上卡上车，谢谢合作。
1: 哎，这不挺好的吗？
0: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1: 啊，
0: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1: 哎，
0: 这手往那一伸
1: 啊，
0: 您听他这几句，
1: 我们再听听。
0: 来，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来，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来，一边去，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
1: 哎，嚯，好。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0: 有这样的没有？
1: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那、
0: 啊、
1: 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0: 更完了，
1: 怎么呢？
0: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1: 啊，
0: 你准坐过了站呢。
1: 是啊，
0: 你看有一站，
1: 哎，
0: 叫王府井
1: 商业街。
0: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儿，
1: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0: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来，看这没有了。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换了啊。
1: 哦。
0: 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关门。
1: 您听我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0: 是不是？
1: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0: 啊。
1: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0: 坐地铁。
1: 对呀。
0: 坐地铁。
1: 嗯。
0: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1: 是啊。
0: 但如果啊，您要是个外国人
1: 啊，
0: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1: 外国人怎么了？
0: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1: 人是双语报站，
0: 中英双语。
1: 对呀，
0: 北京的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1: 什么呀？
0: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1: 怎么着
0: 还是中文，
1: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哦，
0: 你听听像不像？
1: 嗯，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1: 怎么办呀？
0: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1: 哎，我们听听，
0: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1: 北京什么特色呢？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0: 对不对？
1: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你别老挑毛病、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0: 我倒是想待着呢
1: 啊！
0: 我刚站好了，
1: 对，
0: 由打我身后的啊，
1: 哦，
0: 挤上来小伙子。
1: 是啊，
0: 我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1: 怎么了？
0: 大高个儿。
1: 哦，是大高个儿，
0: 壮着呢。
1: 哦，
0: 就这个儿，我跟您说啊，
1: 怎么着？
0: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儿、
1: 哎，
0: 比我还高一点呢。
1: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儿是吗？
0: 我一米八七呀、
1: 哎。哎哈，就是人那儿哪有八七？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这样一米八七，
0: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1: 嗯，
0: 还挺壮
1: 哦，
0: 背一大书包，
1: 嘿，
0: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1: 啊，
0: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在撞着别人跟那唱，
0: 说的对呀、
1: 啊
0: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着一小姑娘，
1: 你瞧瞧，
0: 她没注意呀、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起来、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1: 你看看，
0: 哎
1: 哎谁呢？
0: 哎你那谁呀？
1: 不是我怎么了？
0: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着？
1: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伙儿，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0: 你想碰我哪儿啊？
1: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小伙子跟这姑娘，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0: 我得躲躲。
1: 这躲躲像话吗？
0: 啊，
1: 你得过去制止。
0: 我制止
1: 啊？对呀、
0: 别打了。
1: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0: 啊，
1: 你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好、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这小伙子才听见，摘着耳机冲我过来。
1: 对，
0: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呀、
1: 得教育教育。
0: 我批评批评他、小伙子、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1: 就是，
0: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给人鞠躬吧。
0: 小伙子这才明白，看看大伙对他指指点点，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1: 你看看，
0: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1: 对，
0: 姑娘我错了，
1: 就是
0: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1: 哎，
0: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1: 你这早干什么去了？
0: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哭啊，
1: 肯定
0: 人不干呢、
1: 你多难受啊，是不是？
0: 退
1: 往哪儿退呢？这口。

0: 招谁惹谁了？
1: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1: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0: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1: 招
0: 啊，
1: 娶我、
0: 哎、啊！好了，您告诉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1: 哎，
0: 哪有这事儿？
1: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
0: 这就现象确实有。
1: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0: 哎，
1: 得了，
0: 干嘛呀？
1: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去。
0: 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1: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0: 啊，
1: 吃煎饼的，
0: 哎，
1: 吃油条的，
0: 哎、
1: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0: 哎，这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啊，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1: 就是，
0: 嗯，
1: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0: 对，
1: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0: 这差点意思。
1: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
0: 哎，
1: 咱得好好管管他。
0: 你怎么管呀？
1: 我吃榴莲。
0: 哎，我管你。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的味儿那榴莲，
1: 我能真吃吗？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不吃。
0: 哦，
1: 我拿一塑料袋，
0: 呵，
1: 我当着他们面，
0: 哎，
1: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0: 嗯嗯，
1: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做得好吧？
0: 这好极了。
1: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0: 哎，
1: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0: 怎么说的？
1: 各位乘客，
0: 嗯，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哎，
1: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的。
0: 谁呀？
1: 那头站一阿姨，
0: 哦，
1: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0: 哎呦，
1: 旁边坐一小姑娘，
0: 哦哦，
1: 坐这干这，
0: 假装没看见。
1: 对呀，
0: 这可不行。
1: 我一瞧这个，哎，
0: 啊啊，
1: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0: 对呀，
1: 阿姨，
0: 哥，
1: 哎，你过来，
0: 干嘛呀？
1: 她不让坐，我让坐。
0: 啊，坐你这
1: 儿。您坐我这
0: 儿。哎，这觉悟好。
1: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0: 哎，
1: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0: 哟，
1: 妈呦，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0: 啊啊，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
0: 啊，
1: 我身体好。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我告诉你，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0: 您在吓着我。
1: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0: 叫什么呀？
1: 活毛驴。
0: 哎，您这老伴儿也不怎么样。
1: 哎呦，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0: 哎，
1: 妈哟，
0: 干嘛呀？
1: 妈，我认识你呀。
0: 认识啊，认识你。
1: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0: 啊呵，
1: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0: 谁呀？
1: 我就喜欢你搭档。
0: 啊，还喜欢我？
1: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0: 是不是？
1: 跟吉娃娃似的。
0: 哥，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这
1: 哎呀，
0: 这
1: 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0: 对对，
1: 我们北京我们的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0: 干嘛呀？
1: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0: 是啊，
1: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0: 啊啊啊！
1: 那搭档有没有？
0: 哎，我还没有呢。
1: 多大岁数了？
0: 我33了。
1: 妈呦！
0: 啊，
1: 妈呦！
0: 干嘛呀？
1: 听听，
0: 啊，
1: 三小伙子不搞对象
0: 是。
1: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啊？
1: 啊，
0: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1: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4站了。
2: 哎，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刚刚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坐地铁》。哎，这个陈印泉啊，模仿年长的女性，那一直都是惟妙惟肖。
5: 哎，其实啊，说到这地铁，
2: 嗯，
5: 我每天的上班啊是两套交通工具。
2: 怎么讲呢？
5: 先是坐公交，
2: 嗯，
5: 然后坐地铁。
2: 哦，
5: 哎，坐公交的时候我就两站地，我就喜欢看看沿途的风景。
2: 嗯，
5: 但是有一点我就想说，这个。坐公交有些的行为我忍不了，
2: 这公交车里啊咱们不能有这不文明的行为。
5: 对，你比如说不先下后上，哎，在车厢里大喊大叫，
2: 嗯，
5: 不给老年和小孩还有孕妇让座，这些行为我都忍不了。
2: 哎，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就特别应景。
5: 嗯，
2: 岳云鹏、孙悦和说的我忍不了。
6: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7: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6: 前两天，
7: 嗯，
6: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7: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6: 那叫
7: 逛街。
6: 西单去逛街。
7: 哎，
6: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7: 学习学习。
6: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7: 雕塑
6: 有吧？
7: 有。
6: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7: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6: 这是哪儿啊？
7: 哪儿？
6: 这是文人的天堂。
7: 哎，
6: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7: 对了，
6: 我忍不了，
7: 怎么办？
6: 我抵制他们。
7: 你怎么抵制啊？
6: 同志，
7: 哎呦，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嚯，
6: 我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7: 嘿，哎呀，
6: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7: 怎么这圈圈是？
6: 我诅咒他！
7: 嗨，
6: 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7: 哦，各式各样，
6: 要么打电话，
7: 哦，
6: 声音特别。

0: 一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对，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是啊、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这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别了，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哦，这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啊。
0: 嗨，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还能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

0: 多，肉多，
1: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林霄，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对，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
1: 这
0: 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吗？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你拦我？
0: 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0: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相声《我忍不了》。今天啊是世界无车日，咱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绿色出行。
1: 是的，咱们放下车钥匙啊，可以有很多低碳出行的选择。
0: 没错啊，比如说骑车。上周咱不是在世界骑行日的时候就说嘛，骑车是一种非常健康和绿色的出行工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现在骑行的朋友特别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啊，这骑行的朋友从我旁边一闪而过，哎，有种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追风少年呢？
0: 哎呀，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1: 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他那个车挺贵，给我就好了。
1: 装备的确是非常高级。
0: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骑的是共享单车。
1: 嗯，
0: 啊，它便宜，对吧？
1: 那但也有差距。
0: 但我不羡慕，对不对？我不羡慕，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骑行啊，它是一个乐趣。
1: 而且呢，现在这秋天了，秋高气爽，气候也特别合适，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骑骑车多好，也多放松啊。
0: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丁聊聊骑人骑事儿。
2: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3: 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2: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3: 怎么着？
2: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3: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2: 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对对对，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旁边这位，
3: 对对，
2: 也得介绍一下。
3: 对对对，
2: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3: 哎，
2: 也特别的好。
3: 不好，建春。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这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2: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3: 啊，
2: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3: 什么呀，
2: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3: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2: 你太太有感情，
3: 不是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2: 你有感情啊？
3: 当然有感情。
2: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3: 当然了，
2: 记得、啊。
3: 当然了、
2: 啊，
3: 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
2: 啊、
3: 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2: 说个别的。
3: 哎，对对对，
2: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3: 哎，容易别的骨肉，
2: 女孩爱卷裙子。
3: 哎，卷
2: 这个你有印象吧？
3: 这我知道。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3: 董建春，
2: 怎么着？
3: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2: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3: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2: 咱说现在，
3: 说现在，
2: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3: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2: 迅速的走红。
3: 没错，
2: 这个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2: 这你也知道？
3: 怎么了？这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2: 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3: 啊！
2: 现在自行车
3: 怎么了？
2: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3: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了。
2: 别老胡联系。
3: 怎么
2: 的？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3: 怎么？
2: 现在的车轱辘
3: 啊，
2: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德行，赶紧，你傻了吧你？
3: 你傻了吧？我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2: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3: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2: 特别是啊，
3: 怎么着？
2: 这个共享单车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3: 什么意思？
2: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3: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2: 了。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3: 那是怎么出去的？
2: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3: 好事儿啊！
2: 可以说啊，
3: 啊，
2: 河南有，
3: 啊，
2: 荷兰也有，
3: 有。
2: 兰州有，加州也有。
3: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

0: 两碗牛肉面，
1: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
1: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0: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1: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0: 怎么着？
1: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0: 你也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1: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0: 怎么了？啊，
1: 说的就是你。
0: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1: 说你不会用车呢？
0: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1: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家都这么说。
0: 家谁
1: 上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0: 建筑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哎，
1: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0: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1: 狗还怎么说的你？
0: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 你听懂是吗？
0: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1: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0: 谁开玩笑呢？
1: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0: 说你爷爷
1: 为什么老说你？
0: 为什么说我？
1: 因为我爷爷
0: 怎么着
1: 是居委会的大妈。
0: 你等
1: 大事小情啊，
0: 建桌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1: 说多清楚
0: 你的话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1: 这赖我
0: 爷爷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1: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0: 去就去，这次这想骑自行车去。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1: 谁呀？
0: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1: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0: 倒算的是吧？你看这，倒着算的。
1: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
0: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1: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0: 怎么着？
1: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0: 我停这儿了。
1: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0: 什么？
1: 但是我这成天的呀，
0: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1: 啊，不是，
0: 都树上干嘛？
1: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啊遛个弯儿，
0: 我怕砸着你。
1: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0: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1: 对不对？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1: 咱俩怎么走啊？
0: 骑自行车走。
1: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0: 你带着我。
1: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0: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1: 呸！怎么带人呢？
0: 我干嘛？
1: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1: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0: 你爸怎么说我呢？
1: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0: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捣蒜那老头。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李丁，我必须得说
0: 你说说。
1: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0: 是是是，
1: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0: 前两天逆行了。
1: 带人的是你吧？
0: 是我。
1: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0: 呀，怎么老
1: 不是怎么还这儿哭了？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0: 太诚心了，你们家
1: 都不提了，行不行？
0: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1: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0: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1: 你要找公司的人，
0: 对，
1: 找我哥呀。
0: 你哥？
1: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0: 是吗？
1: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0: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怎
1: 么？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0: 建春啊，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
0: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1: 观察太细致了。
0: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0: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1: 不，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0: 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0: 是什么车呀、
1: 这没轱辘，
0: 这个
1: 废车。
0: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0: 毁了吗？
1: 这没对象，废物。
0: 谁废物啊？

0: 说这满大街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的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这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来。
0: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是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姑娘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我啊，
0: 这会儿 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 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的我，
0: 这事儿怎么办呀、啊？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
1: 那机会难得呀，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哎、
0: 太谢谢了啊！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对对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
1: 缺心眼儿。你又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走你的，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0: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
1: 啊。
0: 怎么那么谦虚呢？
1: 是因为我会用车呀、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子孙后代，
1: 这叫精神传承。
0: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没对象。
1: 你别说了。
2: 刚刚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奇人奇事儿》。
3: 嗯，
2: 咱们现在说呀，这个骑行也要遵守交通秩序啊，要文明骑行。
3: 哎，其实我觉得啊，不只是骑行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嗯，
3: 这个在马路上走路，您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太对了，
3: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呀，这个司机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有规章制度管得多，但是行人和自行车相对来说管的就比较少了。
2: 是啊，咱们行人就在人行道上走，
3: 哎，
2: 这个骑车啊，咱们就在这个骑车规定的路线上走。
3: 您别逆行，您也别抢行、也别穿行，是吧？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要跟各位说，您要是比如说步行，有的朋友喜欢戴个耳机跑跑步，那您在这个便道上，在没车的地方，您戴着耳机跑步，您要是戴着耳机跑步又在马路上，那是非常危险的。
2: 没错，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吧。
3: 嗯，
2: 哎，就跟这个运动有关系。
3: 哎，
2: 是金飞陈希和说的《运动生活》。
4: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5: 首先说是他父亲，
4: 就是我爸爸呀。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拉长事啊。
5: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4: 啊，
5: 他父亲喜欢运动。
4: 喜欢什么呀？
5: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4: 哦，
5: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4: 哦，
5: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4: 哦，
5: 但是有一问题，
4: 您说说，
5: 你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4: 长剑
5: 不太好买。
4: 哦，
5: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4: 是是是，
5: 老头又舍不得。
4: 嗯，
5: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4: 这腿脚行啊，腿脚。
5: 啊？怎么办呢？
4: 啊？
5: 怎么有主意？
4: 怎么着？
5: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了的针。
4: 啊，
5: 缝衣服的针，
4: 哎呦，
5: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4: 哎呀呀呀呀，
5: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4: 拿针练，
5: 这，
4: 哎呦，
5: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4: 这
5: 法语啊，
4: 法语、
5: 啊，法语，芭蕾，
4: 哦，还挺专业，
5: 天天在家里练，
4: 练这个，
5: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4: 哎，扎我来的，好嘛。
5: 还有他爱人，
4: 就是我媳妇儿
5: 嫂夫人，
4: 她练什么呢？
5: 也喜欢运动，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4: 跳水多火呀！
5: 这是咱国家的强项。
4: 那是，
5: 回回的金牌全是咱国家的。
4: 哎，对对，
5: 他。

0: 他爱人，嗯，偶像是谁呀？
1: 谁？
0: 大伙儿都知道，
2: 全红婵。
0: 对呀，
1: 全红婵，
0: 全红婵呢？
1: 拿多少块金牌、啊？
0: 尤其今天奥运会啊，他媳妇儿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啊，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1: 是啊，
0: 太漂亮了。嗯，练去，我也练。
1: 是，他也练，
0: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啊，练跳水去，
1: 跳台上，
0: 一上去10米跳台，
1: 嚯！
0: 十米不用高，哎呦，就这么大勇气。
1: 是啊，
0: 站在跳台上边，嗯，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哎呦，热血沸腾。
1: 是是是是，
0: 我也来，
1: 他也来，
0: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1: 刚开始练不行。
0: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嗯，什么前手翻，嗯，空中转体3周半，
1: 对对对，
0: 抱膝落水，
1: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这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嗯，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儿这呢，
0: 泳池消失术啊！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那媳妇也纳闷，哎，啊，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那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哼，但是坚持锻炼，嗯嗯，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哎，
0: 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嗯，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对对，
0: 低碳环保，嗯，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嗯，就买这一套装备，嗯，就花了不少钱。哎，这
1: 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
1: 是，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哎，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下来小背带，
1: 哎，对，
0: 你想结论，有用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1: 不是你当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着？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0: 你还
1: 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是。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哎，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你什么呢？这动作这是，这专业
0: 啊，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再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哎，专业。这来这个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哎，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啊，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嗯，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嗯，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嗯，定做，
1: 定做一双，
0: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1: 我花好几万订双这玩意儿
0: 啊！你这是皮底千层底，千层底它软和的厚，知道吗？
1: 你倒是，这是布鞋
0: 啊！对对对，布锁鞋嘛，老北京布锁鞋。
1: 什么鞋？
0: 老北京布锁鞋。
1: 布锁鞋啊？那到底是锁是不锁呀？
0: 不是，就是布的材质，是布的锁鞋。
1: 呵，这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哎，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啊，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哎，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哎，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他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啊。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坚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你弄一硬铁的它结实，啊，弄一大铁帽子扣脑袋上，嗯，200多斤，你想想。戴脑袋
1: 200多斤，
0: 再加上他刚才骑行的姿势，就这模样了。
1: 什么模样？净看这背带小短裤了。
0: 嗯，得定制啊，符合他。

0: 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哦，苏工好。
0: 哎，好啊，其细致啊。
1: 哦。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一鱼鱼，
0: 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那是鳞，
0: 外边那银子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
1: 嗯，
0: 您去多高档的海鲜酒楼是吧？您看那个鱼缸里边养的什么澳洲龙虾了，这个石斑鱼什么鲍鱼，什么高档的都有。
1: 嗯，
0: 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吗？
0: 那弄不活。
1: 哎，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啊，
0: 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
1: 嗯，
0: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身球上，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1: 嗯，
0: 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
1: 嗯。
0: 给这带鱼刮红了都！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行了，这差不多了。
1: 行了，
0: 爸，你游去吧。
1: 行了，带鱼太舒服了。
0: 翱翔去吧你！
1: 我是不要翱翔，带鱼太……
0: 那个，
1: 行，
0: 那个，
1: 可以了。带鱼太舒服了。
0: 嗯，
1: 那四位给带鱼刮痧，干嘛？那红了，那是上火了。带鱼出痧了，他是。
0: 那怎么说话？就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
1: 嗯，
0: 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1: 那好嘛，成套的，这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呀，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这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嗯，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面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嗯，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儿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呦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月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啊，
0: 弄好了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
1: 嗯，
0: 掏着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1: 哎呀，别说了。
2: 刚才是金飞、晨曦表演的《运动生活》。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大家不妨试着步行、骑行，或者是坐公交、坐地铁，
3: 嗯，
2: 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城市。
3: 是的，那我们每一次出行啊，都可以拥抱自然，我们的城市也可以日日有清风和蓝天。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8: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

0: 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将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那么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关注到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月底会在北京园博园开锣的消息。另外，北京画院美术馆会带着我们来看连环画之外的贺友直。中秋档9月25号开画，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作品即将上映。
0: 今天是9月22号，国际熊猫节。哎，这个日子的起点是在1993年，那年首届国际熊猫节在成都举行，此后每年的9月22号被定为国际熊猫节。今天对话文艺的文艺广角板块呢，我们一块来聊聊文艺当中的大熊猫，看看这熊猫是怎么从山林里走出来，走进电影、音乐、美术、城市公共艺术，变成一种中国人讲给世界听的文艺语言。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长征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从9月14号开始 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 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 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 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请听马桑树的泪与笑。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

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儿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儿、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载过兵，坐起来侧着马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2: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2: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这里是对话文艺，又到了我们今天一览万象的时间了。这九月的北京，秋风一起，好戏也跟着来了。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消息。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办方是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到今年啊，这个活动已经是第十届了。
3: 那么作为本届的重头戏啊，精品大戏展其实已经就在9月9号率先启幕了，会一路演到明年的1月份。10部剧目，9种戏曲形式，有京剧、昆曲、粤剧、婺剧、长沙花鼓戏、桂剧、赣剧，当然还有提线木偶戏。
2: 而且演出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中央歌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这些是北京内的专业剧场，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的舞台也在其中。而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呢，还开了超现场，专业剧场、校园和数字空间，这回连成了一片。
3: 那么已经开演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的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这个呢取材是七步成诗这个典故。这台戏当中啊，没有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它讲的是权力怎么样去改造一个人，最后又落回血脉同源、包容和解。
2: 后面呢还有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蔡坤山耕田》，这出戏是靠小生、小旦、小丑这三小戏见长，在一片笑声当中装着现实的心事。
3: 另外呢，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的《火焰山》改编自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游记》，但是呢唱腔啊用的是地道的泉州传统傀儡调，配上本土的传统曲牌，闽南味道非常的足。还有像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春粤剧《酒精姑娘》，这个曲子绍兴民间故事，它呢讲的是普通百姓过日子的那点生存智慧。
2: 是的，9个剧种10台戏，从西南到闽南，从湘中到江南，这些剧目呢是专家一步步从申报剧目当中遴选出来的，名团、名剧、名角齐聚，平时啊可能要跑好几个省才看得全，这回是一张演出表排下来了。戏台搭在园博园，剧场开在城里，两边隔着半个北京城，想去哪一场得先看清楚地方，再提前上官方渠道查一下排期。
3: 这个国庆节啊，大家有好戏可以看了。
2: 是。
3: 那么听过了戏台上的锣鼓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个展览，咱们安安静静的看上几幅画。
2: 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展，展名是自说自画，这个画是绘画的画，连环画之外的贺有直，以白象、阳象、士象三个部分呈现一个不止于连环画家的贺

0: 职，展览到10月15号。
1: 嗯，那么提到贺友职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连环画。
0: 是。
1: 那么这次展览呢有点意思啊，它不是主打连环画的，而是把目光移向了他的漫画、风俗画、小说插画，还有儿童读物这些作品。
0: 是，这次展览的题目自说自话是来自于贺友职在漫画世界杂志上开设的同名专栏。第一部分白象集中呈现贺友职晚年创作的儿时玩耍，这套作品一共是54幅。白象啊是上海话，有游玩嬉戏的意思。90岁之后，贺友职是重新画起了自己的童年，丢手绢、捉迷藏、堆雪人、打雪仗、过家家。在没有电子游戏和电子产品的那个年代啊，孩子们用皮筋、毽子、扫帚，甚至是一条板凳，都能玩出自己的游戏。
1: 嗯，另外呢，洋相是来自于他的另外一段人生。1989年，贺友职在漫画世界杂志上啊，连续一年自说自话，以20余组漫画故事记录了自己出国交流、举办展览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出国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文化差异、生活误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插曲呢，就都被他给画了下来。
0: 这展览的第三部分视像啊，则把视线从个人经历进一步推向社会生活。贺友职曾经说过，我是从社会底层上来的，脑子里全都是这些社会现象，因此我画360行，这些行当我都见过。哎，这是贺友职绘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习惯从身边的人和事当中寻找题材。上海的街巷、市民、各色职业和日常生活长期构成他的观察对象。那些普通人并不是作为某种抽象的社会群体出现，而是以具体的姿态、动作和生活方式进入画面。
1: 嗯，那么这也是这一次展览试图呈现的贺友职。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连环画，是因为那些作品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记。
0: 嗯，
1: 但是呢，连环画并不能够概括他的全部创作。漫画当中的幽默、风俗画当中的生活细节，还有他对普通人的持续观察，同样是构成了贺友职艺术世界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从老上海的石库门里走出来，去关注一下电影市场。9月25号，中秋档开画了。哎，今年的中秋与国庆档期分离，这也使得九月的市场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一个档期生态。暑期档的头部影片，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空枪》等等，仍在释放余热。而国庆档大片尚未登场，这九月啊，就成为了小成本制作和经典电影重映的舞台。
1: 嗯，那么在目前已经公布的片单当中，我们看到了最受关注的一部呢，是动作喜剧，叫做《老江湖》。
0: 嗯，
1: 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和梁家辉第一次在大荧幕上合作。这两个人的组合本身就非常的有看点，一个呢擅长把一个眼神演出三层意思，另外一个呢擅长把不动声色演出刀锋的感觉。
0: 哎，是，这部影片他没有走那传统警匪片的路子。影片讲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正在调查失窃案的时候，与名典集团董事长展开博弈的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影片的定位是犯罪动作喜剧，采用了双雄对峙的叙事方式，镜头对准的呢是成年人之间那点暗流涌动的心理拉锯。所谓江湖啊，不在拳脚上，在人和人说话的分寸里。
2: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3: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4: 编剧好，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3: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2: 我不信天，我信自己。要解决麻烦，必须从根拔起。
5: 山。
6: 你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2: 我定死了你，救你。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老江湖》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啊，于谦和梁家辉在同一部电影当中，这热闹之外呢，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咱们得走进电影院才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同档期啊，还有一部让老观众惦记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啊，加码真响版重映，比原版多了大约4分钟之前没有公开过的片段。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可不只是几分钟的镜头，那算是一段青春的补票。这中秋假期连着周末，一家人出门看场电影，这个

0: 安排啊，也从来不过时。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作品叫做《铁达尼的号》，听起来好像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对，但不是那个泰坦尼克号。
1: 哎，完全不是。这部作品呢，是由李嘉熙导演，黄才伦、李嘉熙领衔主演，范明、姜超等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这部作品聚焦了多位小人物的职场、爱情和生活的困境，以诙谐的手法来展现他们不妥协的奋斗历程。故事围绕小学语文老师、夜间主播、文艺片导演、老年发明家等等一些身份迥异的小人物展开，通过他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的荒诞困境和不妥协的应对方式，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喜剧效果。影片采用的是多线的叙事结构，有方言，有地域文化符号，还有荒诞情节都结合在一起了。
0: 哎，是。另外啊，在这个2026年国庆档的定档片单当中，我们看到了动画电影叫《熊猫守护者》，这部影片计划在10月1号在全国上映。
1: 嗯，这个作品是一部国产奇幻动画，导演是陈赫，而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故事走的是自然守护和成长冒险的路子。咱们往回看，其实国产的熊猫题材的动画长片确实不是很多，或许最出名的还是那只功夫熊猫，但是啊，它可是来自好莱坞梦工厂的。
0: 哎，所以啊，熊猫守护者的意义不完全在它本身，它算是一次尝试，用我们自己的动画工业讲一个从我们自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熊猫故事。说到了关于熊猫的电影，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就来聊聊熊猫。
1: 嗯，今天呢是国际熊猫节，作为中国顶级的国宝级文化符号，熊猫这两个字所携带的国民度足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啊，其实熊猫走进艺术远远可不止电影这一条路。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熊猫的艺术模样。
2: 观察文艺内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儿啊？一只黑白两色的动物为什么能让全世界的人同时露出笑容呢？它不会说话，也不太会表演，就是在那吃竹子睡觉，偶尔给你打个滚儿。
1: 哎，但是你别看就是这样的动作啊，被写进了交响乐，被编成了舞剧，被画进了连环画，还被立

0: 在了商业街区的高墙上，这就是我们最喜欢最可爱的大熊猫。
1: 是，
0: 要说到大熊猫在地球上可是活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它作为艺术的形象被大家反复的描摹，其实啊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大概也就100多年吧。
1: 就在这100多年里，我们看它的眼光也变了好几次啊。最初呢是惊奇，后来是真爱，再到后来啊是想保护，最后就是想借他的样子说一说我们想说的话。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样一样的来看看一看这可爱的大熊猫在这些年里被艺术塑造成了哪些样子。
1: 我们先说今天这个日子啊，9月22号，国际熊猫节，在1993年正式确立。这个节日源于中国对于大熊猫栖息地破坏、种群数量锐减这些问题的系统性保护行动。
0: 但是要说咱们这熊猫宝贝可不只拥有这一个节日啊。
1: 是。
0: 每一年的10月27号呢是国际熊猫日。那这个日子呢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在2017年倡议来设立的。倡议国际社会各界像关爱大熊猫一样关爱其他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参与和支持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
1: 1990年北京亚运会啊，吉祥物盼盼是一只熊猫。2008年北京奥运会，福娃里的晶晶也是熊猫，还有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冰墩墩啊还是熊猫。
0: 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当一只熊猫它不仅仅只是动物了，而变成一个符号的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它来做些什么呢？我们一个个来看。
1: 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文艺如此偏爱大熊猫啊？首先会是因为外貌吗？
0: 会的，
1: 是吧？它确实独一无二
0: 啊！
1: 黑与白在咱们的宣纸上是墨分五色，在镜头里是极高反差的剪影，在设计里呢是最容易被世界一眼识别的符号。圆脑袋、黑眼圈、内八字、滚圆的身体，又天然自带着喜剧感和亲和力。
2: 这是北京时间早上11点，你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了2个小时，而此时的大熊猫下午3点，你的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的大熊猫晚上8点，你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此时的大熊猫到了凌晨3点，你已经进入熟睡，等待着第二天到来，而大熊猫终于。有科学家总结，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平均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而剩下的时间则在睡觉、睡觉或者睡觉，只有极其短暂的时间四处漫游或者玩耍。为什么大熊猫会拥有这样的生活？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们主要的食物竹子。这种植物分布广泛，生长迅速，四季常青，以此为食，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源，还能避免和其他动物产生激烈的竞争。于是在数百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们就开始向素食主义者转变，并靠着这项技能坚强地活到了今天。不得不说，祖先们的选择是机智的，可唯一的问题是，大熊猫是一种食肉目动物。这意味着它们对竹子的干物质消化比例只有可怜的17%，远低于反刍的有蹄类动物的60%，所以无奈之下，大熊猫只能抓紧一切时间多吃，甚至放弃了冬眠。举个例子，对人类来说，每天的食量大约是1到2000克，相较之下，大熊猫平均每天就可以吃掉竹子枝叶8到10千克，竹杆、老笋17到20千克，或是嫩笋40千克。当然，吃得多，拉得也多，日均排便量可达100团左右。可见不管是吃还是拉，它们都确实无人能及。而为了尽可能保存能量，大熊猫总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平均每天的移动距离仅有600到1500米，甚至原地不动就可以消灭半径 1.5 米内的所有食物。这种特殊的食物选择不仅改变了大熊猫的习性，也改变了它们的颜值。为了方便咬断和咀嚼竹子，大熊猫的头骨形成了隆起的矢状脊，可以为强大的咀嚼肌提供附着面，这让它们看上去比其他熊科动物更加头大脸圆，脖子也为了支撑头部的重量变得愈发粗壮。所以对大熊猫而言，脸大脖子粗真的不是因为胖，行动缓慢也不是因为懒。包括它们显眼的黑耳朵和黑眼圈，也有研究认为是为了恐吓入侵者或者辨别同伴。在生存面前，萌真的只是副业而已。

0: 但是如果说文艺只停留在这个萌啊，就把这个动物看小了。大熊猫是食肉目熊科里转向以竹为主食的古老幸存者，也是散户种，保护一片大熊猫栖息地，常常啊同时庇护了同域的雪豹、羚牛、川金丝猴、红腹角雉，庇护了水源、竹林和村庄。
1: 从憨态可掬的小毛球到爬树好手，大熊猫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璀璨光环背后的他们同样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人类的活动将大熊猫原本连通的栖息地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繁殖和生活，使得这一珍贵物种一度濒临灭绝。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从1963年开始，中国相继建立了67个大熊猫保护区，数十条大熊猫走廊带，不仅连接了大熊猫的种群栖息地，也保护了许多珍稀濒危物种。其中，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基地，也是200多只圈养大熊猫的家园。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啊，在科普当中就反复地提醒过我们。2016年 ，IUCN 是把大熊猫受威胁的等级啊，从濒危调整为易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护级别降低，保护力度减弱。文艺要做的就是要在可爱和责任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大家因为喜欢而靠近，因为了解而克制，因为敬畏而行动。
2: 是的，说到关于大熊猫相关的文艺创作或者说艺术设计啊，咱们先来看一枚邮票。1963年8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制号为特59的熊猫特种邮票，这也是全球发行的首套大熊猫邮票。熊猫邮票的原画作者是吴作人，画家采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以简练的笔触描绘了大熊猫的神形，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当时的面值分别是8分、10分和8分。
0: 中国集邮公司呢为这一套邮票发行首日封2枚，它的封面图案表现熊猫的生活环境。吴作人的创作原型是源于1955年北京动物园从宝兴县收集的3只大熊猫，它们的名字分别是平平、气气和星星。
2: 哎，这1985年呢，原邮电部发行了编号为 T106 的熊猫特种邮票一套以及小型章。当时那次发行旨在筹集经费，以应对大熊猫栖息地竹子开花枯死引发的生存危机。小型章呢是由吴作人绘制，并且亲笔题签整危寄绝啊。常规的邮票则采用了韩美林创作的装饰画风格的熊猫图。
0: 要说到韩美林，他和大熊猫也是有着不解之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就是由他来创作的。
2: 是，
0: 他也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是由5个形象来组成的，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啊，有鱼，有大熊猫，有藏羚羊，有燕子，还有奥林匹克圣火。这5个名字连在一块读呢，就是北京欢迎你。
2: 是，
0: 对，那其中晶晶就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来自广袤森林，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代表奥林匹克五环当中黑色的那一环。
2: 是的，还有当时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啊，中国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办综合性的洲际大赛，吉祥物盼盼选取国宝大熊猫为原型，笑意盈盈的横空出世。他的原型巴斯啊，曾经在1991年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还展示了投篮、举重这些绝活，
0: 太厉害了。1991年的春晚之后呢，以盼盼命名的像防盗门、玩具、火柴等等，在全国就流行起来了。一个吉祥物的生命就这样从体育海报走进了我们的客厅，门楣走进了孩子的铁皮铅笔盒当中。这文艺符号一旦扎根，就会变成一代人的语言。你说盼盼，有人会想到金牌，有人会想到防盗门，有的人会心一笑，那就是大熊猫第一次以国民朋友而不是珍稀展品的方式站到了我们普通人的中间。
2: 回顾完了大熊猫在邮票以及设计方面的这个形象啊，我们再来说说电影。要说熊猫在银幕上真正被全世界记住，那绕不开2008年，那一年梦工厂动画的公

0: 富熊猫上映了。
1: 嗯，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约翰史蒂文森和马克奥斯本，那么给主角阿宝配音的是杰克布莱克，给师傅配音的是达斯汀霍夫曼，而成龙配的是那只金猴。
0: 是
1: 当时啊，他全球的票房大概是6亿3200万美元，在中国内地拿下了1.86亿人民币，而那一年他也是进口片票房第一名。

0: 这部电影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它的配乐呢是汉斯季默和约翰鲍威尔写的，整部配乐采用了中国民乐的五声调式。
1: 嗯，是的。另外，美术指导雷蒙德·兹巴赫是更夸张一点，据说呢，他花了8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功夫片，连电影当中那个神龙秘籍最后被发现是一卷空白，这种无招胜有招的道理，也是藏在了给全世界孩子看的一部动画片当中。
0: 是的，在《功夫熊猫》里边，阿宝这个形象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一开始啊什么都不行，好吃懒做，笨手笨脚，在面馆里端面条。可是最后让他赢的呢，也不算是哪一门的绝世武功，而是他接受了自己是谁。
1: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部国产熊猫喜剧电影《熊猫计划》上映了，是由张鸾执导，成龙、魏翔史策领衔主演，贾冰特别出演的，而这应该算得上是全球第一部熊猫喜剧电影。
0: 是的，导演张鸾讲过一件幕后的事儿，因为熊猫的形象是 CG 做的，所以拍摄的时候演员面对的是一个蓝色的玩偶道具，剧组只能反复观察真实的熊猫，从表情、走路的样子到腿挂在树上晃脚的节奏，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建模。这个电影当中呼呼抱腿的那个动作呢，是来自于保育员打扫卫生时的一个场面。熊猫啊，一直抱着腿撒娇，那保育员呢就那样拖着他扫地。
1: 好萌的画面啊。
0: 是
1: 在2026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纪录电影是登上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影片的名字叫做《熊猫奇遇记》。这部作品呢是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业指导下完成拍摄的，影片以6只年龄由小到大的熊猫为主角，系统的讲述了他们从诞生、成长、野化训练、放归自然、国际交流，直至晚年生活的完整生命历程。这也是首次以电影的方式对于大熊猫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的一部作品，填补了大熊猫题材纪录电影的空白。
0: 除了电影，在短剧领域啊，也有着大熊猫的身影。一部以大熊猫基地为背景的轻喜短剧上线，这部剧叫《熊猫与你滚滚而来》啊，用轻松喜剧的方式讲述大熊猫基地里的日常，让更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观众，在笑声中走进熊猫的世界。
1: 所以你看啊，从当年我们看到的《功夫熊猫》，到后来国产的动作喜剧《熊猫》，再到即将会上映的《熊猫守护者》等等啊，荧幕上的熊猫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
0: 我们了解完了电影当中的熊猫形象，再来看看音乐。熊猫在音乐里的样子跟它在电影里不太一样，所以这旋律里的熊猫往往更温柔。
1: 那要说到的就是音乐剧《熊猫》了，这可是中国第一部熊猫主题的驻场音乐剧，制作人是李顿，编剧和导演是周可。他不是那种大剧场里演一场我就走了换一个地方演，而是就扎根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个熊猫剧院当中，可是常年演。
0: 是，去过的朋友不知道看没看过啊？这个故事讲的是5位熊猫勇士，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里的智慧、仁爱、力量、谦逊和信仰。为了守住家园呢，他们一块降服了守在地心的少年龙。
1: 而且形式上做了很多的混搭，因为是在四川嘛，所以有川剧，还有川味嘻哈，还有川派杂耍，都放进了这部作品当中。还有专门的熊猫舞，还有熊猫语，当然金沙神鸟的意象也在这部作品当中。整台戏大概有70分钟，全部音乐都是原创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熊猫》的开场曲《美好的一天》啊，这首歌也是全剧的开场。歌词写的是竹林里各种生物蓬勃生长的景象，融合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
1: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首叫做 Panda Talk， 是用元音字母拼出来的熊猫语来唱的、但 rap 的部分用的是四川方言啊，谢幕的时候会带动全场。你看，熊猫虽然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那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一门属于他们的语言，这事儿还想想还挺浪漫的。
0: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舞剧《大熊猫》啊，这部作品的艺术指导陈飞华，导演是何川，编剧是徐君蕊，作曲是杨华。2023年这部剧在成都跟观众见面了。我们都会想说，一只熊猫怎么用人的身体演呀？那主创团队的办法是以形似传神为主，舞者的身姿形疏意广，他追求的是自然环境之下野生大熊猫那种动作的神韵，而不是模仿一只熊猫走路。
1: 没错，这部作品当中的主角名字叫百丈，故事呢是从久远的时间和苍茫的空间里开始的。百丈只身和枯竹相伴，特别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家园，这时候一道青光劈开重山，染绿了枯竹上仅存的一片叶子，当然也让百丈见到了在光中舞动的清月。就在须臾之间，重山闭合，光消散，唯剩一片绿竹叶摇曳在百丈的眼里和心里。
0: 是的，千里江山万里征程就这样在百丈脚下铺开了。他遇见坚韧的岩羊族群，收获跟小岩羊的情谊，他走过了绿尾红雉的家园，而且啊，他还奋力抵抗黑暗的威胁和异兽的侵袭。这个向光而行的漫长旅程里，百丈见识了世界，也渐渐地认识了自己。
1: 这个过程当中有岩羊、剑齿兽、绿尾红雉、拱瞳，都是一一登场。大熊猫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明星，它就是一个散户种，护住了它的栖息地，就护住了同一片山林里的上万种的生灵。
0: 是的，在这部舞剧的视觉上，80米的机械卷轴长卷，16组升降舞台，可移动的黑白竹林，还有以天象为主题的画幕，整体的视觉基调是东方美学，颜色只取黑白灰三色。
1: 那么据说为了这台作品的主创团队是多次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还有卧龙自然保护区去采风，在大山大水之间待过之后，才会有舞台上那一片疏帘淡月的意境之美。
0: 哎，咱们今天啊聊熊猫。
1: 嗯，
0: 在熊猫主题的文学创作当中，有一位作家非常值得关注，他叫蒋林，他被读者称为熊猫作家。他写过一本儿童文学叫《熊猫名历险记》，复节绘图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书里那只熊猫啊叫明，明亮的明，它不是虚构的角色，它是一只真实存在过的熊猫。
1: 没错，1937年的时候，大熊猫明出生在四川，还不到1岁，当时呢是被非法捕捉，经过一路的倒卖，在1938年它抵达伦敦，寄居在伦敦动物园。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战争阴云笼罩的那几年呢，这只来自于中国的大熊猫成了很多英国人心里的一束光。防空警报一响啊，孩子们就跑进地铁站。第二天呢，还是得去。这只来自于中国的大熊猫成了很多英国人心里的一束光。防空警报一响啊，孩子们就跑进地铁站。第二天呢，还是得去动物园看它一眼。

0: 熊猫明的雕像用另外一种方式他回去了。
1: 熊猫明历险记的作者蒋林啊，是四川南充人。他写这本书呢，起因是读到了一篇文章，叫英国老人的最后心愿，讲的是英国老人大卫特纳到成都看熊猫的故事。老人身患重病，念念不忘童年时安慰过他的那只熊猫。
0: 所以他是被这个故事打动，动笔写作。《熊猫明历险记》呢，也是蒋林的第一本熊猫文学作品。后续呢，他还创作了像《熊猫王》《追熊猫的人》等等多部熊猫主题作品。
1: 除了文学作品啊，在城市的街头，我们也会看到熊猫的身影。特别是在成都啊，成都的春熙路旁边，在一栋楼上趴着一只巨大的熊猫。它两只前爪搭在这个楼顶的边缘，后腿和屁股悬在空中，一副怎么也爬不上去的样子。
0: 一直在爬。
1: 是，这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啊。很多人都约在成都见面，说的是什么呀？哎，我在那个熊猫屁股下边等着你啊。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这只熊猫叫 I am here。中文的译名就叫我在这里。创作者呢是国际著名的艺术家劳伦斯·亚振兹。这位设计师自己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意思，他说呀，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一重呢是让人思考自身的存在，另一重是对城市发展繁荣的反思。他还提醒大家说，在商业发展的同时，别忘了关爱像熊猫一样与我们同在一个地球的珍贵生灵。
0: 你看一个商业地标用一只爬不上去的熊猫，就把这句提醒装进了日常的生活当中，路过的人抬头一看或许就会笑了，笑过之后那句话也就记下来了。
1: 是在镜头这一边呢，还有一位拍了30多年野生大熊猫的摄影师，叫周梦琪。他是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从1992年起啊，就扎在大熊猫的栖息地里。他拍的东西跟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可不太一样。
0: 比如说竹丛当中一动不动的竹林隐士，或者攀上树梢享受日光浴的爬树高手，-14度的雪地当中还有依然行动矫健的冰雪勇士，这可都是大熊猫。在他的作品当中，多语种的中国大熊猫画册曾经作为国礼走向世界。
1: 在2019年呀，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招募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大熊猫阿蒲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2023份优秀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首个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阿蒲的形象啊，兼具艺术创意和文化内涵，凸显国际化和青年元素。一个熊猫的形象就这样成为连接中国青年与世界青年的一条纽带。
0: 所以说大熊猫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国宝，也是一项和全世界人类息息相关的珍贵自然遗产，是国际上认识度最高中国特有的生态保护和文化符号。当文艺工作者用电影、音乐、舞蹈、文学、雕塑去表达大熊猫，他们表达的不仅仅是一只动物的可爱，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理念。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蚁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抒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10: 北京时间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